0: 叫，你怎么了？
1: 你们来的正好，我的愤怒不够了，快气气我。小鳄，你来。
2: 自求秀，冷静，深呼吸，呼吸。
3: 好些了吗？你为什么要让自己生气啊？
1: 是白月婆婆，她让我保持愤怒，可以治头疼。
3: 啊？这个建议也太奇怪了。
1: 是的，那样做头更疼了。瞌睡象跟着你呼吸后感觉好多了，你能再教教我吗？
2: 啊，我来帮自求求。你们带小鳄去找白月婆婆。
4: 小鳄不想去看医生。
0: 别担心，你这个简单，只要包扎一下就行了。
5: 嘿嘿，朋友，我刚从白月医生那儿回来，明明我伤的是手，他却包扎了我的眼睛，你说怪不怪？嘿，哎呦，好疼！你怎么硬得像块石头？
3: 哎呦，红马卡！
5: 哎呦，原来是我弄错了，谢谢你们。
3: 原来你也被婆婆治错了。
4: 小鳄不想被蒙眼睛。
3: 我现在更担心白月婆婆，她今天也太奇怪了，
4: 不对劲。
0: 我和小鳄这就去看看，红巴卡就交给你了。婆婆，白月婆婆，你还好吗？
4: 呀，婆婆在这里。
0: 婆婆，快醒醒，你到底怎么了？
6: 太阳下山了，好了，盖好被子。
0: 啊，婆婆，等等，别睡，小鳄受伤了。
6: 什么？快让我看看。
4: 小鳄不疼，小鳄好了。
0: 婆婆，你之前让刺球球保持愤怒，但他头更疼了。红巴卡伤的是手，你却包扎了他的眼睛。
6: 什么？有这种事儿？哦，真糟糕，都是因为今天没晒够太阳。
0: 晒太阳啊？
6: 就是这里，我最喜欢晒太阳的地方，被叮咚占了。这件烦心事害得我一整天都不对劲。
4: 大叮咚让小鳄受伤。
0: 这个捣乱的叮咚把它弄脏。
2: 球球，小鳄，我们也来帮忙。
6: 好，
7: 婆婆别担心，刺球球和红马卡已经没事了。
0: 哇！
2: 哇！礁石的倒影好像一条鱼啊。
6: 他是我的朋友，从小就陪着我晒太阳。
7: 在这里晒太阳果然是最棒的，别再刮风，也别再有叮咚。
4: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0: 这是晒太阳徽章。
8: 对于翻车鱼来说，晒太阳可是一件大事，温暖的阳光可以帮助它们保持体温和身体的舒适。据说翻车鱼也被叫做太阳鱼呢。
4: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9: 说的没错。耶！
8: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9: 准备行动。

0: 彩虹瀑布画。
1: 谢谢你告诉我，雨林里还有这么美的地方。
2: 哦，等彩色条条出来更好看。
1: 彩色条条？哦，你说的是彩虹吧？
2: 小蝴蝶，太可爱了。
1: 甜甜，慢慢的转过来。
3: 哎呀，没画完呢。
1: 小蝴蝶，等等我！
2: 蝴蝶没看够，甜甜也来。
3: 到哪儿去了？
4: 快停下！
5: 我看你往哪儿飞！
1: 哎呀，条条，快放开小蝴蝶！
5: 嘿嘿，总算抓到你了！
2: 不能放蝴蝶！
5: 干什么？我这是在收飘飘叮咚呢，他们就得这么清理。
2: 不是飘飘叮咚，
1: 是小蝴蝶。
5: 糟糕，它是什么时候被叮咚困住的？
2: 小蝴蝶，等一下。
3: 追了这么远，还是飞走了。
5: 别可惜了，我刚见过更多蝴蝶呢。我带你们去看，跟我来。嘿，猫就在前面了。
1: 哇！太美了！
3: 这么多叮咚，
5: 会飞的飘飘叮咚都跑到这棵最高的树上去了。
2: 叮咚大树不好看，甜甜要帮助大树。
5: 好，我也来。
3: 可我的画还差一点。
1: 算了，也许小蝴蝶也希望我们清理这些叮咚吧。
3: 下雨了，
1: 我的画还在瀑布前。
2: 等等，甜甜，
5: 你们这么多叮咚，我自己搞不定啊！
2: 飘飘叮咚全都飞起来了，
1: 我借用一下下就好了。
2: 真好玩，嘿嘿，嘿。
1: 快没事，我们快去避雨吧。雨停了，终于能把我的画画完了。瀑布怎么成这样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不好，瀑布长叮咚了。
1: 哎呀，下去甜甜。
3: 是我们 收拾到一半不管， 没想到他们被吹到上游去了。唉，都怪我 光顾着自己的画了，其实好看的风景更需要保护啊。
5: 何水秀，甜甜，你们没事吧？我刚才差点被吹走。叮咚瀑布，

0: 小蝴蝶、瀑布还有彩虹，真是太美了。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1: 这是瀑布彩虹徽章。
2: 本集的叮咚是那些轻飘飘的塑料垃圾，随着刮风下雨，它们会到达世界的各个角落。不乱扔叮咚，就是在保护大自然的画作。
0: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3: 说的没错，耶！
2: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3: 准备行动。

0: 来已经没有没见过的叮咚了。
1: 水滴，你怎么在这儿？
0: 新叮咚，水滴，是你发现的吗？啊，
1: 我看看，
2: 小宝宝的玩具一定要安全才行。我觉得，
0: 让我也瞧瞧。好了好了，检查完毕，安全。
2: 我知道怎么玩这个叮咚了，跟我来。
3: 天哪，那是我的水滴吗？
4: 是的，小锥，别担心，它很好，它好像会飞啦。
3: 嘿，我的宝宝！哦，这是什么？
0: 一个没见过的新叮咚！
3: 新叮咚？
2: 别担心，小锥，这只是个非常简单的叮咚，它很安全。
0: 水滴，咱们表演那个。超级蹦床！
4: 水滴好像很开心呐！
0: 嘿，再高点儿！嘿，水滴，
4: 水滴，
5: 水滴！别哭，水滴，我们去找附近的伙伴们帮忙。
2: 对，再找一个一模一样的叮咚。

0: 么多。
1: 谢谢我爸爸。
2: 海上突然出现这么多叮咚，我看还是……
3: 嗨嗨，看这里！
0: 条条，你们要做什么？
3: 当然是超级碰撞，冲冲冲！快！

0: 别担心，这些叮咚不会有什么危险。
1: 是的，我们做过检查哦。水滴，
2: 没事了，小坠，你们安全了。
1: 以后再也不拿这个叮咚当玩具了。
0: 这次都怪我们，没想到这些绳圈对海鸟有危险。
2: 不能拿来当玩具，记住了吗，水滴？
0: 看来再简单的叮咚也不能小瞧。
1: 哎呀，船上还有一大堆呢，
3: 我们快去把叮咚收拾干净吧。别让他们再回到岛上了。
2: 嗯，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4: 这是海鸟小新徽章。
5: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口罩。对于海鸟来说，口罩两边的挂绳容易缠住它们的脚，十分危险。用过的口罩千万别乱丢哦。
2: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5: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6: 准备行动。

0: 叶落的红影子。这个淘气的叮咚，你要去哪
1: 儿？嘿嘿，小鳄，给你。啊？
2: 哎，尖尖，小鳄，你们看，有个红色的影子飞过去了。
3: 红影子？
4: 飞飞，
0: 在那儿。
2: 哎哎，它掉下去了。
3: 咱们去看看红影子到底是什么。
2: 哎，那边那边有个红色的叮咚。
0: 耶！
4: 哎呀，危险！
3: 不对，这个虽然是红色的，却不会飞。这不是我们要找的红影子。
4: 不是。
1: 哎，我找到了，这次一定没错。
2: 难道这个就会飞吗？
4: 抓到了。
2: 虽然，但是
3: 它太小了，小鳄，应该不是我们看到的红影子。

0: 你没听？是红影子，芦苇后面。
1: 小鳄要去看。
0: 去哪儿了？
2: 这没有。哟，那边也没有。
1: 大娘，哥哥。
0: 你们好，请问你们是刚从天上来的吗？你们会飞，对不对？
2: 当然，我们可是火烈鸟哎。
0: 原来红影子是你们呀，可算找到了。
1: 娘。
2: 你们干嘛？
3: 保持距离哦。
1: 哇，太美了。
0: 哇，能跟你们交朋友吗？红影子，别走啊。
2: 我们还有事呢。
3: 红色，找找哪里有红色。
0: 你们也在找红影子？太巧了，我们知道哪里有，跟我们来。这些都不是啊。
4: 那你们要找到红影子到底是什么呀？
3: 喂
2: 不好，
3: 糟了！
0: 等等我们！还有一只火烈鸟！
1: 大家快来帮帮我，这个叮咚缠得太紧了。
0: 轻点。
1: 这下安全了，没事了。
0: 原来他们刚才是在找你呀。
1: 讨厌的叮咚太能飞了，我追到这里发现他又缠住了新伙伴。
0: 怎么看到的红影子
4: 好像不是火烈鸟，而是这个叮咚。
2: 多亏了你们。
5: 是哟。
6: 喂，谢谢你们了。
1: 不用谢，我们现在是朋友啦。
0: 我们发现你们很喜欢说哎呦喂呢，那以后叫你们哎呦喂可以吗？
2: 这名字不错
5: 哟，挺顺口的。
6: 喂我喜欢。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4: 这是轻飘飘叮咚徽章。
7: 这种轻飘飘的叮咚，不管是飞在空中还是挂在树上，都会给寒鸟带来缠绕的危险，我们可千万不能大意。
1: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8: 说的没错。
9: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8: 准备行动。

极了。终于堵住了，黏糊糊的黑叮咚最难清理了。小跳。

0: 糟了，黑叮咚往红树林里面飘去了，
1: 咱们快想办法清理黑叮咚。
0: 好，快快快，还真有用啊，枯树皮果然能吸走黑叮咚。
1: 还有这里啊。
2: 喂喂喂喂，这里是我们的地盘，你们很吵很吵。哎
1: 哎呦喂，打扰到你们了，抱歉。
3: 我们哪里吵了，只是清理叮咚而已啦。
4: 就是吵，
2: 非常吵，请马上离开。
0: 可是黑叮咚又臭又黏，如果不清理的话会伤害红树林的。
4: 什么黑什么东，离我们很远了，
5: 看不到哟。
2: 快走啊。喂，
0: 你们算了，我们走。哎呦喂，太不讲理了，以后再也不清理红树林的叮咚了。哼，
6: 大嗓门的小斑马，这里这里。哦，
1: 大眼小眼，
7: 快救救我们。得救了，
6: 谢谢你们。
0: 这棵树前几天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倒了？
3: 快看，是黑叮咚。
2: 就是这些黑叮咚，
6: 他们堵住了红树根上的呼吸孔，红树才枯死的。
0: 呀，呼吸孔真的有。
3: 为了保护伙伴和红树林，咱们必须清理黑叮咚。
1: 可是 AUV 不希望被打扰。
8: 有了，咱们可以静悄悄的。
2: 你们怎么这么狼狈，跟谁打了一架？
0: 我们只是想清理黑叮咚，
3: 但有位实在是太能捣乱了。
1: 小鳄拍拍睡觉觉。
0: 条条条条，
3: 我梦见哎呦喂来追我们了。
0: 不是梦，他们真的来了。
1: 发生什么事了？
0: 我们来了。
3: 喂，快快救救红树林。
0: 哎呀，糟糕，黑叮咚已经堵住气孔了，
3: 咱们快点清理吧。
1: 好，
9: 我也帮忙。

0: 我们以为丁童离我们很远，
1: 不会伤害到我们，
2: 没想到却害了红树。
3: 只有清理干净岛上每个角落的丁沟，才能保护大家的家园。
0: 我们知道了，
2: 谢谢
0: 你们。
4: 不用谢。可是我很好奇，我们以前真的很吵吗？
2: 其实是我们吃饭的样子
1: 很丑哟。
0: 就像是这样。想笑就笑哟，我们不生气。
4: 哎呀，这有什么嘛？
3: 一扭一扭，很可爱嘛。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4: 这是保护气孔徽章。
5: 可怕的黑叮咚，我记得。

0: 好像叫做石油，如果粘在红树根上，堵住了气孔，红树就没法呼吸了。
1: 嗯，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2: 说的没错。
1: 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还有什么新的证据吗？
6: 有证据吗？啊，要是有就赶紧拿出来呀。
7: 刘总，战队还是请领导把事实经过调查清楚再下结论吧。
5: 可是这照片上反映的是警察在殴打嫌疑人，清清楚楚，全世界都看得见，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反驳，光凭你们自己说，我们怎么向上级交代，怎么向老百姓交代？
7: 那打算怎么处理陶飞同志？
5: 我代表分局宣布，陶飞同志停职，跟我回分局接受审查。
6: 刘总，能不能先别让他走？我们好多案子等着处理呢。
5: 胡三的表哥已经委托律师向检察院投诉了，陶飞涉嫌刑讯逼供致人死亡，这网上的照片是铺天盖地，已经进入程序了。不带人回局里接受调查处理是不行的，

0: 大家都出去吧，啊！有组长是代表分局纪委来执行内部监督程序的，都出去吧。
1: 大斌子。
2: 刘组长，麻烦您让这位督察同志把手铐收起来。这手铐不是用来铐刑警的。

0: 你们赶紧抓紧时间想个办法，买凶杀人的犯罪嫌疑人今天晚上就要离境，爱离不离，老子不干了！
1: 这样当刑警太委屈太憋屈了。
0: 你们这样帮不了陶飞，案子还得破呀。
2: 人都被抓了还破个屁呀！
0: 要破你自己破去。正好，陶哥这不一下去吗？组长的位置又空了是吧？
3: 你什么意思？你那就站！混蛋！
0: 赵少，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打架斗气，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团结，只有团结才能帮我们六组共度难关，明白吗？我承认，我以前是不服陶飞，原因你们大家伙都知道。 有时候，我巴不得他出点什么错。可是这段日子以来，别的不说，他是一个好刑警，我佩服他。胡三这个案子，他一点错都没有。当务之急，就是应该把李晴买凶杀人的证据找到。 案子只有破了，我们才可以救陶飞。帮了陶飞，就等于帮了我们自己，帮了六组，帮我们留下一个。

0: 季警官，东西呢？
1: 什么季警官？什么东西？我姓茂。
0: 你们让我鉴定的刘金佛在哪儿？
2: 哦，不好意思，郭老师，我是季杰。您跟我上这边来。
0: 好好。
2: 来来来，郭老师，您看这佛他就在。哎，哪儿去了？狄老鼠，狄老鼠，醒醒，快把你那佛拿出来，给这位郭老师鉴定鉴定。
3: 哎，我的刘金佛呢？哎，我的刘金佛呢？我刚才明明就放在这儿了啊！
2: 你快点好好找找。
3: 出贼了！哎，公安局里出贼了！
4: 出贼了！
2: 不，你瞎嚷嚷什么？什么就出贼了？我们这重案六组怎么就出贼了？你这啊，
3: 不能吧？啊，重案六组也出贼了？
2: 你、快找快找快找快找！
0: 小伙子，小伙子，我的时间是很宝贵的。
1: 哎呦，我谢谢您，您看清楚，我是一女刑警，我叫孟佳。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郭老师，实在抱歉啊，张静、安排郭老师先去休息。
5: 哎、好，
2: 我们找一找，我们找一找，好好。
5: 郭老师，
2: 快快快，赶紧找，那佛哪儿去了？
5: 是。
2: 等一下，你们还不能走。
6: 什么意思？
3: 不是，你们要干什么呀？
2: 价值15万美元的北魏刘金佛现在不见了，案发现场就在六组，现在任何人都不能离开。
3: 哎，出贼了！哎，北魏的刘金佛，北魏的，嘿，魏晋南北朝，

0: 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哎，这才一直到今天。哎，你给算算，这有多少年了啊？那你说怎么单单到了你们公安局，就没了呢？
1: 你瞎说什么呀？啊，什么在公安局就没了？胡说八道！这是公安六组，知道吗？
0: 哦，到了公安六组就没了，啊？这也无法无天了啊！无法无天了，这个。首长，你给断断啊！
2: 停啊！我不是什么首长。啊，
0: 那我看你也像当官的呀。
1: 你想干什么呀？
3: 哦，张队，涉嫌国宝盗窃，案情重大。刘组长，我们现在在进行的是刑事调查，为了尽快查清事情真相，为了不让嫌疑人有时间把国宝转移走，我们需要现场调查取证。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任何人都不能离开这儿，请您配合。
2: 行，行，你们连我都怀疑。
4: 不不不，刘金佛出现的时候，您并没有在大办公室，您人不在。那就与本案无关了。哎，王勇，送柳组长和这位督察同志走。
5: 哦，
6: 哎，老张，这
5: 不是你，柳组长，
2: 您请。我不走，我就不相信，在重案六组能出现盗窃案。今天呢，我就在陶飞的办公室等着，直到看见你们抓到犯罪嫌疑人。陶飞，跟我走。
3: 陶飞还不能走。陶飞接触过北魏刘金佛，需要做调查取证。小李，
7: 好。
1: 老刘，这，哎，老刘，老刘，
2: 我说，你们想干什么呀？啊？
3: 郑队，您是老刑警，又是我的老领导，案发第一时间控制现场是应该的吧？有警必接，有案必查，这是刑警的职责。
1: 哼，行，你们这猫腻啊，玩得够大。
3: 我们可以排除对您的怀疑。
2: 我？
3: 老郑，网上公布照片的人一定是别有用心，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查清事实，还陶飞一个清白。
1: 你们就把我往里撞吧。
3: 您去陪陪柳组长，求您了，快去，快去。
1: 啊。
3: 王勇，快走。嗯，
2: 疯了，简直都疯了！
1: 哎呀，刘组长，刘组长，来坐坐坐坐。您是纪委的，是吧？在案发的第一时间控制现场，他们做的也没错。
2: 那是我错了呗？
1: 都没错，都没错。有警必接，有案必查，这也是刑警的职责。没想到这事儿来这么突然嘛！
4: 哎呀，李晴晚上就要离境了，你就赶快点安排吧。
3: 就是，你被纪律处罚事小，最后你放走了买凶杀人的嫌疑犯，那可是犯罪呢。
4: 就是，
2: 那就立刻调查网上那些照片的出处，啊，看看到底是谁拍的，又是谁把它贴到网上去了。再有，调取李晴所有的通信记录，通知机场公安部门，一旦我们拿到证据，马上拦截李晴，防止他离境。
3: 好，
4: 嗯，哎，姐姐，谢谢
3: 啊。啊，哦，说什么呢？应该谢谢你，陶飞没白疼你。
2: 你们俩说什么呢？
3: 跟你没关系。姓名。
4: 姓名？
2: 哦，嗯，陶飞。
3: 哪个陶啊？
2: 啊，没错，是不是还得问问他，是哪个飞字？
3: 哦，对，柳组长问你哪个飞啊？
2: 对，得，咱们外边待会儿抽根烟，走走走，让他们问去。嘿，
1: 季姐，你马上查一下所有宾馆的入住记录，看看李晴到底住哪儿了。斌子，一定要在李晴离境之前拿到他买凶杀人的证据。
4: 好，
3: 好。
1: 哎，等会儿，那刘金佛怎么办？
3: 哎呦，行了，您就别管那尊佛爷的事，那是我的案子。你现在嫌疑人，快走！
2: 这就完了。
3: 啊，我们要带嫌疑人做现场调查。
2: 嗯。

0: 陶飞，你能说出你是从谁手里接过的流金佛吗？从你手里。
1: 好像就是从你手里接过流金佛的。别好像，说肯定。
0: 就是你，要不然就是大斌。
1: 到底是谁？
0: 大斌。
1: 说大名。
0: 周尔斌。
1: 曹飞，你看流金佛的时候位置是在什么地方？
0: 我这儿吧，要不然是那儿。对，大概就是这儿。
1: 你能确定是这个位置吗？
0: 不确定。
1: 不确定，你为什么说是这儿？
0: 因为我不能确定。
1: 流金佛经过你的手之后又传给了谁？
0: 忘了，想不起来了。
2: 你们还要调查多长时间？
1: 直到找出丢失的流金佛为止。
2: 事实不清，证言前后矛盾，准备什么时候放人？
3: 像这样的重点嫌疑人，且证言出尔反尔，前后矛盾，我们就更应该仔细的查证，以免出现冤假错案。
2: 行，纪律执行的不错嘛，
3: 依法办案嘛。
4: 哎，老刘啊，要不然咱们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2: 不，我就看着他们办案。
1: 大斌，
3: 哎，
1: 把嫌疑人关禁闭。
3: 是。
4: 老刘啊，去办公室吧，啊，
3: 走，
4: 来，坐坐坐。刘组长，您呢，就跟这歇会儿，我去看看去，啊，
5: 哎哎，老尚
4: 啊，
5: 你呀，也别看了，你的兵还真不错。
4: 工作，他们就得依法办案。
5: 我是更不愿意看见我们的警察被别人诋毁呀、啊！
4: 哎，执行纪律那也不能马虎啊。
5: 什么事情不都有个轻重缓急呀、啊？现在可是刑事调查，啊？
4: 对。好喝茶吗？
5: 哎，我得请示一下局长。
4: 不是。
6: 先委屈你了，随时有事儿随时来找你。
5: 行，我知道。
7: 哎，我们走了
4: 啊。哎，等会儿，那个我就别管了，赶紧查找证据，别让你先跑了。
7: 知道知道。
4: 哎，等会儿，从网站查起，从发照片的网站查起，你别都
7: 骗了。行了行了，你快进去。
4: 知道了。哎，不是，等会儿那。

0: 孟佳，哎，先安排那古老师回去吧。哎
1: 呀，我早安排他走了。哦，好。哎，
2: 大姐，
1: 我的鎏金佛什么时候给我找着啊？这不正找着呢吗？着什么急啊？回去等着去，别乱跑啊！
2: 等会儿。
1: 季姐，你先忙别的去吧。金佛的事儿交给我，我就不信这佛能长腿跑了。

0: 这就是昨天夜里10点到12点所有在论坛上注册的 IP 地址。你们想要的在这个时间段内注册的人员名单全都在这儿，我看了，有李晴这个人，看这个对，这些人员的名单我已经都给你刻好了。
1: 谢谢啊。
0: 不用客气。
1: 太好了。

0: 我们是怎么？喂，
1: 大斌，哎，是我，李晴这一周的通话记录都调出来了，和嫌疑人胡三的通话记录，一共是47次，短信是65条。
0: 嗯，好，好，这样，我现在去机场按住李晴。 你去银行查一查李晴近日的提款情况。好，嗯。
2: 哎，我说，没证据就按人啊？废什么话呀！上车。哦，是要李晴的提款记录。嗯，您稍等一下。

0: 找不到我的鎏金佛，你们再赔我。哎，$150,000啊，要不啊我就告你们去，我就
1: 来吃吧。哎呀，都忙，我盛你们打饭呢。
2: 我让你换我你不干呀。
1: 来少成。
2: 不让你走，我们没饿着你，吃吧。
1: 不吃。哎，你什么意思啊？别不吃啊，到时候讹我们说我们虐待你。
0: 我要我的鎏金佛，我的鎏金佛呢？
2: 我们这不正查着呢吗？哦，
0: 偷了我的鎏金佛还不让我走啊你？
2: 行，您要是不想要您这鎏金佛，您就走。
1: 开饭了啊！
3: 来来来，
1: 哎呀，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啊就是盒饭，
3: 盒饭房，局里也一样了。
1: 来，给您弄。看看啊，什么菜这是？哎，你慢慢吃啊，慢慢吃啊。
3: 哎哎，你不吃啊？干嘛去呀？哎，兄弟，有什么新情况没有？
1: 人呢，都撒出去了。哎，我说你们呢，跟着你们打马虎眼，我还得伺候你们。你候着啊，我给你拿点辣椒去。
3: 哎，哎，郑队啊，谢了。
1: 哎，我说，就你们这小猫腻，还能蒙得了那老柳？案子要是拿不下来，我看你们怎么收场。
3: 是。
1: 行了。抓紧时间吃吧，一会儿凉。
3: 对啊，潘总。
4: 李小姐，又见面了，刑侦支队重案组的。
5: 又有什么事儿吗？
4: 您能稍微等一下吗？
5: 对不起，我要赶飞机。
4: 我们这儿有车可以送您。
5: 你不希望看到中国警察光天化日之下劫持无辜女性的新闻吧？

0: 好了，给您，谢谢。喂，已经拿到了，没问题。
1: 师傅，前方出口出去，掉头往回走。你们干什么？我要赶飞机。
0: 听听，这是你银行的提款记录。
2: 银行正式的提款记录正在打印当中，你恐怕去不了机场了。经过对你 IP 地址的调查和确认，昨天晚上10点，你注册了汪汪网的论坛。没错。这些照片，也是你在网上贴出去的吗？
0: 作为一个长期居住国外的自由记者，我做这些有什么错吗？你发这些照片什么用意啊？按你们中国人的说法，这叫实事求是。你也是中国人。哼，以后就不是了。看到什么就拍下什么是我的工作职责，也是西方人的习惯，我有这自由。你是有你的自由。 可我们也有对你这种自由调查的权利。调查吧，随你们怎么调查。这是你的提款记录，事发当天你从银行提取了4万块钱现金，能跟我们说说是钱的去向吗？我拿我自己的钱，你们无权干涉。提款之后，你给胡三发了一个短信，这是短信的内容。 要看看吗？第三医院外面见。胡三那天给他母亲交的住院费刚好是4万块钱，能跟我们解释一下吗？为什么要给胡三这4万块钱？
3: 我愿意给他。进来。

0: 哎，我说你行不行啊？
1: 太行了。
2: 好了，
0: 哎，有了。
1: 他发布的只是视频的截图，

0: 有这个可就好办了。
1: 李琦啊，这是不是你的电脑？
2: 怎么？
1: 问你是还是不是？
2: 是。
1: 你拍摄的时候是视频，而你发到网上的却是截图，对不对？
2: 不可能。
1: 不可能？还好我懂一些电脑，恢复了你的视频内容。
2: 行了，放一下吧，一起看看吧。

0: 你也很专业，这视频拍得多好，不愧是记者哈。可是我就奇怪了，为什么网上发的就是这些截图呢？断章取义这个词儿，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意思是一样的吧？你是个爽快人，痛快点儿。
1: 不错，这视频是我拍的，照片也是我发的。
0: 说说你的目的，希望能像你说的那样，实事求是。
1: 那天我就在医院停车场。
0: 我是问你，你跟胡三儿之间到底有什么交易？
1: 胡三儿替我杀了孙检察官。
2: 接着说。
1: 按照约定，我应该给他40000块钱。我知道警察在抓他，可是做人要讲诚信。
0: 你为什么指使胡三儿杀害孙检察官？
1: 我恨孙检察官，他害死了我弟弟，我弟弟刚满18岁就被判了死刑。
0: 孙检察官作为公诉人，他如果觉得法院的判决过轻或者过重，他可以提出抗诉，但是他无法改变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你弟弟当时犯的是故意杀人罪，公安机关对他实施调查、取证、抓捕，公诉人对他提起公诉，法院依法进行判决，这些全是国家赋予司法机关的权利。
1: 我恨检察官，恨法官，恨你们警察。
0: 那就难怪了。
3: 你都回来了
2: 啊！
3: 别说哈，这监控录像还真是挺管用。您都过来看看。
2: 什么录像？啊？
3: 少成，把那个宝贝儿带过来。给他搬把椅子，让他好好坐那儿看。你的六金佛是怎么丢的？一看这就全明白了。你也不看这是什么地方，到处全是探头。
2: 不过啊。你现在招和看完以后招的性质大不一样，你是打算现在招啊，还是看完以后再招？现在招叫坦白，可以从轻发落；看完之后招叫抗拒，明白吗？从严从重。
4: 我招啊！我当时见你们乱哄哄的，我就把这个藏在这儿了。想趁你们不注意的时候啊，再悄悄的把它拿走离开。没想到，你们这是拍了监控录像了啊？哎，这个摄像头在哪儿啊？啊？
3: 还是做贼心虚吧，这就是一盘普通录像带，没想到吧？
4: 啊？
5: 我说你胆子不小啊！啊，哎，我还真没碰见过你这号的人。
0: 行了，联系古老师，把那佛重新做鉴定，带去。
2: 走。
5: 哎呦，坏了！
0: 怎么了？
5: 季姐，快走！
0: 哎。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

0: 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现在呀，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7: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2: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心电图、睡眠。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他是万坚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手。

0: 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7: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2: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心电图、睡眠，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0: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1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2: 有先有国，才有家。
13: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14: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15: 汉奸，
16: 我不是汉奸，
15: 汉奸，
16: 我不是汉奸。
13: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17: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18: 畜生！
13: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为甲。

0: 红腰鼓雷响，不屈信仰。
1: 我们的党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2: 所有人啊，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会啊，
6: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1: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把李晴拍下的全部录像过程赶紧从网上发出去，澄清事实真相。
1: 我早就安排好了。哎呀，我更着急啊。
2: 我也是警察，不然回去孩子问我，我都没法交代。
3: 你们俩可来了，我想起来了，李晴有个舅舅在黄庄，通过他可以打听到李晴的下落。
4: 案子结了，请我们吃饭吧。
3: 请啊，吃什么都行，你赶紧去，赶紧去。
5: 你说的啊，
3: 什么意思啊？李晴撂了。
4: 不过还要进一步搜集证据，防止他法庭上翻供。
3: 太好了，我亲自抓。
4: 站住！刚才说什么来着？
3: 请吃饭吧。
6: 来，请吃饭，一定要请吃饭。
3: 哎，我是说请，我没说。哎，
4: 想吃什么？想吃什么？
7: 不好意思啊，老柳，这次也没好好招待你啊。哟，
6: 哎，柳组长，你不跟我们一块吃饭了？
2: 陶飞的事儿还没落定呢，我得赶紧回局里汇报啊。再说了，你们也没真想请我吃饭呢，啊？走了，
7: 好，
2: 走了。
8: 他怎么知道我没想真请他？
1: 哎，听说你们要请吃饭，请我吗？
9: 请啊！
1: 哎呦，太好了，这好事儿啊！
8: 啊，刚拟好的菜单，领导过目。哇，
1: 哎呦，这菜单太棒了！好家伙！鲍鱼一人一份儿，
9: 好。
1: 嚯，鱼翅一人一份
9: 儿，嗯，
1: 大龙虾四只，
9: 好，好，好。
4: 不开玩笑，六点半丞相府私房菜都订好了
1: 啊。
4: 陶飞结账，是不是？
9: 好。
1: 结账不？好。哎，你嘛呀？
3: 我觉得我在这关着挺好的，
1: 门儿都没有，出来结账去。
9: 想得美。

0: 嘿，完了、啊，
1: 我们那口子是村长。
0: 什么村长？你要干嘛呀？
1: 那，哦，我想跟你打听打听怎么报案。
0: 就近的派出所也可以打110。
1: 哎，这么说我可以报案了？
2: 哎，来来来来来，上里边来说，上里边来。
0: 怎么回事？
3: 他们村十几个人都被骗了，刚刚在门口拦老郑的车。老郑见这事儿挺重大的，就让我给带进来了。这位就是季警官。
1: 哎呦，警官嘞，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我们的金银财宝都让人给骗了。
4: 是啊，上哪儿才能找出去了呀？
1: 是
0: 啊，你们是一起的？
1: 是一起的。是吧？
0: 哎，行行行了，行了行了，一个一个说，派个代表。
4: 他是那个村长媳妇儿，不，太太，那原配的。
1: 平常我们也不看啥演出，就在家看电视，不用出门也不用花钱。哎，像什么人鱼小姐、大长虫、浪得满屋，哎呦，那可是韩剧啊，好多我能都背下来。我跟你说吧，
3: 来来来，您别着急啊，您慢慢说。
1: 哎，哎哎，
0: 重点说你被骗的过程。
1: 哦，那天那演节目的，他说最后是个魔术，还说他跟阿凡提似的，能让金子银子下蛋。要不为这个，那谁去呀、啊？还不是在家看韩剧呢。我跟你说，人家演员一个个漂亮着呢。哎，就跟这姑娘似的，我特爱看，漂亮，我特爱看。我跟你说吧，
3: 来来来，得，您这纸啊，该换换了啊。来来来，拿着。
1: 哦，这还能用呢，这个。嗯，
0: 你不是来报案的吗？
1: 哦，对对对，是报案的。那外头跟我一块来都是报案的。哎，不是你让我一个人进来的吗？
0: 哦，我们有规定，询问证人的时候必须单独进行。
1: 证人？我是报案的呀。
0: 案发的时候你不在现场啊？
1: 哦，对对对，是在现场。我们被骗时是在一块儿来的。
0: 那就继续说你是怎么被骗的吧。
1: 哦，又骗我好多呢。我跟你说，这合起来有半口袋。
0: 都是金银首饰，
1: 可不是嘛，值钱着呢。
0: 都是真的吗？
1: 真真的，那可是我们全村妇女辛辛苦苦跟外地打工的人要的房租置办下的。好啊，那是我们农民富裕起来的象征啊，也算是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啊。哎，咋就被骗了呢？
0: 啊，是啊，我们也正想听你说呢。
1: 成，那我就接着说。哎，我说哪儿了？
3: 你咋就被骗了呢？
1: 哦，对对，咋就被骗了？我跟你说啊，我们村人可不缺钱花，平常也不干啥活，就吃房租，没事就在家看韩剧。我跟你说那韩剧啊，你别嚼长。我跟你说，
0: 重点说你被骗的过程。
1: 哦，那成，那我就从头说吧，省得说乱了。您不嫌我啰嗦吧？
0: 哦，我们做的就是这工作。
1: 太厉害了，我们呀就跟被人拍了花子似的。哎呦，这金子银子自个儿都飞到兜里去了。就
5: 季姐，只有拍花子这事儿。
1: 真的骗人！
4: 哎，什么时候抓这诈骗犯呢？抓着了，压我们村里游行，抽他筋，扒他皮。
1: 对对对对，
3: 这不还没抓着犯罪嫌疑人吗？就算抓着了，也得依法办事，不能乱来的。
1: 哦，合着收拾罪犯就这些乱来呀、
4: 啊？就是啊。
3: 什么叫收拾啊？
1: 行，不用你们收拾，你们抓来给我们就行了。
4: 啊，就是就是就是嘛。
3: 那行，那你们自己抓去啊，要警察干什么？
1: 哟，说也是啊，那还是交给警察收拾吧。
4: 啊，对对对，是啊。
6: 谁说警察就是收拾人的呀？警察的职责是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打击罪犯只是一种手段，防患于未然才是最好的办法。要是每个公民都有特别强的自我保护意识，罪犯也就没有可乘之机了。大眼叔，咱们走。
1: 哎哎，那不抓罪犯了？
0: 要想尽快抓到嫌疑人，赶紧带着我们去你们村儿。
1: 那走走走，赶紧走走走走走走。

0: 季姐，这么多人干嘛去啊？这是不是快当妇女主任了呀？
1: 这有什么新鲜的？人民群众爱警察嘛。

0: 人去上访，你还要不要安定团结了啊？我发现全村的人的脸都被你给盯光了。
1: 哎，我警告你啊，不许打人。
0: 我打的是自己老婆。
1: 自己老婆不许打。
0: 我是一村之长，连个老婆都治不住，那还行？
1: 我告诉你，我们是警察，你老婆是向公安机关报案去了，不是上访。
0: 这报案也不能去这么多人呢，这像什么样子啊？而且这事儿要传出去，我这村长算怎么当的？你个败家子老娘们儿，
1: 不许骂人。事情经过你都知道吗？
0: 他把村里的大轿车都用上了，我能不知道吗？啊，干部下属私自动用村里的大轿车，这什么问题？这就是腐败。
1: 我是问你，村民们被骗的事儿你知道吗？
0: 我这是丢人。这不是人多我打不了你吗？我打我自个儿啊，我打我自个儿可以吧？啊，我倒了霉了，我怎么娶这么个娘们儿啊？我
2: 怎么不打了？
0: 这不是这事儿要搁着别人那也就算了，那干部家属啊私自往那摩尔石那儿送金银财宝，那全村人还不都跟着送吧？啊，你办事也不考虑考虑，带头你倒带个好头啊，净琢磨发洋财。
1: 当时你在场吗？
0: 开始是瞒着我的，就这么大事情，这不全村的金银财宝都让人给骗了去啊，眼看都奔入小康子村了，现在都成了穷村了，这不是复辟吗？这不是复辟吗？这不是我这年终总结我怎么向乡里汇报？我去，
1: 你老婆说当时是被人下了迷魂药了，不知不觉就给骗了。
0: 文艺演出队到村里，说是手牵手，把文艺啊送到田间地头，也是为了丰富城乡百姓的文化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啊，它也是好事儿啊，就没拦着，而且在村口还支起了帆布大棚呢。哎呦，那热闹！没想到这帮狗日，这文艺工作者。他没想到演到最后一个节目他成了诈骗了呢。
1: 不是，你说清楚点，怎么诈骗的呀？
0: 他把这帮娘们的金银财宝收上去，说是回家睡一觉就能翻番，也没见这帮娘们怎么那么听话啊。第二天翻开枕头一看，翻番，呸，连他们老底儿都没有了，这不是诈骗吗？这不是

0: 这打老婆都不行啊！你老婆不是人啊？
1: 这不是胡打的，打的都是自己的老婆。
0: 谁的老婆也不能打，
1: 这基本的法律常识都不知道。孟佳，
0: 别打了，别打了，留着力气打罪犯。
1: 罪犯也不能打。
0: 你这，
1: 拿着，书好好看看啊！《公民权益自我保护制止手册》，每人一本，好好学习学习。
0: 要过了，过了，一人领一本。
1: 不行，
0: 好好学，先把你们自己儿子你姐姐再说吧啊！抓紧的，
2: 听见没有？
1: 领一本啊！谁
0: 要是再敢胡来，立马摆在炕上。
1: 啊！
0: 炕上来，快走！
1: 走走走走！
0: 嗨，
1: 嗨！
0: 难
1: 怪你们村这么多人上当受骗，
0: 可不是嘛？这都是法盲，还都想着发财呢。
1: 给我叫人去，一个一个叫。
0: 哎哎，回来！哎哎哎！

0: 实施约束。
1: 爸爸，
2: 哎呦，来，哎呦，真是我。
0: 宝贝儿，爸这些日子特别忙，所以呢就不能亲自陪你去买那个叫什么来着？哎，这影子怎么回事？
1: 不能全怪我，是他先动手。
0: 哎，
1: 我自己买去就行了。
0: 我没说这个，你眼睛这伤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弄了？
3: 来了也不打个电话，还没吃吧？我再去买一份。
0: 哎，不用了，那个我这好几个人呢。哎，这眼睛怎么回事？这个
3: 刚闯了祸，你又给他钱，这不是鼓励他吗？
0: 是啊，不是他这到底怎么回事？
3: 哎呀，没什么事儿，你先走吧。
0: 哎，不是你，
3: 你爹怎么当的
0: 啊？
3: 人家王勇帮着把事儿解决了，你才来。我问王勇花了多少钱，人家也不说，到时候你问吧，把钱给他。

0: 饿不饿？
1: 饿吧。
0: 嗯，真挺好吃的。哎，多少钱？
1: 什么钱？
0: 多少钱啊？
1: 哎呀，要我说你真就没劲了
0: 啊！
1: 不是假正经什么呀？哎，我可没把你当组长来巴结啊！
0: 不是，
1: 不是桑煎饼果子，你跟我说，就到这范儿，行你们俩了。
0: 你说，我说是你请对方家长吃饭，在海鲜城花多少钱？
1: 嗨，这不算什么。以前对老组长我也这样，领导忙嘛，有时候是不是？我们这些当手下的，有些事儿能帮着处理就处理了，这是应该的呀。
2: 喂，你好，中央六组。哎，我是。好，好，好，好，我马上到。哎，好好，谢谢啊，
3: 莫佳。
2: 哎，走。
4: 哎，你们这是上哪儿去？
2: 那个骗人的魔术师又出现了。
4: 真的？在哪儿？
2: 小李庄。
4: 王勇，来来来来来，多叫俩人。哎，嗯，小李子，来。
5: 来
1: 什么情况？
4: 快快快，跟几杰上小李庄。快！
5: 得，我就是革命军中一块砖，你们哪里需要往哪里搬。
3: 哎呀，搬到我们这儿，大师能帮你变金砖。
5: 哎，变金砖，变金砖，变金砖好玩儿，怎么变啊？哎，你见过吗？哎，这个好玩。

0: 真能变金砖啊！
1: 逗你玩呢，我倒真想看看是个什么样的大师能骗了这么多人。走，
2: 父老乡亲们，看看我手上拿的这些是不是白纸啊？
3: 是。
2: 现在我把它交给王大师看看。
4: 来，大家看清楚啊，我先交代一下，

0: 来看好。两边都检查一下。来，咱一家人来检查一下。都挺乱的啊，看好。三十，来再检查一下，有问题吗？
1: 没有，
0: 没问题。来，两边都检查一下，看好。再一张张检查。看好，走，变。
2: 哎呀，哎呀，干啥去了？
3: 没软，
2: 慢慢过一点。
4: 老乡亲们，这是王大师荣获国际金奖的手彩戏法，不仅啊能变钞票，大家的金首饰也能翻倍。如果你有一个手镯，马上就是一对儿；如果你有一条项链，就能看到两条。
5: 鬼才信，
6: 他们信。
0: 来，
4: 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谢。
4: 感谢大家的参与，
0: 谢谢大家，放心大家，
4: 谢谢
0: 放心了
4: 啊，
0: 一定给你变个双倍的。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别笑我，快走！
1: 各位父老乡亲，感谢大家的参与。演出到此结束。
2: 哎，我的同意呢。哎，我的同意了。哎，我的同意了。大家各自回家。明天一大早在各自的枕头底下找哪位回去睡得最踏实，哪位的金首饰分出的倍数就越大。祝福大家，回去吧，大家都回去吧啊！回去吧。
3: 王大师，帮我变个这个吧。
2: 哎呀，你们这人真太现实。站住！给我看清楚了。
4: 王大师，这回看清楚了。
3: 我看看啊。
2: 带走。
3: 走。
4: 嚯，这也太容易了吧！
5: 你以为骗子骗术有多高明？其实很简单，关键是那些被骗的人财迷心窍。
6: 欢迎你们到公司来，提宝贵意见啊！有什么要求，一定。
7: 来来来，
3: 哦哦，
4: 哎，
3: 季姐，
4: 他们说了，都是来找你的。
3: 怎么了，季警官？这是送给您的。
4: 哎呦，你们看，你们真是不好意思，这么大老远跑这儿来一趟。
6: 有这真好，这是。那个，给你们的书你们都看了吗？
5: 看了，特好。
4: 辛辛苦苦挣点钱多不容易，被人骗去了。哎呦呦，
6: 这是我们重要六组陶组长。啊，这边，经验村的村民给您送锦旗来了。啊，
5: 拿。
6: 村民的好爹官，公众的好包长，这是我的，这不是我呀，这个。
5: 好，
6: 别，你。
8: 哎，兄弟，问个路，那边的胡同能走通吗？
9: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各组注意，绑匪已经发现我们了。

第二套方案成功。

0: 哎，注意了，别开枪，过来是自己人。哎呀，这倒霉，竟干了不落事，这下完了。
1: 开门了，警察来了！哎，警察了！

0: 别着急，别着急，
1: 孩子怎么样了？没问题，没问题，非常安全。来来，
0: 怎么样了？
1: 马上就可以见着了。哎，就在那儿。
0: 闺女，
2: 闺女，
3: 妈妈，怎么了？
1: 哪来的？
0: 我们也是姓老大开的人的。
1: 他骗了我们，说他姑娘家那边签了他的情，
0: 废什么话，枪哪来的？啊，这都是老大拿来的。
1: 谁老大？
0: 你穿的衣服就是他的衣服，他就是老大。
1: 叫什么？
0: 罗汉。
1: 什么呀？
0: 他叫罗汉。
1: 你该说什么？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叫罗汉。
1: 真名说话还是化名？
0: 这我真的不知道。

0: 这名儿，王小明真是阴魂不散。你还回来，让你也成熟回来，你还回来，证明你而将才。你快过来。来。
1: 季杰大姐让我来找你们六组，怎么人都不在啊？
0: 啊，他们执行任务去了，刚执行完，正在外面吃火锅呢。您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1: 咱们不是关系统文艺大汇演吗？六组呢要出个大合唱，我是季杰大姐叫来的，给你们排练节目。哦。
0: 那个，欢迎，那您稍等，我叫他们去。
1: 啊，谢谢。
0: 啊，您稍等啊，稍等。稍等啊。

0: 中一个。
1: 谁呀、啊？谁呀、啊？谁捅我？王勇，你老捅我腰眼干什么？
2: 不是怎么不是我？陶组长。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头子，他是警察，他说他看见一辆车在公园里面停着，正在拦路。喂，谁呀？
1: 就刚才吃饭的功夫，后备箱就被撬了。
0: 半个小时功夫啊，连撬了3辆车，算什么事儿啊？啊，这以后谁还敢开着车出门？嘿，听说最近连盗了100多辆车。
2: 你们警察倒铁管不管啊？
3: 管，当然的管了。我跟你们说，在宾馆、饭店门前一定要注意，不要随便开关的，说到后备箱，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损失，好吧？因为你们这事儿呢，我们要立案侦查的，完了以后呢，再进行。
2: 那我们随。
3: 哎，大斌子，听见没有？这里乱哄哄的，吵半天了，快点找俩人过来，把这事儿了了。哎，找谁都行，赶紧来吧，快！哎。
2: 哎，好，哎，你们积极点行吗？我还得给五组排小品呢，你们这样练歌，词儿都记不住，是绝对上不了台的。这次警官唯一大会员是张局亲自抓，绝对不能给张局丢脸。
4: 啊，正得找我一点事儿，过去一趟啊。
5: 来来来，走走。
4: 我去，你练歌。哎，别！
6: 练什么练啊？我竟然让人捅我腰眼了。<笑>那个，谁陪我一块儿去？
2: 我。
6: 得了吧你！
2: 这不动手动脚的。
4: 佟佳，咱俩走。<笑>
6: 这人缘混的，
7: 什么人呢？你这，
2: 陶哥。
7: 您这样了，还练不练呀？
4: 哼，不练，大家睡我来了。昨天晚上东家东科一晚没睡，一晚上没睡。这不时间紧吗？你们瞧瞧人家大斌，
2: 也熬了个通宵，人家唱的多认真。嗯，
8: 光夸他啊，他有邪念。<笑>
4: 我找季姐去。
8: 哎呦呦，那这个小姐们来。 我们一定好好唱啊！这个季节他有案子，忙别打了啊。嗯，那个好好唱啊，对对，都精神点，站好了。
0: 来来来来，站好。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

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两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

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买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啦！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

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啦，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两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

0: 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两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醋泡嫩姜芽，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代代笑，辈辈传。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紧随军总部会派一个重要任务，来到青阳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4: 你已经破例了他们的秘密，你怎么会认识这个人？
5: 跟他从小一起长大，他是小婉的哥哥。
6: 他要投靠鬼子，
7: 大不了我在背后打他黑枪。
8: 袁西山要高调出征你杀一儆百，我们就要高调的保护你。
9: 你们是在拿我的命当赌注？
10: 这是我们的内线给我们的商会布防图，想办法主动接近周金城。
8: 你觉得他们这次行动是声东击西呢，还是周金城呢？
5: 据说有一伙人要袭击周金城。
11: 是你失算了，还是他们没有胆子来？

0: 谅解的微笑。
1: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抹茶醇香，四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yeah！

0: 认识吗？
1: 认识，他在我这儿混过几天饭吃，谁也不敢问他是从哪儿来的，是干什么的。他干活也不要钱。有一天他说他想改个名，就跑来问我说改个什么名好。我就说就叫罗汉挺好的。

0: 就说他要去搞个身份证，估计就是这个身份证吧。这假的吧？
1: 这人现在什么情况？
0: 他在这儿待了不到一个星期就走了，之后再也没回来过。你们知道我这人挺好客的，甭管是谁来到这儿我都会接待，临了还发个路费什么的。

0: 以后再有事儿啊，不用亲自跑过来了，多麻烦呢。只要打个电话，我保证随叫随到。好，
1: 行了，回去吧。刘希。季警官，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在这儿上班啊，我在这儿当会计。
0: 对，我们厂缺会计，过去是我老婆干，我老婆不行，她就来了。
1: 哎，季警官，听说鲫鱼汤下奶，对不对啊？王雪民，对不对啊？你说话呀。

0: 这主够厉害的，撬了100多号备箱，还有其他线索吗？据目击证人反映，有一辆牌号
1: V6475 的夏利车曾在这个别墅车后面停了几分钟，车上的人下来给夏利车贴玻璃盒，很可疑。车主的名字我们已经查到，叫胡永刚，住青龙小区。我们的人呢，已经去蹲点了。

0: 永刚就住那屋，这下车就是他的。
1: 这有我们的，回去吧，辛苦啊。
0: 哎，行，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走的。

0: 像是组织卖淫的鸡头，对。行，我们继续跟吧。大兵已经有计划了，嗯，好。
1: 好了啊，来，好，大家都站好啊！来来来，来，咱们都站好啊！来，小艾警官，来，你来吧。
2: 今天下午，陶组长说让大伙休息，我同意了。 可排练的时间没了，所以今天晚上大家要把时间抢回来。好，我们现在开始排练。我和我的祖国，预备，唱。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1: 哎呀，太难听了，这谁呀？啊，这谁唱的这是？太难听了！哎，小艾警官，这刚才谁唱的？怎么那么难听啊？说出来，我收拾他。这怎么行？这是啊？
3: 不说了，不说了，唱的还行。
1: 哎，不行不行不行啊！这可不行，这一直老鼠害一锅汤吧？这是，这是个政治任务，同志们，一定要好好唱，啊，打起精神来。 干嘛呀你们？你们干嘛都看着我呀？哦，哦，啊，接着来，接着来，对不起，接着来，接着来。
2: 祖国，预备，唱。

0: 地球，你可以不能负荷，
1: 喂，哎，好，什么价啊？

0: 哥们，听说你不想给钱呀？他是，
1: 陶飞吧？他就是外星人也得给钱，我告诉你，干咱们这行的概不赊欠，明白吗，哥们儿？
2: 警察。
1: 哟，哎呦，哎呦！哎，女警官同志，咱们是一拨的，这家伙他嫖娼。
3: 我是来抓他的，郭永刚，你涉嫌组织卖淫嫖娼和撬盗汽车后备箱，这两个案子，你准备先交代哪个？
1: 没有啊，没有的事儿。

0: 我们的主业就是提供小姐，撬到汽车后备箱，您一定是搞错了。
1: 哎，开始吧。
2: 这事儿，您看那个
1: 什么这个那个的，说正事儿。
2: 开会的内容是，
3: 哎，你废什么话呀？直接说。
2: 哎，我得有个开场白，不是？今天上午大脚借我这辆车，后来用这辆车干了违法犯罪的事儿，盗窃了人家的汽车后备箱。不过关于大脚这个人的情况，我是一点都不清楚，因为这小子就从来没跟我说过一句实话。他叫什么？住哪儿？是干什么的？我是一点都不清楚。不过我就知道这小子不是好东西。可是大脚他跟我借车，我也不敢不借他呀。
1: 行，你们几位小姐，谁先说？小青，你先说。见过大脚吗？
4: 我。
1: 听着啊，现在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相亲，也不是见网友，用不着羞羞答答、假模假式的。马上交代，你们陪大脚和他那三个兄弟的时候，有没有听到他们说过些什么？谁先交代，谁就有立功表现。啊，谁先说？
5: 我先说。
6: 哎，你说那么多咋子嘛？
7: 你是大脚，是不是？
8: 说，
7: 看着他，走着，带走，都带走。

0: 哎呀，这天也快亮了，咱也别熬着了，都熬出病了。是啊，陶飞，说说今天的工作。
1: 工作嘛，这样吧，王勇，跟我去给大小四兄弟做个笔录。
2: 行。
1: 哎，行了，你们两个都累两天两夜了，放假休息，
3: 散伙。
0: 哎，我说大斌呢？孟佳，你们可别误会啊，你们组长说让你们休息，可不是真休息啊。
4: 这休息还能有假啊，老郑？
0: 明天早上9点会议室。
5: 嘛呀？
0: 忘了不是？爱警官教你们唱歌呀、啊。
5: 真的？
0: 什么技巧？快快！
4: 啊，走了，我先走了啊。
5: 走了啊，
6: 再见。
0: 多喝点水，好好唱啊。
7: 好。

0: 你给人家斌子一机会，你怎么不长眼呢？你，哎，你早说呀！他俩在里头情投意合的，哎，快走！
1: 陶飞。 看什么呢？嗯。

0: 大斌的走了，这爱萍也该走了。行，大斌的有一手。爱萍可是咱们分局一枝花。哎呀，爱萍这女孩心气可高，你可得跟大斌说说，千万别掉进去。哪有那么严重？哼，有事儿。
1: 对，
0: 我刚才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大脚不老实，需要再审他。
1: 警官，我上回不都交代清楚了吗？我真没隐瞒您，您想啊，一百多个后备箱，我真记不清楚了，时间间隔忒长了。我记着的，我都交代了，真的，我保证。行了行了，我问你，胡永刚曾经交代，你三次借过他的车去进行盗窃活动，其中一次是跟一个脸上长了一颗黑痣的人去的，对不对？
0: 嘿。
2: 你什么意思啊？要隐瞒是吧？
0: 不是不是，我还敢瞒着，我得想想黑痣，我这不
1: 算了，组长，咱们找他那三个兄弟聊聊。立功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2: 哎哎，别！哎呦，警官，这立功机会你还是给我得了，我交代，我有罪，我交代，我那就是我以前的一个兄弟。他
1: 人呢？
2: 人已经被我赶走了，真的。说说吧，叫什么名字？跟你一起做了几起案子？哎呦，这名儿，哎呦，我天哪！我说了又怕您不信，真的。他好像没，他就一外号叫黑豆，大伙都这么叫他。不知道他真名真的。他就和我出去借过一次车，我们俩没干过一次事儿，真的。
1: 为什么赶他走啊？喂，
0: 抬头，抬头，5秒钟啊，4、3、2、1。
2: 不不不，哎嗨，我说，他这人手不干净，偷了不该偷的东西。
1: 什么东西不该偷？
2: 你坑唧
0: 什么？快说！
2: 枪。

0: 哎，大斌，你怎么回来了？大斌呢？
1: 啊，他跟我一个女朋友挺投机的，我就自个儿回来了。开会了。
0: 啊，知道了，我先开会去，别拴着大斌啊。
2: 哦，开会。

0: 谢谢。
1: 你唱的真不错，爱萍姐说的没错。
2: 她怎么说的呀？
1: 她说你都能当歌星了。
2: 真的假的呀？哄我玩儿。接个电话。
3: 喂，哎，头，是，好，我马上回去。
4: 这个大脚的朋友也是同伙黑豆，半个月以前从一辆捷达车的背箱里头偷了一支手枪，现在捷达车的车主不断的在追杀黑豆，黑豆从此就销声匿迹了。我们要通过大脚把黑豆引出来，目的就是要找到那支枪。这样的严重程度大家都明白了，想不想正队的人做指示？
5: 好，照原计划行动。

0: 季姐，爱情活儿，别现在行，这才哪到哪儿？
1: 不至于吧？那个他有一朋友在歌厅，我得给人交代交代。
2: 别交代了啊！会见转相思，赶紧出发吧。
0: 真逗吗？
3: 跟哪边去？

0: 我警告你啊，已经过去5分钟了，到现在还没来。
1: 赵警官，您放心，他要不来肯定会给咱来个电话的。这小子一直为偷那把钱后悔来着，他也知道跟我们在一块儿这才是正道。我是说，反正枪不会出大事嘛，是不是？这一会儿我让他入伙，他应该急急的呀，对吧？喂，谁啊？黑豆啊，你呀还活着呀？你他妈想干嘛呀？啊？什么？你怕什么呀？啊？你怕不怕我不管，我们这一大伙人呢，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你要疯啊！我告诉你，你自己别在外边瞎撞，你知道吗？咱们一块干才是正道。你现在马上给我找一个热闹地方，知道吗？哪儿？银贵 KTV。 好，就银贵 KTV。 小子，我告诉你，你呀已经换仨地方了，别给我换急了。我们银贵 KTV 见。

0: 周警官，
1: 我实在憋不住，我要撒尿。
2: 大兵哥，你怎么还在这儿呢？哎，你执行任务的吧？
3: 哎，你再敢缠我姐夫，我现在就把衣服给你扒了，你信不信？啊！
4: 放开我！白燕，我跟你说过多少遍，叫你不要和这种已婚男人来往，你就是不听。他
3: 是。

喂，我季杰，二三轮子那辆车查到了没有？车主是谁？最近都出了哪些地方？快点，快点！我要最新的。哦，查到了，告诉我，现在就告诉我，我记得住。 从哪儿？从李村高速是不是？车主是谁？好，谢谢。走，去李村。

0: 是李村村长。
1: 跟你打听个人啊，这儿脸上长个黑痣，30多岁，一平头小伙。
0: 有的有，在我们这村啊，我们都管他叫黑豆子。从他爸爸死了以后啊，他妈就改了嫁了。从这儿以后，他在我们这村啊，是经常祸害人。
2: 他们家住哪儿？
0: 那我带你们去。
2: 好。
0: 这儿就是他们家，平时啊没人敢过来，我呀就给你们领到这儿里吧，我就先回去了。
1: 好，谢谢你，
2: 村长。这样吧，您呢找个地躲起来，好吧？让邻居们也别出来，好吧？
0: 好好好。哎，好，那我先走。
2: 好好好，谢谢，
0: 先走了。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香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滴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第一次上店。

0: 为您举办江药师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占名额吧。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咱江药师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摇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江药师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江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好消息，好消息，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第一次上电视做活动，邀请全国500名中老年朋友当免费体验官，扫码直接免费体验好钙，不用您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可以免费吃到真正的好钙，抓紧扫码免费领取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占名额吧。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深海鱼软骨粉的要200多。咱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地钙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原价199元每瓶，今天第一次上电视做活动，邀请全国500名中老年朋友当免费体验官，扫码直接免费体验好钙，不用您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可以免费吃到真正的好钙，抓紧扫码免费领取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扫码就给免费送到家了，一分钱没有花。
0: 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第一次上电视做活动，邀请全国500名中老年朋友当免费体验官，扫码直接免费体验好钙，不用您花一分钱，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可以免费吃到真正的好钙，抓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姜药师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

0: 下名额吧。
1: 姜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我平时家务做得多，拧毛巾，蹲着擦地，时间长了手指头胀疼，膝盖蹲下去就不好起来，抱会儿小孙子胳膊都酸。吃了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每天两粒，这里头的牦牛骨胶原蛋白和深海鱼软骨素维生素 D 还促进钙吸收，抱孙子逛公园也不觉得胳膊沉了。关键是现在厂家做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平时自己买的快200，这回不花钱就吃上了。我的老姐妹们看我吃得好，也都跟着领了。反正我们现在补钙啊，都认准姜药师了。
0: 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原价199元每瓶，扫码直接免费体验好钙，不用您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可以免费吃到真正的好钙，抓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姜药师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姜药师，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这款产品，第一，深海鱼软骨粉稀缺之前，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根本比不了。第二，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肽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非常好。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钙，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可以免费领回家了，让您亲自体验，好不好？您说了算，反正一分钱不用花，错过真的要亏哭。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扫码免费送活动，直接扫个码就真的免费送货上门了，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姜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过硬，它配方里的牦牛骨胶原和深海鱼软骨素加上维生素 D 促进钙吸收，对咱中年人日常养护骨关节很有帮助，关键是价格更是良心。没想到我就扫了个码，这么好的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就真的给我免费送到家了。早就知道这个钙好了，平时买的快200块钱呢，现在不花钱就能吃到了，真的是太好了。反正我们全家现在都在吃姜药师，大品牌，放心。
0: 好消息，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第一次上电视做活动，邀请全国500名中老年朋友当免费体验官，扫码直接免费体验好钙，不用您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可以免费吃到真正的好钙，抓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姜药师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占名额吧。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9: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0: 有先有国，才有家。
9: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

0: 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1: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2: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0: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3: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4: 畜生！
0: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为甲。红腰鼓，雷响不屈信仰。
5: 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6: 所有人听啊！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7: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8: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9: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0: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1: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2: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5: 直接打破了我的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6: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7: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9: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8: 对，
20: 还要施肥，
21: 还要收割，
2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23: 这个少来点，
24: 对，杜绝浪费。

0: 白饼，清新自理，
1: 日系甜品大咖。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头痛有合剂，
4: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5: 快打电话。
6: 好。郑队，我季杰，在李庄发现一具尸体，估计是黑豆干的，你赶紧派人过来。对，李庄。
5: 来来来来，过来，放过来，放过来。
6: 啊！是他，王显明呢？
7: 在办公室。
6: 人我认识。王显明修车厂的。
5: 哎，师傅，你说，啊？黑豆找不着了。庄队
8: 啊，
5: 什么情况？
8: 黑豆在上面，被我们围了一个多小时了。
5: 斌子呢？
8: 不太清楚。这小子手里有枪，我们也不敢贸然往上上。

0: 我们一冲，这小子就开枪。刚才王勇就差点受伤，自杀了。撤！别动！大兵，大兵，各位，大兵，等一下，医生，医生，快过来！李子叫医生，快点，快点，喂，大兵。
1: 大兵，大兵呢？
2: 赵志斌，
1: 医生，这人还能不能说话？
2: 没特别危险，不行。
1: 这个人把我的同事打伤了，我的同事现在下落不明，我需要他活着，所以您救救他行吗？一定把他抢救，我求求您了。
2: 我给打针，先试试吧。
1: 好，谢谢，谢谢。

0: 能听到我说话？我的人呢？
1: 知道。人呢？毛病！别动！你这干什么你？
0: 说，我的人呢？
1: 他让我的车趴在车上面，被我甩下山了。
0: 摔哪儿了？前面。
1: 前面是哪儿？
0: 有没有标志？
1: 我也不知道，就在前面。
2: 我问你，在你家里挖出一具尸体，留着八字胡，是不是你干的？
1: 我偷后备箱，无意中偷了他的枪，他就一直追杀我，结果被我给杀了。
2: 他叫什么名字？你知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3: 季姐，怎么就你们俩回来了？那这排练的事儿？
2: 不排练了，先回去吧。
3: 啊？出什么事儿了？
2: 就因为你在 KTV 跟他打招呼，大斌失踪了。我跟你说过别耍他，警察这职业是好耍着玩的吗？你自己要喜欢的嫁给他，不喜欢用不着介绍给别人。你倒是处理贱价商品呢，开你名字玩笑。

0: 你们看，这是罗汉的枪，这两把是黑豆的枪，什么意思啊？你看看这儿，三个枪管会有同样的构造，没错。
1: 周志斌同志，快！
2: 周志斌，
1: 少都督仔细查一眼，快！快点，快找！周志斌，
2: 大兵。

0: 季警官，又来了，这次啥热闹事儿啊？
1: 王显民呢？我带你们去。
2: 进来。

0: 建民，有人找你。
1: 哟，季警官，有何贵干呢？哎，快坐坐坐，你先出去。来，请坐。
2: 这人认识吗？
1: 怎么，他出事了？哦，他叫袁卫兵，在我这儿干过。
2: 罗汉的枪是他给的，黑豆的枪是在他车里偷的。
1: 哎呦，那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2: 可他是你的手下，是怎么回事吧？
1: 没错，他是在我这儿干过。
2: 那这人什么来路啊？
1: 他以前在军工厂干过，修车他是把好手。除了这个，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你不信，你可以问问这儿所有的员工啊。我这个人是从来不干涉员工私生活的。你要还不信，你可以再关我48个小时。
3: 王显明，我告诉你，不要跟我太嚣张。
1: 我说的是事实啊。
2: 袁卫兵有什么私人物品放你这儿吗？
1: 哦，这个得找刘鑫了，仓库的钥匙是他保管的。

0: 你知道这事儿？我不知道，
1: 。
2: 季警官，你带我离开这儿好不好？你带我离开王显明，我害怕，我求求你带我走好不好？我求求你带我走。

0: 你们问什么？他跟这件事没关系的。哎，你们要带我走好了啊！季警官，季警官，这个事儿他毫不知情，有事儿你们问我好吧？
1: 这事儿用不着你安排。
0: 不是，他跟这件事没关系啊。不是。

我。

0: 这么长时间了，你也真够仗义的。不过这刘鑫也怪可怜的哈。
1: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来了，怎么了？这是刘鑫，刘鑫，
2: 怎么了？这是啊。
1: 季姐，我换了杨文斌的孩子，是他想见了我。我今天来做检查的，带我回警局，我有话要告诉你。
3: 好，好，好，先上车再说。来。

0: 刘信明，我对不起你。怎么了？纪警官劝我离开你，还让我把孩子打掉了。刘信，你胡说什么你？
1: 孩子没了？咱们俩的孩子没了？孩子不是
2: 袁卫兵的，纪警官，宪民的女儿死了，这是我想还给他的孩子。现在好了，孩子没了，你要负责任，你要保护我，要不宪民不会饶了我的。

小心！你怎么打电话让我到这儿来等你？出什么事儿了？啊？

告诉你们王世民，这是刑警队，不是你们家啊！有什么话好好说，别撒野。

我爸的凶手，站住！你怎么说要证据？你有没有证据？没有，我就是感觉我那天24小时和他生活在一起，我知道是他杀了我爸，而且我迟早会拿出证据。你，那你为什么要把我牵扯进来？要打探你自己打去啊！因为你们之间有仇啊，多一桩少一桩无所谓。我把他扯进来，他就会跟你斗；他跟你斗，你正好有办法收拾他。你收拾他，就能给我爸报仇。 谢明还给我买了一大缸鲫鱼补药，现在好了，鱼白买了。季警官，你要鲫鱼吗？

0: 姐，他病还没找到，我该怎么办呢？
1: 行了，别哭了，哭顶着没用啊。

0: 等等，爱萍，你唱歌，现在就唱。
1: 唱歌？
0: 对，就唱这首《我和我的祖国》，用你最真挚、最饱满、最热烈的感情来唱。
1: 唱不出来，
0: 我是要你唱给大斌听，唱给大斌听。王勇，把他的歌声录下来。

0: 边生，
1: 半边，半边，哎，
2: 什么事儿？干什么呢？
0: 赵翠，这招高啊！啊，斌子要是听到了，爬也能爬回来。

0: 归了。
1: 行动！
2: 现在对敌情进行搜查，我们正在执行公务，希望大家配合，保持安静，服从民警的要求。
3: 谢谢大家配合我们工作。现在，男的站成一队，跟这位男警员按照我们的要求配合我们工作；女的跟这位女警员走。
4: 这什么情况？这是
5: 吞了玻璃，
4: 怎么着？
5: 吞了玻璃了。
4: 哦，那赶紧叫急救车送医院抢救。
5: 说正对，他就是迪吧的老板，毒源得从他身上查呀。
4: 那也得治好了再查呀，赶紧打电话去，快快快！哎哎，怎么着你？啊，很难受啊啊！来来来，来俩人，来俩人，把那先抬出去啊！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哎，走走走，哎。哎，冯燕！哎，
6: 石队长，
4: 怎么样了？
6: 外边都搞定了，看样子又得查一宿。
4: 哦，刚才出去那个老板，吞了玻璃，这几个孩子把他们都带过去，好好的审审，啊。
6: 好。哎，醒醒了，哎，
7: 醒醒了，醒醒了，
6: 快起来，起来，
7: 起来！
6: 那把你衣服穿好，那个女孩拿过你衣服。
4: 走了。
6: 走了。

0: 对，正队。
1: 嗯，
0: 我一直想问呢，这女警察哪来的？
1: 没告诉你啊？
0: 没有啊，
1: 冯燕儿啊。孟佳不是学习去了
0: 啊？
1: 由冯燕暂时接替孟佳的工作，以后你给我好好带带她，啊？
0: 我带她查溜冰的，
1: 干嘛呀？有意见还是怎么着？
0: 没有，
1: 忙去忙去啊，赶紧忙去，
0: 哎，
1: 去。

0: 你们来了，怎么样？哎呦，看着跟二十五六似的，其实还不到十八岁，未成年啊。而且这吸毒的事儿不归咱们管，派出所的事儿。
1: 哎，你这什么意思啊？毒品哪来的？咱们得管，说不定顺藤摸瓜能抓一大毒枭什么的。
2: 未成年的案子，监护人不来，咱不能审问，怎么弄啊？
3: 怎么样？通知监护人了吗？
4: 通知了，下午请他来。
3: 哦。好吧，咱们去医院，去看看那个吞玻璃的老板。

0: 你好，你们记者吧？对不起啊，我们不接受任何采访。
1: 您是秦东田，我们是刑侦支队重案六组，我叫陶飞。
2: 警察，怎么又来了？走，带他们走。
0: 对不起，我们已经把事情跟你们派出所的人都说清楚了。
1: 金先生，绑架属于重大刑事案件。 现在由我们重案六组来接手了，你们有责任配合我们调查，是吧？
0: 您也别吓唬我，我就是干律师的。
1: 那您就更应该明白这个案件的重要性了，钱律师。

0: 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打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1: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2: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1: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

0: 时也犹豫犯嘀咕，
1: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2: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3: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1: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4: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5: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6: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7: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8: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9: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3: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10: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1: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3: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10: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9: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10: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1: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9: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2: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儿再热2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1: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3: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新鲜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4: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2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
10: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9: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2: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3: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2: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13: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7: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5: 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4: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

0: 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镀，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0: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2: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0: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3: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一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4: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10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5: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0: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0: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镀，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7: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8: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2: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8: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

0: 也犹豫犯嘀咕，
1: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2: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3: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1: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4: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5: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6: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7: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8: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9: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3: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10: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6: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3: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10: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10: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1: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2: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13: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12: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1: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12: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4: 叔叔阿姨，

0: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1: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4: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3: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5: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6: 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0: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1: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7: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1: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3: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0: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2: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1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
8: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9: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0: 有先有国，才有家。
11: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12: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13: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11: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12: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

0: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围剿。红腰鼓擂响，不屈信仰。
1: 我们的党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2: 所有人起来！
3: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4: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们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这是我妻子小宋。
1: 你好。
0: 你们有什么线索吗？
2: 目前还没有。我们来就是想请你们把事情的经过详细的再跟我们。
3: 去问派出所，我都做过笔录了。
4: 你先去过派出所了。

0: 行了，我们每说一次，心里就像刀扎的一样，感情不是你们家孩子丢了。
1: 笔录我们已经看过了，还有些事情想跟你们再落实一下，秦律师。
2: 哎，要不你到里屋躺会儿？
0: 我不去，你们问吧。
2: 那你们坐，好。

0: 你们的孩子叫秦克，小名叫嘟嘟，差五天两岁了，是吗？
1: 对，我们俩都挺忙的。我妻子呢，也是刚开了一家面包店，正是创业期。我呢，整天又忙着出庭，所以就……
0: 所以你们就通过职检所找了一个保姆，叫林学平。
1: 对。
0: 职检所提供的林学平的证件，你们都看过了吗？
1: 看了。什么身份证、暂住证、健康证，连高中毕业证我都看了，挺全的。我是干律师的，所以呢对这些事儿都挺仔细。没想到，等我找着儿子，我一定起诉这家职检所。
2: 笔录上说，你们的孩子在失踪的当天，你们两个在医院是吗？
3: 流感。我和我老公都在医院打点滴，李学平打电话给我，说我儿子咳嗽的厉害，我就让他在柜子里拿了200块钱，让他打车，把孩子抱到医院来一起看。结果，他抱着孩子出了家门，就一去不复返了。
4: 林学平真的没有跟你们联系过吗？
1: 没有，我还巴不得他跟我们联系呢。只要他提出条件，我们都可以满足他的条件嘛。
2: 这个事情怎么传到网上去的？
1: 这网上这是我的主意。我是这么想，人多力量大嘛。
2: 那你怎么不想想，你这么干会打草惊蛇呢？
1: 这
5: 我说了吧。都是你，先是网友，再是记者，现在又来了警察，你不是要害死儿子吗？让他们走，别给我们添乱了。
4: 我能跟嘟嘟妈妈单独谈谈吗？

0: 怎么样了，大夫？
1: 林氏现在生命脱离危险，不过抢救时大出血，现在身体十分虚弱，我认为暂时不适合对他进行审讯。
2: 大夫，他涉嫌引起重大涉毒案件。
0: 我知道，人送来的时候你们已经跟我说过了。不过对不起，我要对他的生命安全负责，也请你们能够理解。
2: 可是大夫。
3: 行，大夫，那请您给我一个大概的时间好吗？3天，3天应该恢复的差不多了。死？为什么？他们怕日后被人发现，要杀人灭口。不可能吧？他们不就是要钱吗？给了钱，不就是一了百了了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4: 大多数绑匪在收到赎金以后，都会选择杀害人质，远走高飞。不可能！我不信，我不信。
3: 你可以不相信我，但是这个案子我们不可能放着不管。如果你和你丈夫不好好配合我们，将来受害的一定是孩子，是嘟嘟。要钱的人到底跟你们联系过没有？
5: 没有，没有人跟我们联系过。
6: 还有什么情况？
3: 大概就这些了，看来是不会配合的。
6: 林子，马上。

0: 山警24小时的信道监控。
1: 哎，你说他们镇的时间再买个新号码还挺方便的。
2: 有这必要吗？一个保姆他会知道新号码？
1: 这林学平如果真的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话，他应该会去上网吧。
0: 嗯，季姐，你再去职业介绍中心补充点啥。
2: 好。

0: 介绍一个200元，收费的。
1: 根据那两个女孩的交代，他们的资料都是发布到这个 Q 群上的。这是一个专门介绍未成年少女吸毒、从事淫秽活动的网站。
2: 甭废话，立马抓了！
3: 哟，怎么了这是？
4: 是啊，这气儿是够大的。
0: 嗨，他家闺女跟这些孩子岁数差不多。哦。
5: 那个 QQ 号码最后一次登录的 IP 地址就是这家。
6: 谁呀？
7: 修理网线的，你们家网络坏了。
5: 我们这系统升级了，麻烦您开一下门吧。
8: 哦。哟，主任。
7: 我们是刑侦支队重案组，请您配合调查。
8: 你们。
1: 电脑是你女儿的？
8: 对。
1: 你从来不动这部电脑。
8: 你们什么意思啊？你们闯进我家，把我弄到这儿来，还把电脑给搬来了，你们要干嘛？
1: 你女儿多大了？
8: 今年16，高二了。怎么了？我女儿出事了？

0: 这是秦宗田的 MSN， 这是他的 QQ。
1: 大飞，你这忙什么呢？
2: 监控网络。
1: 怎么样啊？
2: 现在知道的跟网友一样多。哎，
1: 我去职介所倒有点收获。你们看看这林学平的求职要求，要求雇主夫妻双方都是高学历，一方最好是医生或者是律师，还有夫妻双方最好都是南方人，孩子不能超过三岁，最好是男孩。
0: 这条件也太多了吧？这是当保姆还是征婚啊？啊，哪有保姆这么挑人家的？
1: 我也觉得奇怪呢。可人职介所又说了，还真有符合这林学平条件的雇主要求来雇他，等人家来的时候，他又给婉元谢绝了。
2: 他就是奔秦家来的。
1: 没错。
0: 蓄谋已久。
2: 干得好，季姐。立即查林学平和秦东天夫妇的关系，看看他们到底认不认识。
1: 好。
2: 来。
0: 哎，秦东田今天早上起来通过网络银行转出了50,000元现金，收款人是谢小丽。
2: 这个谢小丽跟林学平一定有关系。林子，再仔细查一查，秦东田夫妇在丢失孩子以后有没有取款、汇款和转账，如果有，收款人是谁，每个账户都查。
0: 好。
3: 不认识。

0: 那为什么选她做你们家保姆啊？
1: 条件合适。
0: 你们家之前那保姆从你儿子嘟嘟出生就在你们家工作，后来为什么突然把她辞掉了？
1: 她说话有口音，我怕我儿子跟她学。
0: 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个人是河北承德人，普通话说得非常好，连儿化音都有。
1: 哦，我记错了，他手脚不干净。
0: 你认识谢小丽吗？
1: 谢小丽？哦，好像是我老公的一个朋友，我听他提起过。
0: 你老公和这个谢小丽有经济上的来往吗？
1: 这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要不你问我老公吧。
2: 我借钱给朋友应急，这不犯法？
3: 当然不犯法。但如果你的朋友有犯罪嫌疑的话，那我们就得问个清楚了。秦律师，能不能把你那个朋友谢小丽约来跟我们谈一谈？
2: 你这是侵犯别人隐私，知道吗？
3: 秦律师，一切对破案有用的线索，我们必须追查到底，你懂吗？至于我个人，是不是侵犯你的隐私，这个嘛，等案子办完以后，咱们再慢慢的探讨。我现在关心的是，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给谢小丽汇钱？
2: 我已经跟你说了，我借钱给她，就是为了给她应急。
3: 秦律师。你数你儿子都急是吗？你能说得通吗？我告诉你，案情已经有了新的发展。
4: 是，
2: 行，你什么发展？我看你是想把我儿子逼死。行了，就这样，回家。李凡，
5: 咱们走。
2: 这瞎耽误工夫。
3: 秦律师。我再重申一遍，只要你们配合我们，案子会进展得很快。
2: 怎么配合？你们把我们都当成嫌疑犯了。
5: 咱们走。
6: 哎，我说，就这么让他们走了？
3: 我这招叫敲山震虎。
6: 敲山震虎？
3: 哎。但愿能有效吧。其实我已经明确地告诉了秦冬田了，从现在开始，他的行为受我的监视。也就是说，他如果到银行或者是 ATM 机上去汇款、转账，或者说他去跟绑架者会面，我们都会一清二楚的。
6: 哎，银行那边的情况，昨天晚上9:50，秦冬田通过 ATM 机用建行的卡给一个人账户汇了5000块，那是他给他妻子买药的时间。收款人叫韩美玲。
3: 银行。
7: 干嘛呀？
8: 安静。
7: 别拉着我，
8: 安静。
7: 爸。
3: 琪琪。琪琪。
7: 爸，你怎么来了？
3: 你到底做了什么？这警察怎么会找你的？
7: 爸，我不知道，我真的什么也没干。
6: 他干什么，你一会儿就知道了。走吧。
3: 我警告你们，没有根据不要乱说。琪琪还小，你们这么做会对她成长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
9: 干嘛呢？啊？
6: 我让
9: 嚷嚷什么呀？啊？
6: 捍卫女儿的呗。郑队，我们可以开始询问了吧？
10: 讯问未成年人，一定要严格的按照法律程序来。
6: 那就请里边坐，冯燕沏杯热茶。
7: 好。

0: 何琪，这电脑是你的吧？
1: 不要回答他们，我们等律师来。我女儿是未成年啊，你们这么做是在对她进行诱供，没错吧？

0: 不接。11906505057这个 QQ 号码是你的吧？那这个博客是你的吗？
1: 谢谢。这是你的吗？
2: 不，不是我的。
1: 真的不是？
2: 真不是，爸，我真的什么也没干。我害怕。
1: 别怕，爸爸在这儿。
2: 一定是有人盗用我的 QQ 和我的博客。
1: 对，是盗用。你们听明白了？嗯，我女儿是个好孩子，她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警察同志，我希望你们调查清楚了再说，好不好？
0: 喂。啊，我是六组的。对，何琪和李荣是同班同学。好，我知道了。哟，你也出来了啊！
1: 我让这个李少成啊，在里头好好发挥发挥。
0: 真像个领导。
1: 什么意思？
0: 培养新人嘛。
1: 嘿，你这小子啊，我知道。你觉得这个案子小，没什么搞头是吧？
0: 本来就是嘛。您看看，未成年的小屁孩溜冰，嘿
1: 嘿。阿勇啊，我跟你说啊，这个案件无大小，没准啊，我这次让你们这几个小屁孩在这个小屁孩身上就弄他个大家伙。
0: 就他，还有他那个老爸，
1: 关键就在他这个老爸身上。
3: 何先生，
0: 您过来一下。

0: 何先生，您是个医生，您也知道冰毒对人体的危害。当然，我们也不是故意要为难您的女儿，可您要知道，如果这个网站真的是何其做的，如果何其真的是从中间拿到好处费而介绍同学去溜冰的那个冰妹，那她就已经知道哪些同学已经当过冰妹。
1: 我不关心这个，我要关心的是我的女儿，她还未成年，她还有前途，我不能任由你们宰割吧。
0: 你现在需要明白的是，这些溜冰的女孩有过第一次，很可能就有第二次、第三次，如果长期吸食下去的话，会对身体和精神造成多大的伤害。你为这些孩子的前途考虑过吗？哦，你不让你的孩子受伤害，那那些孩子呢？还有，何其很有可能接触过贩卖冰毒的人，如果我们能及时的卡住源头，你知道能减少多少人受害吗？
1: 对不起，我只关心我的女儿有没有受到伤害。
0: 你
1: 什么？你什么你？啊？
2: 何秉章，你这种态度对你的女儿没有任何好处。
1: 那我也告诉你们，我了解我的女儿，她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如果你们没有什么新的证据，就立刻让她跟我回家，一分钟都不能多待了。

这是韩美玲开户留下的资料，身份证的名字是韩美玲，她本人没来，来开户的是个男的，这是她身份证复印件。

0: 是本月九号让这个人代理开的户，这个人是牛奋斗。
1: 你看这谢小丽和林学平身份证上的照片是一模一样。哎，麻烦你给我在这停一下，我看这个叫什么牛奋斗手里拿着衣服是佳佳佳佳隐，佳佳隐是干什么的？送水公司。
0: 对。
2: 干嘛呀？干嘛急呀你？
3: 没法弄，他爸我在场，我什么都不能问。
2: 未成年人涉嫌犯罪，审讯当中监护人必须在场，这是法律规定的，这你应该清楚啊。
3: 就这规定你闹的
2: 没学好吧？
3: 什么呀？
2: 作为一个执法者，咱们对法律应该了解的透彻。对于这个规定倒是有一个例外的情况。
3: 例外？
2: 哎，如果在案件当中有某个犯罪嫌疑人没有到案，在审讯过程当中要涉及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真实姓名，为了保密，公安机关有权要求监护人回避。
3: 哎呀，我尊敬的支队长啊。
2: 打住，一切马屁都打住，回去好好补补课。
4: 是
2: 啊。
4: 你们不能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审问我女儿，这违法，所以你们必须马上停止审问我女儿。
3: 您先不要太激动，根据我目前掌握的情况，您女儿的案子涉及到很多没有归案的嫌疑人，而您不方便知道他们的名字，一旦走漏了消息，会给我们即将进行的侦破工作造成麻烦，请您考虑吧。
5: 所以在询问涉及到那些嫌疑人的时候，您不能陪在您女儿旁边。现在我们就向何琪询问那些嫌疑人的情况，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询问的。哦，对了，这是我们分局刑侦支队的副支队长郑一民同志，有什么疑问您可以向他咨询。

0: 谢谢。刘文道，
1: 有人找你。
2: 老吴，
3: 你叫刘文道啊？
2: 一小时两分钟。

0: 别等了，今天你爸爸不会陪着你了。何琪，你不说我们也查得出来，李荣是你的同班同学吧？他是不是你介绍的？
1: 他骗人。
0: 你的上网记录就在你的电脑中，我们马上可以把他调出来。你是个聪明的孩子，能不能告诉我实话了？
2: 博客是你的吗？
1: 是。
2: 那个 QQ 呢？
1: 也是。
2: 和你联系过的那些人的电话你都有吗？
1: 都在我的书包里。
2: 何琪，能跟我说说当初你为什么要溜冰吗？好奇。
1: 开始。

0: 只是
1: 你爸知道这事儿吗？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爸爸说我大了，要尊重我的隐私，我的事儿他都不问。
1: 你爸不关心你？
0: 关心，挺关心的。其实他比一般同学的父母要开通得多。其实他要是不那么重视我的隐私就好。如果他每天都查我的电脑，每天都查我的信用卡，每天都查我放学以后都去了呢，可能我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了。真的。
2: 何琴，你错了。
3: 叔叔，
2: 我也有个女儿跟你一样大，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生活，不了解你们在想什么。你错就错在你辜负了你的爸爸对你的信任，你还把责任推到他的身上去。
0: 不，我没有。
2: 还记得你刚进来吗？你的爸爸是那么的自信，他自信他的女儿是个好学生好女儿，他给了你最大的信任。难道这一切都错了吗？琪琪，你还小，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你错在哪儿。
0: 叔叔，我错了，我现在真的知道了，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叔叔，你千万千万别告诉我爸妈，我求求你，你真的别告诉我爸，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再也不敢了，叔叔，我求求你们，你们真的不能告诉我爸爸，我真的再也不敢了。千万别告诉我爸，我求求你们了，叔叔，叔叔，求求你了。
4: 王警官，对不起啊，添麻烦了。
5: 何医生，哎，何医生，何医生，您起来，不要这样啊，不要这样。
4: 王警官，李警官，我求求你们，琪琪她小，不懂事，这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呀！
5: 哎，何医生，您起来，您起来，哎，您起来，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好吗？
4: 王警官，李警官，我原以为在生活上关心的，在物质上满足的，给他足够的空间和信任，够了，没想到。没想到，
5: 其实你应该想到了。
4: 是，
5: 言传身教啊。自私的父亲能教育出不自私的女儿吗？
4: 你说的对。

0: 何琪都交代了，他确实见过毒贩，应该就是我们一直在追踪的毒六杜六生。
1: 这个何琪知不知道杜六生的落脚点？
0: 不知道，不过他说，明天就是阿峰，哦，那个迪吧老板到杜六生那儿拿货的日子，阿峰肯定知道杜六生藏在哪。
1: 医院那边怎么样？
0: 阿峰醒了，李少成已经过去了，我在毒里等消息，随时行动。
1: 行啊。

0: 你带这几个小年轻干得不错嘛啊！哼，哎，哦，还有，何其不到16岁，而且提供了这么重要的情报，您看能不能不予追究了？
1: 只要孩子改过了，机会咱还得给，是吧？
0: 是。

0: 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

0: 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

0: 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1: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已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3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3天2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1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3: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4: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0: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

0: 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

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

0: 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2: 贵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您门槛加入五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top10推荐官还能获得贵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氏月饼新推官。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紧随军总会来一个重要人物，来到金阳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5: 你已经破例了他们的秘密，你怎么会认识这个人？
6: 跟他从小一起长大，他是小婉的哥哥。
7: 他要投靠鬼子，
8: 大不了我在背后打他黑枪。
9: 袁西山要高调出军，你杀一儆百，我们就要高调的保护你。
4: 你们是在拿我的命当赌注？
10: 这是我们的内线给我们的商会布防图，想办法主动接近周金城。
9: 你觉得他们这次行动是声东击西呢，还是周金城呢？
6: 据说有一伙人要袭击周金城。
11: 是你失算了，还是他们没有胆子来？
6: 你哥哥是个大汉奸，就是你放走了他，
12: 我要杀了你，给同志们报仇。
3: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3: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3: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4: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3: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5: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3: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6: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7: 这是八角莲。
3: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8: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3: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9: 店主一定
20: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21: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2: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3: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是。我叫于小莲。
2: 什么？
1: 于小莲。
3: 那你身份证上怎么叫牛粪豆啊？
1: 我的身份证丢了，那个人就到我照相，过了两天把身份证给我来了，把我名字改。

0: 坏了，这东西不要来的，我就要了。
1: 你一共在银行开了7个账户，用了7张不同的身份证。
0: 对呀，因为不是一个人，必须拿7个身份证去办。
2: 这7个身份证名是不同，可照片却是一个人，你看不出来啊？啊？老实说，到底怎么回事？
0: 那我开一个户，他给20块钱，我就跟他开了7个，他就给了我140块钱。
2: 开户的人你还能联系上吗？
0: 没点电话，我也不晓得叫么事，我到哪去找他的？
2: 那跟身份证上是一个人吗？
0: 不是的，那个人浓妆艳抹，戴着丝巾，不是他。
1: 廖亮，你再仔细想想，那个人到底长什么模样？
3: 又通过招行向外面汇了10万块钱，收款人是个叫刘招娣的，开户人还是一小店。
4: 你们这个案子现在清楚了，是合伙作案，有人为这个假保姆林学平开户，然后敲诈，让秦东田夫妇向这些账户上打钱。现在看来啊，应该把这件事情跟秦东田夫妇挑明，藏着掖着的不是办法。他这样做，实际上是在害孩子。
5: 他们应该知道勒索人的联系电话。
4: 没错。那个小保姆在职介所留的手机他已经不用了，但我敢肯定他还有其他的方式和秦东田夫妇保持联系。
5: 于小店想起那个人什么样了吗？
3: 说了个八九不离十。我一直觉得这里边有一个人特别可疑，我可以再让他试试。
4: 好。
6: 韩美平、谢小丽。
5: 不止，接下来你还要再借钱给几个朋友，我这儿有个名单，你看看是不是这几个人。
6: 对，这个是林学平临走的时候留下的，上面有几个账号，还有一个电话号码，都是这个保姆的。他还让我给他汇款，说要20万，还说不让我们跟警方联系，要是说出这个纸条，就杀了我们孩子。
5: 坐吧。于是你当天晚上借故给妻子买药，到银行提款机上汇出了5万块钱。你是用新买的手机号跟林学平联系的，是吗？
6: 对。我给他那个手机号打了电话，我跟他说呢，我已经汇了5万块钱。也算是表示我的诚意吧，不过我一定要先见到孩子。后来呢，这个林学平就给我的手机上发了一条彩信，上面有我儿子的相片，这也就说明我儿子还活着。我们要求见孩子，孩子他妈也说是要先听到孩子的声音，他说那就再付5000块钱。没办法，我就通过网上银行又付了5000，总算是听到秦克的声音了。孩子就是叫妈妈，叫爸爸，说想回家，然后就是哭声，还有咳嗽声。孩子太小，太可怜了。我马上又付了10万块钱。不过这回我说，我必须要见到孩子，也必须要让他妈妈见到孩子。
5: 秦律师，我也要孩子。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你想没想过，你的所作所为是在助长绑匪的嚣张气焰。
6: 那我还能怎么样？我就是想见孩子呀。

0: 是他，猫头鹰出。你确认？
1: 楚伦，肯定是他。
2: 走。如果易小念说的是实话的话，那么宋立芬跟倪学平就认识属于熟人合谋作案。
1: 你说秦东田知情吗？
2: 我只能说是，如果宋立芬是重大嫌疑的话。
3: 至少孩子是安全的，他总不能把自己的亲生骨肉也杀掉吧？
4: 秦东天交给我。秦律师，可能有办法能救出嘟嘟来。哎，
5: 应该有办法。他要20万块钱嘛，我已经付了15万5000了，我再付4万5000块钱，他就应该把孩子还给我。
0: 你误会了，我说的不是付赎金，我们要采取营救行动。
5: 这对我来说没有区别。有句话叫“当局者迷”，你现在就是这个当局者。你什么意思啊？你别拐弯抹角，实话实说。
0: 你别急，你坐下说。
5: 你看啊，你现在把整个事件都在网上公布出来，电视台、报纸也把这件事当做社会热点话题来炒作。
0: 我是想给绑架者点压力。那你有没有想过这假保姆林学平？现在他的照片在网上，所有人都认识他，他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他还带着一个2岁的孩子东躲西藏，一旦被网民认出来，就算是卡上有20万块钱，他敢去取吗？就算把这20万块钱取出来，他敢去花吗？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办？
5: 这个林学平一旦气急败坏，很可能会失去理智。我给他汇过去那10万块钱以后，他就没接过我的电话，也没给我打过电话。后来，给我手机上发了一条短信，说你们太过分了，别想再信孩子了。你看看，
0: 孩子现在处境很危险，而且会越来越危险，你必须得配合我们工作。
5: 我配合呀，我们在救你的儿子，你得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
0: 你们想问什么呀？事发之前你没有离开过温室。
5: 没有。你妻子呢？半个月前，
0: 她去了一趟南湖。
5: 哎，你们不会怀疑她吧？
0: 我们只是要了解每个当事人的情况。
5: 你妻子她去南湖是去旅游吗？
4: 不。
5: 他是去学做面包的技术，他过去在那儿工作过，也是外企，所以朋友挺多的。
0: 你有他以前的手机号码吗？你别误会，我们是通过他的社会关系来找线索，因为我们觉得绑架你儿子这个人一定对你们家庭情况非常了解。
4: 好。

0: 丽芬是三年前离开南湖的，后来我们才认识，我们俩也算闪婚吧。
1: 闪婚？
0: 啊，就是一见钟情。那时候我跟别人合着办律师事务所，钱不够，他一下给我拿出20多万。
1: 你们家的钱一般谁管啊？
0: 我管。
1: 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大的开销啊？
0: 大笔啊，他一个朋友说要开店，要借30万。
1: 你给了吗？
0: 没有。我是想买一辆好车。对，这情况有用吗？
1: 没用也得谢谢你。

0: 谢谢。林雪萍会还我孩子吗？你有个朋友要开店，要借30万。是我老公跟你说的。无聊。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1: 有，他不同意，所以我没提。你想你自己的儿子吗？当然了。
2: 你什么意思？你怀疑我？我让你见个人，大斌。
3: 认识吗？大姐，我没你还惨呢，我得卷你一百100块钱，我被拘留了，被拘留了。我求求你们了，你们千万别告诉我老公。 求求你们了，千万别告诉我老公。没想到我老公会上网，事情闹大了。你们救救我孩子吧，现在董小华肯定是急了，他肯定会报复我的孩子。董小华是谁啊？董小华。 是我在南湖的一个同事，我公司有个上司，他拿了200万的回扣，我和董小花知情。当时我们公司正在裁员，我和董小花都在名单之上，我们气不过，就给我们这个上司下了最后通牒，要么留下我们，要么告发他，对吗？ 结果他还是把你们俩炒了鱿鱼。是。不过，他给我和董小花各20万，封了我们的口。一个星期以后，我就拿了20万离开了南湖。后来，我遇见了秦冬天。 我们结婚生孩子，生活的挺幸福的。你最近去了南湖？他给我打电话，董小华给我打电话，他说那20万他做生意赔了，要我给他20万。我说凭什么？他说当初。 我们拿的40万，算是敲诈勒索。如果我不给他，他就去自首。然后你们俩就合起伙来欺骗你丈夫。我想，只要度过这次难关，我以后肯定会加倍的补偿我丈夫和我的孩子。
4: 你怎么这么糊涂呢？这董小华能敲诈你一次，他就能敲诈你第二次、第三次，而且你怎么就能想得出来绑架你儿子这招呢？宋丽芬，你现在必须跟我们合作。董小华在哪儿？他应该在南湖吧，不过具体地址我不知道。
0: 你来条短信，24小时之内再汇30万，否则你永远见不到嘟嘟。啊

0: 什么情况？
1: 我们已经查过了，那个董小华租住的房屋就在这个小区，但是具体门牌号还不清楚。
2: 董小华在附近的提款机上一共连续取了三次款。
1: 对，这附近啊一共有12家不同银行的取款机。
3: 都布控了吗？
1: 都布控了。嗯。

0: 这不像是他呀，怎么这打扮？
1: 要不咱们先抓了他？
2: 不行，没有找到孩子之前，不能惊动他。
3: 那就这样，跟着他。

0: 举枪来，
1: 别动！
0: 靠山，手铐头，手铐头，
1: 报头，
0: 找出来。叫什么？
2: 董小华。
3: 孩子，
2: 孩子，孩子，孩子，醒醒，孩子，醒醒！别摇晃了，我每天都给他吃安定，他醒不过来。大斌，快快叫救护车！

0: 你们俩怎么了？这么干，我觉得伤天害理吗？
1: 谁伤天害理了？是他们不守规矩，他把我的照片和录像放网上。
2: 走，
1: 我跟他们要私事太少了，我还想要办什么？
0: 带走他，带走他。

0: 秦律师，
1: 哎，怎么样？孩子找着了吗？
0: 找着了。
2: 真的？
0: 孩子现在在医院，受了点刺激，生命不会有危险。你不要着急啊，你先坐。哎，
2: 绑架我儿子那保姆抓着了吗？
0: 抓了。你会给他的钱，我们会如数帮你追回的，好吧？
2: 我老婆知道吗？马上告诉他吧。
0: 啊，这样，你跟我来一趟，好吧？
2: 好。

0: 你让人涉嫌三年前的一桩敲诈勒索案，还有现在的绑架儿童案，逮捕了。
1: 哎，这怎么回事啊？
0: 走吧。

0: 李飞，
1: 冬天，对不起，能不能让我看看我的儿子？
2: 我看还是免了吧，揪心。
0: 李飞，
3: 这董小华真是没让咱们费劲，
4: 屁眼珠都全招了。

0: 有什么好消息？太有好消息了！制造假身份证的窝脸让我们给端了，一共起出来几百张假身份证。哎呀，
1: 太好了！一个绑架案牵出一个商业贿赂案，现在又破了一个假证案，一炮三响，太棒了啊！太棒了！
2: 丁队长，金队长，
3: 张队，你带的这几个年轻人表现也不错嘛，挖了个大毒瘤子，
0: 太对了！最重要的。 是挽救了和平。
4: 和平。哎，
5: 对，
4: 郑队，
5: 组长，我们准备成立一个组合，我们是
6: 刑警新人类。

0: 有证件吗？
1: 什么事儿？
0: 小区保安。你哥们儿说你们是警察。
2: 你什么情况你？我给你看证件啊。什么意思啊？
0: 你这证件不会是假的吧？
3: 他也这么说我来着。您可别多心，现在啊真有不少人敢假冒警察的。
2: 你要是还不信的话，请上车跟我们到局里去。
0: 这都不用，我看你们呢也不像是坏人。这大晚上的你们在这干嘛呢？
2: 你问那么多干嘛？小伙子好好执勤吧。啊，谢谢你们啊。
3: 辛苦啊。谢谢谢谢。

0: 走，吃饭去了。
1: 哎，走。
2: 谢谢，给我来吧，谢谢。来。

0: 同志们，最近一段时间，本市的机动车连续被盗，张局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咱们六组，要求我们限期破案。陶飞，有什么线索吗？
1: 我们在清泉县找到了这辆本田，跟丢失的车辆特征基本一致，
2: 而且颜色、内饰、划痕都没变，就是换了车牌照。
0: 这把偷来的车明目张胆地放在马路上，胆儿忒大了吧？
2: 是啊，我也这么说，但是后来发现就这么停放在那儿反而不容易引起别人注意。
0: 下一步的侦查方向是什么？
1: 别的没有，这种专业的解码器根本无法得手。另外丢车地点都集中在四环和五环，和国道相连，作案以后由环路上到国道，直接去往外地。从这两点判断，这是一个作案的高手，是个惯犯。
0: 有目标了吗？
1: 柯建业这个人，清泉县人，因盗窃机动车辆被判入狱，半年前刚刚刑满释放。短短半年的时间啊，他开了一所计算机学校，还开了一个养鸡场，资金来路不明。
0: 这恐怕不是跟亲戚朋友借的吧？
2: 查过了，柯建业的亲戚都是普通农民，没钱借给他。
1: 如果这个柯建业是当

0: 而且团伙的核心人物的话，我们现在还不能惊动他，我们要24小时的监控。好，你打报告，我去批，但是一定要抓紧时间。
1: 是。
2: 来，王导。
3: 行，
2: 不好了啊！
3: 行好。
2: 哎。
3: 我说刘哥，你慢着点儿，我看人算了吧，赶紧下来吧，梯子快折了。
1: 你的意思是我该减肥了是吧？
3: 刘哥，你有150吧？
1: 只要不是250就行。
3: 冯燕，不是我说，这谁上不一样，你非让他上，多危险呀！
4: 不是，网友费了半天劲也搬不动那保险柜，怎么着也得像刘哥这体格吧？
1: 冯燕，
4: 哎，
1: 上去看看。
4: 好。一共两个保险柜，现在小的还在，大的重300斤的被人搬走了，里边20万块钱。为什么要求限期破案呢？因为这20万是扶贫款。
5: 站住！都出来！都出来！
1: 出去！出去！快快快！
5: 小伙子，你啊、别出来！
1: 我
5: 啊，出来！
1: 啊，哦，
5: 出来！留边！
1: 好，
5: 留边走。别进来了，屋里脚印够乱的。
4: 这已经查过了，脚印是一个人的，鞋码是40码。
1: 啊，根据鞋印判断，这个人的身高在1米65到1米70左右，体重在65公斤上下，
6: 所以他根本搬不走300斤的保险柜。
5: 一共是5个人。哎，来来来，你们看，这5个人高矮胖瘦都不一样。这是个外八字，内侧的脚印比较浅，这个肯定受不了，鞋印明显比其他的鲜明。还有这个，右腿有残疾，走路一瘸一拐的。再看这个，他的脚根本没穿进鞋里去，这后面模糊的印子就是他露在鞋外面的脚后跟。就像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子一样，每个人走路的着力点也是不同的。
7: 这5个人够狡猾的，穿着同样款式、同样大小的鞋进入这房间，就为了蒙蔽咱们。
6: 我怎么听着跟说书的似的？神来！
5: 小伙子，
1: 啊，
5: 这就是你的鞋印儿。这鞋穿的可有年头了，挺会过日子的。
6: 凭什么就我的鞋印啊？
5: 41码，鞋底磨得很厉害，还能看出是细鞋纹的。体重65公斤左右，练过武功，步伐很稳，不是你吗？
4: 哎，我看看
6: ，干嘛你这？
4: 还真是哈，你这攒钱等着娶媳妇儿了吧？
6: 去。
7: 这种鞋现在好找吗？
5: 这种布胶鞋人字底卖的地方恐怕不多了。
7: 没关系，我们去找。今天太谢谢您了，我们有车，我们送您回去吧。
5: 还是骑自行车吧，减少污染又节约能源，还锻炼身体，一举三得呀。啊，
7: 好好好
5: 啊，再见。
7: 谢谢您 啊
5: 再见再见，
7: 太感谢了啊。
5: 再见。
6: 这神仙是谁啊？
7: 他，咱们市里著名的痕迹检验专家杨国森。
6: 就他呀，他就是破了那个121公共汽车爆炸案、421入室杀人案、927连环盗窃案的杨国森。
7: 还有哪个杨国森？
4: 太神了。

0: 父老乡亲们，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等路修好了，我们大伙儿一块致富。
1: 他现在虽然是挺风光的，是不是？可估计他是一劳改犯，你知道吗？他这点钱还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0: 哪？你说什么？
1: 喂？喂？啊？啊？哎，好好好好，我知道了。哎，好。监控报告张继批了，马上实施。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香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香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滴盖，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咱江药师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摇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江药师，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江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江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滴盖，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整整120粒，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

0: 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深海鱼软骨粉的要200多。咱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不好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活动，只要29.8元，整整120粒，我直接买了6瓶。
1: 江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我平时家务做得多，拧毛巾。蹲着擦地，时间长了手指头胀疼，膝盖蹲下去就不好起来，抱会儿小孙子胳膊都酸。吃了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每天2粒，这里头的牦牛骨胶原蛋白和深海鱼软骨素维生素 D 还促进钙吸收，抱孙子逛公园也不觉得胳膊沉了。关键是现在厂家直发，原价199一瓶，只要29.8元，整整120粒，简直太划算了。现在的老姐妹们也都在吃，软骨硬骨一起补，真的是太好了。反正我们现在补钙啊都认准江药师了。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江药师，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这款产品，第一，深海鱼软骨粉稀缺之前，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根本比不了。第二，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非常好。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要亏哭。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4: 江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过硬，它配方里的牦牛骨胶原和深海鱼软骨素加上维生素 D 促进钙吸收，对咱中年人日常养护骨关节很有帮助。关键是价格更是良心，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活动，只要29.8元， 整整120粒，简直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香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香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低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

0: 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整整120粒，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姜药师，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4: 苏先生，您的快递
3: 难道是？
4: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6: 贵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您门槛加入，五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top10推荐官还能获得贵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式月饼新推官。
7: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8: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2: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9: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大部分地区是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大部分地区体感比较舒适。省的北部地区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在遵义西部、毕节以及六盘水市北部这一带，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还可能会出现暴雨，外出时常备雨具。其实从全国的情况来看，未来3天影响我国的降水主要是在我国的华西地区，像是四川、重庆以及湖北，包括咱们贵州，局地会出现大到暴雨。而受到降雨的影响，上述地区整体的气温偏低，会感觉到体感上比较的湿凉。而在我国的中东部地区，天气较为晴好，因此气温也较高，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在30度上下。好了，在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转阵雨，27到20摄氏度。遵义阵雨，28到20度。六盘水阵雨，23到17度。安顺多云转雷阵雨，25到18度。七星关中雨，22到16度。铜仁雷阵雨，28到22度。凯里阵雨转多云，29到22度。都匀阵雨，29到20度。兴义阵雨，25到19度。
10: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11: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金警官，咱们相信我来吧。哎，六组还没解散。
1: 你这儿可真难找啊。
0: 我这样的人啊，只能住老鼠洞。
1: 没找工作？哎，
0: 坐过牢，犯过事儿，又没一技之长，谁敢用？
1: 回头我帮你留意留意，看看有没有要用人的地方。
0: 千万别！哎，早干嘛去了？哎，
1: 老莫，我知道你心里有怨气。
0: 怨得着吗？我已捡破烂了。
1: 我知道你嘴上说得很，可是心里不是这么想的。
0: 我怎么想？我天天盼着你们，让我再当县人。
1: 如果你真有那么狠的话，你就应该重操旧业。可是你现在不偷不抢，在靠捡破烂为生。我没有别的想法，就是过来看看你。那次任务咱们都参加了，也算是共过患难的兄弟吧。负伤以后，我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身上的伤好了，可这心里边宝乐牺牲了，上级也给我调了工作，杨振也调走了，一切都变了。
0: 不至于吧？
1: 我找过你的档案，可是你的档案已经被调走了。前不久的一个案子跟815档案有关系，资料又被调回来，而且王显民也回来了。
0: 王显民？王显仁的弟弟又死灰复燃了？
1: 最近这几起案子都跟他有关，可是就是没有直接证据。他比他哥哥难对付多了。
0: 你来找我是想让我再……
1: 我没有这个意思。如果可以回到从前，我真的希望你没有牵扯到这些麻烦事儿里面。
0: 最恨别人跟我说如果，以前和现在都是一个球样。你们让我上了船，中途开的一半又让我下去，我没淹死，飘在一荒岛上，没死算我走运呢。与其

0: 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
1: 回六组重新查王显明的案子，我也曾经犹豫过，可是八幺五大案一直没有结，事情的真相一直没有查清楚。想想过去发生的那些事和我的同事们，我觉得我必须要做点什么事情。那我先回去了，组里还有事儿。哦，这是我的电话，你有事儿可以找我，千万别客气。

0: 哎，郑队，两位大神探，辛苦啊！哎呀，大卫哥，辛苦啊！哎呀，我是想念你们哥俩呀，快专门来看看。
1: 怎么样？什么情况？
2: 这柯建业啊，每天就是学校、单位、家里头三点连一线，没什么变化，
0: 那还得继续监视。
2: 还是郑队，又空手来的吧？想着呢，知道你饿了，赶紧的，抓紧时间吃。哎呦，怎么又方便面啊？
0: 方便面怎么了？以我的经验，人饿极了，这方便面可是最顶饿的。
2: 干嘛呀？不想吃啊？哎，别给我省着。哎，
1: 不是，我吃不行了吗？这有总比没有好吧？是工作起来也没法好好吃饭。
0: 怎么着？介绍介绍啊，石磊，实习警员，到这儿实习实习，哎，交给你了。哎，
3: 不是你，
0: 给介绍啊，这是六组的戴组长陶飞，陶总。
2: 陶组长好，我叫石磊，石头的石，三石磊，请多关照。
3: 呵，
2: 这精神面貌够好的呀，
3: 小伙子。
0: 去帮着冲个面。
2: 是。
3: 谢谢啊，辛苦辛苦。好，有情况。郑队，
0: 我们先走了。
3: 好，走。
0: 他那个他叫
3: 石磊。
0: 是。

0: 差点醒了，
1: 醒了。哦，我知道，是嫌疑人对我们的跟踪警觉了。哟，
2: 学过？
1: 我学过。哎，可为什么会醒啊？这不是跟的好好的吗？
0: 没看见吗？路上车太少了。
1: 那他要是今天晚上下手呢？不正好逮个现行吗？
3: 听好了啊，
0: 这叫宁丢勿醒，
3: 这是原则。
0: 嗯，
1: 如果清江县真的是他们的销赃的中转站的话，那他一定还会把哨子带回来。

0: 回来了，
1: 回来了，后面还跟着一辆，
0: 哪儿呢？
1: 十辆本田。
2: 林总，明天查一查，看有没有车主报失。
0: 没问题。
2: 莫非回来了，后边跟一个。
3: 明白。

0: 近距离的取得直接证据，就只能靠间接证据。
1: 间接证据，哎，这我学过。可是这倒车案件的间接证据是什么呀？
2: 找到了篡改发动机号、制作假牌照和销赃的人，我们就取得了间接证据。即便我们没能抓到他们的现行，但是我们可以把间接证据结合在一起，然后相互之间得到印证，从而证明他们团伙盗车的事实。
1: 我明白了，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就能定案定性。哎，
2: 所以说呀，我们可以放长线钓大鱼，揪出一个大团伙。
1: 对，
3: 陶队，目标出现，
4: 挂上他。
3: 曹二，我们已经到了路口。
5: 哎，路边向右猛拐，我只能开过去。

0: 三环急救场，看来季姐判断的不错。这王显明还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1: 现在情况还不清楚，
0: 那现在怎么办？等车出来。
1: 哦，蹲坑啊！
0: 我得给季姐打一电话，把这事告诉她，她肯定感兴趣。
1: 这刚几点？
0: 5点半了，该起床了。

0: 喂，啊，怎么了？
1: 是这样，我们发现车进了三环机修厂。
0: 哦，好，你们注意安全啊。

0: 没穿毛裤啊！我不知道要蹲一晚上啊，怎么不早说呀？你说在这冻一宿，非冻病了不可。
1: 我说石头，
2: 啊，
1: 你回去吧啊，我跟斌子在这儿就行了。
2: 陶总，我没事儿，扛得住。
0: 知道吗？这叫春寒料峭，脚冻得慌吧，把鞋脱了，用手搓搓就暖和了啊。
2: 不是，周大哥。陶总，我真没事儿，真的，扛得住，没事儿。
0: 行啊，小子。
3: 来，小子，把腿盖上。嗯。
2: 不是，陶总，不用，真不用。
3: 万一一会儿有情况要追疑犯的话，那你这腿要冻木了，你怎么跑啊？穿上，
2: 陶总，那您
0: 别废话啊，这是命令，

0: 哎，出来了。
1: 车牌照没换，
2: 外观也没变化。
0: 嗯，可能是对咱们看不到的地方动了手脚。注意啊，目标出现，朝你那边去了，跟上他。
3: 收到。
0: 嗯。
2: 哎，陶总，现在能抓了吧？
1: 早就跟你说过了，这叫经营，得看看这案子到底有多大。
2: 对，经营，没错，经营。

0: 喂，你好。
1: 是我，老莫。
0: 老莫，你在哪儿呢？
1: 我找着新工作了。
0: 真的？太好了。在什么地方啊？
1: 三环汽修厂，厂长是王显民。
0: 老莫，老郑，大兵说他们跟踪被盗的车辆进了王显民的修车厂。
2: 现在下结论还早了点吧？
0: 老郑，我要求调探组。
2: 往哪调啊？
0: 陶飞他们那组。
2: 不是，你要是调走了保险柜失窃那案子怎么办呢？
0: 有网友他们在这盯着呢，应该没问题。
2: 哎呀，你也是一老同志，案子办到一半你说走就走？
0: 这个案子现在牵扯到王显明，我不可能看着不管。
2: 你说这个周志斌也是，他嘴也太快了，情况都没摸清楚到处宣传什么呀？我看呢，调宣传科也得了。
0: 这说明大家了解我。老郑，当初我进六组的时候，就是为了要把815大案的真相调查清楚，抓住真凶。
2: 季姐，你的心思我太清楚了。就算王显明跟盗车案有关，那陶飞他们也饶不了他们。
0: 可是王显明这案子一直是我经手的，我比陶飞他们了解情况。
2: 哎，
0: 老郑，你应该清楚，这是我心里的一个疙瘩。说句自私点的话，这是我的案子，我希望我亲手把它做完。
2: 行了，我什么也不想说了。
0: 你答应了啊？
3: 谢了。
4: 王勇。
5: 哎，怎么了？老板娘。
4: 没娘，我就是这儿老板。
5: 好，这鞋是你的吗？
4: 是啊，你要多大号？
6: 啊，这个呀，最近有人一次性买了好多双这样的胶鞋，都是一个码的。您还记得这事儿吗？
4: 我想想啊。
5: 我们是刑侦支队重案六组的。
4: 我没犯什么事儿啊，我该交的税钱我可一分钱都没少交啊。你们这是……
6: 您别着急，别着急，我们这调查案子呢，希望您能配合我们的工作，好吧？
5: 您好好回忆回忆，还记得是谁买的吗？
4: 王凯，我们这儿管理员。
5: 你确定吗？
4: 确定。我记得当时吧，我还跟他开玩笑说，你姐这个摊啊，一时半会儿不会撤的。你买这么多，你回家熬着吃啊。
5: 好，谢谢啊。
4: 不客气，
6: 谢谢。

0: 王凯，书看了吧？
1: 看了。刑法第264条，盗窃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的，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
0: 行，利害关系都知道了是吧？怎么样，想好了吗？
1: 你们看着办呗。
0: 我说你怎么这么轴啊？啊，好说歹说都不管用是吧？
2: 回来了。
3: 王凯，你家在玉阳区乌石乡对吧？
1: 是。
3: 我去你家了，见到了你妈还有你的弟弟和妹妹。我知道你就是想挣点钱，好让你的弟弟和妹妹继续上学。你们村是出了名的贫困村，全村有136户，人均只有4分耕地，人均年纯收入1000。

0: 你下，你听我说。
1: 我是不想让我弟弟妹妹从小就辍学，起码得上完初中吧。你知道吗？被盗的那笔钱就是要送到你们乡去扶贫用的，他们不给你钱，你们的乡政府也照样会把那笔钱拨到你们家的头上。真的？
0: 我骗你有意思吗？我知道，有了这笔钱，你的弟弟和妹妹就能继续上学了。今年冬天，你们也不用再为粮食担心。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这样做是违法的。我不怪你。如果不是因为你们家贫困，你中途辍学，也许你能有点法律意识。王凯。
2: 你妈身体不好，你的弟弟和妹妹又那么小，你作为一个哥哥，你怎么能让他们为你操心呢？那我说了，你们不一样是吧？主犯和从犯在量刑上有着本质的区别，你主动交代又是从犯，我相信法院会从轻处理，表现好的。
3: 还有可能不追究你的法律责任，明白吗？真的？真的，说吧，来龙去脉。我说，我也是偶然的机会认识华哥的，他说是成之后给我一笔钱，将来还带我挣大钱。 我才死心塌地跟华哥。华哥是谁？华哥大名叫李华元，玉阳区的。他们怎么想的我真不知道。他却跟我说让我去买五双样式相同、大小一样的鞋。你们抓了我，我才知道是偷了钱了。
2: 李华元平时在哪儿活动？
3: 华哥爱打台球，老去绿博台球厅去玩。我就知道这些，其他的我真不知道了。

0: 今天是这辆捷达，还有下山那个人，
1: 车牌号可以看得见。吴局长，

0: 哎，查一查这个车号。
1: 哥们儿，这么晚了还在路上跑啊？
2: 嗨，小买卖，赚点辛苦钱。
1: 不，捣腾什么呢？
2: 我舅舅在内蒙做羊绒生意，我呀帮着他跑北京这边的销售。
1: 销售？
2: 对。
1: 你们搞销售的不是白天和客户喷吗？怎么这点还出来跑啊？ 我看你们俩可不大像是搞销售的。
2: 嗨，我们。

0: 朋友，我跟你说啊，我穿这毛衣就是我们的货，
1: 还行吧？
0: 这种天儿穿一件绝对不一样。我跟您说啊，这是我们卖剩下的，车里还几件，要不然你们哥几个一人来一件，绝对出厂价，绝对保证质量，还可以。哎，你要不信，把货寄给我，我烧给你看啊。正宗的内蒙古的，
2: 得，我说你是想把卖不出去压箱底的破货推销给我是吧？
0: 你看你这，你什么？
2: 滚！
0: 你
3: 哥，算了，你他妈逮谁跟谁推销，他不要拉倒。走。
0: 哎，你真不要，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
2: 滚！

0: 怎么样，斌子？有点意思吧？
1: 够悬的啊！我这全听见了。
2: 我一个同学，他爸爸在内蒙古做羊绒生意，我一着急就想起这事儿了。陶总，周大哥，对不起，我差点给搞砸了。我
0: 对不起干嘛呀？可以，哎，点烟的时候手还挺稳的。嗯，新手不错啊。
2: 陶总，我真佩服您，您胆儿也太大了。咱们城市哪有羊绒衫呀？
0: 嗨，唱空城计嘛。
2: 那他们要是真买呢？
0: 真买的话，万不得已就真当真枪干了。
2: 得，我又上了一课。
0: 我告诉你啊，嗯，遇事别慌，总会有办法的。嗯，对吧？
2: 对。
0: 全录下来了。
1: 放心，都跟这儿了。
0: 哎，下车那人查到了吗？
1: 啊，我刚打完电话，车牌照是真的。嗯，那哥们儿叫徐海强，一直在内蒙古从事二手车生意，应该是柯建业的下家。嗯。

0: 喂，
1: 是我。
0: 你在哪儿呢？
1: 我给你寄了些东西，你呀，肯定会喜欢的。
0: 你寄的什么呀？
1: 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0: 不是。
2: 来，哎，同志们，精神精神，来来来，吃点早点，早点啊，来来，哎呦，来来，
3: 拿拿拿，
2: 慢点慢点慢点，别噎着啊。哎，大兵呢？嗯，听说昨天晚上差点您跑内蒙去了。
4: 就对，啊。

0: 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十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

0: 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墙，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 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 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脊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
2: 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 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 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的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 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以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 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

0: 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3: 慢点，慢点，慢点，别噎着啊！哎，大斌子，听说昨天晚上差点您跑内蒙去了，
4: 就对啊，这个不知道。哎，柯建业那下家徐海强啊，整个换车过程让斌子全给照下来了，这一夜，
3: 好，哎，来往的账户都查了没有？
5: 查了。今天早上起来，柯建业的账户上突然多出20万块钱，转账人就是徐海强。
6: 哇，真热闹！哎，郑队，网友他们那个扶贫款被盗的案子进展得不错，今天可以收网了。
3: 好，我请示分局，派警力增援你。
7: 谢谢你的快递。
6: 哎，谢谢啊。
7: 没事。
6: 老郑。刘全武因为篡改机动车发动机号入过狱，现在又重操旧业，在三丰汽修厂彻夜工作的就是他。
3: 哎，他怎么跟柯建业联系？
6: 他坐牢的时候跟柯建业就是狱友，出狱以后两人一直有联系。
3: 哎呦，看来不能排除三环汽修其他人员参与的可能性。哎，必要的时候给他端了。
6: 好，
8: 等会儿，这些图片和资料从哪得来的？
3: 老莫，哟，你把老莫挖出来了？
6: 我没挖他，我就去看过一次他。
8: 老莫在三环汽修厂工作是你安插的，这符合程序吗？你审批了没有？
6: 我说过我没有安插他，我也没有做任何不符合程序的事儿。别动不动就程序的。
8: 我意思是说，出了问题谁负责任？
6: 我的案子我负责。
3: 你们俩干嘛呀？啊？都是工作嘛，有什么可争的？再说了，这也是有力的证据。行了，老莫的事儿你们俩甭操心了，交给我吧。啊，现在所有的证据都齐了，就差这假牌照没落实了。
8: 根据柯建业偷车和销赃的频率，那个人和他应该有频繁的联系。
5: 柯建业的活动24小时都在我们的监控之下，没有发现有人给过他车牌照。
8: 那就是我们还有没想到的地方。

开个台子。

0: 目标确认。
1: 联合行动。

0: 饶着！大哥，走走走！
1: 哎，还真有个瘸子。
2: 是。
1: 杨老师说的真准，走吧。

0: 都是些生活垃圾，
1: 没有制作假牌照剩下的废料啊！回来了，回来了！哇，
2: 又奖我两包啊！天哪，脸上还挺像。
1: 怕是我这辈子不干演员都可惜了。
3: 哎，
0: 去！
1: 我的奥斯卡呀！
3: 哎，
0: 等会儿。
2: 哎，这是什么呀？
0: 上面有地址，这是个包裹盒啊，邮局包裹。哎，不不，你这样，哎，差不多大小能装下车牌。
4: 哟，郑队。
0: 怎么样，王勇？啊啊，全撂了，
4: 撂了。
0: 对，
4: 钱呢？
0: 找他了，就少两万块钱。
4: 你说这才几天呢？啊，全给糟践。就是。
0: 哎，对了，郑队。
4: 啊，
0: 我上回跟你说那事儿，
4: 什么事儿啊？
0: 王凯啊，你看他年纪小，事先又不知道情况，能不能考虑从轻处理？
4: 行了，你回去写份材料。
0: 写的越详细越好，把交给我，你就甭管了。
4: 好嘞，
5: 怎么样，王勇？啊，
4: 这回还敢小看枫叶这小丫头片子吗？我哪敢呀！啊，
5: 太厉害了，厉害吧？
4: 厉害。嘿，你们俩这回啊，立了功了。
0: 啊，
4: 郑
5: 队，你说的是真的？那我们能立几等功啊？
4: 哎呦！
5: 那怎么也得4等功吧？啊！哎呀！这是头一次给我，对，后来加一个耳朵，应该头一次就给我198。刚刚寄到的。那剪子借我用一下。
0: 好家伙！哦，哎哎哎，嗯，这牌子做的真是不错啊，可以说是制作精良，可以以假乱真了。还有车辆行驶本，和养路费凭证，够齐全的啊。
4: 本市平庸。
5: 对，我查了过去的邮递记录，都是从一个邮局寄出的。
4: 谢谢啊，赶紧上。 邮件人先生，嗯，
6: 昨天夜里，柯建业又到内蒙去销赃了。从机场得到消息，他今天下午5点坐飞机回来。
7: 好，只要他一上飞机，立刻将牵扯到此案的其他对象进行抓捕。
4: 是，季姐，你带一队去王显民的汽修厂。斌子，你带一队直扑做假牌照。

0: 点是，哎，那徐海强呢？要不要去趟内蒙？
1: 不用了，内蒙警方已经把他监控起来了。我们这边一行动，他们那边立刻抓人。
2: 我和陶飞去机场，后着柯建业。
0: 大家注意，今天下午4点行动，注意一定要听指令，指令一到，同时行动。

0: 不好意思，需要你配合调查。配合警方工作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应该配合。
1: 东西呢？东西呢？

0: 照片上这几位你都认识吗？啊，认识吗？不说是不是？那我说说看，你听一听我们掌握的证据确实不确实啊？
1: 别，
0: 我告诉你啊，这几位可都撂了，
1: 这帮窝囊废。
0: 你不说没关系，证据全了，到了法庭上，照样可以定你的罪。想好了？我告诉你啊，我是看着你拖家带口的不容易，想给你一机会。你自己想好了啊？说不说？
1: 我认，我当然认了。
0: 一共偷了多少辆本田？
1: 10辆，少了吧？30多辆，
0: 还有
1: 63辆。哥们儿，给根烟抽。
0: 给他烟。

0: 干什么？我就想跟他借个火啊！哎，哥们儿，你啊，你还嫩点儿，跟你们头好好学学，他还行。
1: 这用不着你操心，啊！这小伙子将来肯定比我强。甭跟我废话，说正事儿。
0: 好。徐海强负责销赃，刘全武负责修改发动机号码，还有温良民，他负责提供假牌照和行驶证。
2: 没你的事儿。
0: 我啊，
1: 宏观操控。
2: 哼，
1: 你哪级领导啊你？
2: 行了。 从你偷第一辆本田车开始说起，别说宏观的，说微观的，说你的作案细节。

0: 刘全武全交代了。
1: 对他篡改发动机号的事情供认不讳，把责任全揽到他自己身上了。
0: 王显民呢？
1: 说他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啊，还说你可以给他做不在现场的证明。
0: 不错，

0: 王建民每天到了5点下班就走，从不在修理厂多待。
1: 那他夜里有没有回来过？
0: 没有，确实没有。哎，没有任何把柄，这次又让王建民脱身了，你心里一定很难受吧？
1: 哦，这些东西你先看看。
0: 我又重新上岗了。
1: 这次的事情还得谢谢你。
0: 别这么说，我是在帮自己。
2: 谢谢官。我走了。
1: 谢谢你配合我们工作。
2: 这是我应该做的。好了，请留步吧。
3: 看他得意的。
2: 好吧，谢谢你啊。
4: 好，
2: 好嘞，
4: 慢走，
2: 再见。
1: 高兴得太早了。
5: 说，你那同伙呢？

0: 我们得赶紧找到他，
1: 曹总，这家伙差点跑楼顶上去。
2: 带走，带走。
0: 是。
3: 得，抓逃犯抓成凶杀案来。
0: 看来这天要得忙活了。
3: 嗯。

0: 好多天了，那屋里啊开着电视呢，我敲门上没人应，我整天就在琢磨着呀，这是怎么回事呢？
1: 里边住的什么人？
0: 不知道啊，整天呢都神出鬼没的，难得见一面。

0: 宝贝，看看，九歌夜总会，Demi Moore。
1: 起了个洋名。

0: 死者戴密木尔，真实姓名何小千，化妆者，酒过夜总会的应召女郎，此前胸口被连刺三刀，其中有一刀直接刺入心脏，
1: 造成受害人大量失血，当场死亡。
2: 死者房间的桌上有一杯茶和一个削到一半的苹果，说明死者在遇害前正在接待客人。经过技术鉴定，杀害死者那把刀就是削苹果的那把刀。
1: 你是说？ 当时何小千正在削苹果，苹果削到一半的时候，凶手夺刀杀人，
3: 有这种可能。水果刀上没有提取到有价值的指纹，
4: 苹果上提取到的陌生指纹目前还不能确定身份。
5: 有目击证人吗？
4: 没有。何小千和周围的邻居几乎不来往，夜总会的人。

0: 只知道他叫戴米莫尔，其余的都不清楚。
1: 哎，这个房东访问过了吧？
2: 啊，问了，他也不清楚。他们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何小谦交房租的那张银行卡。
1: 卡在哪儿？
2: 还没找到。
0: 嗯，如果凶手为了劫财，为什么会毁容呢？就算他把银行卡拿到了，密码在哪儿？
1: 嗯，你马上去一下银行，查一下这张卡，看看究竟是谁在何小谦死后又取过钱。
0: 好，
3: 朋友，再去查一查何小谦的社会关系。
0: 好。
4: 那我呢？
1: 你？听说你们老家烟梨不错，按惯例，你得弄两箱来给大家吃。
4: 这是谁的惯例啊？
1: 好了，大家抓点紧，明天啊，咱们可就有烟梨吃了。
5: 最近一个月内这张卡没用过。
0: 好，谢谢。如果近期内有人用这张卡取款的话，请马上和我们联系。这是我们的联系电话。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
谁有手电？

0: 那儿呢。季姐，大斌，我看了一下，死亡时间在1小时以内。
1: 谢谢啊，大斌。你向北，我向南，待会儿便利。
2: 好。
1: 讲话。
3: 季姐，薛家村路口发现情报。
1: 收到。

0: 谢谢。
1: 小夏，带人把这片好好搜搜。薛家村村口发现可疑物证。

0: 这儿发现一张电话卡，
1: 哎呦，季姐啊，快快快，大把手，来来来来，我来我来，哎呦，哎呦，哎呦，酸吧，酸奶好呢，都困死了，一会儿熬过去。
2: 哎哎，季姐，来来来来来，
1: 来来，大斌子，快过来，
2: 不是，
1: 来来来来来，
2: 哎呀，
1: 看看看看。
3: 哎，受害人家属来了好长时间，一直在哭。我说，处理处理啊！小山他爸很早就跟我离婚了，我一人看着个烟。

0: 酒店根本就没时间管他，
1: 他要钱我就给钱，想玩我就让他玩。
2: 你看一下，是小山的钱包吗？
1: 是。
2: 钱包里有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1: 不知道，好像有点钱吧。
2: 大概多少钱？
1: 不知道。
3: 那除了这个钱包，小山出门的时候身上带着什么其他东西吗？
1: 有一部手机，是去年过生日我给他买的。
2: 什么样的手机？
1: 摩托罗拉1680。为了这款手机，他磨了我大半年呢。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2: 被害人陈小山身上的手机不见了，钱包里的钱也被掏空了。
4: 凶手在这儿作案之后，沿路一直往北跑，在这儿将钱包丢掉，在这儿把手机卡丢掉。
2: 现场的情况表明应该是路抢杀人，但是我们在现场没有发现凶器。
5: 郑队，
6: 啊，
5: 钱包上的指纹比对结果有了，
6: 快查一下。
5: 好，经过比对，钱包上的指纹可以确定是段海明的。段海明，男，35岁，有盗窃前科，但是另一个指纹目前还不能确认身份，可能没有前科。
2: 查出来没有？段海明住哪儿啊？
4: 查出来了，就在案发现场以北的薛家村。
6: 在这儿，嫌疑人一定在这儿。季姐，还等什么？赶快带人把他套回去。
2: 好。

0: 你们找谁啊？
1: 你是段海明？
0: 啊，是我。
1: 大毛，咱们先进去啊。

0: 刑警队的，麻烦你跟我去一趟队里。
1: 有个案子需要你协助我们调查。
2: 哎，季长同志，你们肯定是搞错了。你不希望我们在你儿子面前给你戴上手铐吧？
1: 见过这钱包吗？见过，不是我干的。什么？就不是你干的？是这样，那天天快黑了，我和我媳妇儿带儿子回丈母娘家，在路上捡过那钱包。我这辈子没捡过钱，我一见着钱包，心里的高兴啊，赶紧捡起来想输输钱，可我拿手一摸，黏糊糊的，我赶紧让我媳妇儿拿手电来照，我这一看，可给我吓坏了。 那钱包上还沾着血呢，我马上就给扔了。哎，不信，你们可以去问我媳妇儿，我绝对没有撒谎。啊，还有儿子，我捡钱包的时候，他还给我抢过去了呢。

0: 收到，谢谢。钱已经取了，正常门口走，1米73左右，穿深蓝色外套。
1: 知道，应该是。

0: 认识何小千吗？认识啊，他女朋友。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好几年了。3年啊？出什么事儿了？1个星期以前，也就是本月17号的下午3点，你在什么地方？3点？哦，在小千那儿。我们吵了一架。为什么呀？
1: 我管他要3万块钱，给老家修房子，他没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你问我呀，还是我问你啊？
3: 他出什么事儿，你比我清楚吗？
4: 这张银行卡是谁的？
2: 小千的。
3: 朋友们，来一下。
2: 苹果上的指纹和陈东的指纹完全吻合。

0: 卡是哪来的？
1: 他给我的，这张卡是用来交房租的，早就在我手上了。
0: 17号下午3点，你到何小千那儿借3万块钱，被他当场拒绝了。5天。
2: 无怨无悔，用爱心陪伴这风雨人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香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香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滴盖，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块，29.8块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
4: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咱江药师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摇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吃。

0: 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江药师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江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江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滴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整整120粒，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深海鱼软骨粉的要200多。咱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不好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活动，只要29块8，整整120粒，我直接买了6瓶。
0: 江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我平时家务做得多，拧毛巾，蹲着擦地，时间长了手指头胀疼，膝盖蹲下去就不好起来，抱会儿小孙子胳膊都酸。吃了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每天2粒，这里头的牦牛骨胶原蛋白和深海鱼软骨素、维生素 D 还促进钙吸收，抱孙子逛公园也不觉得胳膊沉了。关键是现在厂家直发，原价199一瓶，只要29块8，整整120粒，简直太划算了。现在的老姐妹们也都在吃，软骨硬骨一起补，真的是太好了。反正我们现在补钙啊，都认准江药师了。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江药师？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这款产品，第一，深海鱼软骨粉稀缺之前，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根本比不了。第二，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肽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非常好。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0: 错过真的要亏哭。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地钙，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2: 江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过硬。它配方里的牦牛骨胶原和深海鱼软骨素，加上维生素 D， 促进钙吸收，对咱中年人日常养护骨关节很有帮助。关键是价格更是良心，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活动，只要29.8元，整整120粒，简直太划算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江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整整120粒，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紧随军总会来一个重要人物，来到金阳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2: 你已经破例了他们的秘密，你怎么会认识这个人？
3: 跟他从小一起长大，他是小婉的哥哥。
4: 他要投靠鬼子，
5: 大不了我在背后打他黑枪。
6: 袁西山要高调出征，你杀一儆百，我们就要高调的保护你。
1: 你们是在拿我的命当赌注？
7: 这是我们的内线给我们的商会布防图，想办法主动接近周金城。
6: 你觉得他们这次行动是声东击西呢，还是周金城呢？
3: 据说有一伙人要袭击周金城。
8: 是你失算了，还是他们没有胆子来？
3: 你哥哥是个大汉奸，就是你放走了他。
9: 我要杀了你，同志们报仇。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0: 红军都是我们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1: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2: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3: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4: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5: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那就开合济公阿卡分散啊！
2: 合济公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3: 白云山合济公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到。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我们要去到后山有别的路吗？没有啊。 怎么办？来，帮助田。

0: 伯爵，哦，这能行吗？
1: 行啊，走。
0: 谢谢大家，可要小心的。
1: 好，
2: 注意了。
3: 好，
2: 来，
3: 注意啊。
2: 安娜
4: 尊，嘿，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别了，你抬不动，
5: 抬不动，给两个地方。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嗨，真倒霉，糟糕啊！
6: 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1: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忙守，铁
7: 铁来呀，来铁铁铁铁铁，
1: 谢谢，高马斯米达，谢谢，
5: 不用谢。
0: 哦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2: 不用谢不用谢，
0: 高马斯米达，
8: 不用谢不用谢，
0: 谢谢谢谢，
1: 不用谢，
9: 同志，谢谢你了，
1: 小鬼。谢谢你。哎，
5: 首长，嗯，
1: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5: 再见。
1: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9: 不知道。
1: 走吧。
10: 赶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11: 好，
10: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2: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13: 爷爷，爷爷，爷爷，
10: 不要怕，
13: 丁大爷啊，小英子，别怕。
10: 哦，哎，到这边来，这边来。哎，对，哦，
1: 好好，
10: 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1: 是。谢谢你，
13: 谢谢，
10: 不谢不谢。
1: 哎，
13: 同志，
1: 同志，你贵姓？
10: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13: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10: 啊，好好。
1: 哎，
13: 同志，快点隐蔽啊！
10: 阿鹏。

0: 么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那当然了。
1: 那给我看看。

0: 爸爸可真神气，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他干呐！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骨髓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嘿嘿，好，好。

0: 这回啊，爸爸可没有父母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我再看看。哎呀，这后悔了。给。嗯。你先在这儿。还是你保管吧。
1: 我走了。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上来，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好吧。副团长，
1: 哟，等一下，我们到。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2: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2: 好吧。
3: 保持中立性联系。啊，保持中立性联系。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
2: 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哎，等你情况怎么样？
0: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2: 啊，啃什么呀？
3: 哎呀，
2: 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3: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2: 来，
0: 首长。
2: 马上送去，司令员，司令员。
3: 来，坐。
2: 王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3: 怎么样？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100%。
2: 不想把我拉上吗？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
3: 司令员，
2: 真的100%？
0: 当然。 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 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啊！来，情况失严。 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的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2: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0: 好啊，
2: 师弟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0: 是。
4: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0: 是。
4: 来，咱们研究一下。
0: 是。
4: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2: 好。
5: 回来了。
4: 上好了。
2: 好。
4: 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2: 嗨，
4: 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2: 王成。
4: 哎呀，
2: 首长。 小鬼，伤好了吗？
4: 你看，他敢不给我好。

0: 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1: 可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0: 张团长。
2: 啊，不考虑你的问题。
1: 团长，团长。
2: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3: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2: 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哎，
3: 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2: 不管大夫怎么说。
3: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2: 哈哈，露馅了吧。
0: 探长，
2: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
1: 团长，那我呢？哦，
2: 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3: 集合！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市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4: 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 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马上就要开始，那你呢？
5: 和我不上去干什么？
4: 不行。
0: 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呀？对。
4: 大家休息待命。好，先走着。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那能呢？
0: 商量好了再说嘛。
4: 哎，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 轻声不下火线，可你，哈哈，
0: 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4: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呵呵，
0: 李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4: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呵呵，
0: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4: 首长。 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好。
4: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0: 你能支持得了？
4: 行。
0: 你呀，
4: 尽力。

0: 首长，你怎么知道？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啊。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0: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啊、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政委，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丁丁，

0: 是，好，老张，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八五幺，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2: 是，
0: 851，我是延安。
2: 八五幺，
0: 延安，
1: 糟糕，
0: 延安，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好，注意敌人炮火，
3: 是，
0: 小心呐，
2: 走，
0: 排长，
2: 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0: 赵国山，
4: 动！
0: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4: 是，
0: 二班，过来。

0: 老李，
1: 给。这是四号墓。
0: 老李，
2: 八五幺，我是延安，
3: 我是八五幺，
1: 快报个情况。
3: 我是王成，
0: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3: 就剩我一个人
1: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4: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
5: 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1: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5: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份胜利。
0: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5: 郝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

0: 谢谢你们。哎，你们想上，我叫你们上，让你们尝尝这个。
1: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2: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分员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1: 是。
2: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3: 王成，王成，王成。
1: 牺牲了。
4: 喂喂，二营吗？
5: 喂，
4: 注意无名高地
5: 啊，
4: 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0: 射击，射击，射击！
1: 太远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0: 你的防炮动机突有多厚？
1: 排长，排长，要打这里，再近一点。
0: 50公尺。
1: 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那就5公尺。
0: 什么？

0: 小松针，大力量，价值远超你想象。松针原油热席卷全国，引发近年来最大规模的食疗养生热潮。
1: 这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劲儿确实大，真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啊！感谢田伯珍博士。
2: 吃完了田伯珍博士的这个松针原油啊，
3: 这个松针原油的作用啊，还真是海了去了。现在啊，不光是我，我们街坊邻居楼上楼下全都吃这个。
4: 趁着现在搞活动啊，我一次就买了一年的量。
0: 它是3亿年前的长寿活化石，诞生于远古时代，与史前生物共生的古老植物，被世人誉为生命之树。它是逆境中的强者，不惧贫瘠苦寒，任凭暴雪冰封，在漫长岁月里不断汇聚天地灵气。每一根鲜嫩松针都凝聚着10000年延续下来的生命物质，天然精华高度富集，创造出无数生命奇迹。本期生命奇迹逆境中的强者将带您探索松针原油的奥秘，解开松树长青的密码，敬请关注。
1: 松针吃原油，这松针原油不能少。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由松针应用顶尖品牌田伯珍博士研发，我们厂呢独家生产的爆款产品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这普通的松针原油敢叫田伯珍吗？不敢。就因为啊，我们这个松针原油它一油双绝，浓度高3倍，吸收快10倍，是我们厂的镇厂之宝。
5: 嗯，没错。那最近呢，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啊，在市场上也是特别的火爆。那么陈总，我非常好奇呀，它呢有没有传言说的那么好？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那咱们能不能验证一下呢？
1: 没问题啊。
6: 想想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吧，用上我们这个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凡是用过的啊，都说这个威力太强大了。但是呢，这还不够，我们再来看这里啊。大家都知道气球它有很大的弹性和韧性，你看我把它按下去，一松手它就会弹起来。现在呢，我们拿一粒松针原油，注意看啊，别眨眼。我现在啊，往里面滴入我们的松针原油，

0: 二一，看啊，其实呢，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啊，只是程度不一样，大小不一样。那么我们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呢，每天吃上两粒。
1: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九块九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零元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2: 陈总，您看啊，这个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真的非常神奇。
3: 对，
2: 我们呢，请您快给我们大家说说，它里面啊究竟是藏了什么样的秘密武器，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呢？
3: 我们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啊，它强大的力量呢，就藏在这一根根小小的松针里啊。你看，咱们有句老话呀，叫"寿比南山不老松"。《神农本草经》称啊，松为仙人之食物。药王孙思邈呢，《千金方》记载，松叶令人不老，生毛发，安五脏，手中不饥，延年。通过这个史料研究复原发现啊，松针里边传承10000年的生命物质，比如说呢，上百种松针独含的稀有天然萜类物质，高纯度阿尔法派烯、贝塔派烯，以及呢松油醇等稀缺成分，运用第五代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技术锁住原生营养，每天呢坚持吃上2粒，它会给你带来3大改变。9块9啊，真的只要9块9，不是为了赚钱，更不是为了噱头，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亲身呢感受一下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的真实好处，它到底有多强呢？我们呢让你自己呢去体验一下，只要你是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订100天量，我呢再送你100天量。如果呢你年满60周岁了，并在前20名订购成功啊，我再免费送你一台田博士自主研发的价值995元的高端激光治疗仪，一定要打电话领上一台。
2: 没错，这可是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呢，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就可以报名领取。
1: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块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零元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0: 3、2、1，看啊，其实呢，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啊，只是程度不一样，大小不一样。那么我们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呢，每天吃上2粒。
1: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块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零元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2: 陈总，您看啊，这个田伯真博士松针缘油真的非常神奇。
3: 对，
2: 我们呢，请您快给我们大家说说，它里面啊究竟是藏了什么样的秘密武器，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呢？
3: 我们田伯真博士松针缘油啊，它强大的力量呢，就藏在这一根根小小的松针里啊。你看，咱们有句老话呀，叫“寿比南山不老松”。《神农本草经》称啊，松为仙人之食物。药王孙思邈呢，《千金方》记载，松叶令人不老，生毛发，安五脏，手中不饥延年。通过这个史料研究复原，发现啊，松针里边传承亿万年的生命物质，比如说呢，上百种松针独含的稀有天然萜类物质，高纯度阿尔法派烯、贝塔派烯，以及呢松油醇等稀缺成分，运用第五代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技术，锁住原生营养，每天呢坚持吃上两粒，它会给你带来三大改变。9.9啊，真的只要9.9。不是为了赚钱，更不是为了噱头，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亲身呢感受一下田伯真博士松针缘油的真实好处。它到底有多强呢？我们呢让你自己呢去体验一下。只要你是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订100天量，我呢再送你100天量。如果呢你年满60周岁了，并在前20名订购成功啊，我再免费送你一台田博士自主研发的价值995元的高端激光治疗仪，一定要打电话领上一台。
2: 没错，这可是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呢，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就可以报名领取。
1: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真博士松针缘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全员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紧随军总会派一个重要人物来到金阳，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2: 你已经破例了他们的密码，你怎么会认识这个人？
3: 跟他从小一起长大，他是小婉的哥哥。
4: 他要投靠鬼子，
5: 大不了我在背后打他黑枪。
6: 袁西山要高调出去引杀一阵吧，我们就要高调的保护你。
7: 你们是在拿我的命当赌注？
8: 这是我们的内线给我们的商会布防图，想办法主动接近周金城。
6: 你觉得他们这次行动是声东击西呢，还是周金城呢？
3: 据说有一伙人要袭击周金城。
9: 是你失算了，还是他们没有胆子来？
3: 你哥哥是个大汉奸，就是你放走了他，
10: 我要杀了你，给同志们报仇。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5季，2026年8月28日。

0: 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完了，我能不能？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

0: 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爸爸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小心，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1: 好，
2: 我是言外，我是言外，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是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3: 对，
2: 好，
4: 你们要把王成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0: 欢迎你啊，
1: 吴金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好，
0: 你好。
1: 哎，老孟，
0: 对，走。
2: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
2: 正好。
4: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4: 对，很好。
5: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计划，请王主任你
4: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2: 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0: 哎，走吧走吧。

别慌，就是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征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1: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征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征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2: 是。
3: 首长，
0: 首长，
4: 首长，首长，
1: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3: 是
2: 是，
1: 好，休息休息去吧。
0: 嗯，
5: 小王，快走。
3: 首长，你好。
1: 你跳得不错，小鬼。
3: 不好。
1: 咱们见过面呢。
3: 对了，抬汽车的时候。
1: 你叫什么名字？
3: 王芳。
1: 你父亲叫？
3: 王富彪。
1: 你家住在哪儿？
3: 上海浦东区。
1: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3: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1: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3: 听我爸爸说的。
1: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3: 好，可结实呢。我爸爸刚寄了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0: 爸爸，
1: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0: 首长，我来了。
1: 来。吃饭了吗？
0: 吃了。
1: 坐吧。
0: 嗯。

0: 吃糖，
1: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1: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哦，吃吧。
2: 首长，我来吧。
0: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
0: 嗯。
1: 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嗯，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的。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1: 什么？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前进，前进，
1: 下回来，
0: 前进，枪放下，稍息。
2: 你不是赵国瑞吗？
3: 是啊，
2: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3: 那还用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
2: 还有呢？
4: 恨美国鬼子呗。
3: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2: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3: 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2: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2: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0: 前沿阵地来演出，
1: 对，欢迎你，
2: 欢迎你，
0: 我们一定去。王主任，
3: 他们
0: 今天晚上就下去。
3: 哎呦，太好了，
0: 太好了！王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呀、啊。
1: 谢谢，
4: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1: 对，
5: 好。
6: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7: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连队去还可以吧？
6: 哎，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7: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6: 哎，好。
7: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6: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1: 哟，
6: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沏回来。
1: 是。
6: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
7: 你看王芳像谁？
8: 像谁？不对，
6: 也不像。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啊？
7: 你看，
6: 哎，这很像王芳啊，
7: 这是她妈妈。
6: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鬼，我来吧。
7: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6: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7: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6: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7: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6: 你没有找他？
7: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6: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7: 好啊，你来写吧。
6: 我嘿，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7: 他还不知道。
6: 好、
7: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6: 怎么，你没有认他？
7: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9: 首长，
10: 经理，
9: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7: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

0: 啊！起立。
1: 团长。
2: 哎。
1: 团长，

0: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1: 像，太像。
2: 主任，这回怎么样？
3: 哎，这还可以。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嗯，好，再见吧。
1: 对，说。
2: 水
1: 深
2: 风
1: 高，
2: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为王芳同志请功，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3: 老王，
2: 哎，
3: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一换脑子。
2: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输啊。
3: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2: 老一套。
3: 跳马，出去。
2: 哎呦，
3: 哼哼，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2: 正在挑选人。
3: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2: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3: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2: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3: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0: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2: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3: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0: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3: 这个小鬼啊。
0: 首长，让我去接吧。
3: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
0: 王芳同志，我自己走。嗯，
4: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
5: 儿。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苦。
0: 他呀甭想上来，
6: 比这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0: 不了，
1: 没问题。
2: 当然。
3: 魔方，魔方，走吧，到炊事班去。
4: 走了。
3: 好。怎么，你累了？
4: 你累了？
3: 不累。走。
5: 情况怎么样？
0: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5: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3: 走，快点，快走。
5: 你们到哪儿去？
3: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0: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4: 哎呀，那怎么办呢？
5: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你们辛苦了。
1: 啊，不辛苦，
0: 我们都要去收场，慰问你们来了。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同志，你叫李？
3: 我叫李永禄。
4: 我叫赵金贵。
5: 同志，你们辛苦了。
3: 辛苦了。
5: 哎，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哎呀，
0: 你们喝水。哎，同志，你们坐下。
5: 坐吧。走吧。
0: 现在开始吧。
3: 好，开始吧。
0: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养生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

0: 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

0: 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头痛有合集呀、
6: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7: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8: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为什么你家的装修效果图很好看，落地就翻车呢？为什么同样的面积，你家越装越贵，而别人却能一口价全包？
6: 因为喜百年有 AI 试装系统，效果不翻车，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仅需118,800元。
5: 现在喜百年和贵州卫视联合征集50户媒体样板房，报名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二维码就可以预约了。为什么同样的装修，你家水电管线走得乱七八糟的？为什么大牌的材料，你家多花好几万，而别人却能拿到工厂的底价呢？
6: 因为喜百年自有工人团队，标准化施工，自有供应链，没有中间商，真正做到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米仅需118,800元。
5: 报名成为喜百年和贵州卫视的媒体样板房，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0: OK OK， 他把枪架闹着的闹里响，抓来了一对大草蛋，这就是咱们的
1: 飞机。快进防空洞，快一点，给我
2: 把那个给我拿去，
3: 把东西给我，
1: 快
2: 给我，
1: 快
2: 点，
1: 快！哎呀，
4: 哎。担架队，飞机，快卧倒，快卧倒！
0: 老李同志，老李，
4: 哎，快
0: 下！
4: 光芳，哎呀，
0: 光芳，光芳，
2: 光芳，怎么样？
1: 怎么样？
2: 不要走。

0: 王芳，疼得厉害吗？
1: 哎呦，
0: 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2: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姐，还有什么地方能过河？

0: 姑娘。
1: 王芳。王芳，阿爸亲，这次见。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1: 你好，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
3: 是。
4: 首长，
2: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4: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2: 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5: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5: 王芳受伤了。
2: 啊，他在哪儿？
5: 在二号病房。
6: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他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2: 有危险吧？
6: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
1: 儿。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

0: 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1: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0: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1: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0: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1: 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0: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1: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0: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0: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1: 是
2: 是。
3: 老张，
4: 你给大家
3: 好。
4: 好，
3: 好，我们去研究一下
4: 根据情况来
3: 说。嗯，好吧，就这样。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1: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肯拿你试问啊。嗯。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5: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5: 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上签字。
0: 调你来是？
5: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5: 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富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5: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5: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5: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0: 好些了。
5: 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5: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5: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6: 老马，你看这事儿。
7: 老大爷，您贵姓？
6: 我姓胡。
7: 哎呀，错了。
6: 你找谁？

0: 王副标，
1: 王副标
0: 啊！
1: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2: 把扳子给我。
1: 哎，同志们，下车吧。
2: 试试看，
3: 好，
2: 踩一下。哎，好了，
3: 行了，
2: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
1: 啊，自家人嘛，谢什么？
2: 您贵姓啊？
4: 王副标同志，上车了。
2: 来了，
0: 可找到你了。

0: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1: 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5: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6: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7: 老副标同志，
8: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5: 谢谢，谢谢。
8: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5: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8: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5: 好。
8: 您请到这边来。
0: 老人家，坐。
8: 您就在这儿休息。
0: 好好。
5: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1: 来，请进，请进。
0: 啊，这是我们王主任。
5: 哦，
1: 大家请坐吧。啊，请，
0: 好，
1: 坐，
0: 好
1: 好好，坐吧，
0: 坐
1: 吧，
0: 好，把衣服给我，
1: 来，抽烟，
0: 自己来吧。
1: 大家不要客气啊。
0: 不客气。
5: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9: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5: 你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
9: 啊，王东兄弟。可找到你了，
5: 胡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9: 是啊，是啊，
5: 你还这么结实啊？
9: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5: 来，坐
9: 哈。
10: 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9: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5: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9: 知道，我也
5: 坐吧。
9: 阿芳是个好孩子。
5: 是啊，副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哎，
9: 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5: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哎，
9: 为什么？
11: 王副彪同志，
12: 15年了，太不容易了。
11: 王主任，
5: 恭喜你啊！
9: 谢谢。
5: 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11: 哎，太好了，
9: 好，去，我是要去的。

0: 我们王成台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一生顽强地站到底，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

眼看着我们怎样打击敌人，坚决胜利！同志们，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坚决消灭敌人。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0: 好。

0: 都好了，嗯，爸爸，你身体好吗？嗯，好。妈妈和弟弟都好吗？都好。爸爸，我府上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1: 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 18年前叫狄仁抓去的王东，
2: 王东叔叔，记得呀。哎，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3: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贵队了。
2: 全好了吗，小鬼？
3: 全好了。
0: 阿芳，你认识他吗？
2: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啊？哎，
3: 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2: 阿芳。
0: 是真的，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老夫不要再说，难中
4: 给他带大。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0: 是吗？是这么回事儿，明白了吧？啊！爸爸，喜事儿啊，阿芳。
2: 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5: 对。
2: 战斗打响了。

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

0: 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

0: 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 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

0: 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

0: 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3: 借钱难要贷款，打9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5: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6: 随军总部会来一个重要人物，来到金阳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7: 我们已经破例了他们的密码，你怎么会认识这个人？
8: 跟他从小一起长大，他是小婉的哥哥。
9: 他要投靠鬼子，
10: 大不了我在背后打他黑枪。
11: 袁西山要高调出军以杀一儆百，我们就要高调的保护你。
6: 你们是在拿我的命当赌注？
12: 这是我们的内线给我们的商会布防图，想办法主动接近周金城。
11: 你觉得他们这次行动是声东击西呢，还是周金城呢？
8: 据说有一伙人要袭击周金城。
13: 是你失算了，还是他们没有胆子来？
8: 你哥哥是个大汉奸，就是你放走了他。
14: 我要杀了你，给同志们报仇。

这条路也许你来过，你放肆高歌，你裙摆飞扬，你酒后边笑边哭，你牵着一双手，但你也许不知道，路的两旁住着这样一群人，他们讲述着什么是热爱，什么是义无反顾，什么是一辈子的责任，什么是传承，什么是家。债民自选，耽误人不等，处理寨子里的大小事儿，没有报酬。陆劲松作为侗寨的寨老之一，每天早晨都会组织人手打扫侗寨卫生。从前在供销社上班的他，现在早已退休，却依然忙里忙外，组织大伙儿搞搞比赛，操训着冬假长西假短。陆艳玉是一名导游，讲解词从不需要硬背，寨子里的每一处他都如数家珍，这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家门口种着染布用的板蓝根，连头饰上的羽毛都来自自家养的鸡。游客越来越多，陆艳玉越来越忙，赶紧吃两口饭又要出门。上世纪七十年代，陆永妹的爷爷在寨子里开了小染房，如今陆永妹的蜡染店规模大得很，甚至解决了寨子很多姐妹的就业问题，还开了蜡染课堂。他说蜡染是有温度的，熟人可以看出一件蜡染出自谁手，如同每个人的自己，这项技艺是瑰宝，得传承。花草要剪枝，路面要清洁养护，拔草要割。陆先勤是当地交通局的一名职工，烈日当头，脚下的路，手中的工具，陆先勤和大

上劲儿。中午的洞寨安静且多姿，遥望着这些深情的人。陆梅涛和丈夫拥有一家民宿，一共8间客房，装潢没有很豪华。你住在这里，经常可以听见锅瓢碗盏的声音传来，因为陆梅涛夫妇也住在这里。与其说他们经营着民宿，不如说他们经营着自己的家。处理完民宿的杂物后，陆梅涛会出现在表演场。这里的演员不是演员，是住在这里的居民们。仔细找找，还会看到一位老朋友，正是导游陆艳丽，她是这个表演队的队长。夜色里，鼓楼下围着篝火，大家交洒着热情。

0: 退休的陆劲松还是不太坐得住，开始打算组织寨民们学习传统乐器。陆彦玉说，做旅游是他的兴趣，可以说故事，也能够听故事。从前染布要去临江赶集，现在交通方便了，陆永妹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打扫完家门口的路，陆先晴也会去唱歌跳舞。他希望不忘本，继续传承侗族文化。陆梅涛正努力地学习做油茶，客人碗中的炒米每次都会多放一些，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住在路旁的人们守护着这里，路成千上万，有多少条会铺进你的心里？这条路也许你来过。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是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2: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3: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4: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5: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6: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7: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老板，您为什么要散布这样的新闻？
2: 拳王争霸赛在即，这样既能搞乱艾峰的心态，又可以打击他的商业价值，简直是一箭双雕啊。
1: 老板，这样会影响我的声誉啊。
2: 谁让你每天只顾着谈情说爱，不好好替我办事？
1: 我
2: 这就是给你的教训，你给我记住了，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今晚我要去好好会会艾峰。

0: 喂，马姐。
1: 你个渣男混蛋！
2: 以前你最多就是一脚踏地板上腿，
1: 两面三刀，水性杨花没有难得。
2: 现在居然卑鄙无耻利用我，算计我，以后当初真是眼瞎看上。
1: 喂！我为什么被一个人伤害两次？

0: 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的密码？
1: 你的事儿，我有什么不知道？长记性了吧？哎，你别哭啊！哎，我不说你了，行不行？我不说你了。我的错，我做错，你别哭啊！带你去吃好吃的。

0: 说带我吃大餐，就给我吃这些啊？
1: 在外面容易被拍，不然到时候新闻写，拳王纵容女友两头吃，上午抓包，晚上复合，你还得再亏了。
0: 谁是你女友啊？
1: 是吧？
2: 小峰，
1: 一丧，
2: 没想到你还用着七年前的密码。新闻说的是真的，你们在一起了？
3: 假的，都是绯闻。我们俩只是工作关系，私下从不联系。你们聊，我先走了。
1: 你去哪儿？
3: 伊萨好不容易回来找你，别错过这个机会，跟他好好聊一聊。
2: 松开！
3: 你们吃，我先走了。
1: 马倩，
2: 小峰，我们聊聊吧。
0: 他们看上去好般配，这样他就能解开心结。彻底换回身体了吗？
2: 点这么多外卖，对于一个职业拳手来说，是不是太放纵了？
1: 那吃货没吃上好吃的，哭泣更硬。
2: 小峰，小峰，这些年我心里还是一直放不下你。
1: 我一直盼着伊萨回来，但是为什么我现在心里七上八下的？
3: 我这是开心的眼泪。他们俩在一起我很开心，我是没有吃到好吃的才觉得委屈的。
2: 肯定是这样，对，一定是这样。

0: 又换回来了。我们进行到哪一步了？如果不是这个时候换回来，估计他们就要……
1: 小峰，
2: 换回来了。他又哭了。
1: 小峰，你就不想我吗？
0: 咱们有话可以好好说。
1: 跑什么呀？你不行呀！
0: 太突然了，我接个电话。
3: 马京，现在什么情况？
0: 你快回来，公事太忙，我顶不住了。
3: 你等我。
1: 来吧。
3: 比萨，
4: 救我！
3: 有什么事冲我来。
1: 你们，
0: 我们，
1: 这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吗？
0: 我，而且，
3: 我认床，不在这张床上，我睡不着。
1: 小峰，你难道已经忘记我们之间的感情了？
0: 好困啊，这口水说来就来。这要是被知道了，咱们三个可都没有好日子过。他怎么来这儿不走了？
3: 吃完饭你找机会避开，我以你的身份再问他当年的情况。
0: 要不我先去试试啊。
3: 你别添乱。
1: 马小姐，不知道您口味，就简单做了点煎蛋。小峰还是五分熟加椒盐，口味没变吧？
5: 没变没变，应该没变吧。
1: 口味这东西确实很难变，就算偶尔想尝鲜，最后还是会回到最初的选择。你说对吗，马小姐？
5: 我一直很中意你这样的。
3: 也不一定吧。
1: 怎么，你希望小峰喜欢你这款的呀？
5: 不会，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看不上他。
3: 我喜欢什么类型是由你说了算吗？
1: 不由小峰说了算，难道由你说了算啊？
3: 待会儿你找机会避开，我以你的身份再问他当年的情况。
5: 我先去趟洗手间。等等，伊萨，我昨晚仔细回忆，当年分手，是不是我出轨被你抓住了？
1: 还有这事儿？
5: 开个玩笑，我那方面不行，是不是被你嫌弃了？
3: 你不是还要去洗手间吗？
5: 啊，洗手间。
3: 伊萨，我听艾峰说，你们俩曾经很好，可是现在为什么是这么个情况？
1: 想套我话？想听实话吗？他做的事比出轨更加恶劣，自私狠毒，不择手段。马小姐，就算这样的话，你还愿意跟着艾峰吗？
3: 真没想到他在你眼里竟然是这种人。
1: 你知道的，我在艾峰心里的位置你是动不了的，识相的话你就给我让路腾地儿。
3: 认识伊萨这么久，竟然不知道他还有这样的一面。
0: 不知道他问出来什么没有。

0: 你干什么？
1: 我倒要问问你想干什么，为什么要撮合我和伊萨？
0: 你俩本来就是一对啊。
1: 如果我和伊萨复合，他真的一点都不在意。
0: 我是替你感到高兴，这么多年终于苦尽甘来了。
1: 那换回身体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在马路上哭得稀里哗啦？你以为你在拍悲情 MV 啊？
0: 我那是太开心了，喜极而泣嘛。你干什么？
1: 按理说伊萨回来找我应该高兴才对，可为什么脑子里第一个念头不是开心，而是担心马景？走，去卷帘门看看那个秀面是不是找到什么办法。
0: 我就这么被白亲了一口，哼。人去楼空了，这下可怎么办啊？这好帅。
1: 去吗？
0: 不去。
2: 马静，我想跟你解释一下新闻那个事儿。
1: 不必解释，我知道不是你。
2: 马静，我就知道还是你懂我，
3: 怪不得当年咱俩有过那么甜蜜的一段。
0: 明明说了不来了吗？他怎么替我来了？
1: 郝帅，嗯，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我值得被全心全意对待。所以你能为我斩断所有的暧昧吗？
2: 哎呀，我别那么小气嘛，大家一起开心不好吗？我都说了让你做正宫嘛，这样每周啊。
1: 郝帅，你别再祸害别的女孩了，以后别再联系我，爱凤她不喜欢。走吧。
0: 你为什么来了？
1: 我要是不来，你怕是要用我这副身体跟他打起来了。回家。
4: 和谐中

无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非遗起舞赋能乡土，特色文旅激活业态，晴隆阿妹七托小镇平村舞绽放别样生机。酒庄品岁月沉淀，酒馆尝潮流特调，换新升级的贵州酒正解锁产业发展新赛道。厦门版架浮桥，30万居民同心守密，于都河畔藏着万里长征的伟大起点。一河通江海，一线连东盟，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为西南开辟出海黄金水道。晨光漫过山峦，清风裹挟甜蜜，这个秋日来贵州把满意的丰收暖意打包带走。动静新闻正在播出。作为贵州村舞的启幕之地，这段时间位于黔西南州晴隆县的阿妹七托小镇再次成为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2026贵州村舞活动的主会场。活动期间，记者走进小镇，见证了这里的鲜活日常，古老非遗的活态传承，文旅消费的持续升温，

0: 群众收获的就近增收。从清晨到夜晚，这个以舞为名的小镇正因村舞而更加活力迸发。
1: 二三四五个八拍四。
2: 刚刚结束一早的村舞排练，演员毛张凤回到家继续忙着手上的绣活。阿妹七托是这位彝族大姐打小就会的舞蹈，如今也成了家里一份重要的收入来源。

0: 乡亲在艺术团上班，他们将阿妹七托从村寨挑到各个景区，一个月下来每人能收入3000块钱。白天空闲时，毛张凤会接些绣活，绣的就是彝族盛装上的花样。
1: 像在这里只有好几家有做衣服卖，我们卖给他们都是3000一套。连这个花像这做卖套不穿衣服嘞，穿衣服了都是7000-8000了嘞，就连帽子都花了10000多了。
2: 你一年可以绣这种桃花绣几条？
1: 30条，差不多。
0: 小镇旁的产业园里，乡亲们也在做着绣活。这家工厂刚刚完成本次村舞的演出服和道具制作，正在交货。
3: 这边是小绣球100个，然后一个袋子装了50个。
4: 这次订了服装是有34套。这个彝族阿妹切托演出的服装，这次服装呢是设计师专门设计的，样板是新的嘛，600元一套。这个绣球是彝族的绣球，它都是手工绣的，可能在仪式上呢送给别人啊，做个纪念。
0: 一个绣球的工价是24元，制作衣服10块钱一个小时。小镇上的30多名绣娘用了半个多月赶制了这批村舞的衣服鞋帽。现在小镇上村舞天天跳，大大小小的活动也为工厂带来了订单。
3: 有村舞啊，还有火把节啊，这些都有定做衣服。这个是我们的演出服装嘛，我们会给它上面装饰一些吊坠啊，还有流苏啊，这些花纹都是他们彝族特有的花纹。
0: 下午观看村舞的游客开始陆续到来，舞台对面上月刚开业的这家民宿客房阳台就能一览主舞台。
5: 团队到万峰林还有就是马岭河峡谷学习了，然后再结合我们三宝原生态的彝族苗族的元素，打造出我们三宝族有的特色村舞啊、火把节等。在这个房间的话就能看到那个主舞台，八月开业以来嘛，入住的游客大约在60余人次哈。
0: 广场旁的手工艺店里，沈龙菊以阿妹七托跳舞女孩为原型制作的手办近期也卖成了爆款。
6: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跳阿妹七托舞蹈的一个姑娘，是我们自己研发出来的，她的脚手都是活动的。去年的春舞的当天卖了800多套，每一次活动的时候我们店里面的人基本上可以说是爆满。
0: 现在每到重要活动前2个月，沈龙菊和团队都会围绕村舞 IP 提前设计伴手礼产品，目前已经带动了1000名绣娘。
6: 我们明年产品已经出来了，目前研发出700多个款式来。去年的话我们出口到美国。
0: 夜晚广场上的脚步声准时响起，毛张凤和姐妹们踏地为节，联袂成舞，一曲欢歌催生着文旅融合的多元消费活力，也为小镇带来可观的综合收益。去年小镇接待游客342万人次，旅游消费超4000万元。
7: Nice， 非常好非常好。我们是昨天晚上发现了有这个项目，然后今天特地卡着点来了，
8: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嘛，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9: 一天从早到晚，这座以舞为名的小镇也在围着村舞转。一场村舞不仅带动了从跳舞的衣帽首饰到住宿餐饮，同时也带动了像交通、农特产品等各种消费的全面升温。今年8月的火把节期间呢，是有85万游客来到了阿妹七托。今年以来启动的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了85%，而旅游总消费是增长了89%。当原生态的舞蹈从田间走向舞台，这份纯粹的快乐也成为了文旅融合的新引擎，带着老百姓跳出红红火火的好日子。
10: 当前白酒行业已进入存量竞争与结构升级的深度调整期，仅靠售卖酒水的传统增长模式空间不断收窄。面对行业发展要求，贵州积极推动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依托酒庄业态升级、文化赋能产业、消费场景拓展，培育新的消费增长极，助力酒企突围。
11: 此情此景，你是不是以为我在美术馆逛展呢？其实啊，这是贵州茅台镇一家酒厂的艺术中心，紧挨着的就是制酒车间。过去酒厂卖的是酒水，而现在则是卖的沉浸式生活。在这里，客商可以参观酿酒酿造，体验风坛，看画展，还能住进酒庄酒店，感受酿酒岁月的沉淀。
12: 真的是用沉浸这个词，把酿酒和这种艺术能结合在一起，美食美景跟美酒，无论从艺术还是口感，都是个享受。计划弄个100斤
13: 白酒，应该说至少喝了有20多年了吧。酒厂我们也去过其他的嘛，这次来不单 原来是琴酒，有了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
14: 我们向往的还是这种比较高品质的服务，非常舒心。这个酒

0: 能把整个链条结合起来，看了以后消费的冲动力就会更大。
1: 这个由四川企业家组成的团队要在仁怀这家酒企开展3天2晚的游学活动，包含参观酒企、看画展，还有各式沙龙。组织者杨凯深耕艺术行业30年，去年他与这家酒企合作，将艺术作品与酱酒巧妙融合。
2: 联名款酒呢也有价值，传播艺术家的文化，介绍很多朋友呢粘性很强。
1: 2023年以来，国内白酒行业步入新一轮调整周期，库存积压，利润下滑，成为不少酒企面临的现实挑战。为帮助企业有效穿越行业周期，2024年起，贵州积极推动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其中就包括打造一批特色酒庄和美酒美食街区。
3: 我们作为一个中高端产品，冲击力也是非常大的，想了很长时间。不包括藏品的话，我们大概有9个多亿的酒庄投入。地主中心呢是2025年的6月试营业、试展览，实现了1个多亿的营销。
1: 产区酒庄深耕商务体验消费，城市酒馆则探索调饮融合的新路径，以酱酒为基底，创新推出特调产品，拓展消费市场。
4: 这碗酱酒融入了青瓜汁、榛子利口酒，口感变得比较柔和。我们的酒馆也在卖一些其他品牌的酱酒，希望通过特调大胆尝试酱酒。
5: 之前喝过一点贵州这边的酱酒，主要就是辣，这种特调浓度没有那么高，接受度更高一点。
1: 从商务宴请的越他需求转向解压放松的越级体验，随着酒类消费理念的转变，贵阳市阿云朵仓抓住市场机遇，在美酒美食街区引入精酿、咖啡等多元消费元素，吸引超100家主理人商户入驻。
6: 身边的朋友都比较喜欢喝精酿，聊天，然后可以大家一起玩游戏，会比较解压。
7: 更年轻化、更自由的，每个人可能根据自己的性格、口味都可以选到自己喜欢的一款酒。2016年同期，我们大概上升了30%左右。
8: 发现整个酒类的就是消费群体，它更女性化，消费更轻量化，度数相对也会更低。对我们的酒类的品牌也做了一些重新的布局，引入了更多种类型的酒馆，从原来只是白天的主营时间变成了24小时都有营业的夜间经济的话，现在能够占到我们的整体的营收差不多30%左右。
1: 近10年，中国精酿啤酒市场规模从100亿级跃升至1000亿级，仅贵阳就发展了1200多家精酿啤酒相关门店，密度位居全国前列。精酿啤酒所承载的夜经济、潮生活、烟火气，也为酒产业转型发展拓展着新路径。
9: 自1989年定点帮扶毕节以来，民盟中央充分发挥界别优势，在毕节持续深化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推动产业、教育、医疗、民生等多领域协同发展，在乌蒙大地绘就携手奋进、同心筑梦的新时代画卷。
10: 走进毕节七星关柏杨林街道的长幼日间托养照料中心，老人们参加文娱活动，孩童有人看护。该中心集长者饭堂、幼儿托管、老年课堂等功能于一体。民盟援建硬件设施，引入专业社工，常态化开展日间照料、文娱、健康服务，让搬迁群众安居更安心。
11: 早上起来，那个这个老年娱乐室都来，老师也叫去唱歌，唱了歌都给这点吃饭，1块钱吃一顿饭。时间嘛，甚至一放学，这一点都有老师教了，做作业些啊，这个这来真的确实好啊。
10: 教育帮扶是民盟对口帮扶的核心抓手之一。多年来，民盟中央依托1+20+N 组团式教育帮扶体系，联动全国20个省级民盟组织及公益资源，结对帮扶毕节138所中小学、6所职业院校、1所本科院校，全方位补齐当地教育短板。在毕节八中民盟烛光音乐教室里，孩子们正在老师指导下练习乐器。该教室由民盟中央联合学海行舟公益基金会捐建。此外，民盟还为学校落地智慧校园、科创室、烛光图书室等多个项目。
12: 民盟牵线北京名校与我校深度结对，我校100余名教师通过跟岗学习和双师课堂，学校管理效能和师资水平实现了双提升。
10: 在深耕教育帮扶的同时，民盟坚持科技赋能乡村振兴。2021年，民盟中央推动中国农业大学、贵州大学在七星关区萨拉西镇龙凤村共建科技小院，高校师生长期驻点扎根田间地头，为特色产业发展

0: 法卖之招，技术赋能。
1: 我们原来种老品种，一亩才收到1000多斤、2000斤。科技小院给我们更新了品种以后，教我们如何的开沟啊，如何的施肥啊，真是特别好。我家去年的亩产量得达到3500斤左右，
2: 四年产量提升了34.9%，年产值超700万元。马铃薯亩产从之前的550公斤，增加到现在的1800多公斤。
0: 自1989年定点帮扶以来，民盟中央推动帮扶从单向输血向可持续造血转变。截至目前，民盟各级组织累计在毕节实施帮扶项目545个，直接投入资金1.21亿元，为毕节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力。
3: 金秋九月，贵州各地水稻陆续开镰收割，各地依托两种粮法、科学施肥、绿色防控等现代农业技术，持续提升粮食产能，筑牢全省粮食安全底线。
0: 近日，黔南州平塘县克渡镇500亩水稻高产示范田完成实收测产，当地推广两增一条技术，实行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示范田亩产达725公斤至894.92公斤，项目区粮食产量、亩均收益均比非项目区提升10%以上。
4: 两增一条技术，也就是增加密度、增加钾肥的使用量，在水稻的生长的各个时期，针对蚜虫、稻状卷叶螟这些常见的病虫害来进行统防的统治，效果比分散防治要好得多。
0: 在长顺县，20000亩旱地优质水稻迎来丰收测产，专家组按照国家标准实地验收，滇禾优918旱稻品种平均亩产479.57公斤，最高地块亩产达524.59公斤。
5: 从种植的情况来看，这个品种在该地区是适宜的，也总结出了成熟的栽培技术，可以得到大面积的推广。
6: 这个技术不用放水，不用犁田，不用育秧，不用栽秧，就像种玉米一样，它产生的效果跟水田的产量如果持平，我们就清洁化了，老百姓就受益了。
0: 毕节市金沙县盐孔街道1000亩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完成实收测产，经专家组规范实测，百亩示范田平均亩产达884.75公斤，刷新毕节山地水稻单产记录。
7: 在213亩示范田里，随机抽取3块样田进行实测，用 GPS 对地块进行3次测绘，采用联合收割机进行现场收割，收割完成，用水分测定仪检测稻谷水分，总产除以总面积，扣减水分，得出真实精准的亩产数据。
0: 针对喀斯特山地耕作短板，基地选用适配性强的泰丰U79优良品种，集成推广两增一条、微生物土壤改良、绿色防控等技术，实行统一工种、统一管理、统防统治，实现连续多年稳产高产。
1: 每年都有农技专家上门指导，选的各种品种抗病稳产，一年比一年增产。
0: 连日来，铜仁市毕江区水稻主产区全面开启秋收收割与田间测产工作，当地今年争取到190万元项目资金，集中用于水稻品种改良、栽培优化、绿色防控等关键环节。华石乡、瓦屋乡等高标准农田示范点亩产突破650公斤，同比增产10%以上。
8: 今年我们通过推广应用水稻优良品种加无孔布薄苗育秧加两增一条高产栽培技术加配方施肥和绿色防控等技术模式，水稻的产量和米质都非常好，

0: 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被誉为长征园。90年前，这座约30万人口的小城共同守护了一个秘密。中央红军8.6万余人在余都集结隐蔽了半个多月，通过8个渡口星夜渡河，迈出了万里长征第一步。余都河由此得名长征第一渡。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我们一起到余都追寻30万人为何能守口如瓶。
1: 这里就是余都县的东门渡口，我身后

0: 后的就是鱼肚河。90多年前呢，这里的江面宽达600多米，水流湍急，江上是没有一座固定的桥梁的。数万大军要渡河出征，唯一的办法就是搭建这样的临时浮桥。
1: 当时50多万敌军兵分北西南三路围攻中央苏区，于都县及周围地区成为仅存的全红区，形势十分严峻。8万人被困在了这条河前，没有桥也没有船，怎么走？
2: 面前看到这一小艘渔船，就是90多年前中央红军摆渡用过的渔船，它是由老船工李生仁捐赠到我们纪念馆的，它是原件。那当时岸上的渔都百姓呢，更是将家里的门板、床板、店铺板，甚至是房梁都锯下来，捐到了架桥工地，真正做到了红军需要什么，渔都百姓就无私奉献什么。
1: 在于都县贡江镇建国路古街，刘次元民居静立于此。当年他家的门板、房梁和隔板都被爷爷刘志三锯下送去架桥，和千百家的木料拼在一起，在波涛之上连起一条通向希望的生命线。
2: 当时在我县有一位年逾古稀的曾老大爷，在将家里所有可用的木材献完之后，还将家里唯一副寿材板也捐到了架桥工地。红军战士说什么也不肯收下，曾老大爷就急了，他说道：红军战士上前方打仗，把命都拿出来了，我捐献几块棺材板又算得了什么呢？
1: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极限隐秘行动，由汉族、畲族等多个民族组成的红军连夜渡河，当地汉族、畲族等各族群众把沿河所有民船全部停运，调集了800多条船只，有的用作摆渡，有的用作架设浮桥，靠着百姓捐赠的门板、床板、房梁，一块一块、一根一根送到渡口。
0: 每天下午4点，百姓们全员出动，合力架桥。夜色来临前完成铺设，夜幕之下，8万红军将士通宵渡河，星夜出征。天未破晓，晨光微亮，众人即刻拆除浮桥，分散藏匿木板。短短4天渡江的时间，30公里的于都河沿线，浮桥反复架设拆除15次。
3: 我们全县的群众，就是把整个部队有部队集结的区域，我们这里就是把它建严，就是像铁桶一样。红军在于都集结，包括出发，先后长达半个月之久，敌人都没有发现我们红军真实的意图。
1: 距离当年架设浮桥不到40公里远的上堡畲族村，是当时红军伤病员隐蔽养伤的地方。
0: 我们现在穿过的这个位置啊，哎呀，好窄，就是那个上堡畲族村的上堡溶洞里的这个一线天的位置。当时这个7000多名红军的伤病员，还有我们这里的赤卫队，都是要在这个溶洞里进行调整、隐蔽。
4: 其实像在我们上堡村的话，家家户户都是一个小小的红军医院，然后当时的每一个妇女都是当时的护理员。我不分民族，不分你我，不分男女，其实大家都是拧成一股劲。
1: 伤好后的3000多人随红军继续长征北上。90多年过去，当年30万百姓用生命与忠诚守住的革命秘密，和那五座反复拆装、隐秘渡人的简易木质浮桥，如今已经变成了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五座大桥，飞架江河，连通一江两岸。
5: 通江达海是身处内陆的人们千百年的梦想。昨天，历经4年建设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通航的历史性时刻。这条运河起于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穿过铜鱼山，接入钦江水道，直达钦州港，全长134.2公里，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照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以通行5000吨级的大船。广西虽然靠海，但10万大山横亘其间，北部湾港口没有直通内陆的江河航道，西南内陆城市货物想要走水路出海，只能绕到广东，路途远，运费高。而平陆运河工程核心就是打通铜鱼山这个分水岭，还对蜿蜒曲折的钦江做了57处截弯曲直，形成54座江心岛，岛上居民也配套新建桥梁保障出行。平陆运河通航后，直接形成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方向运距最短、成本更优、效率更高的出海通道，促进西南腹地从内陆末梢走向开放前沿，推动西部地区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有机衔接。巨轮起航，百年前钟山先生勾勒的蓝图在今天变成

0: 眼前实景，跨越百年，悠久的水运文化生生不息，谱写出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时代华章。现在呢，市面上有所谓的不少的无糖饮料，打着零糖零卡的旗号，不少人就认为啊，既然是无糖，那就意味着完全不含糖和热量，可以随意喝。但是专家又提醒，所谓的无糖是国标定义，属于微量豁免标注，并不等于含糖量绝对为零。
1: 按照我国食品标签标准，饮料标注无糖、无能量，只是成分含量不超过限定阈值，并不一定是数值归零。
2: 从现行的国家标准来看，每100毫升的饮料当中，含糖量只要不超过0.5克，就可以声称为无糖。那能量的话呢，每100毫升的饮料当中，能量不超过17千焦，也就是大约4000卡。那同时呢，脂肪提供的能量不超过总能量的50%，就可以声称为无能量。所以其实零糖零卡它并不代表绝对为零，它也有可能只是含量很低，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限量的喝，并且呢对身体没有造成任何的负担，这是一个误区。
1: 专家指出，长期喝带甜味的无糖饮料容易强化对甜味的渴求，而无糖茶饮要警惕咖啡因过量带来的各类身体反应。
2: 长期饮用这些饮料呢，其实对于我们减少自身对于甜味的这个依赖，建立这个健康饮食的习惯，其实是不利的。还有一些人呢，可能反而更难以接受白水或者是食物这个天然的味道。另一类呢，是无糖且不甜的一些饮料，比如说像一些原味的茶，那过多的摄入，我们就要考虑咖啡因过量的这个问题，可能会影响睡眠，导致这个胃食管反流加重，或者呢影响这个铁等矿物质的吸收，还有些人呢可能会加剧这个焦虑的这个状态。
0: 甜甜王莲卧壁虎，叶如巨盘花似珠。近日，摄影师用延时摄影记录下了北京紫竹院公园里王莲绽放的惊艳瞬间。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山峦，抱经冻寨在金色的晨曦中醒来。节目最后跟随镜头把秋日的治愈和温暖带回家。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

0: 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我会啊，
2: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乱了，我的票。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7: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8: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
1: 首先请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贵州加速布局差异化专利群，以高质量科技供给赋能产业向心。
1: 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贯彻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全省房地产业和旅居产业发展等工作。
0: 2026年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在贵阳举办，上千家境内外客商齐聚，助力农商对接，贵品出山。
1: 贵州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在黔南开幕，全省506名运动员参与竞技，9个竞技大项已全部开赛。
0: 中国天眼再次取得重要发现，捕获轨道周期极短、目前已知总质量最轻的双中子星系统。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已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知识产权发展从增数量进入到提质量的新阶段。当前贵州围绕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等重点，系统推进6大产业集群等重点领域的高价值专利培育，靶向精准开展知识产权服务，让高质量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差异化的专利布局正助力企业跳出同质化竞争，推动产业转型。

0: 行升级，更好服务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1: 随着智能体逐步规模化应用，如何有效管住这种可以自主操作系统的数字员工，成为信息安全新挑战。位于贵阳高新区的这家大数据企业正抓紧开发智能体审计等新产品，向人工智能安全治理领域转型。
2: 智能体它在里面做了什么，它拿了哪些数据，它实际上我们是不可知的啊。通过我们的这套系统呢，我们所有的动作全部都是留痕的，现在都做到了 AI 的自动化渗透测试，有很多的创新，然后随之而来有很多的专利。
1: 是否能够快速申请到专利保护创新成果，对企业开拓市场至关重要。
3: 如果说没有专利的保护的话，很容易被别人复制。我越快能够形成专利，我就越快能够转化市场。政府也给了很多很多的政策，通过快速预审通道。你想，原来2年落地一个发明专利，现在4个月，那么我们的研发节奏也加快了。
1: 目前，企业选择绕开底层算法、大模型安全等头部企业专利布局热点，聚焦贵州六大产业集群，提前布局垂直专业小模型安全技术研发。
3: 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太多的空白领域了。我们每个省有自己的特色领域，这是需要我们这种中小企业它去努力的方向，找到这个差异化的细分领域，我们把它做专做精，形成知识保护，未来我才有和大厂合作的基础，在人工智能安全这个领域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定位。
1: 为避免中小企业研发布局零散、技术方向不清，今年8月，贵州发布现代能源、低空经济、新型电化学储能、大数据安全等5个特色产业专利导航图谱，全面分析国内外技术路线、专利布局和市场竞争格局，为政府产业规划和企业技术研发提供参考。
4: 哪些地方呢？别人有了专利布局，哪些地方是技术空白点？你的这个人才啊、资源啊，你在哪个方面你可能形成突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5: 包括一些资源的一些整合，像我们的5G加高光谱的文件的一个识别，我们是共同的研发课题，再联合高校来去做。
1: 根据专利导航图谱，这家位于关山湖区的低空经济综合服务企业继续围绕西南山地市场，在长续航、大载重技术创新上加强研发投入。
6: 正在申请了混动的管理系统专利， AI 训练出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决策模型，之前的话只能够续航半小时，现在一个拿到1.5个小时了。这一款产品的话主要是在软件上进行了突破和创新，后面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在硬件上有重大突破的一个新产品。
1: 这款采用全新纵列双旋翼结构设计，载重达到了400公斤的新产品，在本届数博会亮相。
6: 那我们是以整机来做发明专利，实现了120公里每小时的飞行速度，抗这个6级风。
1: 今年，企业凭借原创技术攻关能力，已拿下多个森林消防巡检、水库巡检服务订单，预计新增产值上千万元。
5: 要自主研发，我们自己有博士创新站，有贵阳贵安的专家人才站，用我们现在真实的业务场景赋能来去做。
1: 据统计，贵州2025年有效发明专利总量达27745件，其中高价值发明专利总量达10511件，同比增长25.71%，增速是普通发明专利的2.4倍。当前，2026年贵州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活动正在进行，围绕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支持组建知识产权创新联合体和专利池，积极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海外专利布局与维权指导等服务，促进高价值专利转化。
4: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要做好常态化的精准推送。就是你好的研究成果，你要让更多的这个产业链上下游相关创新主体知道，组织产学研系统攻关，做好知识产权的保护，建立专利导航的这个编制、分析、发布、应用、评估闭环机制，增强我们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助力我们产业呢提质升级。
7: 9月1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贯彻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全省房地产业和旅居产业发展等工作。
8: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的节日祝贺。

0: 和诚挚问候，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精神，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适应新形势，创新教学方式，持续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深入开展重点场所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毫不放松抓好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成效。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精神，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确保社会和谐稳定。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增强当家理财意识，落实当家理财责任，学习借鉴先进经验，持续在落实过紧日子要求、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预算绩效管理、严肃财经纪律等方面下功夫，不断提高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要扎实做好当前财政工作，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会要求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决策部署，制定完善实施细则，加快推动房地产企业转型发展，大力提高物业管理水平，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深入落实全省旅居产业发展推进会部署，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做法，认真谋划明年重点工作，下大力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与时俱进完善政策措施，创新方式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守牢生态和安全底线，推动旅居产业发展取得更大成效。要认真谋划中秋、国庆期间文体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浓厚节日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6号至17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六盘水市盘洲市水城区调研。
0: 马汉成来到六盘水市公安局，了解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展情况，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及省委统一部署，深化思想认识，线索排查、案件查办、盯牢矿产、网贷、行业乱象等重点，坚决打好扫黑除恶整体账、攻坚账、协同账。要强站位、强措施、强责任，做好反恐维稳、应急处突等工作，守护人民安全、社会安宁。在盘洲市综治中心了解建设运行、矛盾化解等情况，强调要推进系统互联、数据互通、业务互促，全量排查、全面调处、全程管控矛盾纠纷，做到发现在早、处置在小。马汉成还走访异地扶贫搬迁群众，深入服装制造、蛋鸡养殖、食品加工等企业，了解产业发展、带动就业等情况，强调要提高产业联农、带农、赋农的组织化水平，帮助解决一老一小照护、安置区物业服务等群众关心问题，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3: 9月16号，副省长董家禄到省公共卫生防控救治中心、省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防治中心调度卫健领域项目建设和谋划工作，到贵阳市有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调研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情况，并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有关工作。9月17号，副省长蔡朝麟出席2026年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并致辞。9月16号，贵州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在黔南州隆重开幕，副省长张晋平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0: 9月17号，我省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督导组省级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暨回头看工作推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及中央省委部署要求，对省委督导组省级层面工作专班工作进行总结，部署推进学习教育回头看工作。会指出，省委高度重视学习教育督导指导工作，省市分两批次派出督导组。

0: 精准督导有关地方和单位，以点带面推动全省学习教育健康有序开展。省级层面工作专班立足职能职责，建立健全运行机制，组织协调有力有序，服务保障细致用心，推动落实渐行见效。会强调要认真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和总结收尾工作，在学习教育评估总结基础上全面盘点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用好随机调研、座谈访谈和对已消耗问题现场核实等方式方法，对回头看发现问题督促有关地方和单位一抓到底、整改到位。各级工作专班要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持续抓好后续各项工作，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行稳致远。
1: 今天由商务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开幕。
0: 来自16个南部片区、省市自治区及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1300多家境内外参展商参展，现场16家贵州本土企业与来自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的采购商、供应商进行了签约，
2: 签约了华东跟华南的渠道拓展，金额达到3亿，包括我们的酸汤火锅底料、酸汤粉、酸汤饮品，东南亚的各商也会来逛展，通过他们把我们的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3: 贵州的酸汤的魅力就是它用独特的这种番茄所制作酸爽的味道，比较开胃，消费者有比较独特的这种喜爱。我们和玉梦签约，主要在江苏、安徽、浙江各大卖场，在全网的在推广。
0: 近年来，贵州深入实施品牌强农战略，培育了大方天麻、关岭黄牛、秀文猕猴桃等14个全国农业品牌精品，数量居全国第4、西部第1，并以抹茶、辣椒、食用菌为重点突破口，拓展国际市场。
4: 本次签约合同的项目呢，是聚焦在原材料供应的合作上，金额呢大概6000万。这是在家门口难得的全国性国际化的展销平台，通过大会呢对接冷链、深加工、科研等上下游政策通道，推动产业链向功能食品升级，助推贵州治理贵品出山，走向世界。
5: 贵州的空气也很好啊，环境也很好，造就了很多的绿色农产品。这次主要是和贵州的一家做那个刺梨企业的签约，也有对接到好多的一些优质产品，关岭的牛肉、海里的酸汤等等。下一步呢，我们要紧密的合作。
0: 本次产销大会持续到9月20号，会期还将举办2场专题活动和多场配套对接活动，为供应商、批发商、生鲜电商、跨境贸易商等创造高频次、多场景洽谈机会，助力国内国际2个市场更好联通。
6: 昨晚，贵州省第8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黔南州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举行，全省9个市州组建了10个代表团，其中东道主黔南州组建了2个代表团，共有506名运动员参赛。开幕式上进行了以“同心烛光，黔南绽放”为主题的文艺展演，生动展现了贵州残疾人事业蓬勃向上的发展成效。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向上的生命，把好花红、刺梨花，还有布衣、苗、水、瑶多民族元素搬上了舞台，让本土文化和残运精神融为一体，展现自强拼搏、残健共融、民族团结。
6: 由黔南州特殊教育学校带来的舞蹈《梦想》，由21名听障儿童和1名视障儿童共同演绎，诠释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8: 我是最后一个小姐姐，牵我上场，小演员，证明舞蹈最后一个声音也是我的。
9: 这个舞蹈它是以一个当代舞的手法来编排的，因为毕竟他们听不见音乐嘛，所以全程都是需要老师来根据音乐然后给学生一些提示。在服装上我们也采用了彩色的糖果梯，每个学生的手中也会拿着5颜6色的气球，代表着每一个学生有不同的梦想。
6: 本届残疾人运动会共设田径、游泳、乒乓球、象棋等9个竞技大项，210个小项，今天所有项目已全部开赛。
10: 它是通过带声音的这种球的这种滚动来判断这个乒乓球的位置。当初这个项目在成为正式的这种比赛项目之前，它就是用来锻炼我们盲人的判断和这个移动的这种能力。
6: 本届省残运会首次增设跆拳道项目，作为贵州残疾人体育的新兴项目，既丰富赛事内容，也为全国残运会储备人才。
11: 去年的话，贵州省没有这个项目嘛，就把我们送去其他省训练。
12: 有8个市州都

0: 组织了队伍，总共的参赛队员是达到了22人。跆拳道项目呢，它也是残奥会的一个正式项目，全国残运会也有培养这么一些优秀的队员。
1: 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宣布，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吴瑜出生于贵州，曾先后拿下世锦赛、杭州亚运会冠军。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拳击女子50公斤级比赛中，她为中国队夺得金牌。亚运会开幕式将于9月19号举行。意大利当地时间9月16号凌晨，贵州籍越野运动员赵家驹冲过巨人之旅越野赛终点，以65小时55分22秒刷新赛会纪录，成为该赛事创办以来的首位中国籍冠军，首位登顶的亚洲跑者。巨人之旅是世界知名越野赛，赛道横贯阿尔卑斯山脉，本届赛道距离为336.1公里，翻越25座2000米以上山峰垭口，累计爬升2.4万米，关门时间为150小时。选手需根据自身情况安排行进和休息时间，加之昼夜兼程、风雪雨雾和极端温差，被公认为全球最难越野赛之一。赵家驹1995年2月出生于贵州，在当外卖员期间，他通过跑步送餐提升耐力和速度，开始尝试参加马拉松、越野跑等赛事。2025年，他曾征战巨人之旅，但在203公里处遗憾退赛。一年后，他重返赛道，实现自我超越。近日 ，FAST 银道面脉冲星巡天团队捕获了一颗轨道周期极短且为目前已知总质量最轻的双中子星系统。中子星是大质量恒星死亡坍缩后形成的极致密天体残骸，双中子星系统由两颗中子星相互绕转构成，极为罕见。目前人类发现仅30例。这项重要天文发现精准验证了广义相对论，为探索极端天体物理、引力本质与宇宙元素起源提供了关键的新目标。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
2: 如何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开展地方探索？9月16号举行的第14届贵州后发赶超论坛上，8位国内权威专家从基础理论、地域文明、地方智库实践等维度进行主旨演讲。
3: 贵州啊，虽然已经发现了有几十个旧石器时代遗址，史前考古的话呢，很有发展的潜力。
4: 贵州有非常丰富的学术研究、理论发展的资源禀赋，人文底蕴丰厚，通过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呢，增强贵州发展的动力。
2: 现场进行了中国南方史前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授牌仪式，并举办3场平行论坛，围绕钱学、人文经济学、地域学等领域开展深度学理研讨。本届论坛共收到全国学者会议论文近200篇，经专家评审择优遴选出39篇。该论坛由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
5: 通过对这些文化的研究，把这些文化体系化、学理化的建构，推动高质量发展啊，提供一个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方面的支撑。
1: 昨天，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4五以来，我省质量强省建设交出亮眼答卷。贵州射电天文台中国天眼 FAST 的团队获第5届中国质量奖，实现我省中国质量奖零的突破。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中铁5局集团有限公司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在企业端，通过深入开展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工作，全省282家企业导入卓越绩效管理，企业首席质量官备案人数同比增长20%。全省制造业质量管理成熟度检验级以上企业56家，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133家。在标准制定方面，2025年，贵州主导或参与了261项国家标准制修订，同比增长44.2%，为白酒、酸汤、次锂等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贵州标准技术力量。省内企业牵头制定的2项电子和电气设备用电连接器国际标准获批发布。
6: 近日，黔东南州从江县一群小学生帮助军属秋收的视频刷屏网络，被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央媒转发，全网收获大量点赞。孩子们采集泥田，分工协作，在体验农耕辛苦的同时，也实实在在帮军属家庭分担了秋收农忙的压力。
7: 我儿子在部队，他们每次来帮忙，年年来帮忙，是很高兴啊，心态呢。

0: 穷人叔叔在保家卫国，我们帮他家里做一点事，我觉得很开心。
1: 以前总在课本读过粒粒皆辛苦，今天自己割了才知道每一粒米都是来之不易。
2: 从春耕插秧到秋收打谷，这样的拥军助农活动学校已经坚持了整整3年。
3: 把劳动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双拥教育深度融合，让孩子们走出课堂，走进田野，在劳动中锤炼品格，懂得感恩。
2: 4年一次的全国双拥模范县评选，松江县已连续7届榜上有名。拥军优属是当地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当地整合校园师生、党员干部、社会志愿者力量，把拥军助农、上门走访、暖心服务做成常态化志愿行动，搭建起一张充满温情的城乡拥军互助网。
4: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作为贵州南向出海重要陆路通道，黄淮铁路迎来关键施工节点，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开展拱类拼装作业，冲刺合龙。大桥建成通车后，将与平陆运河实现联动，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光明日报报道，贵州积极探索溶洞生态保护之路，把法治防线安在洞口，把资源家底纳入监管体系，严格遵循生态保护绿色发展要求，以敬畏之心守护自然奇观，与一年溶洞和谐相处。
5: 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贵州今年推出暑期驾考直通车10项便民举措，通过增设周末考场、开通绿色通道、学费优惠等，满足群众驾考需求。今年7至8月，全省超8万名18至22岁学生考取驾照，同比增长8.4%，驾考服务满意率达98.25%。
6: 贵州持续完善普惠托育供给，截至今年8月，全省已新增普惠托位超7000个，初步构建以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为枢纽、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为网络的服务体系。
7: 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全国广播网络广播电台《中国广播电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2: 我回来了，让爱在传递中更远更慢。
1: 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绝不坐，行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1: 真
2: 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3: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4: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5: 这不是我的归宿。
6: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气预报。昨天我省多地出现降雨，主要的强降雨出现在我省的北部、西北部地区，受到降雨的影响，今天我省北部地区气温较昨天有所下降，像今天下午3点，毕节的气温仅为17.8度，能够感受到明显的凉意。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影响我省的主要降水还是在省的北部以及西北部地区，以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为主，局地会出现中到 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其余地区是多云天气为主，伴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外出时还是应当常备雨具出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强降雨的范围会有所缩减，主要是在我省的西北部边缘地区。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更

0: 详细的天气信息，你也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当中二维码。贵阳阵雨，20到27摄氏度。遵义阵雨，20到26度。六盘水阵雨，17到25度。安顺雷阵雨转多云，18到24度。七星关阵雨，18到26度。铜仁雷阵雨转阴，22到26度。凯里多云，22到30度。都匀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兴义阵雨，19到24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就一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6: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7: 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8: 真
7: 棒，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1: 俄罗斯称日本在军事化威胁俄安全及东北亚和平。
0: 欧盟称将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美国称此举为敌对行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

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

0: 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4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 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级

0: 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0: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2: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0: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3: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4: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0: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2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5: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15/5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7: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1: 十五五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0: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8: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0: 石炭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9: 面向15/5，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0: 15/5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10: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嘛，就是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0: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极具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15/5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1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15/5时期，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6: 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
12: 在浙江瑞安，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智能悬架产业化项目已经开始加快推进，补齐国内新能源汽车底盘产业链短板。此前，项目还在为巨额研发投入发愁，但就在几天前，进出口银行1亿元资金的落地，成为了今年全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支持项目。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更充足，融资信用也大幅提升。
13: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资本金向下的一个撬动，可以把这个项目贷款的资金撬动起来，因为它不仅高效，而且这个成本低。
12: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
14: 主要投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能源、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等重点领域，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进度，
15: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做到早投、快投、多投，实现投资与信贷的协同合作。
12: 在湖北武汉，这个民营企业参股的高速公路也成了全国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武汉都市圈城市间联系，降低物流时间和成本，
16: 能够撬动70亿左右的建设项目总投资。资金到位后，确保本年度投资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
12: 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1: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

0: 在深圳港物流集团的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中，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这不但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升了约40%。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仓储环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拣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全程，多式联运更加高效。
1: 数据打通后，江海联运水水征战的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整体运营效率提升约30%。
0: 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厂边配送、线边补料，已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2: 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宜居。
3: 眼下，完整的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
4: 有看电影，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3天2头组织我们活动，街坊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3: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了平价专区，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直供，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打造买菜加吃饭加修补加话家常一站式便民生活场景，
5: 获得了周边老百姓的一个认可。原来的整体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3: 更新城市街区空间，让生活更宜居。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批刚刚修缮完工的文保院落陆续对外开放，这里完整保留文保建筑的原有风貌，引入文化展览、实体书店、特色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江西南昌今年持续推进3000多栋老旧房屋改造，在东湖区，当地对老建筑完成改造，街巷路面绿化水系也进行了修缮，曾经冷清的老街巷如今人气十足。
6: 改造的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水绿了，第二个街区变漂亮了之后，年轻人愿意来，感觉更加年轻，这条街也更加的有活力嘛。
3: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韧性。山西太原正加快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今年对102条雨污河流管网道路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80%。完工后，不仅能减少水体污染隐患，还能降低道路积水内涝风险，不断补齐城市运行短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党建引领等方面发挥优势实干担当，努力带领乡亲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收致富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良好形象和使命担当。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雄商高铁、

0: 昌九高铁等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今天，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今天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今天，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开幕，主展场设立9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单位及特色实体书店。书市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图书惠民券同步发放，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对欧盟的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和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双方就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及强化战略自主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布的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

0: 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无人机。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因拦截弹储备接近耗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16号发生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该建筑虽在战火中已成为危楼，但仍有至少10户家庭居住，大楼附近还有数个难民帐篷受损。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其中至少有400栋处于危险状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2%的目标提供支持。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4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在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4: 家过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5: 有先有国，才有家。
4: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6: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7: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4: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6: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8: 畜生！
4: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围甲。红腰鼓雷响，不屈信仰
9: 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10: 我要你

0: 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2: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3: 您自己看，您看这花纹，您看这纹路。
4: 哎呀，
3: 哟，君爷，您来了。
4: 掌柜的，生意还不错啊。
3: 还行，您随便看。
4: 得嘞。
5: 这花纹还不错啊，
3: 怎么样，满意吗？
5: 这什么年代啊？
3: 这可是宋朝有名的瓷器，您要是不放心啊，我给你拿放大镜好好看看。您仔细看看，保证是货真价实啊。
5: 行，我再看看啊。
3: 你慢慢看啊。
4: 掌柜的，我说这玩意儿怎么办啊？
3: 君爷您要的话，您给10个大洋。
4: 10个大洋？你自己留着吧，下回再来吧，忙着
3: 啊。您慢走啊。

0: 哎妈呀！快帮我写两篇，这比场上可累多了。
1: 都是在队伍里学的那点东西。
2: 这家伙没少写啊，写字来着。
0: 写到啥时候？
2: 哎呀，这当领导就是不一样啊。罗指导员说了，这仗打到哪儿，标语就得贴到哪儿。区中队大小领导人人都得写，你们谁也跑不了。娃子
0: 啊，
2: 我帮你写两点。
0: 来来来，快，帮我写两行。
2: 但是，你得把这个上衣给我，我就帮你写。
0: 怎么着？就你啊？
2: 对，这不就一套了吗？
0: 一套啊，
2: 多精神，多好啊！
0: 去，你找我干啥来了？
2: 哎呀呀呀呀！对，石哥来消息了，翠萍叫你过去开会。研究员就贼打鬼子的运输队呢，
0: 你怎么不早说呢？你有没有点正形啊？你这快帮我写了吧，快！
3: 县城里一定会有他们的密探，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双眼在盯着我们。这个消息也很快就会传到他们的耳朵里。一支只有少量日军押送的运输队，对他们来讲，那就是倒水的肥肉。

0: 来，看看咱们抢了什么好东西。呀，这是罐头啊！什么好东西啊？吃的。
1: 这个就是那个罐头吧？
2: 罐头。
0: 哎，赶紧收起来。
1: 来，走，
0: 走，
3: 好东西，
1: 回家。 哎哎哎，同志们，咱们停一下啊！听我说两句，今天是个好日子，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抢了鬼子的运输队，是不是？

0: 咱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咱们钟队长给我们讲两句好不好？
1: 好。
2: 吃你的吧。你说吃胡萝卜都堵不住你的嘴啊，这有什么好说的呀，这是最简单的事啊。要不这样吧，咱们呀请周大夫给我们唱首歌好不好？
0: 好，
2: 鼓掌。
0: 哎，来一个来一个。
3: 哎呀，不行不行，我不行。
4: 我来一个来一个。
3: 我不行。
5: 小婉来起来唱一首。
0: 来，
5: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
0: 哎，来
2: 小婉你就唱一首吧，你唱歌可好听了。
3: 翠萍姐，
4: 唱一首。
3: 那好吧，那我给大家唱一首。

0: 我已经摸清了八路军区中队的藏身地，就在这里，荒草里。这里的地形挺复杂的，易守难攻，大部队不方便行动，所以我们分兵两路。第一路，我带着桥本挺进队，组成50个人左右的小分队，携带精炼器械，先期潜伏在黄草林附近，在他们的主力去劫运输队之时，我这边突袭黄草林，利用他们分兵力量减弱的空隙，一鼓作气拿下黄草林。第二路由葛朗米的运输队作为诱饵，让他们在周寨休息，吸引翠平出击。斋藤，你就在周寨的附近设伏，等八路军进到包围圈后，用重火力覆盖性的轰炸，
1: 这样可能会伤到格老米。
0: 格老米不是老说他要誓死效忠皇军的吗？这次我给他这个机会。
1: 要是他们不出来袭击运输队怎么办？
0: 他们一定会来。吴翠平等区中队匪首能活捉的话则活捉，如果不能，阁下无人。
2: 报告，
1: 进来。
2: 哎呀，太监好。
1: 葛团长，最近一段时间前方战事吃紧，上山军的意思是有一批物资让你亲自押运，不知你可否？
2: 当然愿意了，瞧您这话说的，给皇军办事儿那是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1: 好吧，那你回去准备准备，这回有劳葛团长了。
2: 不敢当，不敢当，属下告退。
3: 城里送来情报，说会派葛老米亲自运送一批物资到前线。我在琢磨要不要趁热打铁，给他们劫了。情报上说，葛老米会带着队伍从这儿经过。
4: 葛老米亲自带队，这规模有点大，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3: 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你想啊，葛老米亲自带队，那说明这个物资非常重要。之前那些伪军运输队被我们打的，见着咱跑得比兔子还快。但是鬼子这次失算了，他们让葛老米亲自带队。葛老米，咱们的手下败将，真打起来，哼，还不如他的部下呢。
4: 周寨，还是要谨慎。好，这次多带点人手，以防万一。
3: 放心吧，等我的好消息。
5: 这一会儿啊，这弟兄们还得再练一练。哎，二雅，

0: 你干啥去？
1: 我回去，回区中队，这儿待着不舒服。
0: 不是你刚回来没两天，你怎么又回村里去啊？
1: 翠萍给你带了一坛子醋呢，自己去看看。
0: 哎，不是，就给我留点醋啊，也没留点别的啊。哎，二丫，你路上自己注意安全啊。吃啥醋啊？
2: 不是大哥，
0: 嗯，
2: 咱二丫头那心思，真没看出来啊。
0: 懂，我懂，但是不行啊。我当初把他从鬼子手上救下来的时候，我压根我就没往那方面想，我就拿她当一个亲妹妹一样看。哎，这要是你妹妹，你能那么想吗？
2: 我怎么会？
0: 再说了，哎，你要是真把人家给收了，江湖上人怎么看呢？
3: 你那是头号的大烂人呢，那是。
4: 都注意，警戒。不是，这马上到周寨了，你停下来干什么？
5: 侦查。
4: 哎，
5: 干嘛去？
4: 侦查呀。
5: 我说的是侦查，你知道什么叫侦查吗？你一个人咋侦查啊？真正的侦查，那得是最少三个人，分三个不同的方向侦查，明白吗？
4: 哦，哎，翠萍，
5: 嗯，
4: 不就是一葛老米吗？至于这么紧张吗？咱都打败过他一次了，啊？
5: 指导员说过，不能轻敌，要谨慎。
4: 哦，
5: 上网，你带一批人去那个方向侦查一下。
4: 好，走。
5: 望远镜，
6: 大哥这边。
7: 哎，就是，行吧，大哥。
8: 嗯嗯，大哥，就这儿吧。
7: 哎，太君，您在这儿，老老脚歇会儿啊。
8: 走走走走走走走。
7: 哎，都听我说，就在这儿安营啊，烧水做饭，抓紧时间休息会儿，一会儿还得赶路呢。把那马呀解了套，让马喝点水啊。
9: 哎，快点啊，忙一点。
7: 大哥，
9: 啊，
7: 那地儿不错了。
9: 行，挺会挑的。
7: 哎，大哥，
9: 嗯，
7: 你说这日本人每回看着物资就跟那狗护食似的，这回他怎么悠闲
8: 啊？你管这么多干嘛呀？哎呦，不行了，我真得去那边休息会儿。
9: 大黄，哎，在，快点。哎，队长。
8: 我让你带那东西带齐了吗？
9: 带了。
8: 哪儿呢？
4: 你先找个地儿，我这就背齐给你送过去。
8: 石哥，
7: 哎，
8: 我真不行，我去那边休息会儿啊。
9: 拿去。
7: 好嘞，快去，都麻利点啊。
10: 哎，好好好。

0: 侦查怎么样了？
1: 阁楼，我们的运输队已经进到周寨了。我四处看了一下，没什么情况。咱什么时候开始攻击啊？
2: 你这么快就侦查完了？
1: 啊！
2: 我不信，自己去看看。
1: 不是你，我跟你一块去。真会，走走走。

0: 步兵准备。
1: 准备。
2: 这是大车辙子呀，它就比普通的深一点窄一点，说明拉的东西不轻，就说明这个东西特别重，对不对？

0: 不对，我见过这种车辙，这不是普通的车辙子，这是炮车，重炮。
1: 大哥，您歇着，我去外面看看啊。
2: 去吧去。 快点啊！
3: 好的，长官。
4: 日本人呢？

0: 有情况，村子外面有日本人的重炮阵地，现在正打那边山沟呢。
1: 啥？
2: 啊，重炮阵地，这有八路，
3: 这哪儿来的八路啊？
0: 警戒！

0: 早上，这事儿不对呀！这帮八路明显是冲着咱们来的，日本人应该知道他们的计划，所以把重炮阵地布在那儿。一旦他们冲到这里，就大哥。
1: 刚才跟着咱那几个日本人已经提前撤了。杀尖刀的上山勇，你就该天打雷劈！你什么意思？这是想连咱们一块儿炸死啊？

0: 这儿怎么会有鬼子跑鸡啊？
1: 指导员分析的没错，这是鬼子给咱们下的套，所有人都别慌，要冷静，先躲起来。
0: 咱们今儿不会交代在这儿吧？
2: 死就死，怕什么？这么窝囊的被炸死，我都不好意思去见三喜哥。
0: 队长小心，慢点。
3: 大哥，咋办呀？咱就在这看着呀。
4: 还能咋办？日本人，这帮日本人，要不然是下死口的呀。
5: 那吧，反正一时半会儿也打不到这儿，我再去抽一泡去。哎，你们盯着啊！啊，
2: 过来。我跟你说，现在那边鬼子炸的很有可能就是我姐跟山麻子他们的。一会儿啊，我来安排。咱们既然都是一个村出来的，不能坐视不管，听到没有？
6: 放心吧，我早等这一天呢。
2: 你说咋看？过来啊！一会儿啊，咱们就闹出点动静来。
0: 这炮击也太猛了！
6: 可不是，我看这位八路要完，
2: 不会打到咱们这儿吧？
0: 别瞎说了好不好？
6: 这么说，

0: 家伙事儿都拿齐了吗？
1: 拿齐了，
2: 拿出来了，
0: 走吧，
1: 走走走，
0: 快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我倒要看看你们这些土八路往哪里跑。翠萍，你这回要让我逮住了，上山勇就应该成为我的部下了。

0: 现在敌人正在湖面边发生大量爆炸，并有激烈战斗。
1: 不要管他们，我们的目标是八路军，告诉步兵，10分钟以后冲锋。
0: 嗨。

几个，手榴弹、长弹、弹药箱和炮仗。

0: 炮弹停了，
1: 好像真停了呀！
0: 啊，
1: 但没鬼子冲锋啊！
0: 管他呢，赶紧撤吧！
2: 撤！
3: 快撤！
1: 撤！

0: 敌人的主力都出去了，营地里剩下的人不多，我们兵分三路，各自牵制住敌人的兵力，然后再合围。我带队从中路打进去。脚本，你带队从西边包围。
1: 嗨，
0: 林木，你在东边的沟里先潜伏下来，断掉他们逃跑的退路。
1: 嗨，
0: 炮兵，瞧好标尺。 等我命令开炮后，覆盖性轰炸。
2: 今天，这里就是他们八路军的坟场。
1: 嘿。

0: 这是怎么回事？人打得下，谁看得下？来，我要杀别人的。这什么情况？走，出去看看。好。
1: 快快快！报告，有人鸣枪示警，营地外发现大量鬼子。
2: 这帮狗鼻子够灵的，咱们人太少，应手不是办法。小张。

0: 去收拾文件，通知周小婉和马老成带着伤员从后山转移，记住小沟村汇合。
1: 是，
2: 你就跟我走。咱们必须挺住15分钟，让小婉他们安全撤离。他们想进攻我们，唯独是从东西两个方向。陈大力，
3: 到。
2: 你去西侧。
4: 是。
2: 王队，
4: 小恒，
2: 到。
4: 你去东北。
5: 是。
2: 剩下来跟我走。
4: 是。
2: 不够，开枪的不是我们的人。
6: 各级是滇无外围的小民。 驻地里的大雨这样，不管怎样，这一枪响了。

0: 正面开始撤退，
1: 命令林某即将分路，不准放炮一概。
0: 嗨。

0: 快把指导员搬走！
1: 是，
0: 快！

0: 怎么了？快快快！
1: 鬼子用二狗子做诱饵，石干那边说不定已经暴露了。等我回去，我得跟指导员说一声，我需要进一趟城。
2: 这帮小鬼子把咱们引出来，想吃掉咱们啊！要不是有人帮了咱，咱早见阎王爷了。
0: 哎，你说会不会是石根帮了咱们呀？哎呀，希望这小子没事啊。
1: 引出来。
2: 啊。
1: 不好，驻地有危险，快走！
0: 啊，走。
3: 原地休息，注意警戒，走。
4: 哎，同志，哎，
3: 慢点，
4: 在这休息会儿。

0: 快点！你带伤员去小国村，我带人接应翠萍，走！你们几个跟我走。报告，没有抓到活的白领。
1: 这么快的时间，他们就能逃跑了？不好，这个村子有地道。 快去搜索地道！快，
0: 走！上山去，我们搜遍整个村子了，没有发现其他八路军。我怀疑他们从地道逃跑了。
2: 你们这些饭桶，这一点八路军都不能消灭，乔本，你太让我失望了。
0: 嘿，不过您放心，我觉得现在还不晚，他们现在即便逃到后山也逃不掉。我们在后山布置了天罗地网。
3: 谁要的？快速追进！

0: 小心！
1: 宇翠平，
2: 死门！

0: 翠萍，
1: 指导员，哇！
0: 同志们，快走！
2: 跟上，走！
0: 你们没事吧？
1: 没事，别提了，差点中了鬼子埋伏。要不是有人帮我们把炮兵阵顶炸了，我们全扔那儿。你们怎么在这儿啊？其他人怎么样？小婉呢？
0: 我们驻地被袭了，大连在后面断后，小婉很安全，在小沽村呢。还今天晚上要吃了我们。老侯，你带翠萍先走，我掩护。
3: 是。
0: 愣着干什么？走啊！快走！
3: 走！
1: 小心点！
3: 同志们，跟我走！

0: 苏明，苏明，怎么样？怎么样？你赶紧走，赶紧走，来不及了！
1: 要苏明一起死！
0: 你恨姐吗？
1: 你说啥呢？跟你死在一起，是我李大红的福气。
0: 姐对不住你。

八路军要狙击手。

0: 事情别说了，藏起来。二丫，你不是已经返回山寨了吗？
1: 我要是不来，你俩早就去见阎王了。二丫，行了行了，先藏起来，不然被发现了。
2: 全体准备撤退。
3: 嗨，大队长，我们的炮兵阵地被敌人炸毁了，翠萍从我的炮火包围之中跑了。我知道了，他就是从我的眼前溜掉的。
2: 卑职无能。
3: 请大队长责罚。责罚？我就算杀了你，他还不是跑了。他跑不远。
4: 讨伐的区政，
3: 以此为核心，外延30里封锁所有的村寨。另外，18岁以上、30岁以下的所有女人全部抓过来。
4: 嗨，我看到行了。黄草岭地区发生大规模战斗。
5: 日军动用重炮，带队的是日军司令尚山勇。黄草岭，那不是翠萍他们的驻地吗？
6: 出事了，翠萍他们怕是要受损失啊。
4: 报告，
6: 我们在大王庄的情报员报告说，日军正在大规模四处扫荡，专门抓年轻的妇女。坏了，张英同志正在张村养病。老赵，我们应该马上派人去接应一下。
7: 鬼子杀人放火，咱们就这么看着吧！啊，那么多同志都死了，我们得去报仇。
8: 我知道我理解，大家都冷静冷静，行吗？
9: 咱们是革命的队伍，不是想干啥就干啥的，还有没有点组织纪律啊？
10: 队伍都打光了，大家冷静冷静。
11: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12: 都干什么？
13: 擅自离队者就是逃兵，
14: 我们不是逃兵，
15: 我们是去报仇，打鬼子。
16: 指导员。
17: 仗大成这样，总得有个说法吧？大连哥为了救我们，都牺牲了。不是说有情报员送的情报吗？咋就成这样了？你说什么？大连怎么了？我们在战场上找到了大连哥的尸体。
18: 同志们，跟我走！
19: 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20: 闪开！
21: 闪开！
22: 来，打，往这儿打，开枪啊！
23: 你想出去，
24: 就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0: 惠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4: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5: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6: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7: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8: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9: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有先有国，才有家。
2: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3: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4: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2: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5: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6: 畜生！
2: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围剿。红腰鼓擂。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哎，没事吧？啊！
1: 出来，滚！哎，滚！
2: 哎，还是来了！
1: 哎，滚！
2: 给！

0: 翠萍，你总算回来了，没事吧？
1: 没事，好多人找你都没找到。
0: 大虎怎么样？精神上还好，但都憋着一股劲儿呢，走进村说。
1: 哎，你先留一个人，在这等一下二丫。
0: 二丫，他不是回老虎岭了吗？怎么跟你们在一起啊？
1: 要是没有二丫，我们可能就回不来了。
0: 那行，老黑，你在这等二丫啊。
2: 是，
0: 走。
3: 指导员，翠萍回来了。
4: 翠萍，你没事吧？
1: 我就是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们。
4: 我们也没事。
1: 损失重不重？
4: 兵力不到四分之一了。
1: 辛辛苦苦拉起来的队伍，打这一仗全没了。这次上山游，给咱们设了个连环套。当时打运输队的时候，你提醒过我，我没有听。对不起啊，都怪我，是我太自负了。害得我们一下子死了这么多人，我没法活了。我
3: 翠萍，翠萍，干嘛？
4: 你们先出去吧，我跟翠萍好好聊聊。走吧，走吧。
5: 冷静点啊，咱们这次能活着回来不容易。
4: 翠萍，我们确实轻敌了，咱俩有很大的责任必须要反省，但此刻我们一定要撑住。你死了能怎么样？死去的战士们能活过来吗？好好活着，为死去的战士们报仇。
1: 我们该怎么办？我已经没主意了。
4: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必须向组织检讨。这里不能常住，鬼子四处扫荡，得找个安全的地方。
1: 不行，咱们去老虎岭吧。
6: 冷静，
7: 冷静，
6: 冷静！鬼子杀人放火，咱们就这么看着吧。啊！
7: 那么多同志都死了，我们得去报仇。
6: 我知道，我理解，大家都冷静，冷静，行吗？
8: 咱们是革命的队伍，不是想干啥就干啥的，还有没有点组织纪律啊？
9: 队伍都打光了，
7: 让开！
6: 你干什么去？冷静，冷静，冷静，
7: 让开！
8: 冷静点，不能走！
6: 大家听我说好吧，大家冷静，冷静，
7: 让开，让开，
10: 让开，
11: 让开！
6: 都干什么？擅自离队者就是逃兵，
7: 我们不是逃兵，我们是去报仇，打鬼子。
6: 指导员，仗打成这样，总得有个说法吧？大连哥为了救我们，都牺牲了，还有不少同志的尸体也找到了。不是说有情报员送的情报吗？咋就成这样了？
4: 你说什么？大连怎么了？
6: 我们在战场上找到了大连哥的尸体。大连哥把个身子都炸没了，他牺牲的太惨了。不能放过那些鬼子，我们要为同志们报仇。
7: 同志们跟我走。
6: 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12: 闪开！
7: 闪开！
4: 来，打，往这儿打，
6: 开枪啊！
4: 你想出去，
6: 就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0: 你以为打脸死我不难受吗？我比你们所有人都难受。
4: 你想打他们出去打个痛快是吗？你有没有想过带着同志们就是去白白送死？你记住，是党员，
0: 我们是军人。

指导员，你骗人！你说过大家都会回来的，你骗人！

0: 咱们以后还怎么在一起并肩作战？你们看一看，你们左右看一看，看看你们身边的人，看一看，打起仗来，爹娘谁也管不了你们，只有你们身边的人才是你们的生死依靠。 我们是军人，不是扛土枪打兔子的游民。打败仗怎么了？啊！我们能承受失败，也能享受胜利。现在我命令，都回营房休息。
1: 少儿。

0: 坐着歇会儿，大姐，这一路上谢谢你啊！
1: 客气啥，咱都是同胞。大姐不是这个村的人吧？
0: 嗨，我呀是汶水村的，去霍州看我爹娘的路上啊，就被鬼子给我劫了，这帮挨千刀的，早晚得死光光。
1: 我叫江兰，啊，我叫苏二娘，你可以管我叫二嫂子。
0: 二嫂，哎，妹子，我看你病得不轻啊，
2: 老毛病了，总治吧。
0: 我男人活着的时候啊，也有你这毛病，那要是咳起来。 是一宿一宿的不睡觉，这把我急的，我还专门为这事儿去找大夫学了好几天手法。这一按呐，哎，要不我给你试试？
1: 谢谢二嫂。
0: 哎呀，客气啥？来，转过去，忍着点啊。
3: 这刚开始啊，是有点疼，好点了吧？啊，湘湘君，翠萍还是没有找到吗？
4: 还没有，不过我相信他早晚会被抓进这里的。铁杵悬赏，缉拿翠萍，死一千，活两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们要全力挤压他的生存空间，让他无路可去。

二丫让人告诉我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就当这是自己家。啊，来吧，走。

翠萍，开门。吃饭了。人是铁，饭是钢，身子饿坏了怎么办呢？啥事儿有五哥呢？五哥给你做主，那不就是个上山勇吗？有啥了不起的？翠萍，你倒是说句话呀！咱把这饭吃了，好不好？五哥求你了。 知道你好强，你这争来争去的不就是争口气吗？可这是打仗，那不是光争口气就完了的事儿。这一个决定，关系到多少条人命啊！男的都扛不住，就甭说你了。翠萍，就算哥求你了，开开门吃饭，啊，行不行？翠萍。

0: 大脸，你就这么走了，也不和兄弟说一声，找我几次，一直照顾我，咱俩一起出生入死，你这么爱吃爱说的一个人，去那边肯定冷清。你心心念念的军服上衣，我给你弄了一套，
1: 但是你得把你这件上衣给你，对，这不就一套了吗？
2: 一套了，
1: 多精神！
0: 直接当我吃饭，你要说话，我还抢你的话筒，我混蛋，我混蛋，我。

当年你爹带着你走西口做生意，前打脸装钱，后打脸装的就是你。可是你啊，从来都不爱钱，就好吃的，连聊也没有智商。今天给你拿了瓶好酒，我给你倒上。

0: 一路好走，哑巴了。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探长、政委，都是我的责任。我没有看出鬼子的调虎离山计划，
0: 没看出，你想什么呢？你看什么去了？啊，打了几次胜仗？ 这就已把翘到天上去了，你罗青山了不得啊！天下第一了，是不是？
2: 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显示啊，尚山勇在东北的时候，与我们的抗联作战三年，非常熟悉山地作战。尽管以后也一直在前线，所以

0: 作战经验非常丰富，像这样的人，你若是轻视他，会吃大亏的。是，你们以前是打过胜仗，哎，你不知道，那是上山勇刚到金阳，什么情况都不了解，而且还带着轻敌麻痹的思想，你们才取得了一个小小的成绩呀，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啊？ 应该学会戒骄戒躁，好好总结。你可倒好，大大咧咧，马马虎虎，拿着我们战士的命不当命啊！我告诉你啊，我们的部队现在还很脆弱，经不起你这样折腾的损失啊，我的同志啊！
1: 恕我没有指挥好，我有轻敌思想，牺牲了好多战士。 请求处分，
2: 处分是一定要有的。
0: 接受完处分后，滚回原单位，没我的命令，哪也不准去。

0: 听说翠屏的区中队中了上山勇的埋伏，伤亡不小啊！哎，毛州耗子狗看门，女人当领导到底还是不行啊！哎，听说罗指导员因为这事关了禁闭，说是要军法从事呢。啊！总部社会部来电，这个张英啊，还不光是一名技术员。 他还是我们爱国华侨领袖张老先生的宝贝女儿啊！这个张老先生，对我们的联合抗日有很重要的贡献。他的宝贝女儿在我们手上，如果叫鬼子知道了，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抓到他。
1: 这是一件有重大政治影响的大事啊！
0: 是啊，所以总部首长非常的重视，要求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张英，营救张英。
1: 政委，你们为什么关指导员啊？
2: 为什么？他是党培养多年的军事干部，擅自冒进，又疏于防范，让部队遭受这么大的损失，不杀他的头就算不错了。
1: 你为什么杀他的头啊？他又没错。
0: 就凭你这句话就是大错特错。
1: 如果不深刻反省，以后还会吃败仗的。打败仗咋的了？人有失足，马有失蹄，打了败仗你就枪毙人啊？那是我打的败仗，枪毙我吧。 政委，你就放过指导员吧。真的，他是一个特别好的同志。你说我们相处的这些日子，他每天跟着我们一起出生入死的，而且你看，把我们这些老农民培养的，是有模有样的。要实在不行，那就拿我的命换他的命呗。你这是听谁说的？我们要枪毙罗青山呢？外边的人都这么说。
3: 说你们要把他紧着毙了，要军法从事。
2: 是禁闭，不是枪毙，还紧着毙了。那什么意思嘛？什么意思？就是让他一个人待在屋里边，好好的想想错在哪儿，没有命令不许出来。
1: 那这场仗重点在我，我更应该关。
2: 就是因为你不听罗青山的阻拦。
4: 这是一个共产党指挥员该有的样子吗？冒进行动，去，去禁闭室，好好反省一下。
5: 指导员啊，禁闭之后会怎么样？
4: 关禁闭，听从处分，搞不好还得降级。
5: 降级？
4: 嗯。降多少级啊？红军长征的时候啊，有个团长，抢了藏民的粮食，结果从团长。
0: 降为马夫，马夫？那你会去当马夫吗？马夫怎么了？我从小就喜欢马。区中队虽然这次失利了，但责任不能完全怪罪翠屏啊。他一个女同志在那么险恶的情况下，把部队又安全的带回来，这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怎么还要关禁闭呀？
2: 老赵。 这我都知道，包括罗青山被突袭的时候，能够果断安排撤退计划，这一点还是可。

0: 可以肯定的，老赵，我是想让他们清醒清醒啊。前段时间是打了几个胜仗，连尾巴都翘起来了。我想让他们冷静一下，才好接受下一个任务。都怪我，我要是当时听你的话，不去打葛劳米，咱们这次也不会输得那么惨。
1: 子平啊，打仗了就有胜有败，打个败仗没啥，怕的就是你真的怕，跑了，服了。当年啊，8万多人长征，25000里，到了陕北只剩下几千人，可是我们没有服，我们又有了八路军和新四军，我们的党和军队那就是踏着鲜血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们可以被打倒。
0: 但从来不会屈服。
2: 子平，你记住，一个人没有遇到挫折，就不知道自己的内心有多强大。
1: 那这次就算我跟上山勇打了个平手，政委，
2: 嗯。 跟我走吧。是。和区党委商量过了，给你们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交给你们，看你们有没有这个能力，
3: 保证完成任务。
2: 先别急着保证，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鬼子在晋阳抓了不少年轻妇女。
3: 我们在黄崖洞的一位工程师张英同志正在张村养病，也被抓了进去。总部首长来电，要求我们想尽一切的办法，找到张英，把他营救出来。
4: 政委，这件事情因我而起，还连累了兵工厂的干部被抓。我向你们保证，我就是拼了这条命，也会把咱们兵工厂的干部给救出来。
5: 张英个头跟你差不多。
2: 人比较瘦，身体不太好，他有个特征，在左肩膀上有一个梅花图案的胎记。还有啊，当初总部首长在延安第一次见到张英同志的时候，张英同志希望能到万花山上看一看木兰木。首长说了一句话：“万花山上的牡丹要开了，木兰瓷下的夕阳更美。”是应该去看看了。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 只有我和几位总部首长在。只要你能把这几句话说出来，他就知道你是自己的同志。你千万要把这几句话记在心里，牢牢的记住它。您放心吧，我记下了。
6: 姐，金锁他们最近下午都在西门当班，你这个时间进城就不会有事。
5: 金锁，嗯。
7: 梁明正，
5: 嗯，
7: 快点啊！
5: 去吧，
7: 都派好队，拿出梁明正，警察。
5: 告诉石根，崔兵杰已经伤。那走吧。

0: 姐，
1: 关门。
0: 姐，你没事吧？
1: 坐。哎，我没事，你咋样？
0: 我没事。姐，你没事就好。你不知道，上次急死我了。那鬼子的部队打得那么猛，我真担心你们出什么事儿。后来啊，我叫上几个兄弟一起，把鬼子那炮兵阵地炸了。还好你们及时撤了。
1: 真是你炸的呀？哎，我当时就猜是你。可以呀，啊，我弟长大了，再也不是那个跟着我屁股后面要肉吃的小孩了。
0: 姐，这都多长时间的事儿了，你别老提了。
1: 怎么不能提啊？哎，你就算长得再高，长得再大，那也是我弟，不是？
0: 好了，姐，你没事就好啊。
1: 我是没事儿，这次伤亡挺严重的。大脸哥牺牲了。
0: 大脸牺牲了。我答应过大脸，给他买金阳的锅盔吃。
1: 他不会白白牺牲的，我一定会为他报仇。
0: 姐，鬼子这次的行动太隐蔽了，事先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但凡我要知道点消息，那大力跟那些死去的战士不会白白牺牲的。
1: 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啊？这个上山勇已经怀疑葛老米身边有我们的人，所以才防备着你们的。哥儿，有任何危险立即撤离。
0: 放心吧姐，以后我会更谨慎。
1: 指导员跟我说，上山勇这次是蓄谋已久，想把我们一锅给端了。这家伙确实会打仗。
0: 想想都后怕呀。姐，这老鬼子太狡猾，你们以后一定要多提防着点他。
1: 我听说上山勇为了抓我，到处在抓捕20多岁的妇女，说抓了很多人了。你知道他们被关在哪儿吗？
0: 这事我知道。现在啊，他们就关在金阳东郊柳树屯的一个废旧粮库里。这个粮库啊，现在已经改成了一个临时的集中营，门口的守卫呢，兵力倒不是很强，但是离着这个粮库不到2里地，就是日军的一个兵站，驻扎的兵力非常强。这个临时集中营一旦有了情况，他们不到半个小时就能增补过来。所以姐，咱们强攻这里肯定不是办法。
1: 你能不能混到集中营里面？我是这么想，如果我们行动的话，你在里面，我们有个内应。
0: 我想想办法，这个应该不难。
1: 还有一件事，我要进集中营。
0: 你要进集中营？姐，你疯了，你不能去那地方。
1: 我是这次行动的主要负责人，我必须进去，我必须去救那些人。而且我是女的，我进去的话方便行动。
0: 姐，你不是不知道那里边的情况，那上山勇每隔一段时间就在集中营进行亲自的甄别，目的是什么？就是哪天把你抓进去，他当场能把你认出来。你说你现在往里去，那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1: 可是那些人是因为我被抓进去的，我必须去救他们呀。而且被抓的人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同志，也必须救，就算是龙潭虎穴我也得闯一闯。我也怕死，我也害怕，但是那么多人都是因为我被抓进去的，我必须把他们给救出来。
0: 姐，你放心吧，我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大不了我就跟他们拼了。姐，小心点，那我先回去了。
1: 哎，
0: 你自己小心。
1: 你也是。
0: 我走了。
2: 诸位，非常感谢大家这一次在黄草岭的战役中的表现。这次我们能将金阳地区最活跃的八路区中队一网打尽，全赖诸位的共同努力。我们先喝一杯，干杯。 诸位都坐下来吧。这次战役的成果虽然很大，但是我们也得承认，我们并没有杀掉或者抓住他们最重要的领导人。吴翠萍和其他人依然在逃，但是我相信他们的有生力量已经遭到了很大的打击，短期内他们很难形成战斗力。只要我们能够持续不停地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我们就能把他们彻底地困死。
3: 已经抓了几十号人了，一个也没有。我认为吴翠萍已逃离了我们的包围圈，剩下的这些女人我看没什么用了。
2: 我知道这么做也不能抓住吴翠萍，这个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是这种做法对老百姓来说也是一种警告，让他们知道与皇军作对的下场是什么样的。这些女人到时候全都送到太原去，让他们给皇军的军人们做点贡献吧。
4: 翠萍疯了吧你？上山勇现在到处找你，你还送上门去啊？
5: 翠萍姐，咱们再想别的办法吧，咱们这么多人总能想出别的办法来吧。
1: 我想过了，那个集中营的伪军跟兵仗的鬼子火力非常强，集中营里都是女人，如果咱们强攻的话伤亡会很大。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混进去，咱们来个里应外合，只有这样才能成功。
4: 那就更不能去了。大家伙听听啊，现在上山有没事就到里边转悠，拿着个照片口甄别，这要是给你碰上了，命就没了。
6: 对呀，这次我同意岳大涛说的，你这简直就是把自己捆好了往敌人手里送。指导员，你倒是说句话呀。
0: 行，翠萍，你真进去了你不就成囚犯了吗？啊，你一个囚犯到里边能干什么？
5: 哎，我说你们一人一句话说没完了是吧？那我不进去谁进去啊？啊，这里面可都是女人，你们三个大老爷们进去啊，把你真弄成假姑娘送进去啊。坐下。
6: 反正我不同意啊。
1: 就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这万一要是有个什么闪失呢，我一定能安全出来。你们呀就等我的信儿吧。
7: 还随时通信呢，难不成看门的是你亲弟弟啊？
1: 那如果看门的真是我的亲弟弟呢？
0: 我同意翠萍的说法。
4: 啊，
8: 这嘴里抹了蜜了，说吧，有什么事儿求我吧。
6: 嘿，要不说什么都逃不过大哥您这火眼金睛呢。大哥，
8: 嗯，
6: 我是想求您点小事儿，我想上那个柳树屯集中营那儿去一趟。
8: 柳树屯儿
6: 啊？
8: 你去那儿干嘛呀？李福波不是在那儿看着呢吗？
6: 大哥
8: 啊，
6: 你看我这也老大不小了，是不是跟了大哥您这么长时间，长了不少见识，这手头上也有俩子儿了，这不琢磨着找个女人。
8: 臭小子，
6: 干嘛呀哥？大哥，
8: 哎呀，真的是到了岁数了啊，知道花心了呀。
6: 哎呀，大哥你这话说的
8: 也对，也该到了碰女人的年龄了。去吧，遇到顺眼的我就给你做主。
6: 哎，谢谢大哥。
8: 哎，等
6: 啊，怎么了？
8: 说起女人来啊，这太原恒大纺织厂女工的介绍信放哪儿去了？
6: 恒大纺织厂
8: 啊？
6: 啊，对啊，大哥，上次你说要自己看那些信，你就都给拿走了。
8: 我拿的？
6: 千真万确呀，大哥，上次你说自己要看，好多呢，你都给拿走了。
8: 怪嘞，那我给放哪儿了我？
6: 大哥，我说你费那么大劲干嘛呢？咱离着近那头，
0: 东郊哪儿不少呢。弟弟，保证给你挑几个好的。
8: 真的？哎，行，那我这次就看你小子的眼光了啊。
9: 现在敌强我弱，我们刚刚经受过大的损失，还没来得及补充，能作战的人还不到40人，所以我同意翠萍的想法，必须有女人进到集中营去，再加上石根在里面里应外合。我同意翠萍到集中营去。
10: 不是那么多人呢，干嘛非得是他呀？
4: 这事儿我觉得应该让别人去。
7: 难不成叫我去啊？我也是个女人，那翠萍去有危险，我去就没有危险吗？
4: 我说让你去了吗？我也没说让你去啊，你也不能去。
11: 哎呀，行，要么不去啊，要去就得是女的，是不是？就仨女的啊，翠萍不去，你也不去，小婉去啊？
1: 爱谁去谁去。
9: 这次行动啊，不比以往，打了就撤。我们在鬼子眼皮底下活动，难度非常大。同时呢，还要营救出几十名妇女，这关系到我们八路军的荣誉。如果我们解救不及时，这些妇女遭受到了没有必要的伤害，我们还怎么有脸见父老乡亲？
1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3: 欢迎欢迎。
14: 3、2、1。
12: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你足足晚了两个小时。
6: 对不起，长官，车在半路抛锚了，怎么修都修不好。
5: 东西呢？
6: 都在车上。
5: 卸货。
6: 是。一队二队，开车卸货。

0: 雷峰太君，这里面都是花姑娘。纳尼？下手！哟西！哟西！
1: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2: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3: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4: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5: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6: 这是八角莲。
3: 在石山与云端。 丈量奋斗，
7: 让我们学习来把我们作品以后能获得更多的马克龙，把这个事情也外头做起来。
3: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5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

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

0: 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 经典云腿，炭黑月饼，酥香白饼，清新刺梨。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200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70周年，北京文艺团体走进新国，上演《长征组歌》。这部问世36年的经典作品，首次回到词作者萧华的故乡。演出当天，万人空巷，盛况空前。我们的思绪也飘回到1964年，萧华创作《长征组诗》的那个春天。1964年春，萧华患上严重肝炎，在周恩来总理安排下，由夫人王新兰陪同到杭州疗养，可他并未静心休养，始终牵挂着纪念中央红军长征30周年的事宜。
1: 很多那个这个报社呀、杂志社呀，很多这个有新闻界吧、文艺界吧，都这个很希望萧华同志写一篇纪念长征30周年的文章。经过再三考虑，就是说如果写文章的话，要写整个这个长征过程的话，那要写很长很长的文章，写很长文章写得太长了，登在报纸上也好，登在杂志上也好，大家看起来是不太容易理解，也不太容易记忆。
0: 经过长久思索，萧华选定了诗歌这一载体。
1: 他喜欢诗，他从小学到中学，以至于到红军里边，他经常爱自己来写一点诗歌什么的，有时候写点歌词啊。
0: 在《长征组歌》的创作过程中，王新兰是第一读者，也是他最先征求意见的人。王新兰原名王新兰，1924年6月26日出生于四川省宣汉县清溪场王家坝村一个农民家庭，母亲生育了12个子女，王新兰是最小的一个。
1: 我们家里也是革命家庭，我叔叔是王维洲。
0: 王维洲是四川著名革命家，1920年5月在上海加入朝鲜共产党，同年赴苏联学习，1921年底回国后积极开展革命活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王维洲返回四川开展武装斗争，历任中共川东特委、军事部长、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员。1933年10月，他率川东游击队配合红军解放宣汉县。11月2日，川东游击队改编为红33军，王维洲任军长。在王维洲影响下，王新兰的哥哥姐姐都参加了红军。年幼的王新兰早早埋下革命种子，7、8岁就悄悄地为党的地下组织传递情报，以稚嫩的身影穿梭在红白交界的危险区域。
1: 就我们家那个地区是个边缘地区，红白交界那种区域吧，敌人来了，我哥姐他们都走了，家里就剩我一个人。
0: 王新兰哭着喊着要当红军，在红军中担任宣传员的师姐王新国只好把他领到红四方面军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徐立清面前。徐立清打量着这个大眼睛的小姑娘，笑着问：你这么小能干什么？王新兰生怕首长小看自己，大声说：我什么都能干。徐立清哈哈大笑：哦，什么都能干，那你说说都会做什么？王新兰说：我会写字，会跳舞，会吹奏，还会唱歌。说着他就在地上用手指画了几个字。徐立清对王新兰说：孩子，你太小了，还是找个亲戚家躲一躲吧。王新兰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

0: 直接说你不带他，国民党来也把他杀了。说反正给组织上再三讲了半天。
1: 师姐王兴国说，他年纪小，但很懂事，不会给队伍添麻烦。徐立清想了一会儿，拍了下手说：“
0: 那好吧，就跟我们一块走吧。”就这样，就是参军了，就那个小军装一穿，小红军帽一戴，就算个小红军。
1: 从此，九岁的王新兰成为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员，踏上革命征程。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作为队里年龄最小的宣传队员，王新兰对长征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走路，没完没了的走，整天整夜的走。因为个子小，他常常要跑着才能跟上队伍。途中，他染上重伤寒，走到川西时已经昏迷不醒。宿营时，有人建议给房东30块大洋，把王新兰留下。宣传队战友彭道华把仅有的口粮嚼碎喂他，硬是把他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得知后，立刻赶到宣传队说：“这孩子表演得好，一台好戏对部队是巨大的鼓舞。”他向宣传队下达命令：“再难，也要把他带上，谁把他丢了，我找谁算账。”王新兰躺在担架上，被战友们抬了一个多月，渐渐恢复，能下地走路后，他咬牙忍着剧痛，杵着木棍，紧紧跟随队伍，从冬天走到夏天，始终没有因伤病掉队。1935年六月中旬，王新兰站在了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脚下，凌晨3时，每人喝了一大碗辣椒汤，便向雪山进发。宣传队要赶在先头部队前面为攀爬雪山的战友唱歌鼓劲。走到山腰，狂风大作，冰雪横飞，打在脸上像刀割锥刺。越往上爬，呼吸越困难。王新兰亲眼看见一名战士在雪地上坐了一会儿就冻僵牺牲。他打着小竹板，一遍遍喊着顺口溜为战友鼓劲：“同志们，加紧走，赶快穿过大风口，莫歇劲，莫逗留，累了不准地上坐。”1935年六月18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茂功胜利会师。11岁的王新兰每天唱歌跳舞，迎接远道而来的战友。1935年8月，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来到宣传队宣布，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红四方面军第30军编入右路军。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下旬，王新兰随右路军走进凶险莫测的大草地，他背着一条线毯、一双草鞋、一根横笛，跟着前面同志的脚印一步步前行。粮食越来越少，大家只能挖野菜、啃草根充饥。草地天气变幻无常，雨雪冰雹轮番袭来，饥寒交迫，没有遮蔽的战士们接连倒下牺牲。右路军在草地行走7昼夜，王新兰随队走出茫茫草地，等待左路军会合。此时张国焘拒绝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为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毛泽东等紧急磋商后，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9月中旬，在张国焘强行命令下，红军右路军第四、第30军被迫由包座南下， 王新兰满心疑虑，跟着部队掉头再次

0: 自走进草地。
1: 我们守防美军最最最辛苦了，就是过来一次又回去，回去以后又过来，所以草地往返走了三次。
0: 越往前走，掉队的越多，路旁不断出现新的坟营，饥饿、寒冷、疾病、死亡以及接连不断的战斗，成为王新兰最深刻的记忆。他参加了百丈关战役的战场掩护工作，经过这一战，王新兰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1935年11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撤出百丈地区，处境日益艰难。1936年2月下旬，部队再次翻越夹金山、折多山等大雪山，3月中旬到达道孚、卢霍、詹化、甘孜一带，部队大量减员，为迎接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王新兰学会了打毛衣。1936年7月初，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中共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和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经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人力争，并得到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的支持，红二、红四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王新兰随部队第三次走进草地。1936年10月，王新兰终于走完了漫漫长征路。
1: 我走草的时候年纪很小，第一次过草的时候11岁，第二次过12岁，我参军时候9岁。别人走一步，我可能得走2步，甚至走3步。我整天两个腿都在跑，别人在走，我就在跑。我跑，人家说走长征，我是跑长征。
0: 这时他只有12岁。长征结束后，王新兰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60多年后，王新兰看望老首长洪学智和夫人张文，动情地对儿女说：“洪老是他的救命恩人。”1937年春天，王新兰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时距离他13岁生日还差3个月。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31军编入第129师。1937年8月，王新兰前往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途经陕西泾阳县云阳镇8路军总部办理手续。正巧8路军总部正在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萧华也在参会人员之中。
1: 到了总部以后，就天不作美，下大雨，把公路冲断了，我们就在总部等。宣传队小孩嘛，就是爱唱爱跳，我们这一唱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很多的那个战士啊，有些干部啊都围观看看热闹。
0: 王新兰他们的歌声吸引了散会的陈赓、萧华等师级干部。年仅13岁、活泼开朗的王新兰给时年21岁的萧华留下了深刻印象。
1: 我们很熟，就是咱们的陈赓，就他妈一大堆师以上的干部，这是张山，这是李四，这是萧华，大家就认识一下，也不知道谁谁，就这样认识，很偶然认识。
0: 这是萧华与王新兰初次相识，萧华心生好感，却不好意思开口。一次观看演出时，罗荣桓看出了两人的心意，主动出面挑明，促成了他们的恋爱关系。1938年7月中旬，8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萧华在8路军总部汇报工作，机要参谋送来毛泽东的电报，对深入敌后的萧华作出指示，最后特意叮嘱让萧华在总部稍等几天，挺进纵队电台报务员王新兰随后赶到。毛泽东是怎么知晓萧华和王新兰的关系呢？
2: 我这样的机会见到毛主席，毛主席不认识我。
0: 一次王新兰从毛泽东身边走过时，秘书叶子

0: 龙指着他对毛泽东说，他叫王新兰，是王维洲的侄女，萧华的女朋友。毛泽东笑着问王新兰，你是萧华的女朋友？
1: 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哎，调查研究嘛，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他说我告诉你，萧华现在正在巴黎的总部，你准备一下，我马上我就给萧华取个电报，叫他等在总部等你两天。
0: 毛泽东还叮嘱王新兰要把萧华看紧一些，很多姑娘都喜欢他，可别让别人抢了先。在毛泽东的关心促成下，萧华与王新兰的感情愈发深厚。1938年11月21日，王新兰与王树声、许世友等老首长一同离开延安，经西安前往山东根据地。因敌情复杂，部队分开行动。在这次征程中，王新兰展现出惊人的胆识与担当。1939年春节后，他随部队驻扎鲁西北陈吴营，深夜突然遭日军包围，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危急时刻，年仅15岁的王新兰临危受命，独自指挥100多名战友昼伏夜出急行军3天，巧妙避开日军封锁线，数次穿越敌战区，最终带领全队安全脱险。这是他第一次独立指挥队伍，却表现出远超年龄的沉稳果敢。
1: 我是1938年的11月21号离开延安，我到吉鲁边区司令部，在临晋县的前后江家见到萧华同志的时候，也是当天晚上的11月21号，整整一年。
0: 从这天起，王新兰和萧华再也没有分开，共同迎接未来的风雨。婚后，王新兰坚持在一线工作。1940年秋，他被任命为第115师政治部新闻电台报务主任。一次反扫荡战斗中，日军突袭师部，电台被炸毁。王新兰冒着枪林弹雨，抢出发报机零件，连夜修复设备，及时向总部报告敌情。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1942年。王新兰和战友们带着电台随115师部频繁转移，一边行军作战，一边抄收延安新闻，传达到基层。从这时起，王新兰一直坚守在通讯机要岗位，直到全国解放。他经手收发的指示与情报不计其数。周恩来曾评价，王新兰发报清晰干净有节奏，像他人一样有灵气。1944年7月31日，王新兰与萧华的大女儿萧雨出生在山东莒南县。萧雨是在沂蒙乡亲的照料下长大的。王新兰对女儿说，你是吃百家奶长大的，在沂蒙山你有无数个妈妈。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中旬，萧华率部开赴东北，任东满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新兰任机要秘书兼电台台长。1946年2月22日，儿子萧云在东北出生。此后，三个女儿萧双、萧露、萧霞也相继出生。萧华对孩子们说，你们的妈妈为你们吃了很多苦，最艰难的时候都是她一个人扛。战争年代条件艰苦，生一次孩子就过一次鬼门关。我那时指挥作战，顾不上家里。日后你们长大了，可以忘掉爸爸，但一定要永远记着妈妈。1964年9月，抱病中的萧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但他的长征组诗创作并未停止。
1: 萧华同志就说，一方面军的这个场景情况下他比较熟悉，这样他就对于他的创作，对于他写这个诗歌方面呢，就是有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所以他为了写这个诗歌呢，他下了很大的功夫。
0: 病中的萧华翻阅大量毛泽东关于长征的著作

0: 与理论资料，全力还原长征全貌。
1: 整个的写作过程当中，他需要做很多很多准备工作，一方面要学习很多很多的资料，要看很多很多的文件，主席很多的有关著作理论方面的东西，这个整个长征的这个整个过程他都需要看。
0: 尽管有夫人和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但萧华的病情依然十分不稳定。
1: 十个月了，他肝病犯了，体重掉得很厉害。那医生来护士都急得不得行，就跟我提意见，说这样子不行，说是这个要出问题。
0: 王新兰不断地劝说萧华要静养身体。
1: 他曾经给我吟了一个宋诗，那说是一代蒋宽终不悔，唯一笑得人笑得人憔悴。要完成这首诗之后，我完全无悔，要活上我自己这条命，我也把这首组诗写完。
0: 萧华常常深夜梦回长征，想起牺牲的战友，便起身奋笔疾书，泪水一次次打湿稿纸。
1: 长征过程当中，跟他在一起战斗的，他的师长，他的这个下边的团长，有些是团政委，牺牲在他，有的是牺牲在他自己怀抱里的，有的就是牺牲在他旁边的。他在一边写诗稿的时候，一边在那里流眼泪。所以他的诗不是用笔写的，我说他这个诗是用他的心，用他的血，用他的泪，一个字写出来。
0: 十一月中旬，长征组诗基本定稿，共分为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会师十个部分。萧华将新作分送中央和军委领导审阅，周恩来总理第一时间读完，当即给萧华打电话。王新兰听到电话里说：“我是恩来，请萧华同志接电话。”周恩来与萧华通话，平时直呼其名，只有重要事情才加“同志”二字。王新兰赶紧把话筒递给萧华，周恩来说：“萧华同志，你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为子孙后代做了一件大好事，我谢谢你。”萧华握着话筒，久久说不出话，最后只说了一句：“谢谢总理。”作曲家陈庚、声茂、唐珂、李玉秋为祖师谱曲。萧华抱病连续十个上午，为四位作曲家讲述长征往事。作曲家声茂回忆，患病的将军讲长征，时而眉飞色舞，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潸然泪下。1965年8月1日，纪念中央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之际，长征组歌在民族文化宫正式公演，随后连演30余场，一个月内，周恩来总理3次观看演出。

0: 现在我们演出要算起来得在1500多场。
1: 他的目的就是纪念在长征过程当中牺牲的烈士们，第二个呢，也就是为了教育现代人，为教育后代人，让他们记住长征。第三呢，歌颂毛泽东同志，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么一支战无不胜的这么一支英雄部队。
2: 1985年8月，肖华临终前对王新兰说，自己为党和人民做得太少。

0: 王新兰紧紧握住丈夫的手，46年风雨相伴，历历在目，泪水潸然而下。新中国成立后，王新兰先后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机要科副科长、专家室主任、副处长、总政办公室副主任。1960年被授予上校军衔。王新兰是紧跟时代脚步前进的人。萧华去世后，他以百倍的热忱支持培养祖国下一代的事业。2001年6月10日，王新兰参加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江西省委联合举办的6集文献电视片《共和国摇篮》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言。萧华和古牧在抗日烽火中结下深厚的友谊，古牧在反扫荡战斗中负重伤，是萧华和王新兰为他筹措了20块大洋养伤费。为纪念古牧百年，2016年，王新兰接受古牧专题片摄制组的采访。
1: 到了全国解放以后呢，来往就比较密切。古牧同志一见萧华同志就老说：“哎呀，萧华同志，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的小话说，这是我们党的老规矩嘛，同志之间互相帮助，互相这个保护，这是我们党的这个老传统。
0: 1985年底，王新兰以正军职待遇从军委办公厅离休。2022年12月30日，王新兰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这位9岁参军、一生追随革命的女红军，用生命书写了革命者的赤诚与荣光，与萧华将军一起，永远镌刻在红色历史的长河之中。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喂，这没灭了，我掉价，就掉价先保留。哦，我是慢这手。
1: 先坐一下啊，找个地方坐一下。咱们这是传统椰奶的。弄回来先，弄回来。
2: 我叫卓少辉，他们一般都叫我辉哥。
1: 椰奶基本上要几份呢？
2: 以前的我是卖猪肉的，我现在清母粮这行业，起这个名字是说慢姐比较亲热一点，辉哥这名字就听得起来不是那么亲。
1: 好不好吃？
3: 好吃。
1: 咱们要真实的评价，
2: 所以我就选择我老婆的名字慢姐清母粮。
4: 清补凉理解就是让你解暑，口感呢就不要太腻。
5: 夏天的话，我感觉吃这个的话，好像来到了北极一样，凉飕飕的，很舒服。
6: 芋头啊，还有那些红枣、绿豆、红豆，这个是消暑的。
7: 吃完就会对身体有好处，因为它清补凉嘛，清就有感觉有那种清热解毒的那种感觉。然后补，那顾名思义就是补。
8: 就第一次遇见里面就这种类似于饮品里面放鹌鹑蛋的。
9: 口感都不错，这个绿豆啊，很多家都是煮的硬的，时候不到，但是他们家都是开口，然后到嘴可以嚼得动的这种的。
1: 一头都要一点是吧？因为咱们的清补凉都是五谷杂粮的，前面都要。好的 ，OK。传统椰奶清补凉里面有14种配料，清补凉里面的比如红豆、绿豆、通心粉，这些都是用开水煮熟就可以啊。一般我们煮绿豆，我们都第一次都用冷水来煮，煮半个小时，不能煮太干，煮太干了全部浮起来了，口感就不好吃了。通心粉是用淀粉来做的，煮熟一点吃的口感就很润滑。我们会用海南本地芋头，也不能蒸太久，10分钟左右，15分钟左右。筷子戳下去，知道芋头熟还是不熟。筷子能插到芋头里面，就芋头就煮得好了。小麦很难熟，要煮久一点。小麦吃到口感里面有道嚼劲的味道，吃出来有种稻谷的味道。
2: 特别是我们就加鹌鹑蛋，其他店都没有，但是我们家的是说我们是传统椰奶清补凉。
1: 清补凉里面的食材，通心粉啊、绿豆啊、红豆啊，它是没有味道的，所以椰奶的味道必须要甜，它融合在一起啦，就很浓、很香、很甜的感觉。
7: 不是那种商品椰子的那种味道，但它就是和你期望中的那种椰子的味道是基本一致的，
10: 还是比较浓郁，但是它不像是椰汁，它是比较偏椰奶的那种一碗的
11: 地方。哇，
12: 谢谢，
13: 这老板太够意思了。
1: 我们的椰奶是用老椰子现榨的果汁，对，还有切食料是每天当天要煮。要想喝好的清补凉，椰奶是最关键的。用椰奶榨的时候要用老椰子，必须用老椰子，它的肉得香，椰奶的香味。鲜椰子长时间很短，它只不过是拿喝水，它作用不如老椰子。椰丝放在里面破壁即破，加一点点水破出的椰奶才浓度很高。这种黑色的渣子用破壁机破壁过干净。

0: 沉淀而等一会的倒在里面，不然它会影响喝椰奶的口感。里面就稍微放一点点糖。到11点多忙完了，我们就坐外面休息一下。我以前是在市场上里卖猪肉，杀猪肉行业起得比较早，3点半到4点钟就起床了。以前杀猪肉大年三十放到初六，一年只有6天假，满身都是猪肉的味道，牛腻很多。现在好一些，想睡晚一点就晚一点开门。猪之后我就选择放弃猪肉啊，开个清补凉的店，因为清补凉是咱们海南特色，自然人吃得出来的。一般都是问朋友吧，因为海南人呢知道海南的特色，才能做到当地的比较认可的一个店。
1: 芒果炒冰，
2: 各来一份，
1: 各来一份啊！好的好的。
0: 三亚天气比较热，芒果也是咱们家的特色，很多人爱吃芒果。海南的小台农适合做炒冰用的，加纯牛奶破壁即破壁。我们芒果榨的果汁榨的肉比较细一点的。好，这个芒果炒冰要先加一点炼乳，然后把榨好的果汁倒在炒冰机里面一起翻炒。还有这个炒冰机，它炒的动作要滑来滑去的感觉，还吃口感就很绵。3到4分钟左右，炒到它干了，我们手感会可以手感出来的感觉好啊，就可以打上来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
3: This is mango and coconut milk ice cream.
4: Yeah.
3: Because I don't eat a cow's milk. So yeah, this is the best ice cream in China. Very good.
5: 很绵密哦，让人上头的味道。
6: 主要是炒冰在很多地方都有，但是我第一次吃上面有加花生碎的，就很特别。然后这个口感呢也是冰冰凉凉，上面有点比较脆的花生，然后下面又是比较软糯的这个炒冰。
7: 这个也比较像冰淇淋，软，它比较软。它不像冰沙那种，
8: 甜味没那么重，加了这个花生嘛，然后配料一起，然后综合一下那种味道，
9: 入口即化，绵绵沙沙的，
6: 很搞笑
0: 的。我也比较爱好这个行业，对我来说，要杀猪要一天赚800，要是清补凉一天赚500，我还是选择做清补凉这行业。
10: 钱多钱少不重要，重要的是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0: 在开两三年生意做起来呀，我们就带曼姐出我老婆出外面撞撞一下，毕竟我们没有出过岛，没有去外面世界看一下。
11: 每天起床能够面朝大海，
12: 希望在三亚这边，哎，养老一样那种感觉，就像很多那种东北的人过来这边，是吧？晒晒太阳，沙滩躺一下，很舒服的。
13: 因为我对生活的各个方面我都很感兴趣，然后会尝试像潜水或者跳伞这种平常可能很多人不会去尝试的运动吧。真心想做个自媒体吧，
14: 就每天有事情做，然后就每天都有一个更前进、更向上的目标。
15: 特别想当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有钱有权，挺好的。
16: 我为了上电视，我很拼的，在上学。哎呀，我心中向往的一个学校生活是非常的轻松，一天最好是就是上2节课。
17: 就是像现在这样子，每天甜甜蜜蜜到永远。
18: 这可能要看你小时候的梦想吧。对，可能我比较喜欢这个航天类的，但是学历又不够，可能以后的想法就是去 NASA 做一名保洁就可以了。

0: 要不要吃那个螺蛳粉？
1: 啊，他的鸭鸡饭。
0: 鸭翅饭。都外头吃吗？
2: 哦。我来送。啊，到时候帮你送过去。
0: 哦，快点吧，送十份过来。
3: 我问下刘苏东旭，是天桥螺蛳粉的小老板。跟爸妈一起，还有外公来跟研究过天桥螺蛳粉。我就负责招待食客，还有负责进货。我妈当然是大老板，因为这个天桥螺蛳粉都是她一手传办下来的。
4: 我是从三江过来办事的，所以下高速来吃。
5: 经过这里呀、啊，我都会来吃一碗。
6: 哦，经常来过来吃，
5: 在我吃过螺蛳粉里面最好吃。
7: 我们本地都喜欢吃。
2: 啊、哦，汤汁啊。
8: 找一碗螺蛳粉呢，就分几盘，猪粉、黄青茶、加皮茶、加露茶，最后是淋汤。粉用的都是村里头种出来的米，加两小时，大概要泡。煮之前就跟着泡完，冻冷水，再煮一分多钟，吃起来就会粉糯糯的。青茶还有空心茶。这是村里头种的花生跟螺酸生，喜欢的人最多了。花生是最好的，凉油下锅炸出来的小菜。螺酸生也是我们村里头种的，先是切成条条，凉盐开水泡大概两个钟头。我们先用山泉水，所以酸生为成。露茶呢就比较多，都是土货，也都是我们村的鸭脚啊、叉烧啊、鸭胗啊，很多人都爱吃。
9: 花生有脆，腐竹也比较好吃。
10: 鸡脚还有鸡肺比较好吃。
5: 主要是汤好喝呀，汤比较好喝，这里面的这种配料非常多。
4: 汤是有螺蛳味，很香。
1: 嗯，可能是因为要六洲特有的泉水底下水来做的汤特别甜嘛，特别好吃。
3: 汤好喝，主要是因为螺蛳。
11: 一般早上几点出来收螺呀？
2: 那都是早上天没亮，我六点就过来了。
3: 我们这个螺是水库里头放养的，我们家这边有很多的地下河，都是流动的河水，有矿物质，所以养出来的螺都比较好。
2: 来了吗，阿伯？
12: 来了。
3: 周阿伯今年70多岁，摸螺摸了几十年了，村里头年轻人又少，年轻人又没愿意摸螺，所以他一直在摸，我也愿意跟他买螺。
2: 主要是这个螺上面全是青苔，它都是刚刚摸出来的，而且闻味道哦，没有泥味。
12: 这种是正宗的野鹅的，野生的。
3: 我阿公今年80岁，我家开螺蛳粉十几年，他就一直帮我们负责熬这个汤。通过了要五根，根子汤就可以更加浓薄。鸡架一般的要七个，汤就更加鲜。螺蛳料是跟螺蛳的，主要能吸收油腻，还有啊八角啊、桂皮啊、花椒、香叶，其他的大料都有十几种。阿公早上起来熬三个多钟头的汤，才开始磨粉。这个野生的螺蛳熬出来的汤，就没有白人讲的那种臭味，是原汁原味的螺蛳香。
2: 阿姐，老师过来，跟我过，送粉给南方阿公。
13: 留在家跟我们好好找。
14: 哎呀，工人们分来了。
12: 好，对。
3: 太阳村是一个小地方，老人多，年轻人都想出去。
2: 就是想走出这个小镇，出去闯一闯。
13: 我可没懂你，你看阿公都跟着讲了，喊你留下来。
15: 你还跟你朋友兄弟，搞着螺蛳粉，味道一样的出来。以后你生意学的也是好找，老老实实的找饭。
2: 总之嘛。

0: 就是嘛，总抖就抖，总关就关嘅紧。
1: 我爷呢家年轻人，但是我没愿出去了。从我公到我爸我妈到我三代人，都是为我这份奋斗，对吧？空气也好，水也好，人也非常的热情。
2: 老板也热情大方，爷爷老师很好。
3: 我从小吃到大的，因为我小时候在人家读书的。
1: 有好多时刻，他都是特意从很远的地方过来，所以我感觉我在家也非常有意义。他们得到大家的认可，所以我选择留在家乡来，建设我们的家乡。
4: 啊，是最好好多地下河水的，经常夏天野过去吃凉。我想跟黄爱等你去吃宵夜，外面认识的一个朋友，就喝得多，外面有没有风趣。
5: 我的家乡是一个很美丽的山好水好的地方，就是读小学吧，七八岁左右，我们家隔壁的那几个经常回去就到我们家旁边一条小河里面去玩水，有时候还放牛了。
6: 我是从郑州那边过来的，两岁就过来了。这个地方这么大，他生活节奏没有大城市那么快。不要忽视我，出去打工过，在外面总觉得很孤单，还是在郑州朋友多点比较好点。
7: 小时候我是生活在村里面，对家乡的人感情比较深。出来工作的话，总觉得没那么深的感情。
8: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9: wow, ，This car is so cool！
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会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们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3、2、1。
3: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丰收，是大地写下的答卷。赤水河畔，岁岁红缨子高粱在山水滋养中扎根生长。它粒小皮厚，耐蒸耐煮，是酿造茅台酒不可替代的品质密码。多年来，茅台坚持两种选育，科学种植，订单收购，技术服务，让每一粒种子扎根沃土，让一方百姓增收致富。从田间地头到酿造车间，从高粱丰收到酒香四溢，一杯美酒的背后是山林水秀的滋养，是万千粮农的辛勤，更是科技赋能农业、产业振兴乡村的时代回响。
1: 种子对我来说是一种希望，是一种能量。
2: 种子是我的伙伴，
3: 守护种子就是守护生命。
1: 种子是农民的根。
4: 日子越过越好，
5: 丰收了，高兴。
0: 一颗种子向下扎根，一个产业向上生长。土地不会辜负每一次耕耘，时代必将回馈每一份奋斗。

0: 从良，映照着乡村振兴，产业与乡村共兴，企业与粮农同心，这正是今天晚上我们相聚于此的意义。
1: 红缨垂手修新月，金浪摇风醉晚阳。此刻高粱正红，碎浪正浓，眼前每一粒饱满的红缨子都凝结着阳光、雨露与农人的汗水。

0: 怀揣着对于自然的敬畏，对于耕耘者的敬重，对于传统的坚守，以及与这片土地共生共享共赢的承诺，敬沃土，
1: 敬粮农，
0: 敬匠心，
2: 敬丰年。
0: 我们首先有请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华上台致辞。
3: 一粒红缨子高粱，书写着农耕文明以酿造匠心交融共生的生动故事。茅台酒的醇香，是赤水河谷千年农耕文明以酿酒文化彼此浸润、共生共荣的智慧结晶。小小一粒高粱，守住了茅台酒的品质命脉，传承了赤水河谷农耕技艺，更是链接乡土文化以酿造匠心的精神纽带，让千年酿造文化生生不息。一条高粱产业链，是产业兴旺以惠农富农的生动实践。我们始终将高粱基地作为第一车间，构建起种源研发、标准化种植、技术赋能、科学收储、循环利用的全产业链体系。一份深耕乡土的承诺，是可持续发展以共同富裕的笃定坚守。我们将坚持产业兴农，把保障原料品质、带动产业增效、促进农户增收放在重要位置，全力推动高粱产业与乡村建设、生态保护、民生改善深度融合，让每一粒红高粱都成为带动乡村发展的金种子，让产业红利惠及千家万户，携手走出一条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1: 谢谢您深情的致辞。从北宋至现至今，这重重的碎浪、盏盏的美酒，始终滋养着这一方水土，滋养着这一方人，孕育出仁怀传承千年的独特文化呀。
0: 是的，当前仁怀高粱种植系统正在申报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传承千年的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致力于成为活态传承的典范。
1: 我手中呢也有一份资料，2025年仁怀市生产总值突破了2026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跃升。放眼全国，红缨子高粱已经带动了850万人次农户增收超过100亿元。这份成绩单写满了产业反哺乡村、国企担当民生的铿锵承诺。
0: 茅台与粮农的契约，让每一粒种子都成为了希望的起点，让传统农耕文明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这一抹红是土地的底色，是丰收的礼赞，也是我们今夜共同的感动。

0: 以席家起，先正衣冠，再洁杯盏。主人出门相迎，宾客急让而入。中国人的一场相逢，往往就从这一迎、一让、一奉、一答之间郑重开始。
1: 我身边的这位不用做太多的介绍，大伙儿都对他非常的熟悉，温文尔雅的温太医来了。
2: 各位万福金安啊，祝大家身体健康，要像这红彤彤的高粱地一样永远红红火火。
1: 这次小龙来这里呢，我有很多问题想请教。比如说我们在看一些历史剧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古人之间相互敬酒，他们会把这个杯盏呀擦得特别的干净，然后呢双手奉上。这个小小的动作背后有着怎样的文化含义呢？
2: 这样吧，今天我们不去复原某一个朝代的固定的礼制，那我借三个简单的动作来体会我们中国九礼当中的敬意。
1: 好，哎呀，谢谢
2: 谢谢。首先，正身而立，是头容直，目光看向对方，是目容端。那我们双手持杯呢，这是手容恭，那敬给眼前的人。对，
1: 这一杯酒敬出去，他让对方会感到非常受尊重。
2: 当然，我们中国人的酒礼啊，其实就是我们内心敬意的外化的表达。
1: 说得好，一杯有礼，方见真情。那就让我们共同举杯，敬相逢。
0: 一杯酒，端起时有礼，饮下后有情。有人临风举杯，有人对月成诗。从敬天地到敬宾朋，从国家礼仪到百姓日常，千百年来，一杯酒始终伴随着中国人的重要时刻，也走进了中国人的诗意生活。
1: 咱们中国古人说呀，琴棋书画诗酒花茶，文人呢把酒列入到了八雅之中。在咱们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呢，你看，不管是过年过节、结婚、走亲访友，也都少不了一杯酒，正可谓是无酒不成席啊。我特别想请教小龙老师，你说天地间有那么多的万物，怎么就少不了这一杯酒呢？
2: 在古代呢，粮食产量它不够稳定，丰收年呢才会有余粮用来酿酒，所以说十分珍贵。无论是把酒敬献给天地，还是敬献给朋友，都是用他们认为最最珍贵的东西来表达着敬意。
1: 没错没错，这个传统啊延续至今，现代产业能够给予这个传统更多抵御不确定性的力量。眼前的这片红缨子高粱田，在种植之前，种源呢就送到了农户的手中，生长的过程当中呢，技术人员还会来到田间地头指导，丰收之后呢，再由合同与保护价收购稳稳地来承接。从古人把珍贵的收成敬献天地，到今天产业把更加稳定的收获送回田间，小龙老师，你说这个敬字发生变化了吗？
2: 我觉得想要表达这种敬意是没有变化的，因为过去是敬天地自然，希望它有好的收成，那今天呢是想要让粮食呢更丰收，让我们有更好的回报，让土地获得更长久的发展，这就是把一杯酒里面的敬意真正的落到了田间呢。
1: 说得好，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共同举杯，敬这一方沃土，敬粮农的辛劳，敬这酒文化的根。
0: 当一片田野不仅孕育收获，也成为人们愿意走近、停留和体验的地方，一杯酒所连接的也不再只是田间与产业，它开始连接山水、乡村

0: 徐老师这次来到仁怀呢，我真的是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感受到了酒文化，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来感受。那我想问，在您的眼中，未来的酒旅融合的图景又是怎样的呢？
1: 其实我觉得游客啊来到这里看到的呢，是这个小镇每天都在发生的风景，会感受到这是一片真实的正在生活着的土地。比如说清晨赤水河上的薄雾还没有散去，那么酒坊里已经升腾起蒸汽，你可以走进红缨子的高粱田，感受到粮食如何生长。那么午后循着酒香穿过街巷，听见酒城真实劳作的声音。那么到了傍晚啊，老街的灯火会渐次亮起，地方的美食、河岸的夜色和往来的人生，也让这座小镇会显露出另一种生活的温度。那么去到这里，我们会感受到红色文化，还有多彩生活。那么最终我们记住的不只是一杯酒，而是由自然、土地啊，以及千千万万的农民、工人，还有每一位普通从业者，共同创造的这个地方的美好生活。
0: 说得太好了，我们在这里向远方的朋友们发出邀约，欢迎你们来仁怀，来看一看赤水河畔的晨雾，来感受这一方山水酿成的美好生活。让我们相约赤水河畔，共赴山河之约。
2: 从高粱田里企业与农户并肩的守望，到酒旅融合中山水与生活交织的图景，从一瓶酒到一种生活，从一座厂到一座城，茅台正将卖酒的单一逻辑升为为关于一种生活方式的无限想象，积极推动着贵州白酒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丙午年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晚会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同时呢，我们的晚会正在通过央视频客户端以及跨平台账号央视三农跨平台账号同步播出，欢迎大家的持续观看。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唱的不只是一方热土的赤诚酿造，更是山河为曲岁月为歌的千年回响。

然自灭越军春秋百姓人家谈笑共处，以史为鉴甘美与共天人合一风清气柔，古法苍生下战出游，天魔种族独看皆有千刀万剐。

0: 国茅台香飘世界。丙午年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晚会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
1: 以粮为基，以水为魂，这便是中国酿造。
0: 山一样的脊梁，水一样的深情。这片土地的红是高粱的红，这片土地的美是沿着前山秀水铺展开的一幅壮丽的画卷。
1: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阿幼朵的歌声，从仁怀出发，看遍美丽中国。

0: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提示您，精彩继续。
1: 谢谢阿佑朵，山绿了，人富了，这美丽中国就在这世世代代耕耘者奋斗的笑容里，就在这乡村振兴的壮阔图景里。
2: 赤水河畔的千年醇香源自于先辈的传承。我们都知道，赤水河不仅是一条美酒河，也是一条英雄河。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1935年，红军战士们饮马赤河，茅台洗尘。那杯酒里不仅有醇香，更有家国。
1: 决策长干山，鏖战鲁班场，从容渡茅台。从此，红色基因刻进了人怀的血脉里，世代相传。
2: 接下来，让我们循着一段深情的讲述与祖歌的旋律，走进这片土地更深处的故事里。

我去过很多地方，但仁怀人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得。这儿的人离不开两样东西：赤水河的水，红缨子高粱的籽。毛坡村的母硬果，靠种红缨子高粱，供出三个大学生。原来他们村里啊。 800多人在外打工啊，这些年回来400多个了。我问他们咋回来了，他们说在外面添忙一年，不如在屋头种一起高粱。今儿娃儿都在，还跑啥子跑嘛？漫山遍野的红缨子，就是仁怀人的根。 在仁怀，我听人讲过很多红军的故事，他们不讲大道理，讲小事。当年一个红军小战士掉队了，饿得走不动，敲开了三河镇蔡英奎的家门。蔡英奎看他可怜，请他进屋吃了顿饱饭。小战士吃完想给钱，兜里。 却穷得叮当响，他就把一双穿过的草鞋硬塞到蔡英奎手里。后来那双草鞋，蔡家当宝贝一样，留了几十年。那时候，从仁怀走过的，都是这样一群年轻娃娃。草鞋磨穿了。 脚上全是血泡，乡亲们就端来热水，找来布条，把家里藏的酒抱出来，一点一点涂抹在伤口上，跟他们说：“娃儿，人的孩儿，擦喽，擦喽就没得啷么疼喽。”谁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 也不知道这一走还能不能回来，就知道一件事，都是爹妈生的孩子，能让他少疼一点就少疼一点，能让他多走一程就多走一程。我站在茅台渡口想，那条河还在，过河的人。 仁怀人也一直记着。

在仁怀待了几天，我发现这个地方啊，到处都飘着一个味道，酒香味儿。哪个屋头没得个在酒坊的人呢？爹在酒坊，叔在酒坊，就连隔壁的大哥也在酒坊。我认识了一家人，孩子说小时候啊，天天闻这个味，放学回来老远就能闻到，脑壳都大了。他妈骂他，你娃儿懂啥子嘛，你爹就是靠着一升一升的酒才挣出你的消费。他说那时候听不懂，长大了才明白，那一赠一赠的酒，供着老人看病，供着他念书，供着一家人把日子往前过。现在不一样了，路修到地头，高粱还没种，订单先来了，渡口的河水还在流，漫山的高粱红了一年又一年。这地方的人不说什么大道理，只告诉我一件事，根扎稳了，日子就有奔头，幸福是仁怀人一代一代酿出来的。

0: 山河大地年古熟，红缨子高粱又满仓。今天我们脚下的这支大地九孙当中成的不仅是又一个丰年，更是万千粮农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1: 赤水河的水滋养着两岸的红粮与人家，它眺望过先民的炊烟，见证过星火之燎原，也流淌着更美好的明天。

0: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提示您，精彩继续。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丙午年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晚会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在黔北啊，茅台与粮农可以说是命运与共，始终是彼此忠实的伙伴。在他们之间有一份跨越数十年的约定，这份约定很简单，那就是种子技术我提供，你种我收，你好好种，我高价收。
1: 而粮农们也始终为了这份约定辛勤耕耘着脚下的土地，他们认得每一块地的脾气，他们不会写诗，但他们种出的红缨子高粱就是诗。
2: 又是一年丰收，看到红彤彤的高粱心里特别的高兴。
3: 丰收了，辛苦一年也值了，
4: 高粱红了，脸上的笑容多了，这就是丰收。
5: 丰收了，心里踏实，
2: 今年的高粱收成特别好，心里高兴。
6: 今年又是个好收成，最高兴的事就是我们丰收的时候。
7: 好好粮食，好好日子，
8: 热高粱喽，盼高粱喽，
9: 年年都有好收成，
10: 今年好，明年还要更好，
11: 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12: 日子越来越好，
3: 丰收了，高兴。
1: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2025年度匠心粮农荣誉的获得者登台。有请总台总经理室副召集人佘贤君，茅台集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单衍中，仁怀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青松上台为我们的获奖粮农颁奖。
0: 除了奖杯，茅台还为获奖的粮农朋友们准备了用他们亲手种的红缨子高粱酿造的美酒，用这份醇香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1: 再次祝贺大家。
0: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红缨之星荣誉，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2025年度红缨之星荣誉的获得者薛开华。
1: 恭喜薛开华获得2025年度红缨之星荣誉。有请茅台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丽上台颁奖。薛开华种植高粱十余年来勤学善用，积极参加农技培训，主动学习粮种选育和绿色防控技术，更是热心乡邻，常常主动上门指导种植散户和困难农户，充分展现了新时代粮农爱岗敬业、担当作为的优良风貌。
0: 薛大哥平时啊，是站在这个高粱地里，站在田间地头，那个自信从容啊，我们能感受得到。今天突然站在我们舞台搭建的这个酒樽之上，我感觉是不是稍稍还有一点点紧张啊？
13: 是的，是的，有点紧张。
0: 来，跟父老乡亲们打个招呼就放松了。
5: 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啊，
0: 你瞧这气势，超过我十倍。我听说你经常义务去帮助身边的朋友，去帮助他们也把高粱种好。
13: 是的，我们农业农村局每一年组织外面去学习种子技术，我都去了，学回来以后就把所学的技术传授给周边的农户。毕竟现在的种子科技也发展快了，靠以前的老经验也是不行的。
0: 大家好才是，
5: 对，大家好才是真的 好，
0: 说的非常非常的了不起。那我想问问薛大哥，你作为咱们社区的种粮好手，你觉得这红缨子高粱给咱们社区带来了一些怎样的变化呢？
13: 那变化就大得很哦。好比以前种玉米、种水稻的时候，这个收入就不高，一年就赚不了几个钱。现在我们种植红缨子高粱以后呢，一亩地，土壤好的，可以产到亩产到七八百斤左右，收入翻了好几倍了。我们跟茅台酒厂，订了合同，保底收购，另外还有茅台酒厂免费的给我们提供肥料、种子等，还要拉到我们的家门口，我们只要把地种好就行了。
0: 今天你看咱们现场也有很多的和你一样的粮农，都非常了不起，都坐在最前排。你看，想跟大伙儿说点什么呢？
13: 手中的这份荣誉，它属于养育我的这片羔羊地。今后我会在自己种好红缨子羔羊的前提下，也带动周边的农户一起共同把高粱产业做得更好，让我们的日子过得像红高粱一样红红火火。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薛大哥，说得非常非常好。
1: 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庄稼人做到了带领全村致富的带头人，薛大哥用了十几年在地里踏踏实实地种出了好日子。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这位高粱地里的耕耘者，
0: 让我们一起向我们了不起的粮农们表达崇高的敬意。是你们捧起了中国九都人民的生计与尊严，了不起。
1: 一双手种出红粮，一双手托起未来。一直以来，茅台始终在践行社会责任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0: 2025年，茅台公益再次升级为天地人文四位一体的立体化矩阵，护生态之基，强产业之骨，育栋梁之材，传文明之脉。茅台以公益为笔，书写着属于民族品牌的百年担当。
1: 从田间到课堂，从耕耘到远方，茅台与粮农都是这片大地的守望者，守着这片土地的根，望向这片土地的明天。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歌声迈向万千星河织就的璀璨明天。

0: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提示您，精彩继续。
1: 今夜我们所有的歌声，所有的致敬，所有的欢笑，都只因为这份丰收的喜悦值得被歌颂，值得被看见，值得被分享。
2: 高粱红了，酒香浓了，路铺好了，灯也亮起来了，有人愿意回来，有人愿意留下来，在这里为大家讲述这河尾乡村的好日子，把这里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1: 那最后我们邀请我们所有的伙伴们一起来到舞台上，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方式邀请四方宾朋走进人怀，走进这红樱遍野的河尾乡村，走进我们的丰收画卷里。

0: 亲爱的朋友们，在这样一个盛满丰年的大地九尊之中，我们感受到了丰收的盛世美景，我们听到了赤水河畔的千年回响，我们更是致敬了山一般的守望者们。
1: 尊中酒已空，情意犹未尽，待到来年秋风起，洪梁再度垂首时，让我们再开此尊，共醉丰年。
0: 我们在这里祝福所有的粮农朋友们年年丰收，岁岁安康，
1: 祝福我们的乡村更加和美，百姓的生活更加美好。朋友们，让我们明年
0: 再见。

0: 现在是上班时间，你没忘吧？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你一下，你是专案组成员，从现在开始你没有任何私人时间，做任何事情都要向我汇报，明白吗？
1: 明白。
0: 跟上。

0: 我的车。
1: 是吗？这不是刑警队的车吗？糖分可以引发胰岛素，胰岛素帮助糖分进入细胞生成复合胺，而复合胺可以帮助大脑抑制一切负面消极的情绪。要不要试试？

0: 啊？
1: 前边。
0: 那刚才就说前面，前面一直说前面。
1: 你是强子吧？
2: 哎，别跑！
0: 跑什么呀？哎。哎呀妈！跑这么快干什么？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0: 的。
1: 还能打是不是？打人不打脸你不知道啊？
2: 以后别动不动就跑，听见没有？话还没说几句呢，就撒腿就跑，什么毛病啊？
3: 你们是？
0: 你好，我们是警察。
3: 你是不是又去偷了？
2: 别打，给他解开。
0: 解开
2: 吧。
0: 别害怕，我们不是冲他来的，路上已经问清楚了，没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儿，就是以前亏心事儿做的太多了，因为仇家找来了呢。
2: 上口水喝行不行？嗓子快冒烟了。再来一杯。你是张桂红吧？你帮我看一下这两个人，你认不认识？
3: 十几年前我还是个文职秘书，唐卫东是我的老板，林勇是他手下。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结婚了，但是唐卫东还是会对我动手动脚。后来我老公知道了，就跑到公司去跟他大吵了一架。没想到当天晚上林勇就带着人把我老公给打了一顿，在医院一住就是半年，出来这工作也丢了，他也不争气。成天游手好闲，不是喝酒就是打麻将，这都是被他们害的。
2: 好，我们知道了。你们俩也快有孩子了吧？
3: 你怎么知道？
2: 那桌上放着几本育儿书，缝纫机上还搭着小帽子小袜子，你应该有剪头的手艺吧？我刚看镇上有个理发店在招工，明天就去试试，听见没有？既然喜事将近，那么就换个活法，是吧？你俩都这么年轻，有手有脚的，刚才不跑挺快的吗？好好找份稳定的工作，啊！

0: 不是你老看着我干什么？没想到季家二少爷还是妇女之友啊！切，我不光是妇女之友，我还是九亿少女的梦。哎呦呦，我的天哪！我没看错吧？熊队，你还会笑呢？送你出去打梦去吧，快点！太阳打南边出来了呀！哎呀！ 不走啊！
1: 靠边！
0: 别！哦哦哦！哎，徐队，徐队，不好，不好，不好！哎，别，跑不好，这样不好！哦。

0: 自备药箱啊！
1: 每天风里雨里的，你以为跟你一样啊？出生跟个阿哥似的。嗨，叫什么阿哥多见外啊！叫少爷亲切。
0: 头，过来点儿。干嘛？
1: 过来点儿。
0: 哦！
1: 别动。
0: 哦。

0: 我可以理解为刚才这种行为是在关心我吗？可以啊，母爱那种。那一个人关心另一个人的时候呢，这个态度啊，可以稍微的温柔一点，表情呢也可以稍微的放松一点，这个动作呢，可以稍微的。
1: 走了，明天见啊！好，兄弟，拜拜。哎，兄弟，哎呀妈呀，你咋的了？咋的了？
2: 没事没事，我坐了一路过山车，你让我缓缓。啊，
1: 哎，我调查了，季平呢，4月18号凌晨2点去了城东的 Tax 玩了半宿。
2: 期间呢，还跟别人发生了肢体冲突。我调查之后发现口供和监控都对得上，没什么太大问题。
1: 几个意思？为什么我你们俩搞调查啊？没有，你想多了。我就帮新来的小同志点忙，私事你别误会了。
2: 挺好的，知道团结同事了，发现你优点。
1: 季平放了吗？还留人在这儿过年是咋的？
2: 到点肯定放了。嗯，怨贤吗？立德安说话。二哥，嗯，你是不是跟南哥那啥了？哪啥了？
1: 说不出来，但就总感觉怪怪的。对吧？你别误会啊，我说的那啥是那啥的那啥，就普通朋友之间的。
0: 你很闲吗？
2: 你刚才说了跟南哥一样的话。
1: 哎呀，
2: 这信息量太大了。
1: 哎，青岩路上给我打电话说他找我，他人呢？
2: 他去调查狗毛的线索了。
1: 这么执着？哎呀！
2: 哎呀！
1: 哎呀！
0: 哎呀！啥呀？哎呀！
2: 哎呀！

0: 肖局长，幸会幸会，
1: 季总，
0: 真是太巧了。哎，怎么着，你的局长亲自到刑侦支队来了，有大案，
2: 要退休了，手底下这帮孩子得盯得紧一点。
0: 看来你这退休退不踏实了。
2: 就是老经验多一点，现在的年轻人可不得了，尤其是您那位公子季凡，是吧？虎父无犬子，季总教育有方。
0: 哎呦，可别这么说了，这不嘛，今儿就是为另外一个祸来的。
2: 一点小误会，年轻人都火气大，已经走了。
0: 走了？我怎么感谢你？
2: 公事公办。
0: 啊，对了，过两天我们兴阳家园竣工典礼，这可是市里的惠民工程，能否赏光出席？
2: 有时间我一定来。
0: 好，那我就恭候大驾。
2: 好好好，
0: 再见。

0: 听话，
1: 妈。
0: 哎呀，哎，你怎么上班时间过来了？
1: 对呀、啊，
0: 是不是又有什么事儿要麻烦老妈了？
1: 哎呀，妈，你别把我说的像没良心的白眼狼一样好吗？那我们专案组忙案子嘛，
0: 忙忙忙，忙的连个男朋友都没有，瞎忙。
1: 哎呀，这种事情要看缘分的嘛。那妈。那你帮我看一看啊，这个狗毛是什么品种的？
0: 你的妈妈是神仙啊，一根狗毛就让我看品种。
1: 嗯，妈，你就是神仙嘛，你在我心里最厉害了。
0: 好了，妈妈身上都是狗毛，你别在这蹭。
1: 那你帮我看看啊，那就这个。嗯，
0: 确实是狗毛，因为猫毛会比较软。这应该是一只短毛犬。
1: 哦，那就是黑色的短毛犬。
0: 哦，那可不一定了啊！因为短毛犬混色的比例比较大，你不能光凭一根黑毛就确定它是黑色的。
1: 那这范围也太大了吧？滨海市那么大，那么多狗，这要查到什么时候去啊？
0: 我帮你啊，先在群里边问一下，你呢就先从全市的宠物店开始查，好吧？
1: 好的呀。

索菲亚，索菲亚。

0: 放到那边吧。他有十岁了吧？
1: 准确年龄不知道，我养了他十年了。
0: 难怪，是年纪到了，骨骼和器官都有不同程度的衰竭。那这是骨刺，他最近是不是后肢站不稳，经常容易摔倒啊？
1: 是。
0: 他的下肢随时有瘫痪的可能啊，有两个脊髓瘤长在两节脊柱之间，还挺大的。这两个脊髓瘤阻断了下肢的传导神经，
1: 能手术吗？
0: 不能，脊髓瘤如果长在外边还有手术的可能，但是成功率也只有30%-40%。他的这个在里面，而且很大，要是动手术，成功率最多只有10%，不能做的。
1: 就算只有1%，我也想试试。
0: 你想听句实话吗，小伙子？他不是生病，是时候到了，跟人一样的。像这种情况下呢，好的宠物医院一般会建议给他安乐死的。你要知道，随着他衰竭程度的加剧，他会承受很多你想象不到的痛苦。与其让他这样受折磨，那是不是让他安安静静的、没有痛苦的离开更好呢？
1: 您对其他生命都这么冷漠吗？
0: 你非要这么说也没办法，就当我看多了看淡吧。那我去给他开点镇痛的药，发作起来可以缓解一下。

0: 她叫什么名字啊？
1: 索菲亚。
0: 真好听，她一定会好起来的。我怎么看你那么眼熟啊？你是纪凡的哥哥吧？今天下午你走的时候我们见过的。
2: 哎，人呢？
0: 走了。
2: 这药还没拿呢。
0: 我去给他吧。走这么快？
3: 行，我知道了，明天的事儿你们看着安排吧。就这样。
4: 啊，你不睡啊？什么时候开始绝食了？嗯，
3: 吃你的吧。
5: 回来了。
4: 哎呦，大功臣回来了。今天纪大董事长亲自去刑警队接你，你怎么也不给面子呀？
3: 你去哪儿了？公司的人今天到处在找你，
1: 找了个地儿散散心。
4: 怎么着了？他关了你24小时，这么大心理阴影啊？
3: 你哪儿那么多片儿汤话呀？哎，你别走啊，我要跟你谈谈物流公司这个月的业绩问题。
4: 哟，上课喽！
3: 吃你的。
1: 走，
3: 咱俩院里走走。

0: 爸，这外边风大，我给你拿衣服。
1: 谁让你这么干？
0: 我在给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明啊。
1: 谁要你制造不在场的证明？计划里根本就没这一步。
0: 制定计划的是您，可承担后果的是我。
1: 你什么意思？嫌现在还不够刺激是吗？
2: 现在开始后悔了是吗？
0: 也就大概这个意思吧。
1: 那你以为咱们现在在干什么呀？小二过家家吗？
0: 爸爸，何必动怒呢？您细心训练了我这么多年，我怎么可能让您的努力都付之东流呢？我只想让纪凡看看，我永远都能胜了半子。
2: 咱们这个计划里，跟你弟弟没有任何关系。
0: 没关系吗？那你怎么还会有意安排他进市局刑警支队呢？明明知道他一定会负责这个案子啊。
1: 这不是我能预料的，是他自己的选择，我没办法决定。不过你放心，我会想办法让他出局的。
0: 以他的性格，怎么会轻易出局呢？不过您应该放心才对，我不会伤害他的。毕竟这个世界上除了您之外，我就只有他这么一个亲人了，啊。

0: 过些天你跟我去参加郡国公仪式，我让你见见萧建国。
1: 你是认真的吗？
0: 你什么意思？
1: 你不怕我忍不住先杀了他？
0: 你给我记好了，他的位置在最后，错一步都不行。回去吧。
1: 爸爸，我觉得您过度紧张了，现在该是你享受快感的时候。放轻松点，你也别再玩了。

0: 哎，爸，刚才跟你聊什么呢？
1: 聊你赶紧娶个媳妇儿。
0: 神经病，要娶也是你先娶。
1: 上哪儿去？
0: 我相亲去，相完亲要娶媳妇儿啊。

0: 你不是约我来讨论案情吗？你这样怎么讨论案情啊？
1: 这有什么不能讨论的？一心二用，效率加倍，你得多练练，不然总挨打。
0: 哼，我挨打，我挨打还不是为了你啊？
1: 你挨打是因为你弱弱弱。
0: 我弱？你别以为你给我贴个创可贴，我就要感谢你一辈子啊！
1: 创可贴，我给你贴也没用啊，谁让你画的破玩意儿？
0: 不是你那创可贴，你那创可贴卡通图案的，大姐，上面还有个小熊，太娘了吧！
1: 娘，娘，娘，娘！你说谁娘？
0: 别别！
1: 你娘，你娘，你娘！
0: 我娘，我娘，我娘，我娘！你不娘，你不娘！
1: 让你说我娘，娘，娘，谁娘？
0: 你是我娘。
2: 大家来到四方集团新娘家园落成仪式，让我们有请四方集团董事长纪庭山先生上台致辞，掌声有请。
3: 我们四方集团为临海市打造的这两座大楼，是这个繁华世界的一个缩影。今天能够代表集团来参加这个大楼的竣工典礼，非常荣幸，却不敢鞠躬，因为一座城市的人民的幸福感，往往和这座城市的安全保障有关系。
4: 所以我今天特别请到了我们临海市公安局的副局长肖建国先生来参加我们今天的竣工典礼。好，让我们掌声有请肖建国先生上台来讲几句吧。好，来来来来，肖局长。来来，小菊，讲几句，讲几句。

0: 你不要在这撒纸了！哎，给我收起来！干什么？这是我们村给亲戚过日子的钱！
1: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啊！来人，快点，把老太太给我架出去！
0: 把纸给我手在这儿，快点！
1: 最后，请允许我向对我们临海市的城市建设以及我们百姓的幸福生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付出过辛勤的汗水的四方集团的全体员工，以及我非常敬佩的四方集团董事长季平山先生，表示由衷的敬意。
2: 谢谢，谢谢，谢谢，
3: 谢谢大家，谢谢肖局长，谢谢，谢谢。接下来就到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时刻，让我们掌声有请集团副总裁吴永胜先生，集团副总裁刘海军女士。 以及四方物流董事长季平先生登台，进行剪彩仪式，有请。
4: 谢谢肖局长光临，
5: 他得叫你肖叔叔啊。
3: 有请礼仪小姐走上舞台。

0: 好了，你们有什么问题，一个一个提吧。
1: 请问季庭山先生，对于这次您不惜重金用国际标准重修回迁楼，那请问您对这次竣工的结果还满意吗？
0: 好，谢谢啊，谢谢你这个记者提问啊，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是不惜重金打造了一个回迁楼，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住上安心舒适和买得起的房子，是我们四方集团一贯的理念。
2: 小菊，
3: 季总，
2: 哦不，
3: 应该叫小季总。
2: 肖局长，这头两天是我太冲动了，给您添麻烦了。这回去老爷子可是把我痛骂了一顿呢。
3: 严格一点好啊，
4: 否则他怎么能培养出一个经营企业家，还有一个经营警察呢？
2: 你谬赞了，我可不是什么精英，倒是纪凡那小子也够呛的，不然也不能连续两天发生命案，到现在还理不出点头绪。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6: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爆！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8: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我还以为季总对这些事情不会感兴趣呢。
2: 您这是歧视民营企业家。我们也有社会责任感，毕竟平平安安才好做生意嘛。
4: 季总放心，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2: 是啊，要是什么人犯了法，都由上天去惩罚，那也用不着肖局这样的执法者了。敬你一杯。
9: 季总，那您对四方集团国际板块这块有什么想法吗？
0: 国际板块我们集团是有布局的，但
2: 肖局长
0: 是要立足本土。
2: 您快退休了吧？听说您这辈子从没办过冤假错案，不容易啊。
0: 好，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吧。
3: 严格意义上讲，所谓绝对的公平正义只在理论上存在，但那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追求，更是我们警察应尽的责任。
2: 这话说得好。再敬你一杯。
0: 哎呦，肖局，哎呀，光顾着对付媒体了，怠慢了啊。哎，我这儿子啊，平时脑子缺根筋，刚才没说什么让你难以下酒的话吧？

0: 怎么会呢？我们相谈甚欢，跟您一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1: 瞧你夸的。
2: 你陈叔叔带着一拨人也来了，你上次怠慢了人家啊，你还不赶紧去赔个不是？
3: 哎呀，那是得去。小姐，失陪了。
0: 好，你忙。
2: 年轻人就是，
3: 来来，坐坐坐。
2: 哎呀，小菊啊，刚才我算是把你给骗上台说的话，没生气吧？
0: 多少有点尴尬，不过好在也不是头一回让人逼着上台发言了，应付得了。
2: 我就喜欢小菊你这不拘一格的性子。哎，看见没有？哎，这就是我们公司的楼盘。哎，我给你介绍介绍。
0: 好
2: 嘞。这边的这原来都是我们公司的商品房，这两栋呢是回迁房，虽然是回迁楼，但我们依然是用商品房的标准来打造的，
0: 用高档住宅的标准建回迁楼，这在咱们临海市您是独一无二的。
2: 这栋楼王在修建的时候还真是遇上点小麻烦，刚刚开始做地基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点小问题，说毛病不大，包工头又怕返工耽误了他的工期，于是就开始继续往上盖。盖到第七层的时候我知道了，我毫不犹豫拆了重盖，
0: 损失不小。
2: 是啊，所有的损失都是我们四方集团自己承担的，但是我觉得值。你想啊，一栋这样的楼王，如果你地基就出了问题，你盖起来再漂亮它也是危楼一座，是不是？做人不也是一样吗？啊，
0: 从建筑谈到人了。哎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4: 嗯。倩倩，妈妈给你送钱来了。倩倩。
5: 董事长，又是这个老太太三天两头的来，我都劝过多少次了都不听，我们也没办法。
6: 大姐，没伤着您吧？工作人员太粗暴了，我替他们跟您道个歉。您的事儿我都知道了，今儿不合适，改天来好吗？来，都收拾干净。
4: 别碰我。
2: 哎呀，小菊，让您看笑话了啊，真不好意思。
0: 季总心善。哎呦，
2: 不能这么说，这老太太情况我了解，真是挺可怜的，应该关照好人家，这都是乡里乡亲的嘛。
0: 季总也是临海人？
2: 是啊。
0: 哦，一点口音都没有。
2: 祖上是，我这不为了生活打小就南下了吗？来，走，咱们接着参观去。
7: 南哥，你瞅瞅啊，这不欺负人吗？季凡，他看得过来吗？一天让我全都抱过来，
8: 是吗？太过分了啊！我就不一样了，小明来，就坐他这儿。哥，拿两瓶饮料。
9: 好，
8: 你把临海市过去20年上过报纸的重大新闻全都选出来。哦不，30年。
7: 真的假的呀？啥30年二十？哎，南哥。我可发现你俩从东关镇回来之后就成一伙的了啊。
8: 有吗？
10: 之前的方向不对，我又重新梳理了一下林勇和唐卫东的社会关系，我发现他们俩可能从更早以前就有过交集。
8: 你的意思是这两个人之前就认识？
10: 是的，我走访了一些认识林勇超过30年的人，我得知林勇从85年到92年一直在从事保安的工作，而其中89年6月份到90年12月份他在北里区的一个建筑工地工作，当时承建的公司叫石东建筑公司，你们猜老板是谁？
8: 不会是唐。

0: 唐卫东吧，就是他。唐卫东当时也算是一个大老板，不知道从哪里融了钱，想要盖一座临海市的标志性商场。后来资金链断裂，大楼烂尾，没过几年就被人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给收走。之后，林勇就转到别的单位，从事了清洁工的工作。
1: 二哥，你是什么时候收集到这些重要消息？
2: 张阿明。
1: 马上检索1990年临海市当地重大新闻，快点！
3: 检索？你当这是电脑的呀？那时间过去那么长了。
1: 给我。
3: 那个时候报新闻都是用报纸，你要换成现在这种检索系统，我5分钟就给你找出来。
1: 闭嘴干活吧你！
3: 给，帮忙！带啥情绪？

0: 找到了，真的假的呀？这是人闹吗？昨日，临海市南门区发生一起刑事案件。临海市警方于1990年7月25日凌晨，在新海商厦的烂尾楼二楼平台处，发现了年轻女工李某的尸体。李某为临海市新阳村村民，女，23岁。
1: 就职于新阳服装厂，同时还就读于夜大。坠楼身亡，看起来像场意外。不管是不是意外，这是我们现在唯一的线索。如果是刑事案件，那答案是一定有存档。我去一趟市局。新海商厦曾经是本市的标志性工程。你好，
2: 你好，吊灯。请告诉我案件的关键字。
1: 我只有案件的日期，案件日期也可以。1990年7月24日左右。
2: 稍等，找到了，是一起凶杀案。1990年7月24日立的案。
1: 凶杀案，
2: 对，而且还是积案。
1: 好，我要借调这个案子的纸质资料。
2: 纸质资料被肖建国肖副局长取走了。
3: 谢谢。如果明天不拉的话，就可以给他恢复正常见识了啊。嗯，好。哎，姐，现在的小狗为什么生病的越来越多了？哎，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啊，欣欣，你今天可以早点下班了。啊？嗯，早点走吧。啊，好的。 有20几年没见了吧？
4: 27年。
3: 老学长今天来不会是找我叙旧的吧？

0: 这是什么？你应该知道这是什么。电视里的新闻都看了吧？你觉得你还能藏多久？我没想藏，我也没想躲，但是我能做什么呢？你心里很清楚，当年你查不到的真相。
1: 现在我也给不了你。你说的不错，可是我没时间了。你是我最后的希望，饶英。

0: 卷宗怎么会被萧局拿走了呢？那该怎么办呀？
1: 虽然是27年前的案件了，但是受害人当年比较年轻，现在应该还有亲人在世吧？

0: 啊，三十号。
1: 找谁？
2: 阿姨您好，这是孙玉梅家吧？
1: 我就是啊。你们是？
2: 关于您女儿李倩的事儿，我们想找您聊一聊。
1: 啊，倩倩啊，倩倩上班去了。你们是谁啊？
2: 我们是警，
3: 我们是倩倩夜大的同学，这是我们夜大的老师，我们能进去聊两句吗？
1: 啊，好，那进来吧，快进来吧，进来吧。
3: 老师，阿姨啊，我看您这周围的邻居都忙活搬家呢，您怎么没动静啊？
1: 我动个啥呀？不就是换个地方等死吗？我哪儿也不去。
4: 倩倩什么时候回来呀？
1: 你这孩子净说胡话，倩倩都走了27年了。
3: 您不是说他上班去了吗？
1: 我什么时候说过？
2: 啊，阿姨，您坐，坐。您能跟我讲讲，倩倩出事那天发生了什么？
1: 怎么说呢？是我不好。我记得是90年的7月24号，对，就是那一天。
5: 今天是1990年的7月23日，英仙座流星雨在今晚23点之后达到高峰。这次的流星雨不但数量非常多，
6: 那个，我今天晚上想跟几个朋友出去一趟。
7: 干嘛呀？大晚上的出去干嘛？稳定出行。今天晚上夜校你不是没课吗？
6: 啊，我跟几个朋友约好了一起去看流星雨。
7: 谁啊？男的女的？
6: 男的。
7: 我还见过。在哪认识的？认识多久了？
6: 认识半年多了。笔友。
7: 笔友？什么笔友啊？你这不是瞎胡闹吗你？我告诉你啊，今天晚上你哪儿都别想去。
6: 为什么呀？
7: 你还问我为什么？你个大姑娘家的，大晚上的跟个陌生男人出去，你害不害臊啊？你还要不要脸呢？你还好意思问我为什么？
6: 我怎么我就不要脸了呢？我
7: 哟，你还知道顶嘴了是吧？啊，你看看你现在是个什么样子，20多岁的人了，整天无所事事，就知道抱着这个时候收音机给那些不三不四的男人写信。我看你呀，我看你就是不要脸。
6: 凭什么这么说我呀？我怎么我就不要脸了？我
7: 哎，还知道顶嘴了？有本事你就别

0: 倩倩，倩倩，你回来了没有啊？倩倩，倩倩啊！我年轻的时候啊，脾气不好，经常骂他，可他总是很听话，从来也不回嘴。就是那一天。
1: 他第一次跟我犯倦，
0: 第一次，也就成了最后一次。
1: 阿姨，先别难过了，您帮忙看一眼，这两张照片上的人还能认出来吗？
0: 这个人我认得，倩倩出事的那栋楼，就是他盖的。

0: 阿姨，那出事之后他到家里找过您吗？
1: 他推卸责任还来不及，还怎么还上门啊？我天天去找他都找不到人影。
0: 倩倩的死当年您就没觉得有什么疑点？
1: 都不重要了，凶手也抓到了，也算对倩倩有个交代了。
0: 凶手是什么人啊？
1: 就是那栋楼当晚值夜班的保安。
0: 叫什么？
1: 莫文华，是我们村的，我们村里的人都叫他阿华。
0: 当年是怎么处置的？
1: 死了。
0: 法院判的死刑？
1: 不是死刑，是畏罪自杀。那天我还带着村民到莫家去讨说法。
2: 出来出来，
3: 出来，

0: 说曹操，没小菊啊。好，我马上过来。小菊跟你说什么？
1: 求我告诉您，我耗子，我也不知道啊，不是，我也不知道啊。
2: 金，
3: 小菊，您找我
2: 来吧，坐吧。
1: 听档案室的同事说。 你在找一份材料，正好在我这儿，拿去吧。哼，这个我知道你会问什么，你一定会问，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我要拿走这份档案？而且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已经知道了，我就是当年参与调查那起坠楼案的警察之一。
0: 小菊不愧是老刑警啊，什么都逃不过您的法眼。说说吧，你怎么想？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1: 好，去吧。
0: 行，那我先走了。晚上见啊！
2: 啊，晚上见。
0: 您忘了？ 今天晚上是您的退休晚宴，
2: 你看，真是猛忘了。那好，晚上见。

0: 来了。
1: 嗯。
0: 这是要走啊？
1: 还没跟女儿说，不过基本已经定了。今天来不仅仅是告别，东西还是要取走的。
0: 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没有，就是想转交给一个朋友。
0: 你实话跟我说，你放在我这儿到底是什么东西？
1: 你答应过不问的。
0: 放在我这儿的东西都是死人的东西，哪有活人到我这儿来取东西的？我还以为你把这事儿早就给忘了呢。
1: 生前事生前了，死后一把灰才轻松呢。你就当帮我的忙吧。

嘛？你有病啊你啊！

0: 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记住了年轻歌声多嘹亮，我终于翱翔，用心凝望不害怕，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
1: 小明啊，
2: 哎，
1: 这餐厅选的真气派。
3: 怎么样，小菊，满意吧？
1: 满意，满意。
2: 我跟您说，这必须是好餐厅。您看您这平时对吃这么不讲究，这退休了，咱不得好好搓一顿啊？咱队里的弟兄也跟着享享口福。
4: 对对对，
2: 这儿的菜贼好吃，就一个字儿，贵。
5: 哦，这么多年呀，你就干了这一件明白事儿，餐厅选的不错。
2: 哎哎，各位啊，现在人也都到齐了。我提议咱们有请肖局说几句。
1: 好，说几句。哎呀，其实啊，今天呢不该搞这个聚餐，可又一想退休了再把大伙聚在一块儿就没那么容易了。就算是我开了个不好的头，破一次例。
2: 肖局，您别说的这么悲观嘛，咱一码是一码，您为刑警队付出了这么多年，这退休了咱不得好好吃一顿啊。您就放心，以后队里的事儿就交给咱们弟兄了啊。哎，肖局，您说您这要是退了就没人管南哥了，他以后不得欺负死我吗？
1: 怎么会呢？那不刚来一个治他的人吗？
6: 哎，对，哎，小季，肖局都点你名了，你要是不表个态，说两句可说不过去啊。
7: 其实我一直有个问题，肖局老当益壮，再干几年完全没问题，干嘛这么着急，急得我退啊？
1: 什么老当益壮啊？哎，这人呐、啊。跟车一样，私家车平时自己照顾得好，开个十几二十公里没问题，可是那一天跑个上百公里还拉着货的车，开不了几年啊，哎，他就该出问题了。
6: 是啊，是
1: 刑警这份工作呀太辛苦，累了干不动了。
7: 可是
2: 是什么可是？二哥，你矿泉水喝上头了吧？你
5: 他说没错，老肖，你再干两年你能死啊你！
1: 这跟这话说的。
2: 哎哎哎，干嘛呀？肖局退休，大家正沉闷干嘛？下面我为大家再来一个节目，怎么样？
8: 好。
2: 来，接下来有请我的搭档为大家演唱一首《东北二人转》，小白鸟，有请我的搭档。
5: 这边卷。
2: 我的搭档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那么就由我为大家演唱一首《正月》。

0: 还有谁？青岩，青岩，
1: 青岩，
0: 青岩，
1: 青岩，
0: 青岩，
1: 青岩，
0: 青岩，
1: 青岩，
0: 青岩，
1: 青岩，
0: 差你了。
2: 小菊，你有事儿啊？
0: 青岩，跳一个，
2: 我出去打个电话。
0: 好。

0: 店主一定
1: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完了，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7: 欢迎欢迎！三二一，
6: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8: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9: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
1: 首先，请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贵州加速布局差异化专利群，以高质量科技供给赋能产业向心。
1: 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贯彻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全省房地产业和旅居产业发展等工作。
0: 2026年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在贵阳举办，上千家境内外客商齐聚，助力农商对接，贵品出山。
1: 贵州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在黔南开幕，全省506名运动员参与竞技，9个竞技大项已全部开赛。
0: 中国天眼再次取得重要发现，捕获轨道周期极短、目前已知总质量最轻的双中子星系统。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已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知识产权发展从增数量进入到提质量的新阶段。当前贵州围绕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等重点，系统推进6大产业集群等重点领域的高价值专利培育，靶向精准开展知识产权服务，让高质量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差异化的专利布局正助力企业跳出同质化竞争，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更好服务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3: 随着智能体逐步规模化应用，如何有效管住这种可以自主操作系统的数字员工，成为信息安全新挑战。位于贵阳高新区的这家大数据企业正抓紧开发智能体审计等新产品，向人工智能安全治理领域转型。
4: 智能体它在里面做了什么，它拿了哪些数据，它实际上我们是不可知的啊。通过我们的这套系统呢，我们所有的动作全部都是留痕的。现在都做到了 AI 的自动化渗透测试，有很多的创新，然后随之而来有很多的专利。
3: 是否能够快速申请到专利保护创新成果，对企业开拓市场至关重要。
5: 如果说没有专利的保护的话，很容易被别人复制。我越快能够形成专利，我就越快能够转化市场。政府给了很多很多的政策，通过快速预审通道，你想原来2年落地一个发明专利，现在4个月，那么我们的研发节奏也加快了。
3: 目前企业选择绕开底层算法、大模型安全等头部企业专利布局热点，聚焦贵州6大产业集群，提前布局垂直专业小模型安全技术研发。
5: 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太多的空白领域了，我们每个省有自己的特色领域，这是需要我们这种中小企业它去努力的方向，找到这个差异化的细分领域，我们把它做专做精，形成知识保护，未来我才有和大厂合作的基础，在人工智能安全这个领域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定位。
3: 为避免中小企业研发布局零散、技术方向不清，今年8月，贵州发布现代能源、低空经济、新型电化学储能、大数据安全等5个特色产业专利导航图谱，全面分析国内外技术路线、专利布局和市场竞争格局，为政府产业规划和企业技术研发提供参考。
6: 哪些地方呢？别人有了专利布局，哪些地方是技术空白点？你的这个人才啊、资源啊，你在哪个方面你可能形成突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7: 包括一些资源的一些整合，像我们的5G加高光谱的文件的一个识别，我们是共同的研发课题，再联合高校来去做。
3: 根据专利导航图谱，这家位于关山湖区的低空经济综合服务企业继续围绕西南山地市场，在长续航、大载重技术创新上加强研发投入。
8: 正在申请了混动的管理系统专利， AI 训练出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决策模型，之前的话只能够续航半小时，现在已经拿到1.5个小时了。这一款产品的话主要是在软件上进行了突破和创新，后面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在硬件上有重大突破的一个新产品。
3: 这款采用全新纵列双旋翼结构设计，载重达到了400公斤的新产品，在本届数博会亮相。
8: 那我们是以整机来做发明专利，实现了120公里每小时的飞行速度，抗这个6级风。
3: 今年，企业凭借原创技术攻关能力，已拿下多个森林消防学

0: 有效发明专利总量达27,745件，其中高价值发明专利总量达10,511件，同比增长25.71%，增速是普通发明专利的2.4倍。当前，2026年贵州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活动正在进行，围绕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支持组建知识产权创新联合体和专利池，积极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海外专利布局与维权指导等服务，促进高价值专利转化。
1: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要做好常态化的精准推送，就是你好的研究成果，你要让更多的这个产业链上下游相关创新主体知道，组织产学研协同攻关，做好知识产权的保护，建立专利道行的这个编制、分析、发布、应用、评估闭环机制，增强我们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助力我们产业呢提质升级。
2: 9月1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贯彻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全省房地产业和旅居产业发展等工作。
3: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精神，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适应新形势，创新教学方式，持续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深入开展重点场所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毫不放松抓好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成效。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精神，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确保社会和谐稳定。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增强当家理财意识，落实当家理财责任，学习借鉴先进经验，持续在落实过紧日子要求、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预算绩效管理、严肃财经纪律等方面下功夫，不断提高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要扎实做好当前财政工作，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会要求，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决策部署，制定完善实施细则，加快推动房地产企业转型发展，大力提高物业管理水平，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深入落实全省旅居产业发展推进会部署，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做法，认真谋划明年重点工作，下大力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与时俱进完善政策措施，创新方式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守牢生态和安全底线，推动旅居产业发展取得更大成效。要认真谋划中秋、国庆期间文体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浓厚节日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9月16号至17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六盘水市盘州市水城区调研。
3: 马汉成来到六盘水市公安局，了解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展情况，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及省委统一部署，深化思想认识、线索排查、案件查办、盯牢矿产、网贷、行业乱象等重点，坚决打好扫黑除恶整体账、攻坚账、协同账。要强站位、强措施、强责任，做好反恐维稳、应急处突等工作，守护人民安全、社会安宁。 在盘州市综治中心了解建设运行、矛盾化解等情况，强调要推进系统互联、数据互通、业务互促，全量排查、全面调处、全程管控矛盾纠纷，做到发现在早。

0: 土质再小。马汉成还走访异地扶贫搬迁群众，深入服装制造、蛋鸡养殖、食品加工等企业，了解产业发展、带动就业等情况，强调要提高产业联农、带农、赋农的组织化水平，帮助解决一老一小照护、安置区物业服务等群众关心问题，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2: 9月16号，副省长董家禄到省公共卫生防控救治中心、省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防治中心调度卫健领域项目建设和谋划工作，到贵阳市有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调研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情况，并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有关工作。9月17号，副省长蔡朝林出席2026年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并致辞。9月16号，贵州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在黔南州隆重开幕，副省长张晋平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0: 9月17号，我省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督导组省级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暨回头看工作推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及中央省委部署要求，对省委督导组省级层面工作专班工作进行总结，部署推进学习教育回头看工作。会议指出，省委高度重视学习教育督导指导工作，省市分两批次派出督导组精准督导有关地方和单位，以点带面推动全省学习教育健康有序开展。省级层面工作专班立足职能职责，建立健全运行机制，组织协调有力有序，服务保障细致用心，推动落实渐行见效。会议强调，要认真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和总结收尾工作，在学习教育评估总结基础上，全面盘点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用好随机调研、座谈访谈和对已消耗问题现场核实等方式方法，对回头看、发现问题督促有关地方和单位一抓到底、整改到位。各级工作专班要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持续抓好后续各项工作，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行稳致远。
3: 今天由商务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开幕。
0: 来自16个南部片区、省市自治区及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1300多家境内外参展商参展，现场16家贵州本土企业与来自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的采购商、供应商进行了签约，
4: 签约了华东跟华南的渠道拓展，金额达到3亿，包括我们的酸汤火锅底料、酸汤粉、酸汤饮品，东南亚的各商也会来逛展，通过他们把我们的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5: 贵州的酸汤的魅力就是它用独特的这种番茄所制作酸爽的味道，比较开胃，消费者有比较独特的这种喜爱。我们和玉梦签约，主要在江苏、安徽、浙江各大卖场，在全网的在推广。
0: 近年来，贵州深入实施品牌强农战略，培育了大方天麻、关岭黄牛、秀文猕猴桃等14个全国农业品牌精品，数量居全国第4、西部第1，并以抹茶、辣椒、食用菌为重点突破口，拓展国际市场。
6: 本次签约合同的项目呢，是聚焦在原材料供应的合作上，金额呢大概6000万，这是在家门口难得的全国性国际化的展销平台，通过大会呢对接冷链、深加工、科研等上下游政策通道，推动产业链向功能食品升级，助推贵州治理贵品出山，走向世界。
7: 贵州的空气也很好啊，环境也很好，造就了很多的绿色农产品。这次主要是和贵州的一家做那个刺梨企业的签约，也有对接到好多的一些优质产品，关岭的牛肉、台里的酸汤等等，下一步呢，我们要紧密的合作。
0: 本次产销大会持续到9月20号，会期还将举办2场专题活动和多场配套对接活动，为供应商、批发商、生鲜电商、跨境贸易商等创造高频次、多场景洽谈机会，助力国内国际2个市场更好联通。
2: 昨晚，贵州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黔南州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举行，全省9个市州组建了10个代表团，其中东道主黔南州组建了2个代表团，共有506名运动员参赛。 开幕式上进行了以“同心烛光，黔南绽放”为主题的文艺展演，生动展现了贵州残疾人事业蓬勃向上的发展成效。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向上的生命，把好花红、四梨花，还有布衣、苗、水、瑶多民族元素搬上了舞台，让本土文化和残运精神融为一体，展现自强拼搏、残健共荣、民族团结。
2: 由黔南州特殊教育学校带来的舞蹈《梦想》，由21名听障儿童和1名视障儿童共同演绎，诠释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9: 我是最后那个小姐姐牵我上场小演员，这个女舞蹈最后一个声音也是我的。
7: 这个舞蹈它是以一个当代舞的手法来编排的，因为毕竟他们听不见音乐嘛，所以全程都是需要老师来根据音乐然后给学生一些提示。在服装上我们也采用了彩色的糖果梯，每个学生的手中也会拿着5颜6色的气球，代表着每一个学生有不同的梦想。
2: 本届残疾人运动会共设田径、游泳、乒乓球、象棋等9个竞技大项，210个小项，今天所有项目已全部开赛。
10: 它是通过带声音的这种球的这种滚动来判断这个乒乓球的位置。当初这个项目在成为正式的这种比赛项目之前，它就是用来锻炼我们盲人的判断和这个移动的这种能力。
2: 本届省残运会首次增设跆拳道项目，作为贵州残疾人体育的新兴项目，既丰富赛事内容，也为全国残运会储备人才。
11: 去年的话，贵州省没有这个项目嘛，就把我们送去其他省训练。
12: 有8个市州都组织了队伍，总共的参赛队员是达到了22人。跆拳道项目呢，它也是残奥会的一个正式项目，全国残运会也有培养这么一些优秀的队员。
2: 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宣布，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吴瑜出生于贵州，曾先后拿下世锦赛、杭州亚运会冠军。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拳击女子50公斤级比赛中，她为中国队夺得金牌。亚运会开幕式将于9月19号举行。意大利当地时间9月16号凌晨，贵州籍越野运动员赵家驹冲过巨人之旅越野赛终点，以65小时55分22秒刷新赛会纪录，成为该赛事创办以来的首位中国籍冠军，首位登顶的亚洲跑者。巨人之旅是世界知名越野赛，赛道横贯阿尔卑斯山脉，本届赛道距离为336.1公里，翻越25座2000米以上山峰垭口，累计爬升2.4万米，关门时间为150小时，选手需根据自身情况安排行进和休息时间，加之昼夜兼程、风雪雨雾和极端温差，被公认为全球最难越野赛之一。赵家驹1995年2月出生于贵州，在当外卖员期间，他通过跑步送餐提升耐力和速度，开始尝试参加马拉松、越野跑等赛事。2025年，他曾征战巨人之旅，但在203公里处遗憾退赛。一年后，他重返赛道，实现自我超越。近日 ，FAST 银道面脉冲星巡天团队捕获了一颗轨道周期极短且为目前已知总质量最轻的双中子星系统。中子星是大质量恒星死亡坍缩后形成的极致密天体残骸，双中子星系统由2颗中子星相互绕转构成，极为罕见。目前人类发现仅30例。这项重要天文发现精准验证了广义相对论，为探索极端天体物理、引力本质与宇宙元素起源提供了关键的新目标。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
13: 如何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开展地方探索？9月16号举行的第14届贵州后发赶超论坛上，8位国内权威专家从基础理论、地域文明、地方智库实践等维度进行主旨演讲。
14: 贵州啊，虽然已经发现了有几十个旧石器时代遗址，史前考古的话呢，很有发展的潜力。
15: 贵州有非常丰富的学术研究、理论发展的资源禀赋，人文底蕴丰厚，通过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呢，增强贵州发展的动力。
13: 现场进行了中国南方史前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授牌仪式，并举办三场平行论坛，围绕钱学、人文经济学、地域学等领域开展深度学理研讨。本届论坛共收到全国学者会议论文近200篇，经专家评审择优遴选出39篇。该论坛由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
16: 通过对这些文化的研究，把这

0: 这些文化体系化、学历化的建构，推动我高质量发展啊，提供一个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方面的支撑。
1: 昨天，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四五以来，我省质量强省建设交出亮眼答卷。贵州射电天文台中国天眼 FAS 的团队获第五届中国质量奖，实现我省中国质量奖零的突破。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在企业端，通过深入开展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工作，全省282家企业导入卓越绩效管理，企业首席质量官备案人数同比增长20%。全省制造业质量管理成熟度检验级以上企业56家，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133家。在标准制定方面，2025年，贵州主导或参与了261项国家标准制修订，同比增长44.2%，为白酒、酸汤、次锂等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贵州标准技术力量。省内企业牵头制定的2项电子和电气设备用电连接器国际标准获批发布。
2: 近日，黔东南州从江县一群小学生帮助军属秋收的视频刷屏网络，被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央媒转发，全网收获大量点赞。孩子们采集泥田，分工协作，在体验农耕辛苦的同时，也实实在在帮军属家庭分担了秋收农忙的压力。
3: 我儿子在部队，他们每次来帮忙，每年来帮忙，是很高兴啊，心太暖了。
4: 军人叔叔在保家卫国，我们帮他家里做一点事，我觉得很开心。
5: 以前总在课本读过，粒粒皆辛苦，今天自己割了才知道，每一粒米都是来之不易。
2: 从春耕插秧到秋收打谷，这样的拥军助农活动，学校已经坚持了整整3年。
6: 把劳动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双拥教育深度融合，让孩子们走出课堂，走进田野，在劳动中锤炼品格，懂得感恩。
2: 4年1次的全国双拥模范县评选，从江县已连续7届榜上有名。拥军优属是当地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当地整合校园师生、党员干部、社会志愿者力量，把拥军助农、上门走访暖心服务做成常态化志愿行动，搭建起一张充满温情的城乡拥军互助网。
7: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作为贵州南向出海重要陆路通道，黄白铁路迎来关键施工节点，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开展拱类拼装作业，冲刺合龙。大桥建成通车后，将与平陆运河实现联动，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光明日报报道，贵州积极探索溶洞生态保护之路，把法治防线安在洞口，把资源家底纳入监管体系，严格遵循生态保护绿色发展要求，以敬畏之心守护自然奇观，与一年溶洞和谐相处。
8: 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贵州今年推出暑期驾考直通车10项便民举措，通过增设周末考场、开通绿色通道、学费优惠等，满足群众驾考需求。今年7至8月，全省超8万名18至22岁学生考取驾照，同比增长8.4%，驾考服务满意率达98.25%。
9: 贵州持续完善普惠托育供给，截至今年8月，全省已新增普惠托位超7000个，初步构建以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为枢纽、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为网络的服务体系。
10: 新闻播送完了，
7: 感谢收看，再见。
10: 再见。

0: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2: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3: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5: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掌

0: 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你是说，或许这两个案子没有关联？有没有关，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张庆是他衣服上的血是一层层渗透下来的，不是喷涌而出，血都喷溅在一侧，身后却没有半点痕迹。所以是人先死了，头才被砍下来，不是因为砍头而死。可人都死了，为什么还要杀了人才砍头呢？
1: 头呢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会泄露很多秘密，不管是死的活的都一样。什么意思啊？
0: 如今呢，我们还是先要把张庆生的事情给查清楚。
1: 凶手呢，杀人在前，在墙上敲动嫁祸在后，那说明他必然是从前门进入的。
0: 可是张庆武住在同一个屋子里，却什么也没看到。
2: 那如果他们没有住在同一间屋子呢？
0: 四号房和五号房并排而建，你说哪个是四号房？这还用问吗？一个四，一个五，当然这边啊。哎，奇怪，这怎么也是四啊？
1: 哦，
0: 你抹的泥巴呀？
1: 天黑月暗，凶手只需遮住五号门牌中的白点，再用这个白灰在四号门牌上加上一点。
0: 那四五就交换了位置，
1: 狮虎双煞分别回房，那么在这个时间差中间随便动了一点手脚，后回屋的那个就会错把五号房当成四号房住进去了。
0: 可我昨天晚上是看到了狮虎双煞兄弟一同处的苍鹭院，理应是一同回屋啊，怎么路上还会分开了？
1: 那你为什么又会把他们跟丢呢？
0: 我带你去。 哎，我昨晚就跟他们到这儿，把人跟丢了。
1: 我知道了，我们来演绎一下。

0: 雪花，你走错路了。嗯，这就是昨晚的玄机。这里雾气深重，正是一步至奇门遁甲之处。高手呢，无需多做，简单几步，便会让人迷雾。
1: 雪莲花，张庆虎和他哥哥是被如此分开了。原来如此，
2: 昨晚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的。
1: 原来如此，我还当是自己醉酒走得太慢，哥哥等不及，先回房去了。
2: 这酒醉后呢，不止虚浮，与清醒人不同啊。你们兄弟被设计分开，
1: 回房时候呢，住进了不同的房间。
2: 我们兄弟二人住的是同一间客房。
1: 那你可曾听到你哥哥的声音啊？
2: 没有，我酒醉犯困，回房就睡了。

0: 所以你哥哥住进了四号房，而你住进了五号房。
1: 昨夜酒宴后，师傅双扇回屋路上被这石板路分开，张静师在前，张庆武在后。张庆师苦等不到张庆武，于是先回到四号房。此时凶手在门牌上分别涂好黑泥和白灰，让两个门牌对调，又进入了四号房，杀了落单的张庆师。等张庆武回来时，夜色深重，加上醉眼朦胧，看到动过手脚的门牌，自会住进了五号房。凶手行凶后，敲开后墙的透气孔，将嫌疑人给小孩，再将房门给擦去。
0: 张庆虎呢？起夜后门牌也换了回来，他被转到了四号房，这才发现他哥哥被杀。
2: 秋前辈告知，杀我哥哥的凶手到底是谁？
1: 能想到调整石板路上的间隙，又能想到将人引开分岔路口的这个方法。
0: 以我的判断呢，这个人能懂得奇门遁甲之术啊。
3: 古风仙，你入门前不就学的是遁甲之术吗？
4: 早就听说素手书生的大名，今日一见果然了不错。张庆师是我杀的。
2: 姓古的，我们兄弟跟你无怨无仇，你为何下此杀手？
4: 无怨无仇？余婉婉这个名字你可记得？
3: 洛尘蝶余婉婉，我听闻他是随他哥哥半路入行的，他哥哥就是你。
4: 遁甲奇门难学难精，下的苦功却用武之处不多，是一门中弟子多是清贫。机缘之下，我入目道宝，发觉不仅可以一展所学，更能发财，我就迷了心窍，带着妹妹也一起做了同父子。哪知五年前，我表妹与这石虎双煞联手，竟被张庆师借着酒劲奸杀。我一直在找机会报仇，怎奈石虎双煞合力太过厉害，无从下手。早算等到今天这个机会，才大仇得报。张庆师是被我妹妹的玉簪穿喉，我杀得痛快，杀得应该，可他的狗头不是我砍的。
2: 我杀了你，为我哥报仇。都喊住我！住口！杀我哥的凶手已经找到，魏庄主这是何意？
5: 我找朱未来是入一品坟的，个人恩怨就先放下，等事成之后，你们爱怎么杀随便你们。
2: 姓魏的，莫不是今天吃错了药？
5: 我刚才所说的话是给在场所有人听的。诸位，昨天晚上的酒喝得很尽兴吧？现在摸摸神阙关元两穴，是否酸痛难忍呢？那就证明鬼哭汤之毒发作了。
2: 你在酒里下毒？
5: 鬼哭汤之毒无色无味，初时并不难解，但六个时辰之后毒入骨髓，那就成了唯有配毒之人可解的绝毒。
2: 交出解药。黄泉司，黄泉十四贼的黄泉司，你是如何得到的？
5: 黄泉十四贼的黄泉司自然是从黄泉十四贼尸体上得到的。你兄弟二人是黄泉十四贼张前荒的后人，这我早就知道了。楚楚山那七具无头尸体就是黄泉十四贼当中的七位，我砍了他们的头就是怕你们知道连黄泉十四贼都死在这里，你们胆小不敢来。
0: 头呢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会泄露很多秘密，不管是死的活的都一样。
2: 黄泉十四贼已经死了十年了，
5: 你不

0: 不会以为十四贼消失是他们发了财远走高飞了吧？你兄弟二人拿着行牌找人也是一片赤心。不过现在简单了，只要乖乖听话，帮我入一品坟，没准儿还能看到你家先人的遗骸。
1: 这姓魏的阴毒，各位，咱们一起上，现在还有胜算，大家快上啊！
2: 毒入五脏，内腑翻搅，那可是很疼的。
3: 庄主，求您高抬贵手，我入坟，求徒我一定使出浑身解数帮您，求您饶了我性命吧。
0: 哎呀，大家本是同道，我本就不想做绝，只要你们听话，我就给你们发上半颗解药，让此毒延缓三日发作。待事成之后，我再奉上剩下半颗解药，并且将一品坟里的宝贝按牢发放，皆大欢喜。
3: 我保证听话，请庄主赐药。
4: 求庄主赐药。
5: 求赐药。
6: 请庄主赐药。
7: 请庄主赐药。
8: 请庄主赐药。
0: 很好。诸位吃了解药之后，就去库房挑些趁手的工具带上，随时准备出发。

0: 李莲花，我知道这东北角看守不多，你从那边走比较方便。
1: 啊？走。
0: 这魏庄主在普竹山待了一辈子，他若真的有本事入坟，把这黄泉十四道尸体搬出来，何必等到这个时候呢？这七道沉尸案背后定有高人，假借庄主之手引人入墓，这一笔坟此行危险，你还不会武功，你还是赶紧走吧。
1: 我要是走了的话，你岂不是回川帮了？
0: 你就别管我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来，你快走。走。
1: 哎，别着急，你听我说两句啊。实不相瞒啊，其实呢，我和他们一样，我也是为了这个一品坟而来的。
0: 你也想要观音垂泪？
1: 你怎么知道？
0: 你虽然抠门，但不曾贪财。那这一品坟里的金银财宝，你肯定不在乎。我方大少爷就站在你面前，却从未替你讨教过武学。那这武林秘籍，你肯定也不在乎呀。还有这银珠甲，你都不当回事，说明这神兵利器，你自然不感兴趣。那便只有观音垂泪了。我说这观音垂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怎么每个人都想要，连你也想要？
1: 观音垂泪乃是稀世灵药，师父双煞想要它，自然是要增加功力。我是治病。
0: 治病？你受伤了？你生病了？
1: 只不过小的时候呢，我自有心悸，晚上呢也睡不好，也吃不好，心也特别的绞痛，唯独只有这个观音垂泪啊，才能照我的病。
0: 这观音垂泪不过是隐藏百年的药，若是不能救人，还有什么意义啊？再说了，我方多病，岂是忘恩负义之人？你放心，这观音垂泪，我也想办法帮你拿到的。
1: 其实我也不是非要不可。
0: 那就公平点呗，我帮你拿药，你帮我查案，怎样？就这么定了。

0: 哎，你说那小孩到底什么来头？这庄主用毒控制了所有人，却唯独对他有难，竟然还让人抬着上山。
1: 那可能怕他长大了难缠吧？
0: 我才不信呢！不行，我得找机会试试他。
1: 哎，你可别去了。
0: 为什么？
1: 你不觉得张庆虎很奇怪吗？你倒不如多留意留意他呀。

0: 这么大的东珠还被穿了透，这明显的是从首饰上掉落下来的。这么看呢，应当是这里。
1: 七道禅师在这儿。

这是一品坟，可惜啊，被奇门之术挡住了。顾兄弟，有劳你了。

0: 这奇门阵果然了得，隐泉山之物将这山体隐藏。只是镇眼似乎不久前被人破了，否则就算我师父前来，也发现不了此处。前面的山壁并非天然而成，应该是一道隐蔽的机关大门，定是一品坟的入口了。
1: 比山为木门，南阴的工匠下了血本，除非凿山入洞，否则绝难打开。那里倒有处缺口。 若能进去，或许能从内打开机关门。
2: 缺口离地面有10余丈，哪有人能上得去啊？

0: 各位，都看到了吧？现在你们知道为何入这一品坟非我家小前辈不可。看到了吧？你也别大惊小怪的，这个轻功呢，是不错。何止是不错，这样的轻功在万人册里也得留名吧？
1: 嗯，你怎么那么淡定啊？哦，
2: 我这也分不出来真假，也看不出来高低啊。哼，
1: 那你学着点吧。

0: 段海他运气不好，干咱们这行的，谁还没见过死人呢？现在木门开了，别耽误时间了。
1: 锦奴，你在这守着，有生人来就发信号，走。

0: 你笑什么？
1: 这笑运气更像人情啊。
0: 看来是有人用掌力将巨石调转了方向，难道是张庆虎？这巨石若不去动它，只会砸在二人当中落个轻伤。是张庆虎害死了自己朋友段海。
1: 这张庆虎的掌力很强的，别想了，走吧。

0: 刚进门的长明灯上都贴着金箔，这一品粉真够排场的。
1: 诸位，你们不会亏，等事成之后，你们下半辈子都不会再做这地下的营生了。
0: 这是往上走的，见天种。
1: 果然是见天种。旁的墓穴都是向下，见天主则是依山而建，墓室修在山顶，让墓主铺于天光之下。这样修墓，一则可以惩戒墓主的不臣之罪，二来这傍山的大陵也不失皇家的威严。南阴的工匠也是费了心思，

喂，这木门怎么是打开的？别动！

0: 沈道良不明，紫袍贼王岳三秋，这是黄泉十四贼的另外几位。我早就说过，黄泉十四贼在这墓里已经死了十年。张江湖，我可不曾骗你。尸身腐化的并不严重，想来是这墓穴特殊，所以山下那七具尸首会让人认为是新死。看来这黄泉十四贼。 在十年前就来到此处，
1: 其实被困死在这里，又为何一半在墓穴，一半在山下？这我又如何能得知呢？不过，十四贼前辈竟然把一品坟的消息带出来让我们知道，那我们也不能辜负了他们。诸位，随我来看。

0: 哎，诸位，诸位，啊，等等等等，我这么一看呢，这关的应该没有失真啊。说明啊，这里应该是一处假墓室。这假墓室里面都藏了这么多金银财宝，那葬这方继王的真墓室里面，得放了多少的金银财宝？诸位，都不好奇吗？好奇什么？
1: 那财宝要紧，小了，格局小了。哎呀，何必急着拿这些二等货色？等找到真墓室，恐怕你们的口袋都不够用。现在这是墓道的尽头，真正的入口一定就在这附近。谁先找到入口，谁第一个选宝。想发大财的，各凭本事吧。

0: 这里大部分机关部门都是完好的，你说这幕后之人是如何将器具尸体抛出幕外的呢？
1: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它丢出去。
0: 丢出去？
1: 这一品坟不在地上，而是在山顶上，不是吗？把手伸出来。
0: 哎，
1: 什么感觉？
0: 怎么有

0: 这里有个缺口，这下我就明白了，这七具尸体是从这里被丢下去的，恰好被银月昏的山民撞见，于是便见到了月下其实剑锋腐化扭曲的样子，以为尸体还活着。
1: 一模一样
0: 啊
2: 啊。哦，我是说呢，这里的缺口和贾牧师的大门一模一样，都是被一掌劈开的。
0: 哇，这么说来，这幕后之人功力简直深不可测啊！他来到这里，没有发现真的墓室，于是便将尸体抛了下去，然后再把这墓门震断，目的就是引别的人来帮他找真的墓室。
2: 嗯，你分析的也对，我们呢，也正如他所料的来了。
0: 有意思，

0: 葛盼，你想干什么？诸位被下毒逼迫，都忘了吗？兴卫的毒都下，事成之后岂能解毒？到时候杀了大家，独吞了财宝，才是最稳妥的嘛！哈哈哈哈，我不想与大家为敌，只求活命。我们抓住他严刑逼供，还把他不交出解药吗？ 到时候诸位平分这一品坟的财宝，岂不更好啊？啊！
1: 久等不来，原来是你造反了。

0: 乖乖听话，别找死。
1: 这小子，
2: 这土夫子呢，本就是一命，有什么歪门邪术也是很正常的，对吧？
1: 再说了，你仔细看一下，他虎口无紧，手指却有，说不定也是个暗器高手。
3: 葛大侠，你怎么样？我先扶你起来，来。葛大侠，你没事吧？
4: 多谢方少侠。哎，
3: 咱们都中了这庄主的气毒，同病相怜。若是这一次得不到解药，还得辛苦您带我们回百川院，找白院主，解毒救回我们一命。
4: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3: 感谢。
5: 你们现在都知道了吧？谁惹了我家小前辈，都得死。还不赶紧去找！
6: 不必了，这里的机关分别对应着八方位中的六柱，只缺乾坤二位，而这里又是见天柱，乾坤颠倒，所以只需找到一个前位，便可将其他几处的机关互相联动。

0: 这是机关飞檐爪，一旦有任何危险，你就用上它登高逃命。观音池里我会想办法把你拿到的。
1: 好，那就靠你了。嗯，
0: 走吧。

0: 想要赶尽杀绝，哼，还是有些手段。这梅花镖自你们三人那层发来，说是谁？谁？
1: 刚刚我也险些被暗器所害，
2: 我被伤了内息，用不出武功了。
0: 张千虎，狮虎双煞，我记得你是用暗器的。
3: 刚刚所有的火光熄灭的时候是同时的呀。
1: 正是，我用的是虎牙镖，从未用过梅花镖。
3: 哎，不过狮虎双煞倒是很会演戏啊，还不累吗？
1: 你什么意思？
3: 我是说，演你自己的弟弟很累吗？你会不会忘了自己是谁啊？张庆师。
1: 张庆师，他已经被我杀了。
3: 你是杀了一个人，但并不代表你杀的就是张庆师啊。
1: 我昨天晚上跟着张庆师回房，不会杀错的。
3: 这狮虎双煞呢，大家也都知道，同胞同相，那你是如何分辨的呀？
1: 张庆师手持双锤，身穿黑衣，张庆虎则用镖囊穿白衣，一目了然。
3: 我问你一下，如果二人换了衣服和武器呢？
1: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3: 因为巧合，霍玉庄主曾经在酒宴上说过，狮虎双煞中呢，这个张庆师啊，酷爱喝的是烈酒，招待大家呢也都是西风烈。
4: 没错，是。
3: 哎，那他们昨天分别饮了多少？
0: 张庆师喝了半坛子，然后就酩酊大醉了。这个张庆虎喝了半杯不到，之后就用茶水代替。
3: 您应该已经知道自己不对了。昨天晚上你跟着的张庆师，他清醒得很，反倒是跟着后面的张庆虎酒气冲天。况且你也说过，你呢是用玉簪穿喉闪，那么你杀完人之后，我想问问你，人头去了哪里？
1: 我也觉得奇怪，他为何又被砍了头？
3: 很简单，因为砍了头就不知道究竟那个人是谁了。昨晚的情况，一开始就是一场阴差阳错呀。
5: 热。弟弟，来，穿上。
3: 昨晚酒夜，
5: 好热。
3: 张庆师饮了西风烈酒醉，身子发热，于是将黑色长衫脱了披在弟弟张庆虎身上，露出的是白色的新衣。他的双锤自也是弟弟帮忙拿着。

一直躲在暗处的古风星，将身披黑衣、手持双锤的张庆虎当做了张庆师，入四号房杀了他。

而真正的张庆师却入了五号房躲过一劫。开始的阴差阳错很快就变成了处心积虑，张庆师在五号房起夜时的门牌已被恢复，他转身后循着正确的门牌回到了四号房，才看到了弟弟被发簪穿喉而死，地上自己的黑衣和双锤，让他知道这是自己嗜酒好色惹下。

0: 在乎，而弟弟做了替死鬼。他想到凶手若知道杀错了人，会继续下手，而师傅双煞只剩一个，斗不过对方，于是切下弟弟的头藏好，再扮作张庆虎，一为自保，二为查出凶手。没了头的尸首，谁又知道死的到底是什么人呢？
1: 哥，
0: 张庆师，我说的没错吧？要不这样，我再帮你分析一下。
2: 哼，素手前辈话本看多了吧，讲这许多空话，哪有半点证据？
0: 你看还这么嘴硬。那我再说说啊，这大门外呢，砸下的巨石忽然转向砸死道人，能有如此臂力的人，张庆武是做不来，张庆师可以。哎，你看，你为了冒充这个张庆虎，你舔的这个假冒的痣都快掉下来了。这么紧张干什么？我只不过是瞎说的而已。张庆师，张庆虎的人头是不是在房间？
3: 原来你这个畜生还在苟活！
4: 但是张庆师不会用暗器，那这梅花镖

0: 放开他！葛大侠，我就不跟你演戏了。你虽然受了内伤，可你袖口的弩还是能杀人的吧？
1: 你呢？看破他假扮帝帝后，借机要挟配合你，所以你手里的武器是张庆师给你的吧？哈哈哈！我胁迫张庆师。
2: 是奉百川院之命剿灭你们这帮贼子的，很快其他形态就会包围此地，你们如果想活命，还得我帮你们美言几句。我还是劝你们乖乖的把我放了。
3: 奉百川院之命，你衣衫内衬是灰绸云纹，只有未通过出世的见习弟子才有这么穿。我让你求白院主遣毒，你却满口答应。殊不知这白院主最不擅长辨识毒术，你分明就是新来的见习弟子。
2: 还有。
4: 这路上的贼人虽然有罪，但罪不该死。你却将他们尽数暗杀，你如此卑鄙贪婪，还是跟我回百川院，让佛比白石好好审审你吧。
2: 这下手也太重了吧！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百川院形态，方多病。

0: 我劝你早点打消这个念头，这里的宝贝怎么用，可不是你说了算。
1: 前辈，我替你召集人手，逼朋友服毒，都是为了帮助前辈入这一品坟呐。前辈，你看看是不是今天能略施小恩，帮我把这两个人杀了。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由贵州大曲独家冠名播出。
5: 千年历史，绣进衣裳。三代绣娘传承演绎苗族文化的流变，烈火流银书写民族过往，一位银匠用创作治愈心中创伤。贵州凯里的村替舞台上，苗绣和苗银互映生辉，历史与当下轻盈相遇。

在家长大也鸟一脚呼吸汉南长脚古上衣就是几年最早开始自己先走。只要你从神经上讲多向他交代你来世了。生活工具和修法工具啊，拿他的手摸一下，他就把所有的故事都要讲出来、画出来、绣出来、雕刻出来。没有文字，我把所有开天地的故事一代一代的传。

0: 妈妈是一个很传统的聊斋里面的女人，她的装束没有改变，她还是早上起来就会盘她的头发，梳完头洗完脸，她就会拿着刺绣来做花。苗绣的话，她的一个记忆的话，可能会伴着我们一个女人一生一辈子。只要你拿着针拿着线的话，永远都有学不完的针迹。
1: 遵循苗族的传统，张艳梅从8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妈妈潘玉珍学习苗绣。潘玉珍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县级代表性传承人，张艳梅也在2017年认定为台江县苗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在母女俩的苗绣工作室里，这件由他们合作完成的古藏衣被放置在最重要的位置。
2: 这个颜色呢，我们是按传统的山上的种香风的叶子和树干叶子来彩色的，是我设计，我设计好了，我的画册就画出来，画得和我的心一模一样的。
3: 就我第一次接触苗绣的时候，天哪，太精彩了！线和布结合的如此的精妙，你会发现这里面包罗万象。
1: 刚刚大学毕业的刘永义，有一个略显小众的身份，南绣娘。从毕业那一天起，他就坚定地将未来事业与苗绣这一古老技艺紧紧相连。他坚信自己在苗绣上有足够的天赋和激情。逐梦的道路上，刘永义幸运地遇到了很多愿意帮助他的人，其中就包括张艳梅和潘玉珍。和其他苗绣绣娘一样，张艳梅有一双灵巧的手，不一样的是，她的这双手是蓝色的，这是她另一重身份的独特标志，染娘。
0: 在我们苗族的这种女红的手艺当中的话，就是说织染绣是分不开的，染色的话也是我们苗族技艺当中的一项，因为是先有布后有花。我们小的时候，二妈就曾经骂给我们说，头不梳脸不洗，去见刚刚也不高兴。每一口苗寨里面的缸，我们对他们的呵护就像对我们的身体一样的，因为它也是有生命的，你对它好，它也会出现更好的颜色回馈给我们。
1: 正是这份对传统技艺深入骨髓的真实，驱使着像刘永义这样的年轻一代一次次踏上苗族文化的寻根之旅。他们深知每一项传统技艺背后都承载着祖先的智慧与情感，稍有不慎便可能在岁月中消失。
3: 我会一个月里面抽出时间去一两次下乡，去访问很多书籍里面鲜有记载的苗族支系，然后我会去看他们的东西，去保存他们的东西。哎呦嘞，老白，
4: 这是纸上我们结婚的时候穿的，这个要么我都切成碎了吧，他们认识就结婚哈。
3: 嗯，
4: 不是，不是五十年了，怎么的？
3: 你切成碎，那你这套衣服哪个给你整的？
4: 好吧，自己做的哦。
3: 天，这种
4: 太旧了，我都所有我都不喜欢的。
3: 丝线吗？棉线？
4: 这是丝线了，用长久的，成丝的质量。我们归田的嘛，就喊我们女儿们拿这个我们穿的。
3: 情感是苗绣它背后的一个本质。我要把给女儿做的衣服嫁妆做得很好很细心，因为我想着我不能陪她一辈子，但是我的手艺和我的曾经存在过的痕迹能够伴随她的终身。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就像一个濒临灭绝的小动物一样的，在我的面前马上就要消失了，但是我没有能力去保护它，这是很让我心痛的一个东西。
1: 刘永义和几个小伙伴共同开设了一个工作室，工作室每个月推出4个作品，把苗绣元素融入其中。

0: 在他看来，让苗绣以崭新的姿态回归日常生活，才是对这一传统技艺最好的保护。经过商量，他们准备把刚获得的苗绣纹样设计到一个花瓶中去。
1: 在这个花瓶的中间哈、啊，然后有一个这种，然后其他的就是围绕它的散发的几种工艺，也能就是体现我们就是苗族有很多种工艺延伸出来这种感觉。
2: 我们也可以完全做那种不对称的，完全不对称的。
1: 对，我觉得这种会比较现代一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已经没有做植物染色了，这个已经不六十年了，他们的植物染工艺已经断代了很多年了。植物染它是一种很鲜活的颜色，它是有生命存在过的痕迹。它是山川草木在我们的布料上留下的痕迹，它一看就是很柔和的，是很亲近的颜色，跟我们离得很近，然后也很有温度。因为我想做的花瓶的这个作品是比较柔和的，然后我就会想要姨妈去给我做这个贴布绣的布料的染色。
0: 刘永义口中的姨妈便是染娘张艳梅。作为晚辈，刘永义的成长得到了姨妈张艳梅和嘎婆潘玉珍无私的支持与帮助。在当地，姨妈和嘎婆是对女性长辈的尊称，对于刘永义来说，更是出于他对二位长辈近乎亲情的敬爱。
3: 这个孩子很爱学习，他很有天赋的，而且这个孩子也很勤奋，他就像我的孩子一样的。
0: 张艳梅幼年患过脊髓灰质炎，行动只能依靠拐杖。然而，每当染布之时，她都会全身心沉浸其中。在刘永义看来，这不仅仅是劳作，更像是一场修行。
3: 这都讲的状态好，你来叫我别。漂亮呗。
1: 太漂亮了，感觉整个水都动起来啊，都一看就太有生命力啊。
0: 和姨妈学习描染，让刘永义感到染布不单单是手上功夫，背后藏着的是苗族千百年的历史和祖祖辈辈的情感传递。而这个传递过程恰似嘎婆把记忆传给姨妈，姨妈又毫无保留地交给自己，代代相继，从未间断。
3: 在苗寨里面的话，可以说一个颜色可能会跟着我们一辈子。之所以的话，我就觉得自己也选择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0: 类似刘永义，张艳梅也还有很多学生，他们大多是异地搬迁闲在家里的女性和残障群体。张艳梅在教授苗绣苗染的同时，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
4: 我们这个工坊有点特殊，我们到的这个小区是我们台江县九个乡镇异地搬迁下来的，还有一些残障的群体。这是我的学生刘永义同学，这是我们的学生静泽，他们分享他们的一个作品先给大家好吗？
1: 我们这一次呢是研发了一个新的产品，我们这一次就想张老师和嘎婆给我们提提意见，然后今天也刚好碰到我们的老师和同学到来，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然后大家可以给我们提提意见，希望姨妈和嘎婆给我们一些意见，让他做得更好。
4: 我建议我们有很多的旧物的老布，不可以让我们
1: 用那个来做，
4: 对，用我们的旧物的老布重新带来改造。
5: 橘黄都有了，大家下面的苗家都说太素了。
1: 哦，太素了。
5: 那个蓝底的那个边，你要加这个红色，把它翘起来，都浓厚一些了嘛。嗯嗯。
1: 在嘎婆那一辈，他们是就是比较保存的多的，一些苗族文化，然后再到我们姨妈这里，他可能融入了一些新的思想，然后到了我们这里，他可能又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然后我们只能一代一代的去更新它，去优化它，所以每一代其实它都是有它的意义的。
5: 修来了就修了吧。
1: 这样子
6: 是。
5: 面骨是损裂了。
6: 但是手工只用挑煤去花嘞。
5: 对。
0: 曾经，苗绣苗染在亲情间传递。

0: 如今，为了让古老的记忆在时代纷繁中延续下去，越来越多的陌生人因为责任走到一起，成为彼此传承路上的亲人。
1: 每天都要布置炒骨灰，最好的蓝靛缸，还要加最好的酒，第二天他才立即走火炉。
0: 染缸在使用之后需要精心保养，这是祖宗留下来的规矩，稍有懈怠，染缸便可能会永远失去活力。
2: 这里面有一个菌群能够帮助我们的把蓝根的叶子的这种染料叫蓝靛去还原的，然后我们只有通过还原了这种染料以后它才能上色，然后你每天去呵护它。
1: 这种手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就觉得我们要有一个很大的耐心去等待一种结果，虽然很慢，但是它的过程是一个很美丽的过程。我们苗寨里面每一个手艺也可能会消失掉，但是我就希望我们后来的这些新来的人也要学，一辈传一辈，就像一个山脉一样的一脉延一脉。
3: 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本栏目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独家冠名播出。

0: 我玩乐队的时候，没有一把好琴，没有一架好的架子鼓，也不好意思去责怪父母，所以呢，就一直在恨，也不知道恨什么。我记得夏天喝醉酒了之后，脱光衣服一直在大马路上，一直在拿这个衣服在那里摇。我这辈子成不了摇滚乐，我一定要让我的下一代去继承我的摇滚乐。
1: 摇滚青年潘世学在25岁那年确认了一件事：光靠对摇滚音乐的热爱是无法养活自己的。但是，熟练掌握一门手艺，却可以带来生活的保障。幸运的是，作为一名苗族男子，他无需为选择哪一门手艺傍身费脑筋。苗人数千年的迁徙生活，已经在他的基因里刻下两个字：打银。于是，摇滚青年潘世学变成了银匠潘世学。
0: 我学了两个月，然后师傅就拍拍我出师了。所以，真正去学习的话，那就是两个月的时间。
1: 比师傅性子更急的是客户。
0: 喂，
1: 刚刚出师，一个制作手镯的订单就摆到了面前。经过几秒钟的犹豫，潘世学接下了订单。
0: 接了这个单子，我的真正的一个完成度可能达到60%，因为毕竟我是两个月之后就开始独立的去做了嘛，所以呢也没有哪一个手把手去教。所以就自己去硬着头皮去做。
1: 现在潘世学也成了老师，显然他更有耐心，他想把多年的体悟全部传授给学生。
0: 关键的一个问题，做好与坏第一步就是你的这个诗说的密不密。只要是方法，如果说记不住的情况下，一定要拿个笔记来去记一下。这个跟读书差不多嘞。
1: 2018年，

0: 早已凭借精湛技艺走出大山的潘石学选择回乡创业。他觉得苗银不仅仅是技艺，更承载了家乡独特的文化。
1: 因为我是2018年回乡创业，最大的一个想法也就是想把自家的这个我们村里面的银匠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有人发现了这个传统文化还存在，还会有更多的人去往我们这边来去跑，在家门口也能够接到订单。我以前每个人都想走出大寨，但是现在我就不想走大寨了，我想要别人进大寨来找我。
0: 在潘石学开办的苗族银饰传习馆里，他变得越来越忙碌。来自全国甚至海外的学员来来去去，他们给苗寨带来了生气，也将苗银技艺带出大山。
1: 这几天怎么样？其实这个工艺讲起来要有一颗耐心，但是耐心往往还不够。因为我才学2个月我就出师了，就再没有人去手把手教我了。我做一个手镯，我做的哭，有2个师傅坐在我身边，他2个不动于衷，一直让我去做，我2天才敲成了一只手镯。后面我感谢他2个，如果说他2个直接帮我弄了之后，我就
2: 可能我
1: 就一直都不会了。喂，
3: 你现在的问题是啥，潘老师？
1: 就是之前你们所反映的这个磨砂背面敲出磨砂这个机理，不光要求把这里的也统一做磨砂，是不是这个意思？他就每天会出现很多的一些问题，那你得去每天的去处理啊。如果说你不处理的话，那这个行业的话可能就越做越亏。我喊了走已经很老古了，你想你爬的是没老古人啊。
4: 对，我爬用久了，这个容易断，这个地方
1: 力气那么大哟。
4: 但是如果断了的话，再重新拿上焊接可以吗？
1: 是多是砸了之后，他就会慢慢的发现怎么让我过的是这种生活，这不是我想做的，不是我想过的，我的快乐去哪里了？
0: 在处理繁多的日常事务之外，潘石学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目标。接下来的1个月里，他将完成一件特殊的作品。在传习馆2楼的陈列室，潘石学和同事们把最重要的位置整理出来，精心装饰，留给他正在创作的这件作品。
1: 我们一路走来都是在为生计而去奔波，就相当于舍不得时间啊，去为自己而付出，忽略了自己献给自己的一件礼物。
0: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苗银的主要用途并不是商品，而是寄托情感的载体。
1: 冷不冷？
5: 冷。
1: 加一下柴嘛。
5: 你们当地苗族姑娘结婚的话，就是家里边都会为这个姑娘打一身银饰，对不对？
1: 嗯，对，
5: 那我们外地的姑娘如果想嫁到麻寮村的话，那需要准备什么东西
1: 啊？如果说外地的媳妇那嫁到我们村里面，然后我们也是给外地的这个媳妇备一套盛装。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有衣无银她就不成盛装，有花无银她就不成姑娘。头饰盛装是一个家庭财富的这个象征。我们的这个图案自古以来一直传承到现在，把我们的这个迁徙的这些画面刻印在我们的银饰上面，让后人知道苗。

0: 狐族它是一个迁徙的民族，银饰它也是离不开蝴蝶为样，还有鸟为样，特别鱼也是在我们苗族里面，它是特别有象征性的意义。生活归生活，工作归工作嘛，那这对生活的这些也就是细节呀。我得要想把烧好一手的这个鱼给自己享受一下，我得要不去加上拔一把葱，如果说没有葱的话，那我就里面泡一个泡面。将就的时候也会特别的将就，但是真正认真的时候也会特别用心的把一些事情什么东西一定要做得很好。
1: 最近大家过来这边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后也还没有真正的做一餐饭给大家吃。今天荣幸去亲自下田捉鱼，亲自下厨给大家尝一下，然后好吃就多吃一点，不好吃就少吃一点，好不好？
2: 好，
3: 干杯！
1: 干杯！干杯！
4: 干杯！
0: 那有可能是个人的一些原因吧，就一头扎进了这个事业之后，家庭就很少去管，然后导致了发生了很多的一些变化。
5: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
0: 造成了感觉自己对这个生活一塌糊涂的这种，说下去了。
6: 半年前，因为一场疾病，潘世学失去了一个孩子。他不愿让人看到自己的悲伤，却又难以从丧子之痛中走出来。他开始动手打一面太阳鼓，以苗人的方式完成一场纪念和救赎。
0: 做这个太阳鼓的话，我也是给我的一个失去我的一个孩子的一件礼物吧，也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6: 重阳节到了，连日的阴霾一扫而空。
7: 也该是 OK， 来，爸爸。
8: 那给爸爸吃
9: 肉。哎，爸爸。
1: 你给爸爸吃多，爸爸吃不完啦。你来，好一口，给他吃一口。
6: 平时寄养在妹妹家的小儿子的到来，让潘世学的心情变得和天气一样明亮起来。
10: 毛兄弟，
11: 毛
10: 的气球啊！
11: 你像吃火锅是这样的。
10: 哎，毛的脏啊碰啊！哎，手毛，你兄弟就给。

0: 那小诺一晚，
1: 太阳谷对于我们苗族人的一个意义，它是非常深刻的，它给予人希望，还有光芒，还有重生。我做这个太阳谷，也就是想献给我失去的孩子，他的希望，还有一个光芒，照耀着他的一个，另外一个世界得到温暖，希望。

0: 起小碗这个名字的时候，就可能想着吃饭这个碗，哎，就刚好顺便叫小碗了。他们可能就觉得奇奇怪怪。
1: 我一起看孙女儿那一走呢，掌声就特别大。他们在讲你成个网红了，我就卖网红我，农民红我了。
0: 小时候在家里看电视平台的时候，看到这种文艺走秀的这些儿童频道啊，就会莫名其妙会觉得很喜欢。正是在闪闪发光的一样东西在吸引着我，甚至就会想过以后我长大我是否可以做一个模特职业啊什么的。但长大之后发现自己身高不够之后呢，那这个就是不可实际的东西了。
2: 卢小婉18岁时放弃了自己的模特梦，这个梦他做了10年。他走进工厂，和千千万万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一样，在生产线上谋得了一个工位。
0: 在工厂里面上班，每天要做着重复的事情，就像个机器人一样。然后我的性格呢，如果做着重复的事情，我就会失去状态和灵感，就可能会觉得这个特别没有意义。

0: 大家都要注意一点，不带跑。所以呢，这我们大家要想把我们的坎塘苗圈，把个坎塘的苗圈。
1: 71岁的顾彪，或许从来没有想过意义这件事。
0: 很多的细节，你要得吧？
2: 我一坎塘嘛，那个下来嘛。
0: 哎呀，俺个坎塘苗圈把个俺个断掉了。
1: 他种了一辈子的庄稼，喜欢唱苗族古歌，还把自己唱成了苗歌的非遗传承人。就在不久前，农民顾爷爷的艺术道路又向前延伸了一步，他走上了北京国际时装周的 T 台，成了模特。那场秀上，他身着苗族服饰，脚踩草鞋，肩扛老木犁，木犁上站着的5岁小外孙女儿淡定地看着四周，哼着苗歌自信出场的顾彪爷孙俩惊艳全场。能够走上北京国际时装周，源于突然火爆全国的贵州村 T。 顾彪和众多从村 T 走出来的村民代表，向世人展示了民族服饰的魅力和他们的自信。
3: 哎，
4: 我太阳光的
3: 啊，那这个是什么呢？向日葵唱子，那是什么？那是雨叶的桃心的，你自己想啊，动一下脑筋啊，动一下自己的脑筋想。那太阳笑了，天就晴了。像我们50年诞生的时候，在75年到80年，那时候按工分了分粮食，那时候你没得哪个来照顾了呢？成娃时候都老婆带过，我本人带过，还生呢，老大不小的，那你只能扛犁了，就没得办法，只有搞了踩到犁上去。到下收工的时候，又叫他踩在犁上，有的扛回家来，都是这样的。
1: 以前从没想过走上 T 台，不料大半辈子最质朴的生活

0: 却成为了别人眼中最时尚的经典。离开工厂，卢小婉又尝试了一些其他的工作，那个能让她感到有意义的职业还在跟她捉迷藏。没有工作的时候，她就在家里务农。
1: 9到10月份吧，那个时候的季节就是非常好看。我说在家闲着也是闲着，那我可以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发到网上去，到玉米收完之后呢，就可以放牛出去了。我就发现把那个放牛的视频发到网上，就有很多人喜欢，无忧无虑的那个状态。我并没有特意去化妆，像我这种粗糙一点的，也许他们会更喜欢。那个时候我最初的意义是想着让这种有趣的东西被大家看到，他们会减少自己的烦恼。
0: 最近凯里的村替舞台要承办一场重要的演出，演员既有专业模特，又有普通民众。
2: 何奶奶，你忙了。
0: 和往常一样，顾爷爷负责通知另外两位将要一起上台走秀的奶奶。
2: 你有时间的好了。行了行了，莫客气。28号，我们去这春节，你穿哪样衣服？穿哪一件？外裳。
3: 穿这一件也可以，但我们家穿衣服都到外边穿哦。
2: 老祖宗遗留下来，不能在堂屋头穿。
3: 我到门口穿。
2: 要到门口穿啊！
3: 我们家。喂，
2: 哎呦，我的妈妈疯了！潘奶奶啊，你奶奶，哎，28号，我们去春天直接走秀晚上。
4: 好的。
2: 你准备穿哪衣服呢？
4: 穿这个的了。
2: 都穿这个的。
3: 起来，我看看。哦。漂亮。
2: 漂亮。你奶奶去。
0: 3年前，在朋友的建议下，小婉通过学习成为了一名化妆师，在新疆也积累了一些稳定的客户。虽然远离家乡，但是她终于在这份职业里找到了她想要的东西，热爱和自由。
1: Hello， 阿涛。
5: Hello， 小婉。
1: 我知道了，不好意思。
5: 好久不见啊。
1: 好久不见，这次让你就是过来呢，我主要是想要就是让你帮我记录一下我过来这边。一些
5: 做账号的事情、
1: 对
5: 是吧？
1: 对，做账号的事情、然后拍一些记录生活的，发到那个我的自己的账号上面去。主要是记录就是那个娘娘他们化完妆，然后从那边走出来，就直接在这个春梯上面，就相当于记录我和娘娘他们一起。哦，
5: 明白了，明白了。
1: 对，走，我们现在直接去化妆间嘛。
5: 好，
1: 去看一下化妆间那边，走起。
0: 此次村替舞台承办的演出规模比以往大一些，需要专业的化妆师，小婉特地从新疆赶回来。
1: 今天化这个妆有要求吗？就有什么标准有没有？
0: 虽然没能成为模特，但这份能在台下参与演出过程的工作，小婉早已欣然接受。
6: 我感觉你好像已经那个，就是也是贵州的一个网红，专门整模特的。
1: 啊，贵州？
6: 安顺的。我忘记他网名是叫什么，刷到了几次。
1: 有没有可能我就是他呀？
6: 不会真的是吧？
1: 你觉得像不像？相似度高吗？
6: 很像。但是他，我看着他比你要胖一点。
1: 啊，他比我要胖一点。
0: 目前，小婉的账号有将近10万粉丝，能把自己最真实的生活和情感分享。

0: 去，并得到网友的鼓励，他觉得很快乐。
1: 缠着脸什么的，哪个在举高？啊，对，好，黄色。妈，镜头飞到点，你镜头看到的，来准备开始哦。啊，
2: 嗯。呀，这个裸。好害羞，
1: 我真的服了，牙齿都红
2: 了，好可爱，
1: 不行了，妈就把我逗死，笑，哈哈，好可爱。
3: 我妈妈以前年轻的时候就不像现在这个社会的女性选择很多，他们会因为孩子或是会在婚姻里面就会受了很多的一些委屈。但是我妈唯独给到我很多力量的是，她既然就她受到了那么多东西，那么多的苦难啊，她依然就是很阳光。嗯，就是无论就哪怕我做错了很多事情，她没有第一开始是打击我或是骂我或什么的。她说没有关系，这件事情做错了，你还可以重新再来。
1: 我那么太酷啊，因为我又给了这样比一个。OK。
3: 他会这样跟我说很多，我所以我就感觉我很庆幸，就是我妈妈会给到我这么多东西吧。
4: 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
1: 这个走秀的是什么样一个走法呀？
5: 他们就是要排队呀。
1: 哪件会比较好看？奶奶，这个下面配什么样的裙子？我也可以去吗？
5: 可以呀。
1: 哇，这个也好好看。要不我试一下这种颜色吧，好吧？那你们这个参加有什么标准和要求吗？
5: 没有配件，男主女右。来，这个是最传统的了，把苗族所有的故事都绣在衣服里呀。马尾猫，
6: 我看好看得很，有闪着呀，你都走啊！哎呦，
1: 这样一搭，我觉得特别好看。我想今天就参加，可以不可以？
5: 可以啊，那我那边有衣服啊，苗家人不保棉，只要你喜欢穿就给你穿。

0: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终于，小婉站上了 T 台。小婉、顾爷爷以及每个走上村 T 的人，虽然他们过往的命运千差万别，但他们都在这一刻为自己熠熠发光。
1: 你走到 T 台的时候，自己好像有十分的来劲嘛，你走起来好像就像他们在雄赳赳气昂昂的来劲，有这股勇气。
2: 其实我以前可能会觉得遗憾自己长得很矮，上不了真正的 T 台，但后面慢慢的发现其实好像也不一定，因为现在这个拥有互联网的时代，我可以去展示自己，只要说你说向阿姨走，那瞬间我就可以走了。
1: 每一道一喊他了走成梯，他都晓得是爷爷就要扛抬他了，他都知道的。所以我还有能力，还是有力气的时候，我就继续要扛下去。背不动为止，背到你成大姑娘为止，背到你出家为止。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

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3: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五对跨国夫妻在中国安家，让梦想开花。
2: 法迪卡，我敢为爱放弃所有。
3: 我们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4: You look beautiful。
5: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一岁。
6: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funny, kind-hearted, good up person I've ever met。
1: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远渡重洋而来的他，透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这片热土。
3: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7: 萨瓦迪卡，贵州，我们来了。
8: Probably never seen such a car. I felt a bit like being in a space shuttle.
9: No, you. Three, two,
10: one. 你跳龙门。
11: 有点这个感觉。
12: Mi ha fatto entrare all'interno della storia di Nanchino.
13: KTV.
14: 4000年 KTV.
15: It's called 矮字步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16: Pourquoi cette ville lui plaît? Pourquoi il a choisi de s'y installer?
17: It's the best skyline in the world.
18: 上海欢迎你。
19: ทุกอย่างมันรวมอยู่ที่นี่ให้คุณแล้วแล้ว Why not? ทำไมถึงจะไม่มา มาเถอะทุกคนสักครั้งในชีวิตต้องได้มาสัมผัสอะไรแบบ
1: 世界在此相遇，热爱从此生长。我为什么住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他，因为中国。有我的家。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10月25日起，每周六21:20播出。

0: 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回到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上集我们见证了中德夫妇 Damian 与配乐的浪漫与默契，从 Tango 舞步中的甜蜜互动到孕期仍然能保持精致的生活，这对伴侣用行动诠释了跨国婚姻的独特魅力。当德国帅哥 Florian 踏上上海的土地，他以为等待自己的是东方浪漫之旅，结果收到的是 Damian 地上的一本员工手册。那么这位魔鬼老板竟在接机时下达任务，
1: Because there will be some people challenging you.
2: Challenging me?
0: Yeah? 这是接机还是入职呢？中国物流员的智能分拣系统让 Florian 的瞳孔地震，德国人严谨的神经在外卖能送一切的魔都彻底崩坏。
3: 进港的派件量在150万。哇哦，哇哦！
0: 当 Damian 的员工私下透露，老板双面人格。
4: Are you ready？
0: 那么下集 Florian 将遭遇职业生涯最黑暗的时刻，一场连德国商学院都没有教过的中国式商战。童话的背后，究竟谁在主导这场高危博弈呢？更多精彩，我们马上开启。

0: 欢迎我们四位观察员。
1: 大家好，我是高子淇。我在不同的角色里体验过千百种人生，再次感到荣幸，今天能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那些漂洋过海却又落地生根的温暖故事。
2: 大家好，我是阿福。
3: 大家好，我是小叔。
4: 我们是叔虎组合。
5: 大家好，我是佩月，我是这对中德夫妻的太太，然后也非常期待我们的好朋友 Florian 有没有在下一集内成功的打赢这场商战。
6: 我是 Damian 马对面是我的中文名字，还有就是我的非常漂亮聪明的老婆。嗯，对，
7: 老婆这个词，
2: 老婆
7: 说的很有味道啊。
8: 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开启我们的下一集。
9: It's definitely exciting experience. Something I found the most interesting simply because there was not enough time for it.

0: But it's actually quite calming.
1: I can imagine I sit in a beautiful emperor hall in Yangzhou, at the second floor, looking at the West Lake. And someone is playing this for me, and I just sit there.
2: 你真的很生硬，非常生硬。
1: They would do traditional dancing.
0: But how would you dance to this music? It's like
1: yeah,
0: very
1: cool. Yeah, you can.
0: Can you show me?
1: Yeah.
0: Show us, come on. What's the word?
1: Yeah, I'm not a good dancer.
3: Okay, so now we're gonna go to the front, the first finger.
1: Sounds good. Let's go.
3: Do that.
2: 其实上海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
4: 我会觉得上海真的很国际化。嗯，就是在上海，你可以被提供任何一种你在国际上都能看到的食物，你真的是可以吃到很好的法餐、意大利餐、日料、韩料，就是各个国家最好的，你可能都能在上海体验到。就是很多上海人还是非常欢迎，不同文化的人就是一起来这里的。嗯，就所以我们能接受。一面是非常现代的，另一面我们保留着非常好的，比如说武康路啊、小洋房啊，然后这个浦西的这个万国建筑啊，就是我们是非常能接受所有事物共融在一起的。我觉得上海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很多很多多元化的元素结合到一起去的城市。
5: 其实陆家嘴那边呢，就像我觉得像一个精明的商人，然后端着一杯香醇的咖啡。再看对面那个百国的这些建筑，然后外滩那边就像一个摩登女郎，我觉得这就是代表着上海的特色，非常洋气，非常。
2: 然后我的感受就是上海是一个很体面的女孩子、女生，而且女生们，你确实觉得她们都在好好的打扮自己，证明自己很有心力。即便有一天她遇到困难了，她仍然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她能力范围内最好。因为这点是我真的很喜欢上海的地方。
6: 岛上海的故事也是非常动听的，每一个上海的老太太就每天都很精致很漂亮，她们一定会到一个特别美的地方享受一顿美美的下午茶，就可以跟她的老姐妹就是在那八卦一下唠唠嗑什么的。我觉得上海的女孩子还有当时我们的那些同学，她们就是很接受，她们想让多方西方的文化和我们中国文化用她们自己的爱情融合在一起。
4: 哎，这点很神奇。我曾经在伦敦读书的时候，我跟我身边的就是中国的留学生的好朋友，我说我发誓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嫁给老外，绝对不会嫁给老外。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伯特给我的感觉就不像，除了他不会说中文这件事情，但剩下的给我感觉，他的骨子里好像是
2: 很中国。
4: 对，他可能套错了皮。
7: 老外不见外。
2: 老外不见外啊。对，那当然，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 Florian 会去到哪里，然后 Damiel 夫妻俩会带 Florian 去见识上海的哪一面，我们接着看吧。

0: 我们的故事开始于2013年的一场飞盘比赛，他是场上最较真的对手，我是最不服输的队友。后来他成了中国第一支女子飞盘队的教练，我成了队长。
1: 队长，队长。
2: 我是 Evan， 一个曾经觉得中国神秘又遥远的美国 IT 男。2008年，我抱着逃离 PhD 痛苦的心态来到武汉大学，结果一直到现在，我成了上海女婿。
0: 未来他依然会陪我去每一场婚礼绘画，我依然会陪他的飞盘队朝着10周年的目标冲刺。那爱是什么？对我们来说，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决定把未来画在同一幅画上。

0: 至少我做过的一些小浪漫的事情，他还是都接受。
1: 比如呢？
0: 我们一起去上车，打开车门，在他那个座位上放一束或者一枝花，然后那有时候早上提前放在门外的一个小礼物，然后说，哎，我说有人敲门，或者你去开一下门，打开一个小礼物啊什么的，这种一些小的东西，对对对。
2: Very romantic. I have a lot to learn from you. I didn't do that yet. I need to learn from him.
1: 我不太喜欢他这么做。我不太喜欢他这么做。其实我发现我们俩之间的浪漫更多的是一起去体验一件事，或者一起去一个地点旅游。有段时间我特别迷那个 Elizabeth， 就是一个音乐剧。然后他妈妈正好来了，上海跟我们一起过圣诞节，他就准备了，很就是所有人的就是最好座位的票，然后让我们八个人一起去看这场音乐剧。包括我们蜜月的时候去非洲，就想去看那动物大迁徙嘛，然后我们就真的去了，而且他也想尽了很多很多的办法订到就是那个 Giraffe Manor， 就非常幸运，因为整个酒店只有12间房间，就这个对我来说可能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3: 就他把你的爱好想法记在心里，
1: 对
3: 对对吧？你呢？你喜欢什么浪漫？
1: 我喜欢。
3: 如果小叔想不起来，阿福，你有记得吗？
4: 我觉得浪漫的就是一起在台上那种，我看他，他看我的那一刹那，那个瞬间。
5: 我觉得我有个事儿给你做的很浪漫，
3: 说来小叔，
5: 我写了一首骂我前男友的歌，
6: 骂我前男友的歌。
5: 我觉得他应该听了应该会很感动吧，感动吗？
4: 特别感动。
3: 我其实比较印象深刻的是说，当这个当爸爸的第一次知道妻子怀孕时候的反应，他其实是不在你的预期内，
1: 或者是你不在，就是他其实自己都不是很满意，但是我还是发了那条，因为我觉得那是他很真实，作为一个德国男人，他真实的反应。那我下一步的准备是怎么样？我很多工作上的安排可能有改变，或者我未来出行的计划有改变，就是在开心的同时，可能也要有很多想法在自己的当中。
3: 我先生跟那个 Damian 特别的像，他是这样，他拿这个一直盯着。我说你是看不懂吗？
1: 对，就因为你很急，
3: 对，
1: 你知道你给他的是什么，然后你就很期待，然后他不是那个反应，
3: 就是懵了。
0: 我当时其实也是有点懵的，我就是在想，男生应该特别激动、特别兴奋吗？然后我就做了这样的表现，但是被看出来了。他说你在演。
3: 但其实你内心
0: 我是激动的，
3: 激动。
0: 其实我们要了对挺长时间那时候。
3: 那我觉得那样其实是真实的，其实真实的就是对的，对不对？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呢？我们接着看。

0: Impressive by what I've seen and what I've experienced. And lastly, probably just being thankful to see that a friendship has evolved throughout the years and still holds true despite the geographical distance.
1: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 Florian 能会很快回来的。不知道后面那个 Damian 有跟 Florian 联系吗？他有计划会想再来啊？然后
2: ？Of course, of course, he will want to, because it was only, as I said, it was a short trip. It was very condensed. We've done a lot of things in a short time. But he was very impressed, so he will come back. And we, when we are in Germany, we also see him there.But he will come back, and then he will want to see more of China.
1: 但是接下来我们现场的其他人，你们觉得 Damian 为什么要住在这里的理由，可以写在这张卡纸上，选一个。
3: 我觉得他留在中国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所有的东西都非常的。漂亮，
1: 漂亮，
3: 漂亮，
4: 老婆，
3: 老婆非常漂亮，
4: 漂亮的宝宝，
3: 漂亮的中国，
4: 漂亮的 everything，
3: 漂亮的所有，
5: 一见钟情的老婆，中国文化，营商环境带给了他们很多的机会啊，不管是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愿意在这片土地上去发展。
1: 我呢，就是很霸道的，就其实是一个字，就是富 ，rich。富有的未来以及丰富的现在，还有你们马上要出生的小 baby， full rich， full。
6: 我觉得是因为我。
1: 那我觉得你觉得肯定没有问题。那接下来就得你写下你觉得的理由了。好了，
2: 好了，
1: 这么快 ？Family
2: culture，
1: culture
2: innovation
1: 啊，
2: 对。
6: 他把我的翻译了一遍，
1: 但其实我觉得可能这正就是 Damian 想要留在上海的一些原因。我为什么住在这里？这里头有很多的答案，可能有不同的视角，哎，每个人的看法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但总而言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有前景、未来非常 promising 的一对。夫妻，然后我都能看见他们美好的未来就这样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觉得很幸福，也受到了这鼓舞，也感觉很有力量，很祝福你们。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7: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9: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3: 苏先生，您的快递
2: 难道是？
3: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5: 欢迎欢迎。
6: 三二一，
4: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难得有人能接住我一招，但是可惜了。
1: 哦，原来你要的是这位，告辞。

0: 十年不见，李相宜别来无恙啊！哼，狄盟主啊，这十年不见，你还是这么缠人啊！
1: 所以在魏庄你就认出了我，
0: 要不然呢？这十年我每日都想和你再斗一场，可他们说你已经死了。
1: 哼，我没死，你那么高兴干嘛？哎，不好意思啊，我先失陪一下，我还得回去做饭呢。啊。

0: 你为何只剩一成功力？你中了我的明月晨曦海，我不也中了你的悲风摧八荒吗？就受了点伤，多正常啊！哎呦，
1: 服下观音垂泪之前，我也有六成功力。这十年你都做了什么？
0: 实不相瞒，这十年我的确挺忙的，我忙着好好照顾自己，忙着好好生活。哦，对了，我跟你说，我还学会了烧菜。 烧菜，对啊，烧菜，烧的还不错。
1: 堂堂四顾门门主李相宜，正道武林第一人，十年光阴竟做这些无聊之事。
0: 狄盟主，你实在是太武断了。这柴米油盐，它可是比练功还难。我跟你说啊，做菜就更难了。烧一道好菜的同时呢，它讲究的品质是非常的较劲。不信你赶着试一试，做一道清炒小白菜试试。
1: 现在就和我去找灵药。
0: 哎，等等。
1: 若补品真的有用的话，你用合兵用缩骨功去找观音垂泪呢，没用的。更何况，我现在也懒得用。再说了，我现在这不挺好的吗？比之前更年轻了呀。我真没想到这十年你活得像条狗一样。
0: 你才是狗！
1: 你想当废物？好，我成全你。我现在就带你去百川院，让你的属下看看四顾门门主李相宜活成了什么德行。你不要尊严。 我就让你没有尊严。
0: 哎，慢点，慢点，慢点！不行了，不行了，我要吐了！哎呦，
1: 吐，
0: 吐不出来。

0: 我只是说个谎让你停下来，你飞得太高了，这内力一断会摔得很惨的。
1: 什么意思？我的内力？
2: 哎，你也别试了，这内力啊被封住。
1: 观音垂泪。
0: 哼哼，聪明。
1: 你下毒。
0: 哎，别过来，这君子动口不动手。嗯，是一品坟里的修罗草。
1: 南印三大秘术修罗草。
0: 还可以，这狄盟主也真是博学。这墓里那位南印公主是百年尸身不腐，就是体内有修罗草的缘故。那刚刚呢，我也在她身上拿了一点草籽，就放在这个观音垂泪里面了。这东西借血封掌，现在修罗草把你的经脉封住了啊。
1: 李相宜，你是不是早就算好了这一切？
0: 我不过呢是去了一趟玉城，就知道你没有死。那你出关之后定要找灵药疗伤呀，就只有这观音垂泪了。之前也听说过一些旧闻，这观音垂泪是方济王的陪葬。你说好巧不巧，这个普除山也出了一些怪事，然后呢我想出去碰碰运气玩一玩。嘿嘿，没有想到看着背着一把大刀的小孩，这明目张胆的发的臭脾气，就这么多年了你还是没改，这我还看不出来。
1: 李相宜，你功夫不练，心计倒是更胜一层楼。
0: 哎，爷。
1: 你想用修罗草杀我，在这之前信不信我先杀了你？
0: 你看你想多了吧，我只不过呢有事请你帮忙。
1: 你威胁我？
0: 我怎么可能威胁你啊，我们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了，我还不知道你。你这个人呢最不受的就是威胁。这样先把刀放开慢慢聊。这事成之后呢，我送你一件礼物，
2: 洗金法髓诀。
1: 你师父的绝学？
0: 没错，此学呢可逆转心脉，将修罗草丝排出体外，恢复你的内力。当然你要是不同意呢也不勉强，大不了你直接用刀把我给杀了。
1: 什么毛？
0: 很简单，这第一呢你替我守住我身份的秘密，这第二我师兄善骨刀的遗骨在哪。
1: 我还以为你要我解散金元盟，或是不伤武林中人。第一件事我可以帮你，你自轻自贱我无所谓。第二件事我帮不了，你师兄死了十年，江湖乱了十年，我找不到他的尸体。
0: 当年金元盟杀了我师兄，抢了他的遗骨，我才一女东海一战。这十年以来我一直在找他的遗骨，可我却从未找到。以你的号令定能号召金元盟重查旧事，帮我找到我师兄。
1: 你师兄被野狗吃了也不无可能，你要我杀遍天下野狗去找你师兄的骨头啊。
0: 若真如此，狄盟主啊，恐怕也要跟你的至高武学说永别了。
1: 李相宜，你真以为我不会用尽酷刑逼你解毒吗？
0: 会，你当然会。你探我气海之时，知道我命不久矣，你对我这个将死之人做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
3: 你也是时候放下了，不如我们携手合作。哼，在我死之前，我们还能做个朋友。

0: 五座以尸魂技法最强，尊上吩咐的事必是由他经手。
1: 他现在人在何处？
0: 十年前那场大战，盟中精英尽散，五座这种身份早已消失，隐匿江湖了。哦，不过属下记得，这尸魂幼年时曾被普渡寺的和尚收养，也许他自盟中出走后回了普渡寺也不一定，尊上可要属下去查探一番。
1: 不必了，普渡寺、百川医院同山二界，我亲自去一趟便是。此事不要向旁人提起，跟盟中说我有私事要处理，叫他们别来烦我。
0: 是。
1: 走吧，普渡寺。不敢去啊，怕百川院的部下看到你这副模样。
2: 哼，那倒不是，这走之前吧，我必须得带上一个人。
1: 风都病。
2: 聪明。
1: 你现在还真是麻烦。

0: 李莲花，你没事吧？啊，别激动啊，放心吧，我没事，逃命我还是很擅长的。这死东西，武功这么强。对了，那小东西呢？人呢？走了。
1: 嗯。
0: 那关于垂泪呢？赶紧追啊！
1: 哎，别激动，别激动，你这个伤都还没好呢。都说了，被他带走了。这个臭小子，他处心积虑呢，谋划这一切，其实啊，就是为了治病。于是呢，我就用这个观音垂泪换他一辈子不再作恶，他自然也就同意了。
0: 就这么简单？
1: 一点都不简单。为了说服他，我口都说烂了。不过那个臭小子，好在也是一个重诺之人，就是有点不太礼貌。
0: 那你这怎么办啊？没有观音垂泪，你的心结
1: 没有多大的事儿，这么多年也就这么过来了。放心吧，死不了，反正现在也挺好。既然能说服那个臭小子不再伤人，那这一切也都值得。
2: 还算你有几分侠义心肠。你放心，我早当你是我的搭档了。你的心结就算寻遍天下奇药，我也要帮你找到。至于你当不当我是这个搭档，本帅不在乎。
1: 不认又能怎么办呢？反正也甩不掉你喽。啊，拿着。我跟你说啊，如今这个一品坟的洞口打开了，那肯定会有很多的贼子闯进来抢夺这些金银财宝。事不宜迟啊，你赶紧去上报。再说了，你现在应该是破第二个大案了吧？
2: 你别提了行吗？现在人都死光了，谁还能替我作证啊？
1: 你忘了门口你刚才打的那个不是还活着吗？
0: 队友，

什么人挡道的？自己人，他就是用那个铁头套罩着脑袋的铁头奴啊，记得了吧？哦，铁头奴啊，难怪一副冷巴巴的样子。嗯，这铁头奴什么时候成为自己人呢？哦，他叫阿飞啊，南海人士。多年前呢，我与他相识，后来他中了魏庄主的奸计。

0: 被收作铁头奴，实在是很可怜。我呢，又看他无家可归，所以呢，就准备收留他一段时间。正好呢，你带这个葛蕃去百善院，我呢，也带他去普陀寺寻找他另外一位故人。
1: 废话真多。
2: 你骂谁呢？你啊，这么没礼貌呢？
0: 跟他有什么好计较？有损你的身份了。
2: 不行，必须把规矩立下来。什么人？
0: 肚子饿了，先回去吃好吃的吧。
2: 你等我一下。你慢点，等我会儿，我肚子快饿死，我还吃什么呀？
3: 风盟主，你问问你家主人，我这个投名状可合他心意？
4: 罗摩顶，
3: 可不就是罗摩顶吗？
4: 狄飞生就是狄飞生，一出手就破了一品坟，圣女果然好算计，连天下第一的狄飞生都被你玩弄于股掌之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好，主人见了罗摩顶一定欢喜非常，你我两家联手，何愁大事不成？

你可有师承，用的是拳脚还是刀剑呢？要不咱俩接着比划比划。你那什么眼神？本少爷最看不惯你这种阴阳怪气的模样。

0: 哎，你就这点功夫，还整天装出一副天下第一的模样，你是如何活到这把年纪的？我告诉你吧，四大狂，我看你这根骨不错，不如拜我为师，叫我一声师父，好让我教教你，省得天天出去挨揍。
1: 哼，武功一般，胆子倒是不小。
0: 哼，可笑，我师父可是威震武林的四顾门门主李相夷，当这天下第一的徒孙，你就偷着乐吧。
1: 他还收过徒弟呢，看来他脑子早就坏了，收你这样的蹩脚货。
0: 别嘴硬了，赢了你师父再说。
2: 不饿吗？开饭。嗯，
0: 李莲花，你真要把他一直留在莲花楼？我可提醒你啊，那个四大皇非常有欠揍的体质，他可是会连累你的。
3: 大哥自有分寸。
0: 什么味道？这是什么呀？你又研究心菜了？嗯，昨天帮你调整过的红汤桂鱼不是很好吗？
3: 那个菜已经做很好吃了，自然要研究心菜了。我先去外面摘个葱啊，你把菜给我端过去。还有，
0: 又拿我试心菜。哇哇，好香啊！哎，四大狂，你要不要试一下李莲花的心菜？你要是敢一口气把它给吃完了，我敬你是条汉子。今天之内你动手绝对不还手。
1: 好啊，

0: 你们把菜都吃完了呀？这可是三天的菜量啊！他吃他，他一个人吃完的。
1: 不是，你不是说你没有味觉吗？
2: 一向只是白米饭的嘛，吃什么都一个样。哎，
0: 我跟你说啊，我可没算你的菜钱。
1: 原来你吃不吃好了呀？你故意诓我呢你？
0: 你让我吃的，
1: 我
0: 这可是花了三十钱买的呀。
1: 休息了，楼上只有一间客房，先来后到。
0: 二楼的房间最大，够你们一起住的，
2: 绝不可能。
1: 哎。

0: 二院主，是殷品坟的消息，您交代第一时间告知给您，属下不敢耽搁。
1: 这葛蟠在我手下做事，我居然没有察觉到他暗藏祸心。
0: 幸而在场的天机堂少主方公子和莲花楼楼主李莲花将其识破，他们正押解葛蟠在来百川院的路上。
1: 又是李莲花。

0: 干嘛呢？杵在那耍帅呢？还戴个面具？这李莲花说你不敢以真面目示人，我怎么那么不信呢？就你这次大狂，还会怕人呢？你怎么这么慢？
1: 哎，这百川院是不是还得往上爬？我爬不动了，你先带人上去吧。我让阿飞带我去旁边的普渡寺歇一歇。
0: 我说你体力也太差了，赶紧吃点肉补补身子吧。这都十几天了，连个肉汤都没有。哎，邹大狂，赶紧扶他去普渡寺休息休息，顺便给自己烧个香，谢谢人家菩萨保佑你能活到现在。
1: 去吧去吧去吧，
2: 快走。
3: 凭着扬州慢的功力，你也不至于爬个山都这么费力吧？
1: 是真走不动了，来拉我一把。嗯，哎，
3: 十年前的东海一战你输给了我，四部门分崩离析，你这是一蹶不振啊。我看错你了。
1: 这人生无常嘛，纠结无益。你看现在的景色多美好啊，你就当我早已无所求。我现在只想找到我师兄的尸骨。
3: 一会儿我们分两路走，你明着去查普渡寺和尚失魂的下落，我去看看名册上可有记录。
1: 谢了，来拉一把，真走不动了。哎。

0: 和尚，这问你的事怎么样？
1: 什么失魂会员，老衲一概不知。

0: 自从做了方丈之后啊，这脾气倒是大得很。我和你说呀，还是得修身养性。
1: 本意图个清净，可俗世偏生来扰，再好的修为也被你气出三丈无明火呀。你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
0: 所以我着急啊。和尚，你找不到失魂，我就寻不到我师兄的遗骨，我怎么有脸面去见我师父呀？再说了，我怕是要做这个孤魂野鬼喽。
1: 哼，你倒好，都想好了做鬼的事了。
0: 所以我是真的着急呀，你别老发倔脾气好不好？
1: 李施主面前谁敢称倔？老衲原以为你想好了就会回来，岂料你还真就一走十年。老衲闻着点风声就给你写信，信呢，都寄到狗肚子里了。
0: 信，和尚，你给我写信了呀？你，信呢？是不是你？和尚，我这居无定所了吧？怕是遗失了。
1: 你这是任性妄为！当初老衲断你余命十年，你不自救，如今本该十年胜一。可你的脉象比老衲预料的要弱得多，竟然连一年都不足了。你早就该回百川院去。哎，正巧今日那里人齐全得很，四顾门故友皆在，我这就带你回去，言明你的身份。武林之大，其众人之力总有法子救你。哎，你何苦拿命跟我顽抗啊？

丁酉年，反贪界逐出寺，入京冤盟，化名失魂。

0: 冥顽不灵，当真是勉强不得你啊。
1: 白川院出事了。
0: 哦，老衲还以为你早已心如铁石，把过往抛得一干二净了，原来你还记挂他们死活。老衲听闻云比丘十年来自闭于百川院，老衲贸然猜测，他就是当年为李施主下了碧茶之毒的人。这你出事后，云比丘后悔莫及，遂赶去东海寻你数月未果。白院主找到他时，他竟无半分的抵抗之意，被白院主一剑穿胸。幸好齐院主及时查明了，他确系为奸人蛊惑，并非真心要害你，于是就派人救下了他，留了下来。可云比丘十年来画地为牢，不肯宽恕自己。老衲再猜一猜，李施主并非为此而放不下胸怀，毕竟当年之事终是一环扣一环，总得有人先放下。
1: 和尚，你可真是会猜谜，不过莫再顾左右而言他。你告诉我，白川院是不是出事了？
0: 安心，白川院没事，是百川院新进得了一把剑，于是便向

0: 四顾门昔日好友发出邀约，要召开赏剑大会。这把剑便是李施主当年的贴身佩剑少师。随着当年少师坠入东海，数年后有人东海捕鱼复得此剑，之后此剑便被辗转贩卖，直到回到百川院，已是历经了43手，名剑的宿命啊。李施主不觉得此剑该回到他主人的手中了吗？
1: 这名剑嘛，自然会再寻到一个好的主人。
0: 那人呢？旁人暂且不论，有一个人你总要见一见的。乔女侠也正在百川院，这么多年来他每年都要到寺中为你祈福，可从不肯点往生灯，因为他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你已经死了。这些年来萧大侠苦守着他，他苦等着你，你活着却不肯回，这苦局你难道就不想解了他？
1: 我不入局那就是最好的结局啊。
0: 可终归是遗憾，
1: 这人生嘛，摆处处都是遗憾。10年了，没有什么放不下，也更没有什么解不开的结。
0: 是老衲无能，劝不动心思之人。
1: 和尚，可愿解答我的问题？
0: 金渊盟的尸魂，是，他的确是被罚出普渡寺的会员。
1: 那东海之后，方丈可有过尸魂的消息？
0: 百川院新立时，曾四处捉拿金渊盟残部，牢中关押着成百上千。后经乔女侠提议，释放了一批不曾为恶的普通盟众，这个被释放者名单就是乔女侠亲手锁定，她必然知道李施主想要寻找之人。这世间的事真是玄之又玄，有些人你不想见也得见。道中吃饭了，老衲惜命，从不苛待自己。来来来，李施主一道用吧。哎呀，寺院中新来了个管处叫静人，手艺不错。这半个月来，老衲是饭量大增啊，真是罪过罪过呀。
1: 油纸、炭章。
0: 来来来，
1: 和尚，你们新来的厨子偷吃啊，饭我就不吃了，告辞。
2: 查得怎么样了？
3: 普渡寺这10年都没有失魂来过的记录，乔安冕现在是唯一的线索，你不想去我去。
1: 哎，你放心，肯定都会查得到的。
4: 李盟主，如今你的内力全无，还是低调一些好。
5: 上车。
6: 太久。
7: 今日百川院赏剑大会，需要有请帖或者引荐人才可进入。
8: 李莲花，你还是来了呀？
1: 哦，这是啊，这赏剑大会嘛。哎，这阿飞啊，非要过来凑热闹。
8: 哦，对了，这个是我朋友，最近名头很盛的。莲花楼楼主神医李莲花，至于这个嘛，就是他身边一打杂的，我做推荐人带他们进去。走走走走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1: 哦。
8: 来来来，在赏剑大会之前呢，我隆重给你介绍个人。这个，就是我师父李 李相夷的画像了。

0: 这看着也挺普通的，倒真能辟邪。怎么说话啊你？注意点！在百川院建立的时候，他的画像就挂在这儿了，10年了，没有人能忘得了他。哦，对了，你身上有糖吧？给我2颗。看什么？我知道你喜欢吃糖，别抠了，快点。 再来一颗，
1: 只有一颗，你爱要不要？

我每次来都会给他带点儿。在所有人眼里，他就是四谷门门主李相爷，是多少人的依靠，又是多少人想挑战的目标。可没有多少人真正去关注过他的喜好。偷偷告诉你吧，我可是见过他避开所有人偷偷吃糖的样子。谁能想到，这武林第一的李相爷，吃颗糖开心的跟个小孩一样。

0: 还别说，你跟我师父
1: 还不是。
0: 不是什么？
2: 东海大战，李相夷输了，他应该第二。
0: 你说李相夷输给了狄飞生？你看到了，他们可是在海上打的，你在哪儿呢？你是鱼精还是乌龟精啊你啊？哎，别吵了，听到了没有？要开始了，走。切，别乱说话。
3: 少师沉寂十年，能被寻到，重现于世，劝一仗江湖的朋友相助，更幸的是有两位老友全力奔走。
0: 原来是乔姑娘和萧大侠寻的少师剑啊。

这么多年，能寻到相姨生前从不离手的少时，我们也十分慰藉。今日，望我武林中人，莫忘记惩恶扬善、天下太平的理想，不负相姨，他心中所愿。

0: 这萧子衿现在是越来越不避讳了。
1: 哎呀，何老四，这都10年了啊！
2: 我还以

0: 乔婉敏是你的女人。
1: 乔姑娘，她只属于她自己。
2: 萧某有幸与诸位一起见证少时剑重现天日。

这是赵世倩的，李相夷就是用他自创的象仪太剑，一战惊绝江湖。听说为了博乔姑娘一笑，在剑柄上记了丈许红绸，在扬州江山下武顶练了一套最如狂三十六剑。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物不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

0: 好，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穿纸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靠着一双手，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2: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1: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3: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腊肉炖饭，我们直接先炒。
1: 好，不用加油。
0: 我要用这个汤来做我们的炖饭的底。
1: 要用生米啊？
0: 对，然后橄榄油，蒜头也进来，白酒放进来，然后继续炒。现在开始就是要让米粒去把所有的味道吸进去。cheese 进来，对，帕玛森 cheese。
1: 不要小瞧这个造型的动作，
0: 仪式感。
1: 炖饭也可以这么优雅呀，赏心悦目啊。
0: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腊肉炖饭。那因为腊肉它本身经过这个时间的淬炼之后，它所呈现出来的这个爆发力是很惊人。那在做炖饭，一般我们会先熬一个汤汁起来。
1: 对，
0: 比如说用鸡汤啊，用虾汤啊，海鲜汤。那我们今天没有准备汤汁，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汤是从这个地方。哦。对。
1: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做炖饭会用香肠。烤肠或者说是别的，为什么想
0: 香肠来说的话，那是中式的煲仔饭。那西式的话，我们一般会用的是火腿。腊肉它本身它的，你可以明显看到它是
1: 肥瘦相间，
0: 就五花肉的那一块。
1: 对。
0: 那你看现在目前看它的肥瘦相间，你现在讲的算是很轻而易举。但是其实你如果说再去市场买整片大五花肉，你知道整块的五花肉大概多大吗？大概这么大吧。
1: 啊，这么大呀！
0: 它就是猪的下面这一块，
1: 它是猪肚子嘛。
0: 对，肥肉相间最好的部分呢，一只猪里面顶多拿到大概10斤左右，
1: 只有这么一点点。
0: 对，那我们就是挑这里面的10斤，所以我们你可以看我们的油脂分布是很
1: 漂亮。
0: 对，哦，
1: 那所以这一块其实是最适合做腊肉，它的口感层次会比较好。
0: 不能说最适合做腊肉啦，因为我想大家很多人都有经验在自己在家做腊肉。有人喜欢的腊肉是什么？就是我喜欢肥很多，对不对？那有人说我不喜欢肥很多，那我们就取了一个是最肥瘦相间的。喜欢吃肥的不会觉得不够肥，你要不喜欢吃肥的，你不会说吃的会觉得太肥。
1: 它的口感会比较均衡，
0: 对对，
1: 适口性比较强。
0: 对，
1: 漂亮的颜色，
0: 很漂亮啊！
1: 你在切的时候就能闻到那种熏制过的咸香味，很多那种乡野的。农家他还是保留这种熏制的方式。
0: 对，
1: 我们之前去贵州出外景的时候，不也是在一个小小的柴火房里面，就看到很多腊肉。对啊。哦。我看到师傅刚。

0: 刚在处理的时候把这个外面这一层比较厚的皮给削掉，
1: 对，
0: 我们只用里面相对较软的这一块，
1: 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够长了，不然那块咬不动。
0: 但是这一块其实也可以拿它去做一些其他的调味。
1: 当然，这层的油脂是很好的。对，那你如果说今天你在卤任何的东西，你也可以把它拿来用啊。好比说你今天要做黄焖鸡，或者是比如说你要做这个方块肉，你都可以拿来，它的那个肉就不会单调。对，我们直接先炒。
0: 好，不用加油。
1: 不用，
0: 它本身就有油。我帮你炒一下好不好？
1: 好啊。
0: 不然这个不拌开也容易焦。
1: 高温下去的时候，你要把它转成小火，它的油脂才容易出来。
0: 先高温再小火。
1: 对。
0: 西式的炖饭里面一定会有洋葱，对吧？一般来说，白洋葱。
1: 对。
0: 它可以增加它的
1: 甜度，然后跟它的香气。
0: 师傅有讲过，就是熬猪油的时候加点水。
1: 这不一样，这不一样。
0: 但是你现在是要炼汤。
1: 对，我要用这个汤来做我们的炖饭的底。
0: 香哎。
1: 对啊。
0: 现在已经有香味了。
1: 那你不要小看这个南乳腊肉，因为你现在它现在滚了，对不对？它现在有点像白汤这样。你再把汤沥出来之后，那个肉还可以再继续炒，它的香气还是会出来。
0: 你说这个把它沥了还可以再炒？
1: 因为它你现在吃。它咸度还是有，
0: 嗯，
1: 对不对？那一块肉，我们再看它有没有潜能，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这块肉炒一炒，熬成汤之后，你把汤沥出来，再吃那个肉，它搞不好没有肉味，但南乳腊的味道是很足，它会不断的一直出来。
0: 所以不要小瞧老腊肉。
1: 对。
0: 哇，你看现在汤色已经变了。
1: 那这个就是刚刚花了一点时间把它煸出来。你当然可以说，我们腊肉直接把它放到水里面就滚了。
0: 那少一点香气吧。
1: 少了香气。
0: 现在要把它滤出来，你再去炒是吧？
1: 对。
0: 我们只用了一块南果腊肉，
1: 可以，因为我们今天大概煮一杯半的米。
0: 要用生米啊？
1: 对，
0: 生米煮熟饭。
1: 然后橄榄油。
0: 家里如果没有电饭煲的，只有一个锅的这种。忙碌的上班族可以尝试一下用这种方式。
1: 哦，没有，这个忙碌的上班族更不适合这种方式
0: 啊。真的吗？

0: 蒜头也进来，对，来你继续炒。
1: 香啊！
0: 炖饭又分很多种，有的是有放奶油，有的没放奶油，就是黄油。嗯。那有的放 cheese， 有的不放 cheese。
1: 但是炖饭是不是一定要放一些油脂进去？
0: 原则上是。白酒放进来，然后继续炒。现在开始就是要让米粒去把所有的味道吸进去。
1: 我能不能多加点水，然后把盖子闷着，让它那个？
0: 那就叫煮饭，那就不叫炖饭。
1: 所以炖饭的话就是得开盖，一直得炒。
0: 应该说是慢慢花时间把水分煨进去。
1: 煨。
0: 对。那差不多干了再放进来。
1: 以前读书的时候，有的时候中午会在外面吃饭，我喜欢看一点那个蛋炒饭，就看人家炒饭炒得特别开心。
0: 可是炒饭迷人的地方啊。
1: 对啊。我其实很好奇一件事情，也许它是饮食习惯啊。嗯。为什么西式的很多炖饭，它都那么硬呢？就他们喜欢吃硬的米吗？
0: 米对。
1: 是米的品种，还是说他们的
0: 米的品种是一个？然后对。这是我以前的老师跟我说的。嗯，米对很多国家它不是主食，他们反而觉得是蔬菜，就像是马铃薯。马铃薯对我们来说它不是主食，
1: 对，
0: 但是对很多地方是主食。南岛系国家很多是芋头是主食，都不一样。
1: 所以它的烹饪方式可能也就不太一样。
0: 对。好，那最后呢，你就把它关小火。然后拿个盖子稍微焖一下，好，那现在等它米粒蓬起来，嗯，它有点软，
1: 好啦，嗯，它这个颜色真好看，
0: 然后接下来确实进来，

0: 像硬质的干酪有好多种，你为什么选择这种？
1: 一般来说做炖饭 Parma cheese 比较多了，甚至有一些国外的炖饭它是怎么样，它是把它放在整个 cheese 一个大的，对不对？切一半，饭好的时候放 cheese 上面拌一拌，再把它捞出来。
0: 哦，我看过那种像个滚轮一样的，那看着很过瘾。

0: 不要小瞧这个造型的动作，
1: 仪式感嘛。
0: 对啊，我还想到你之前跟我说过，就师傅的一个朋友说，即使叫了外卖，都要把外卖放在自己家的盘子里，
1: 对啊，一个意大利人，
0: 然后再吃，不然不吃。嗯。哇。
1: 那但是对这个意大利人来说，他觉得还是很重要。
0: 他觉得有必要吗？那是他的用餐礼仪啊。那他没有帮他把帮他太太把他太太的饭也放在盘子里吗？
1: 没有啊，他如果帮他太太做饭的话，他都会做这件事情啊。但他太太就觉得麻烦，好吧，你要我就帮你做你要的，但是我自己不用啊。
0: 反正他俩最终能磨合到能说服对方就行了啦。
1: 嗯。其实没有花多少时间啊。
0: 是有花一点心意，就用了一点点心而已。好漂亮啊！如果我平时做这个的话，我可能把它弄好直接放盘子里，然后撒上去，那就和像这样有精致摆盘就不太一样。哦，还有花呀！真的，其实没有多麻烦是吗？
1: 其实不会麻烦，不会麻烦，
0: 因为你已经把讲究变成一种你自己的烹饪习惯，
1: 就对你没花你多少时间，
0: 精致哦，炖饭也可以这么优雅呀，橄榄油，赏心悦目啊，最后再撒上一点，它会有一点融在我们的炖饭上，
1: 有的融啊，有的不用融，有的放在盘上了。
0: 雪顶是吧？起司雪顶，哇，好香啊！起司热了之后融，好香。
1: 要自己来，自己来，
0: 自己来，加一点点。
1: 它还是带点米心，还是有，它不是属于那种很软的。对不对？
0: 米饭很香哎，
1: 很香，
0: 那个南谷的那个高汤味道都进去了，
1: 因为它是慢慢的把它汤是不断的放进去，然后把它煨进去。
0: 哇，好好吃！而且我觉得你这个南谷大肉，其实我刚刚吃那个生，就是你一开始那个，还没有怎么去熬煮过的，我会觉得有点咸，但现在吃就觉得味道刚刚好，微微的咸。
1: 因为我们刚在做这个汤的时候，汤是没有咸味的。
0: 对。
1: 然后最后我们在这边在炒的时候，不断把汤放进去，那这个时候腊肉本身里面的咸度就会开始慢慢的再往外面释放，因为水分在烹煮的时候，它就会让饭粒也吸进去。那最后的咸度的来源，我没有加盐。
0: 对啊，我看你没加盐。
1: cheese。
0: 起司有盐，
1: 确实是有咸，
0: 然后南谷腊肉的，
1: 所以光这两个就已经够咸。但是如果你在烹煮的时候，如果觉得哎咸度不够，你当然也可以再补盐，没有问题。那有人会做这道菜会比较容易失败的地方在哪边？就是在煮的时候，因为觉得这个汤汁没有咸，这边也没有咸，所以他可能比如说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把盐放进去，一种是直接把盐放在汤汁里面，让它慢慢去吸收。
0: 对，
1: 但他忘记去计算最后的那个起司的咸，所以它就变得很咸。哦，所以你稍微控制一下，因为当你的咸度不确定的情况之下，我们到最后再来做调整。
0: 对，我觉得就是煮炖饭、焖饭，其实控盐是很难的。我经常就是要不然太咸，要不然太淡。
1: 所以你就不要加盐嘛，
0: 就到最后
1: 先不要加盐，最后再加盐。哦，不要去想说啊，我今天把盐巴放进去，然后早点进去，那饭就会入味。有入味跟没入味，它的咸度其实差异没有那么大。哦，大家试试看，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菜谱吧。

0: 泰式的咖喱牛，葱姜蒜很需要，柠檬叶，
1: 柠檬叶，
0: 中间的梗不要，
1: 香茅，
0: 这些都是堆叠泰式的这个咖喱很重要的一些东西。这边我们把它煎到三分熟，然后把它切成我要的大小。
1: 煎牛排一定要大火煎。
0: 辣椒、咖喱粉。
1: 你是要不全部放进去，有些打，有些不打。嗯。
0: 然后这边再把它倒回来。哇，
1: 这是要划一个蛋吗？
0: 一个好的主持人呢，不是在看东西的时候聊天，一直吞口水。
1: 没白等。
0: 没白等。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菜谱吧。
0: 泰式的咖喱牛，葱姜蒜很需要，柠檬叶，
1: 柠檬叶，
0: 中间的梗不要，
1: 香茅，
0: 这些都是堆叠泰式的这个咖喱很重要的一些东西。这边我们把它煎到三分熟，然后把它切成我要的大小。
1: 煎牛排一定要大火煎。
0: 辣椒、咖喱粉。
1: 你是要不全部放进去，有些打，有些不打。嗯。
0: 然后这边再把它倒回来。哇，
1: 这是要划一个蛋吗？
0: 一个好的主持人呢，不是在看东西的时候聊天，一直吞口水。
1: 没白等。
0: 没白等。好，我们今天做泰式，然后我们做咖喱。那我们之前有做过咖喱鸡，嗯，今天来做的是泰式的咖喱牛。
1: 在处理咖喱鸡和咖喱牛上，它有什么技巧上的不同吗？
0: 原则上差不多哦，只是说一般在泰式的咖喱里面有分绿咖喱、红咖喱跟黄咖喱。嗯，那我们今天用黄咖喱的概念，但是我们放多一点的辣椒进去，让它辣味稍微重一点，有点做得像红咖喱。那真正的做的时候，在泰式的红咖喱里面，不是只有辣椒，
1: 那它还有什么？
0: 它有红甜椒，
1: 红甜椒。
0: 对对对对。哦，那咖喱很有趣，是东南亚很多地方都有，
1: 对，
0: 东北亚也有，欧洲也有。
1: 但是是不是各个地方不同的这个咖喱，它里面会加的这些料会有些差别？
0: 当然当然。那但是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咖喱，因为大家突然发现这个东西是好吃的。那怎么传出去的呢？我一定要讲过，你记得吗？
1: 没讲过，但是也想再听一遍他的故事。
0: 就是不记得嘛，对不对？
1: 被抽查到了。
0: 就是早期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嗯，那他们会借由印度人来做水手。印度人不吃咖喱可能会出问题。哦，
1: 懂了。
0: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印度的人就把咖喱放在船上，就传到全世界去了。就像巧克力，嗯，第一个把巧克力跟糖放在一起是英国，突然发现哇，怎么跟糖加在一起这么好吃？所以英国人自己有个默契，说我们这件事情一定不要往外传。
1: 为什么？
0: 因为这样往外传，大家就知道这个秘密了。但是因为太好吃了，根本守不住。
1: 这个，所以它就传遍了世界各地。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好东西留不住嘛。
0: 好东西留不住嘛。嗯。前一阵子我回去温哥华。那因为以前做电视，回去我特别去看，有一条路很大，叫 Longsdale。嗯，那条路我一去我吓了一跳。
1: 怎么说？
0: 开了一间麻辣锅店。那还不够让我吓一跳，里面吃的都老外。
1: 所以就中国的麻辣锅已经好吃到不光是
0: 守不住，
1: 那国门已经走到国门之外了嘛？
0: 对啊，像我碰到一个北京的大外，他就跟我讲说，再几年可能八大菜系就没了。
1: 它变成了世界的几大菜系之一，是吗？
0: 就变成全部都川菜了，因为现在吃川菜人真的很多啊，年轻人也爱吃川菜。
1: 那个传承这个贵州菜的贵州风味前味的这个使命就靠你了，
0: 靠你，
1: 靠我们，还有靠这个看视频的这些朋友们。嗯。但是我们今天做的是泰式的，
0: 对对，
1: 咖喱牛。
0: 对。葱姜蒜很需要。
1: 它是要把这些味给它冲出来。
0: 对。它是提味用，这边香菜精我把它放这边，然后这是柠檬叶，
1: 柠檬叶，
0: 对，
1: 不要这个
0: 中间的梗不要。
1: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把它打成糊的话，呢，也是也不要它。
0: 打成糊也是，因为它没办法打得很糊。那我们今天做的会把料炒一炒之后，会把一半的部分拿来打成糊，会增加。

0: 它类似像咖喱的那种糊糊糊的感觉，对。
1: 你要把它，这是最后撒上去吗？还是怎样？
0: 没有，这也是要进去的。
1: 也是要进去打，那还是要把它切这么小是吗？
0: 因为有部分是要拿出来打，有一部分是要放在里面。哦，
1: 香茅。
0: 对，这些都是堆叠泰式的这个咖喱很重要的一些东西。对。好，我们先把牛肉部分我们先煎。那这边呢，我用的是乐野牛排，是单纯个人喜欢吃。这边我们把它煎到三分熟，然后把它切成我要的大小，最后我们把咖喱弄完之后再把它放进去拌一拌就好。
1: 煎牛排一定要大火煎，
0: 一定要到
1: 大火煎才会香。
0: 那现在最主要是要让它外面有一点点焦香。
1: 其实已经很香了。嗯，已经很香啦。

0: 好，那个油呢，我待会就可以继续拿来用。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炒它，用这个油，
1: 用刚刚煎过牛排这个牛油，
0: 对，姜煎进来，
1: 来炒料。

0: 我们可以先拿一些出来。
1: 你是要不全部放进去，有些打，有些不打。嗯，
2: 把辣椒放进去。
0: 有没有？现在就变成红咖喱的味道，颜色。
1: 黄咖喱相对是最不辣的，对不对？
0: 可以这么说，其实都不会很辣啦。对，然后这边再把它倒回来，
1: 这样它的味道也会释放的更多一些。
0: 对，
1: 然后也有这种糊糊的这个，
0: 然后再来炒菇进来，小火为主它，然后这边切成我们要的大小。
1: 哇，漂亮了。它这个一会儿是不是碰到这个热的汤，它还会再加热一点点？
0: 嗯，它现在已经是三分熟了，很好吃的。嗯，外面很脆。
1: 嗯，里面很软。
0: 我觉得做菜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1: 我喜欢看你做菜。
0: 什么？
1: 偶尔能捡到一点很美味的边角料。
0: 你这不是跟我们家阿比一样吗？
1: 跟什么？
0: 我们家阿比一样。我们家的狗狗啊。嗯。每次我只要帮我女儿在带便当的时候，
1: 她就在旁边看着。
0: 没有，她就在这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但你切东西不能掉一块，或者翻一翻掉一块，她帮她叼着。我说：“哦，你还真没白等。”可爱。这个是五分的。嗯。怎么了？
1: 没白等。
0: 没白等。蛋先帮我打好了。
1: 是要打匀吗？
0: 不用。嗯。哦，鱼露再补一点。
1: 放在一起了。
0: 对。然后这边呢，我们先补一点奶水进来。
1: 稀奶油是牛稀奶油还是椰奶？
0: 就是牛奶。
1: 这个也不能加多了，对不对？加多了就会很腻，是不是？牛奶加多了会不会不那么？
0: 不会。
1: 不会吗？
0: 你看会不会腻啊？嗯嗯，
1: 不会不会，还有那个。

0: 里糊糊的喝完，但是
1: 然后来
0: 它是那个比较醒目的味道，整个的泡进去是吗？
1: 嗯。
0: 那现在这个步骤是不是就很快了？
1: 好了。
0: 哇，这是要划一个蛋吗？哦。
1: 这油蛋让它有点浓粘稠，是吧？马上就有点糊了。好了。
0: 这真的很。
1: 啊，
0: 它放进去它就更稠了，更像黄盖。
1: 一个好的主持人呢，不是在看东西的时候聊天就一直吞口水，
0: 还是要做事的。这个收啦，牛奶收啦，香嘞。
1: 这样你就知道那个刚刚为什么做到一半要把它打成糊的功能在哪里。
0: 它会增加它的稠度嘛，然后它味道也会更加的释放出来。
1: 对，那你就不用放一些什么粉啊或干嘛去勾芡它，
0: 都是食材本身的。
1: 对，那就不会那么腻口，这样就理解了吧？
0: 理解了为什么我做的咖喱都很腻。
1: 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泰式咖喱牛。是哦。

0: 来吧。
1: 我第一次吃这个咖喱这么豪气，这么多牛肉，这么多饭。
0: 没有啦，一般就是叫一份，然后一起吃啦。来，这吃我这个。
1: 吃你这饭哈。
0: 对泰式的料理有一个我个人觉得最特别的地方，就你叫了打抛猪，你叫了什么有没有？然后都在一个盘子上面，酱汁混在一起，那怎么混怎么好吃。嗯，
1: 它不会腻。嗯，
0: 来，请用。泰国。
1: 而且它这个咖喱吃起来其实没那么腻。味儿很冲。就那个辣椒味和什么香茅的味儿，它都很直接，
0: 然后姜啊那些都很直接啊。
1: 这种就和用咖喱块做的是完全不一样，那个是只有那种糊糊的口感，但是那个味儿其实是温吞的。
0: 是它是应该说它比较味道比较融合，比较 mild， 比较温顺一点，但这个会直接很明显的爆冲。那这个你一吃，你为什么你会讲说，哎，它就是泰式？
1: 对，为什么？
0: 鱼露以鱼露为主所做出来的。但你吃，你不会说啊，这是印度式的，没有。但你只要把鱼露拿掉，再补番茄进去，
1: 它就变成印度式了。稍作改变就可以换一个国籍的不同的菜品了。
0: 对，这很过瘾哦。
1: 但是我吃这道菜，我好像学到了一些其他的技巧，比如说要增加它的这个稠度，可以把这些咖喱的鸡酱拿去打。可以增加它的口感和甜味，还有就是蛋在里面。
0: 跟你讲，另外一个更厉害。炒好了，对不对？你可以把这个全部打成酱。
1: 全部打成酱？
0: 对。
1: 就不要分批次了。
0: 全部打成酱，冰起来，下次用。
1: 冷冻吗？
0: 冷冻。
1: 那它不会味道会变吗？
0: 不会，不会，这些都不会变。那唯一冷冻的时候，我会建议一个就是，你可以把什么？可以把奶油放进去。
1: 冷冻的时候把奶油放进去，
0: 没有，你打完之后再打碎就把奶油一起放进去，它就会结成块。那你下次就挖一个就好了，对不对？是不是很方便？
1: 放在冰格里，把它存起来。
0: 好吃哦。
1: 好吃，你一口。
0: 大家试试看。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菜谱吧。
1: 泰国。
0: 而且它这个咖喱吃起来其实没那么腻。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事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败欧阳彪！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4: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人很奇怪啦，就是你小时候你熟悉的一些味道，长大去吃你会自己吓一跳。有一次我就经过，哦，二话不说，马上停车下来吃，吓了我一跳，真难吃。传承没有传好就沉船了，
1: 翻船了是吧？
0: 对啊，东西趁热吃真的是很过瘾。我先给你吃一口，
1: 哇，好好吃。
0: 今天跟大家分享芋头，哦，我们做的是这个鸡丝芋头饼。它是有点客家元素跟一些西式的这个感觉在里面。
1: 好，
0: 对，来，我们先把鸡胸放进来，因为把它泡成鸡丝，
1: 用滚水关火去泡它。
0: 滚水关火去泡它。芋头常吃吗？
1: 芋头一般看到了会买。
0: 但你是芋头控吗？
1: 我是。
0: 真的哦？
1: 我喜欢吃芋头。
0: 我有一个朋友，他甚至煮那个方便面，他都会放芋头，因为他觉得芋头可以把汤头弄好，所以喜欢吃芋头。我那时候我跟他认识很久，我不知道他是芋头控。
1: 哦，真的。
0: 是到我们出外景的时候，正好去到那个在种芋头的地方，吓了我一跳。他一讲我才知道，原来他是芋头控。
1: 是芋头，这是
0: 焦糖，
1: 白砂糖，然后用喷枪，
0: 对，焦糖红釉。这时候因为
1: 香哎。
0: 芋头它很属性很特别，它既可以做一般的咸的菜，也可以做甜的菜。
1: 对，
0: 所以我会把它今天跟水果做结合。
1: 芋头跟水果也是很搭的，是吗？
0: 那我像我去过很多的岛国，好比说像斐济、夏威夷、关岛，
1: 他们也吃芋头，
0: 芋头是他们的主食。对，就是他们会讲说，谁家的人不会做芋头？
1: 谁家的人不会做？
0: 他们讲说那家人
1: 是一个吐槽哎，
0: 没有，他说那家的人不会做芋头。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那家人那个做出来的芋头吃了喉咙会痒。
1: 哦，对，有些人好像跟山药一样会吃了会痒，那是这样吗？还是
0: 没煮熟啊？对，煮熟的芋头就不会痒。
1: 但是芋头。

0: 好像比较难熟啊。
1: 不会不会。
0: 那我们可以把它切开吗？可是如果你切开只能去蒸，如果煮的话又怕它那个。
1: 对，用蒸的其实就可以了。芋头它很有趣，它的成长阶段有一个步骤是很有趣的。人老会这样。
0: 人老珠黄。
1: 不是珠黄，人老会丢。
0: 丢是什么意思？
1: 会变矮。
0: 会变矮是吗？
1: 芋头也是一样。芋头当时它长的时候是长得比人甚至还高，但是它一旦呢开始要熟成的时候，它的个头就会矮下来，它所有的养分就会跑到芋头茎里面来。那芋头最怕什么？它既然在亚热带，它也最怕一件事情，
0: 太冷。
1: 不是，
0: 它是怕什么？
1: 台风。
0: 台风来了它会怎样呢？
1: 因为台风来了，一旦它芋头茎断了，它的任何养分就跑不到下面来了，
0: 就断供了，属于是。
1: 所以这芋头最怕就是台风季节，台风季节然后芋头碰到台风那就没辙。
0: 那种芋头的农民伯伯得伤心了。
1: 对啊，所以要很小心啊。
0: 我们把外面这一层削掉了，
1: 因为太粗糙了。这边呢，我们就是要把它和成泥，但我们先把它切成丝，待会比较好和。对，然后芋头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芋头不是你把芋头丢进去种它就会长出来。
0: 那它要怎么种？
1: 它有分母株跟子株。没有，芋头旁边都会长，比如说这个大的芋头旁边会长小的，它会把小的母株采走，小的留下来继续栽种。
0: 所以他不会说我把大的小都采走，
1: 他也因为小的没有用啊，小的没有芋头啊，要大了之后下面才会结芋头啊。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切梨，然后我再问你哦，芋头有时候你在处理它的时候手会痒，对不对？怎么办？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师傅讲过。拿醋，
1: 决定是
0: 对，又拿一个什么是一个什么调味料它就好了。
1: 你要讲好，不到时候拿芝麻油就好笑了。
0: 醋，
1: 对，紧张的。
0: 哎呀，我最怕这种临时考察。
1: 当然要临时考。
0: 那我把醋先抹在手上，先然后再水冲一下，再去淘芋头，会不会也好？
1: 没有用啊，你是要种的时候才去啊。
0: 所以山药也是一样，
1: 对吗？
0: 实在不行你就套个手套。
1: 对，好，那现在我们来调味，盐，咸甜咸甜，白胡椒，油葱很重要。
0: 油葱和芋头也很搭。
1: 油葱跟芋头就是天生的好朋友，这样子闻起来就很香。拿过以后，拿一个盘子，芋头的中段最好吃，
0: 因为中段比较甜吗？
1: 不是，你刚看到一个是上段，一个是下段，有一个会比较粘稠，有一个比较松软，你用手捏就知道了。
0: 这边比较硬，这边比较松，
1: 不是
0: 啊？什么？你说里面？
1: 里面，你看颜色就不一样。
0: 这。
1: 右边比较松，左边比较黏。
0: 有哎。
1: 对。
0: 所以哪个是头啊？
1: 右边的是头。
0: 这个是头，这样子讲。
1: 对。
0: 对吧？中段是最好吃的。
1: 对。所以一般我们在做芋头的话，我们会用中段。
0: 捏成这种球。
1: 其实芋头很妙，芋头对我来说啦，跟肉搭在一起都会很好吃。人很奇怪啦，就是你小时候你熟悉的一些味道，长大去吃你会自己吓一跳。
0: 原来你一直都记得。
1: 我记得以前在那个我们住在士林那边有一间干面，我很喜欢吃。然后那时候它的面我印象中很好吃。有一次呢，我就经过，然后我就看他还在开着，但他妈妈可能已经走了，但他儿子在开。哦，二话不说，马上停车下来吃，吓了我一跳，真难吃。就我们这样开玩笑嘛，传承没有传好就沉船。
0: 翻船了是吧？
1: 对啊。
0: 但是我还是会再给他一次机会。如果第二次还这样的话，那就不来了。
1: 所以你还会再去？
0: 我，对啊，是这样啊。
1: 我基本上是不会再去。
0: 真的吗？
1: 因为我觉得他不太可能会再做出他妈妈的味道出来。这边就要把它炸到里面要透，然后外面要酥脆。
0: 早年的像这种在台北吃到的芋头丸子的话，它是串成串，还是用那种小纸盒，然后再咬一条姜？
1: 没有在卖这个。
0: 你自己做的？
1: 这个基本上都是放在汤里面去煮。对。
0: 我们里面其实已经是熟的，现在只是需要外面它酥脆一点，所以我们进锅的温度可以高一点，对吧？
1: 对对对，聪明。

0: 是真的烫，大口烫到嘴，
1: 一些人不急。
0: 吃东西的时候还是趁热吃，真的是很过瘾的一件事。
2: 哇，好香哦！那个芋头炸完之后，
1: 但是其实你还是可以闻到油葱的味道。
0: 芋头控吃到这个应该受不了吧？而且芋头炸了之后，它就会酥，外面酥酥的，里面那样软绵软绵的，你就很期待。
2: 你真的很爱吃芋头哎！
0: 你呀，
2: 我觉得芋头丸和地瓜丸，我更喜欢吃芋头丸。
0: 不一样的东西，
2: 当然不一样。可是我比较芋头控。
0: 这道很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就是我们会放很多的这些
2: 水果
0: 在一起，对，因为水果跟芋头它就是很奇怪的合拍啊，嗯，对不对？嗯，很多还不见，像马铃薯就没有，
2: 它就没有办法跟水果共存。
0: 地瓜可以合拍，
2: 因为它是甜的吗？是因为它的甜，还是因为
0: 它应该说它常常会有一些做法是跟甜放在一起，马铃薯就比较少跟甜放在一起，
2: 对，
0: 对不对？洋芋就比较少，
2: 山药也够呛，
0: 对，山药也。
2: 马铃薯有点怪异，但是芋头的话就很，
0: 芋头就很搭，而且待会你吃到你会吓一跳，我先给你吃一口好了，好不好吃？
2: 哇，好好吃，它有一点发酵的味道，又有点像我们平时吃到的。如果你喜欢吃那个冰糖山楂，它有那个焦糖的那个在旁边那一圈的味道，
0: 焦糖香嘛。然后，但它又带点酸，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跟芋头结合。如果我今天是做马铃薯，我不会这么做。我们的食用花，我们来做一些漂亮的。
2: 好，
0: 任何的食用花你都可以照你的想法去摆了。
2: 而且经过摆盘之后，你就会觉得，哎，芋头看起来好像是那种笨笨的东西，但反而一下变得吸引。
0: 谁说芋头笨笨的？
2: 不是啊，如果你单纯的只放几颗丸子，不笨笨的。对吧？这样就突然一下变得比较轻盈啊，然后变得比较有生气。
0: 待会你去吃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芋头跟水梨啊，在跟那个红柚在一起，你会觉得哇，怎么会有这样子？吃起来又有点，因为甜油腻的东西再加一些酸甜的东西，其实是很舒服。
2: 它会一口一口的吃下去。收啦，
0: 这样就可以了，自己看。因为你喜欢，所以我们就一人一盘，但也不用吃到完哦。那你可以怎么样？比如说芋头，你先把这个切开来，哇，一剥开，有没有？它很松散的，外面是很脆的哦，
2: 都不需要刀了，它直接就。
0: 芋头其实很好吃，哦，对不对？
2: 外面炸得很松，里面又很软绵，
0: 然后加一点红柚。洗嘴巴，然后可以加点水梨也很好。
2: 你这样一口一口下来，一盘很快就吃完了。
0: 它是不是油葱很搭？
2: 它很搭，很奇妙哎，为什么？为什么它跟油葱会这么搭？
0: 你要问为什么？说实话，我并不知道，因为这都是我从小。我们吃的味道就是这个味道，那样不管是芋头糕啊，或者干嘛，它就是跟油葱会放在一起，这是很奇特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2: 而且里面加了一点鸡肉之后，它会比较有一些紧实的口感。
0: 然后鸡肉因为油炸过之后，炸过之后，那个鸡肉也会有点香香的，像炸鸡。可以吧？这你会回去应该不会做吧？
2: 我会做，
0: 对吗？
2: 你把这个炸好，炸好这个东西之后，等它冷了之后，把它放在袋子里，放冰箱里冻起来，下次煮火锅就可以吃了。
0: 好像是，讲得很会讲哈。我们看，你到时候做，你再 po 照片。
2: 可以啊，我放给你看。
0: 上次录影我们还有讲，还有说要 po 照片给我看嘛？
2: 就口
0: 齿石沉大海就没有再出现了。
2: 你给你看，我手机里都有。
0: 不用，把它记录下来。再一个一个来秋后算账，
2: 好，
0: 大家试试看，好吃哦，
2: 好吃。

0: 妙哎，为什么？为什么他那油葱会这么大？
1: 你要问为什么？说实话，我并不知道，因为这都是我从小我们吃的味道就是这样。像不管是芋头糕啊，或者干嘛，它就是跟油葱会放在一起。嗯，这是很奇特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今天做的是柚香鲑鱼盖饭。
1: 柚子和三文鱼很搭哎，它会
0: 应该说柚子跟酱油很搭。
1: 哦，柚子跟酱油
0: 对，然后跟任何的海鲜，包括虾子或干嘛，或是任何的鱼种都很搭。
1: 其实就是3:1:1，酱油、味淋、清酒，
0: 对，
1: 和风的基本的比例。
0: 啊，糖
1: 两，
0: 大概就是1匙左右的糖。你感觉不到它是半生熟，你反而觉得它是全熟。
1: 对对对对对，而且那个酱汁放在上面刚刚好，很香哎，这个。
0: 今天做的是柚香鲑鱼盖饭。哦，那我们会做成两个，一个是生拌的，一个是熟的。
1: 但是都是用日式的技法吗？
0: 对。
1: 两颗蛋，这个蛋是要做炒饭吗？还是不是
0: 做炒饭？
1: 那你这个蛋就是要蛋黄，
0: 做蛋末。
1: 加一点水，然后拌开。我给你找一个碗。加什么调味的吗？现在
0: 不用。
1: 为什么要离锅呢？
0: 因为怕它太热，到时候太那个
1: 颜色
0: 大锅会变黑，不好看。
1: 有点像蛋松。
0: 对，这个是日本料理的技法里面很常见的，像便当里面都有一些这种。
1: 那像这种蛋末，它做出来，它一般是用做什么呢？
0: 它
1: 配菜，
0: 配菜对，配菜又是点缀。
1: 那这个口感吃起来会有点像鱼子那种？
0: 不会，
1: 不会，
0: 像咸蛋黄。哦，现在闻起来也像啊。嗯。
1: 香
0: 啊。好，这是第一步。
1: 好。
0: 那接下来我们来调酱，一个和风酱。
1: 和风。
0: 一、二。
1: 味淋。
0: 三、四。
1: 六匙的酱油，
0: 对，
1: 就是如果没有日式的酱油的话，就用生抽是吗？
0: 二、
1: 三、四，四匙的味淋，
0: 一、二，
1: 所以它是六匙的酱油，四匙的味淋，两匙的
0: 3:1:1，
1: 其实就是3:2:1，酱油、味淋、清酒，
0: 对，
1: 和风的基本的比例，
0: 啊，糖
1: 两，
0: 大概就是1匙左右的糖。
1: 一大瓶匙的糖，两小匙的糖
0: 放进来。这个就是一个照烧酱。
1: 照烧是吗？就是我们吃的照烧鸡排那个。真的。香的。
0: 那我们之前有让你试过用这个柚子加酱油瓦萨比，你有试过？
1: 有。
0: 对不对？我们这次呢，有一部分生的部分，我们会把它这样做。
1: 那熟的呢？
0: 熟的做成照烧鲑鱼。
1: 你把柚子加热呀？
0: 没有，熟的部分没有放柚子，它等于是让它两种味道。我们今天用的是红柚，对，所以我们要把它稍微切细一点。如果说是文旦的话，那就不用。
1: 就那种黄色的小柚子。
0: 对。

0: 鲨鱼是要切片还是要切丁呢？
1: 切丁。
0: 切丁。嗯。你现在做的是冷的还是热的？
1: 冷的。
0: 冷的。嗯。哦，对，按理来说，如果要是。

0: 是宴客请朋友来家里吃这个宴，先做冷的，因为可以放会儿嘛；热的后做嘛。
1: 对对对，
0: 对对，这是个
1: 聪明
0: 顺序。
1: 冷的话就不用急，热的话还是要热着吃。嗯，对不对？
0: 对。
1: 把葱跟鲑鱼
0: 剁在一起，
1: 剁在一起。然后这时候也放一点点的姜进来啊。

0: 三文鱼混合在一起，
1: 聪明哦，
0: 是吗？
1: 聪明。
0: 汤匙拌饭，帮您拌开吗？
1: 帮您拌开吗？主人讲话这么有礼貌，不太习惯哦。
0: 帮师傅拌开。
1: 我要酱油来一点。
0: 看起来有点像那个寿司上面会放的，
1: 对，有点像，
0: 是吗？
1: 没错，聪明。汤匙，
0: 哇，
1: 好吃吧？
0: 这边很好吃哎。
1: 对啊，这边来，我们把酱汁放进来。
0: 柚子和三文鱼很搭哎，它会
1: 应该说柚子跟酱油很搭。
0: 柚子跟酱油
1: 对，然后跟任何的海鲜，包括虾子或干嘛，或是任何的鱼种都很搭。
0: 所以是不是如果我们吃海鲜贵，可以加一点柚子醋？
1: 哦，当然当然当然，对啊，聪明。
0: 一点点芡对吧？
1: 一点点哦，因为它还是酱汁。对，它芡下去之后它比较亮。
0: 稠一点，它到时候可以浇在上面。
1: 它味道是浓重的，所以待会在鱼上面的话，它就比较容易有味道。那这边呢，我们会把锅子烧得很热，然后把鲑鱼放上去煎，
0: 就直接煎，不用加油了。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三文鱼本身有一些油脂嘛。其实盛饭也是有技巧的。
1: 什么意思？
0: 就不能把它压得太实，破坏了米的口感。
1: 对，这个有点像是哦，现在热了，对不对？有冒烟了，
0: 冒烟了。
1: 好，把它放进来。
0: 一定要让它烧到这么热再放进去吗？
1: 这样才有炙烧感。有时候家里面你如果有喷香可以，像你这样也是另外一种。这个香气跟喷香又不一样。
0: 喷香是直接的明火接触。
1: 对。

0: 蛋碎、蛋松。
1: 在家里面，其实只要当然呢，我必须要讲说，你一定要有一个确定是有生食条件的
0: 三文鱼嘛，
1: 三文鱼或是任何的生鱼片都可以这么做。那但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不建议。我们就可以做我们另外一个，就是照烧酱的，对，就可以。
0: 啊，我想。怎么突然神来一笔？
1: 这
0: 样的话就感觉是两种三文鱼
1: 搭起来会比较好。
0: 但这个是我们没有调过味的，对吧？把它盖在我们的蛋松上。
1: 但是待会会淋照烧酱。蛋松全部盖住，
0: 可惜了。
1: 蛋松把它盖起来，待会吃的时候有惊喜吧。
0: 接下来就是照烧酱。漂亮啊，这个颜色，黑色缎带。
1: 然后因为生的这个部分，它需要 wasabi。

0: 好可爱啊！他们两座小小的假山，
1: 但这个不是假山，这会提味啊。
0: 葱要切细一点，对吧？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做的又香鲑鱼盖饭。

0: 我们先把这个
1: 拌开是吗？跟生的拌在一起。
0: 对，那你旁边裹一点点就好了。
1: 称一勺下去有点像寿司啊，你看。嗯，
0: 其实它吃这个你还可以用海苔包着吃。哦。对，就是先吃生的，让你感受一下。没有，就直接这样一口。
1: 太大了。
0: 日料感十足，对不对？嗯，好，
1: 很像吃寿司。
0: 嗯，那接下来这边呢，下面有蛋酥，这就是一口
1: 热的。嗯，
0: 嗯，你感觉不到它是半生熟，你反而觉得它是全熟。
1: 对对对对对，而且那个酱汁放在上面刚刚好。很香哎，这个那如果拌在一起呢？最后，
0: 嗯，不建议拌在一起。
1: 为什么？
0: 除非等这个凉了之后。
1: 嗯，还蛮好吃的。
0: 好吃吧？
1: 它，但是它看起来有点像盖饭。
0: 它是盖饭。
1: 就是盖饭的样子。
0: 那柚子本身是水果，但因为我去采过一次柚子，说他们跟我讲说柚子跟酱瓦萨比是非常搭的，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家的餐桌就会多了一个柚子跟瓦萨比的组装。对。
1: 好吃。
0: 好吃哦，
1: 好吃好吃。
0: 然后还，你今天算是
1: 食量爆，
0: 食欲全开哦。对啊，可以试试看呐，因为不同的方式来做菜的话，它一样是鲑鱼，可是你用不同的方式就有不同的呈现。这是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希望它可以呈现，就是用不同的思维、不同的做菜方式，然后做出不同的味道，让你家的餐桌变得更精彩。好，试试看。好吃哦，
1: 好吃好吃。
0: 然后还，你今天算是
1: 食量爆，
0: 食欲全开哦。对啊，可以试试看呐，因为不同的方式来做菜的话，它一样是鲑鱼，可是你用不同的方式就有不同的呈现。这是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希望它可以呈现，就是用不同的思维、不同的做菜方式，然后做出不同的味道。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过来！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这个少来点，
6: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哎，对，快点！快看，乔武这手还真是上世剑的。李相夷就是用他自创的象夷太剑，一战惊绝江湖。听说为了博乔姑娘一笑，在剑柄上系了丈许红绸，在扬州江山下五鼎练了一套最如狂三十六剑。你的万人空巷。

不多的时间，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

0: 也只是少时心性，做事情太夸张了而已。
1: 是啊，竟这般招摇。
2: 哎，你们俩什么态度啊？这可是你们俩无法觊觎的高度，我看你们纯属妒忌。
3: 诸位若想尽兴，可上台来比试一番，一炷香内，只要没有落身台下，谁最后一个摘得愁花，便可亲自一试少时剑。
2: 必须是我。
4: 还真是挺热闹的，本主自来不喜寂寞，这回应该挺高兴的吧。
0: 真认识你这么久了，你背的这把刀叫什么呢？
4: 刀，
0: 刀，没有名字。
4: 刀就是刀，要什么名字？取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名字，最后还是落入他人之手。
0: 说了算，
4: 还不拿回你的剑？
0: 谁的？这李相夷都已经死了十年了，
4: 输给我这么放不下？
2: 李莲花，你怎么上来了？还有人证面具。
5: 相敬，落花有主。
2: 李莲花，你踩了什么狗屎运啊？
0: 狗你个头啊！
6: 这位朋友并非是四顾门的故友，未曾见过，敢问尊姓大名啊？
0: 哦，在下姓李。
6: 李？李什么？
0: 李莲花。
6: 哦，原来是李神医啊，久闻大名。那今日试少时剑的机会就落在你的身上了。
0: 可是在下他不太会使剑啊。
2: 是萧大侠说的，相敬摘的花便可，怎么不算呢？各位可都是江湖上响当当的人物，别不服输啊，是吧？
7: 方公子说的在理，李神医与相夷同姓，也算缘分。
3: 李神医，试剑吧，
8: 快去快去，快去啊！

0: 你竟敢毁少师！
1: 啊，各位，有话好说，这当中肯定有误会。嘿嘿，这剑到底怎么回事啊？
2: 这个剑是假的呀！

这个剑啊，仿得真像，连剑柄上的雕纹，它的完美无缺。可我听闻李相夷15岁就得此剑，剑不离手5年，但是这个剑柄上却没有丝毫的磨损，实在是太奇怪了，一点磨损都没有。来，看看。

当年项羽与无忧剑客一战，最后为保全无忧的性命，他反手用剑柄抵住了无忧的杀招，这把剑却毫无损伤，确实是假的。这不是我寻回的少时，急恩主，剑被调包了。

0: 你看，三日前，乔女侠和萧大侠带着少时剑，将少时剑存放此处，剑士管理严格，这几日没有任何人进出过此地。今日赏剑大会开始前，是我和石水将剑取出来，应该没有任何人有机会可以将此剑调包。
1: 你们看，这里好像有问题。
2: 好家伙，这儿怎么有个地道啊？到底是谁？什么时候挖的？
3: 这地道也不知道通向哪儿，
2: 要不要下去看看？
3: 阿明，地洞空气定不好，别激起你的船长，你在上面等着吧。
4: 不，少师是我千辛万苦寻回来的，让我干等着会自能安息。走吧。

0: 这洞少说有半个月了。可少师剑三天前才被送到了百川院的剑士密库当中，难道有人未卜先知了？
1: 半个月前，那时我已写信给几院主，议定了将少师剑存放在剑士密库的事。
2: 能接触到我们来往信函的人并不多，看来我们得从身边人查起了。
3: 这地道够长的，这处有明显分界，我们刚走过来这段才是新挖的，往这边就有些时候了，起码有十年了。
4: 所以有人就着老地道挖了一条通往剑士的路。十年前百川院是四顾门的分院，我们常住于此，还有这么长一条地道，你们知道吗？
1: 这地道。
5: 阿明，你是不是不舒服？

0: 林莲花，嗯，快来看！哎，接过一下。死了，是被当胸迷箭所杀，有两个时辰了。
1: 阿如。
2: 阿柔，这是我的婢女阿柔，难怪我从今日起来就找不到她。
3: 她可知道少师存放剑士秘库的事？
4: 她一直跟在我身边，和济元主的新剑往来，都是她传递寄送。
5: 伤口包而立，这宽度像是少师留下来的。
2: 这处有两种嫌疑，嫌疑并不凌乱，两人并没有发生争斗，他们相对而立，阿柔猝不及防被杀害。
0: 应该是阿柔与人合谋调包盗走了少时剑，却被合谋者灭口。
6: 这脚印大小，一看就是个男的。
7: 嗯，你猜的没有错。这么一看呢，应该是藏在普渡寺。
6: 这说来也巧了，普渡寺的和尚呢，都穿这种自制的小草鞋，外面可没有。

0: 半个月前呢，普渡寺来了一个新的厨子。
1: 半个月前？
0: 嗯，
1: 这也太巧了。
0: 是啊，太巧了。
1: 这墙壁上有一丝裂痕，似与外界相通。

0: 老衲竟然提醒探查时，那竟然已不知了去向。没想到他竟是这般穷凶极恶之徒。
1: 百川院和普渡寺合力，定能找到那贼人。
0: 但愿如此，阿弥陀佛。
2: 乔姑娘，你可认得上面字迹？沙柔
1: 的字，狼痴迷于此间。
0: 在江间归还不令人发现。看来这个阿如姑娘是被情爱所骗。迷少师的情郎巧一巧，却没想到这情郎别有心思，杀人夺剑。是啊，
1: 阿如糊涂，白白葬送了性命。
0: 好，那还要劳烦萧大侠和方施主带我二位弟子再下地道。 将那位女施主尸首带上来，没问题。乔施主，不如先到老衲禅房稍坐，喝茶等候片刻。女施主，一起吧。 二位请吧。
1: 原来方丈与李先生早相识。嗯，是啊，相识早晚都没关系，人生何处不相逢啊？怕只怕重见之时，故人对面不相识。方丈何意？难道李先生，我们以前见过？啊。
0: 那自是不曾，无量方丈呢？他讲经讲习惯了，爱谈参透人事的了悟之言。只是我个人呢，不太相信什么恒定的法则，那都是个人的选择罢了。正所谓因缘际会，顺应天成，前日因，今时果，躲不开的何不面对呀？李施主应该有许多话要对乔女侠说才是。
2: 干嘛只对着老衲唠叨啊？老衲管不了闲事，讲经堂讲进去了，你们聊。李先生有什么话要跟我说？是这个样子的，我少时呢曾在这个普渡寺住过一阵子，结识了一位小沙弥，他叫做慧圆。
1: 后来才知，他加入了金渊盟，叫做失魂。失魂，这名字我听过的，我定帮先生查清楚。
2: 那就有劳乔姑娘了。啊，那我去添点水。

0: 小婉，你怎么了？他们该出来了，我去看看李先生所闻之事，我查到就告知先生。
1: 什么时候开始对女人束手束脚了？为什么不告诉她你是谁？还是觉得现在的自己比不上以前的李香怡？
2: 李盟主，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爱管别人的闲事了呀？哼，
1: 我就是觉得你这副为爱自苦的样子挺新鲜的，别剪不断理还乱，牵扯我们要做的事。
2: 李盟主，别人的人和事早都与我无关，得到噬魂的消息，我们立刻就走。
3: 哎，李莲花，
4: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萧大侠和乔姑娘回百川院了，
3: 事儿都办妥了。不过乔女侠说窗外看见个人影，于是便追了出去。等我们追出去的时候，乔女侠和人影都没了，大家正四处找人呢。
1: 行，那我们分头找。
3: 哎，李莲花，哎，这个李莲花还真是紧张乔女侠，只可惜发誓要落空了。

0: 施氏姑娘，
1: 杨云春，你怎么在这儿？鬼鬼祟祟的。
0: 施氏姑娘，别误会，在下原本是想来参加赏鉴大会的，谁知路上有事耽搁了，等赶来时，便听说少师见丢了。所以监察司是过来看笑话的吗？不，在下绝无此意。
1: 现在是见丢了的问题吗？现在是连人都丢了？
0: 哎，施氏姑娘。
2: 找人啊，你知道他在哪？
3: 我看到他追这个和尚，却被樊迟偷走了，好像就是你们要找的杀人盗剑的假和尚。
2: 袖手旁观，他被带去哪？
3: 还能从你的眼神中看到杀意，真是让人欣慰啊。李香也还没死。
2: 狄飞生，你最好不要跟我开玩笑。乔安，你在哪？
4: 如跟你说萧慧芬能引发我的转正，你拿来对付我，他对你只是无话不说。
5: 都是他逼我的，我说了我不是不还少时，我只是想留他在我身边多待几日。当今武林谁不贪恋这把天下第一的宝剑？
4: 你害死了阿寿，还这般懦弱的为自己开脱。
5: 够了，你们封了山口，把我困在这里，走投无路，我只能绑了你，剁了你一只手送给他们。

0: 乔姑娘还好吗？我给你解开吧。
1: 你先生不顾危险来救我，此大恩，万别铭记。
0: 乔姑娘不必客气，这个人实在是太无知。

0: 这什么好东西啊，还不能看，一个镯子。这青鸾玉镯是我萧家的祖传之物，与我那破军剑上的碧玉雕花正是一对儿。
1: 哦，原来是给未来的娘子，怎么有心上人了？
2: 刚才被狠磕一下，
1: 我害怕磕坏了，还好没事。
2: 乔姑娘，看来你很真。

0: 真是这个玉镯。
1: 我们还是赶紧出去吧。
0: 嗯，小心啊。
2: 相爷已去，四顾门损失惨重，倒不如今日就将四顾门散了。
1: 你要解散四顾门？
2: 两位门主没了，人心也散了，又何必勉强支撑？一个月前给他写了信，
1: 他那么骄傲的一个人，我却说要离开他，可我太累了，追着他我真是太

0: 安免得君爱护，相随相伴几载，永刻于心。知君胸怀广大，令阿冕敬仰骄傲，又叫阿冕惶恐。君爱江湖喧嚣，爱武林至高，阿冕只能紧紧跟随君身后，疲惫不堪。君终如日光之芒，何其耀眼夺目，然谁人又可一直仰视日光。阿冕心倦，敬君却无法再伴君同行，无法再爱君如故，以此心与君诀别，永祝君身长健，岁无忧，换却平生所愿。阿冕留。
1: 李相夷啊，李相夷，一直当大家仰仗你敬重，却不知你已成为他人心中所累。
2: 我之前听萧大侠说过你有喘症，不如先坐下来歇歇吧。啊，慢。阿冕，你怎么样了？
3: 又担心又生气，而你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0: 所以我挖这个地道来见你，而我呢，一心也只想着司空门。却也忽略了你的感受。
1: 你怎么明白的这么晚？已经晚了，相依，我找不到，我找不到，我也等不到你。
0: 阿敏，忘了吧，过你该有的幸福日子。
1: 子衿也常这样劝我，可我等着你，这世上就多一个人认为你还活着，那也许，也许你就多一点活着回来的可能。我对不起你，我也辜负了自己的真心。

0: 可以发现，
1: 找遍了，都没有人影。
0: 俺们定是被那贼人抓走了，也有可能下山了。我现在就下山追，你赶紧通知百川院的人也下山追。
2: 好。
3: 阿飞，你怎么也在这儿啊？哎，我问你，你见到乔姑娘了吗？
4: 与我何干？
3: 哎，等等，乔姑娘跟你没关系，那你可见过李莲花了？她说她要去找人，结果人也没了，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你们俩老友一场，总得关心一下她去哪了吧？
4: 她和你说我们老友一场，有意思。
3: 哎，你把话说清楚呀！奇奇怪怪，

0: 乔姑娘，你还好吗？刚刚你病发的时候，一直哭着在说梦话呢。我这呢，正好有药丸，你可以先缓解一下。
1: 这香囊，这香囊为何在你这里？
2: 这个香囊是我在东海行医之时偶然在海滩上捡到的，你认得此物吗？
1: 你发现的只有这香囊吗？
2: 当时海面上死了很多的人，这个香囊只是我在其中一具尸体当中发现的。怎么了，乔姑娘？
1: 你见到的人什么样子？
0: 这个好像也记得不太清楚了，不过我记得的是那个人大约20岁左右吧，面容看不清楚。

0: 他的左腕上好像有一串佛珠串。
1: 那是我给他求的。
0: 哦，这原来是乔姑娘的一位朋友。当时我只能先回去找人帮忙，可没想到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被海浪卷走了。现在想来这件事真的很遗憾。

0: 你知道他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这么算起来，大约有10年了。对不起阿敏，纵然你伤心，却无法补偿你。此行他对你一心一意，我看得出，你也依恋着他，别为难自己，你往后要幸福。乔姑娘，我先送你回去吧。
1: 住手！
2: 包去帮他。萧大侠这是要干什么？
1: 他试图对阿敏不轨，该他所受。若是阿敏有任何闪失，我要他的命。
2: 不问缘由，枉断是非就出手伤人，亏你还是四顾门的人。
1: 四顾门已经散了10年了，你这话打哪说起？这贼人我要一并带走。
2: 萧大侠未免太仗势欺人了吧？百川院好歹给我们天地堂三分薄面。
1: 你若是敢欺负我方多病的朋友，就别怪我撕破脸了。
0: 萧大侠，你不要误会，我只是碰巧遇见乔姑娘，被人挟持进了地道，才跟了进去。
1: 哼，还敢编造救美之词，你也配？
0: 司机，
1: 住手！
0: 我先不跟你们计较，我带阿敏回去。
3: 这萧子京什么毛病啊？天机堂少堂主果然威武，但你和当今大侠撕破脸，这还怎么进百川院啊？
4: 本少爷就是看不惯他仗势欺人做派，管他那么多呢。你怎么样啊？还好，没事。
5: 大哥。
4: 乔姑娘她怎么样了？
3: 转正发作，幸好吃了李神医的药，已无大碍。乔姑娘难道就没说别的吗？李神医为何敢去救她？乔姑娘难道不觉得李神医似曾相识吗？
4: 碧秋，你到底要问什么？大哥难道不觉得那李莲花的相貌与门主有些相似吗？
6: 要解必查之毒，除了药及时服下毒门解药之外，另一解法便是无了的范术金针。这些年来，假冒门主的骗子还少吗？若是范术解毒，这无了又有什么理由不告诉我们呢？是啊，比丘，我觉得他的年龄、身量、武功都和门主不符合，只眉眼有五分相像，但细看又不像啊。
7: 大哥，我觉得我还是要再去试试的。都怪我当年一时糊涂。门主他才会。
5: 云比丘，你还敢提？那碧茶之毒是多恶毒的东西，它不仅散人宫里，还会药力伤脑，令人疯狂而死。
7: 你不是不知，却仍对门主下了此毒。你做的誓死100次都不足惜。
5: 哎，好了好了，过去的事情呢，就不要再提了。门主中过碧茶之毒。 只有我们四个知道，不要再传出。

0: 当年他的确是无心伤害门主，只是中了那妖女的画皮媚术。这些年他在江湖上，几乎看到跟门主相似的，他都会去探访。
1: 我永远也原谅不了他当年犯下的错。

0: 李神医，
1: 啊，是几位院主。啊，你身体虚弱，就不要起来了。这见笑了。
0: 昨日多亏李神医，我们才能寻回少时。今日我特意将其带来，好让李神医一睹少时剑。请。哈，这几位院主真会开玩笑，这宝剑我哪有资格？
1: 李神医言重了，上手试试，无碍的。

0: 哎呀，这实在是见笑了。这把剑实在是拔不动，我觉得吧，我能摸摸剑身，就已经是莫大的荣幸了。哎呦，还请几位院主收好。哎，
1: 哦，
0: 还特别的沉。
1: 是我们考虑不周。
0: 这李神医的身体虚弱，的确是拿不动这把剑。好剑。这个李神医啊，在下一直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啊，你为何一直不以真面目示人啊？啊，白院主，其实是这样的，我呢，就是一个江湖游医。 居无定所了，救死扶伤呢，也是我的职责。再说了，我这救好了好人，这坏人要杀我；我这救好了坏人呢，这好人也不太愿意。如今这个赏剑大会这么多人，仇家也蛮多的，我戴这个面具也不过分吧？哎，
2: 李神医，可为何我总是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0: 见过，没错。难不成云院主你见过我的兄长？你兄长？你真的见过我兄长？啊，不好意思，云院主。
1: 没错，我呢确实有一胎同胞的一个哥哥，我娘亲取名，一个叫李莲蓬，一个叫李莲花。李莲蓬是兄长，我呢。
0: 就是个弟弟了，我们从小家境贫寒。我兄长在出生没多久的时候，就被一个老人给抱走了，
2: 给他做了义子。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不
0: 过我也听说过，说我这个莲蓬哥哥很厉害，所以这个世界上长得像我的人也是有的。
2: 李。 莲蓬，
0: 要千真万确，我从不骗人的。
2: 可是李神医，你既家境贫寒，那莲花楼，房屋结构奇巧，雕工精美，价值不菲，又是从何而来啊？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清晨，薄雾还未完全褪去，青色岩峰交错下的小镇被一种不分时令的美味唤醒。把豆浆点化成豆腐，石膏或盐卤是常见的凝固剂。在贵州，当地人却另辟蹊径。制作豆腐余下的浆水，经过三天自然发酵，产生大量酸性菌群，当地人称为酸汤。这是豆腐成型的关键。热酸汤加入豆浆，向同一方向搅动。有机酸促使蛋白分子聚集形成凝胶，相比石膏和盐卤，酸汤点化豆腐用时更长，但这恰好为一种特殊质地的诞生埋下伏笔。石板重压，大豆蛋白交联更密，20分钟豆腐完全成型。

豆腐内部仍有细密丰富的孔隙，增加韧性的同时，更多水分得以保留。最特别的是豆腐自带的一丝醒目酸度，

中国人对于豆制品的喜爱跨越了地域和时间。在贵阳，豆腐借由一锅酸汤被赋予独特的个性，成为数十种豆制品的初始形态。凭借发酵、脱水、压制等方式，贵阳人创造出一个极具创新精神的豆腐谱系，

在贵阳，卢磊家族五代专营一种特殊的豆制品，核心原料就是酸汤豆腐。六小时静置，豆腐水分慢慢蒸发，脂类物质带来跳跃的花果香气。

物理解构流于表面，对豆腐的改造还需深入肌理。掺入带有食用碱的调味料，均匀附着于豆蓉颗粒之间。搅拌过程中，胶体的性状也在时刻变化。

豆腐块压碎，揉捏成蓉，少量水分，增加湿度，帮助豆蓉粘连，形成稳定的胶着质地。

制作全程依靠手工，需要争分夺秒，抓捏成团的豆蓉在两手交替间快速揉搓，形如纺锤。150度的热油中，豆腐团表皮迅速焦酥，颜色转为诱人的金黄，到了出锅的最佳时机。

如同起伏的溶洞，气孔紧密排列。豆腐团内部脱胎换骨，呈现蜂巢般的立体孔洞，酥脆与绵韧两种口感内外搭配，吸饱层次分明的蘸水，鲜芋滋味在口腔中迸射。这种用酸汤豆腐加工而成的小吃，贵阳人叫它豆腐圆子，是最具特色的本地风味之一，

0: 当然，对于酸汤豆腐的重塑，贵阳人还有更富想象力的办法。思梅是地道的贵阳人，她从母亲那里学会制作本地小吃的手艺。
1: 这个也可以，台戏都不会断了。
0: 碱水浸泡30分钟，酸汤豆腐表面出现一层半凝结的细嫩外膜，这是酸性成分与碱水中和的结果。摊晾8个小时，酸和碱的博弈仍在继续。下班高峰之前，思梅要做好出摊的准备。锯末点燃，热度温和持久，是帮助豆腐变身最适合的燃料。二哥寨曾是西南地区最大的铁路枢纽，大街小巷，各路民间料理高手隐藏其中。思梅的拿手绝技是一道贵阳的街头小吃。等候了一整天的酸汤豆腐终于登场。

温度持续走高，热气不断喷出，表皮快速失水，形成金黄的外壳。热力均匀渗透，表皮完全成型，如同稳固的保护膜，

0: 豆腐内部变化更加神奇。犹如时空逆转，固体逐渐融化，还原为豆浆，肆意翻滚，呼之欲出。柔韧金黄的外皮近似口袋，包裹内部流动的浆体，这是豆腐果的最终形态。趁热撕开外皮，大豆香气喷薄而出，粘稠的豆浆如容颜满溢，这是贵阳人对酸汤豆腐的神奇再造。
1: 会吃。
0: 在贵阳人的食谱中，蘸水加持是必要环节。本地香料带来的草木芬芳，最终与豆腐果的甜鲜滋味水乳交融，带来口感与滋味的美妙三重奏。贵阳人用最美好的情感为它命名，恋爱豆腐果。

酸汤豆腐从豆浆凝聚为固体，又在贵阳人祖辈探寻灵感的过程中分解与重构，跨越时间和形态，一次次让小吃江湖激起风浪。

0: 队来自于中央广播电台的其中的报道。
1: 傍晚，城市结束一天的疲惫，变得舒缓惬意。
2: 没有辣椒。
3: 十号床点位哈，五号床点位。
2: 你们四位哈。40号，你好，大桌森林寺的来这边请。12号桌五位来里面请。
1: 对年轻人聚集的餐馆来说，忙碌才刚刚开始。从容淡定，有条不紊。素多能是餐厅后厨的核心人物。
4: 现在好了。
1: 这间烧烤店里，大部分烹饪由客人自己动手，不过，蘸料的调配还是交由后厨打理。贵阳人把这个环节称为打蘸水，风格多变的蘸水正是这里最吸引人的地方。蘸水是贵阳人的风味滤镜，或带来惊喜，或矫正味型，几乎所有食物都可。

0: 可以和蘸水适配。每天，速多能要打上千份蘸水，收工已是凌晨。妻子照例在准备加餐的食物。
1: 今天多量采。
0: 清水煮豆腐、黄豆芽，无需添加其他佐料。他们将所有的调味托付给一份蘸水。农历二月，农人们开始新一轮播种。6个月后，他们会收获一种红亮的果实。

0: 肉质肥厚，油分充足，有平衡的辣度和香气。在中国，这种辣椒只生长于贵阳花溪，因此得名花溪辣椒。反复冲打，让花溪辣椒中的果胶充分释放，直到产生糍粑一样的粘稠质地。这就是贵州常见的调味品糍粑辣椒。
1: 这个辣椒要现炒现吃，
0: 新鲜糍粑辣椒加入菜籽油翻炒，用贵州原产的豆豉提味增鲜，便是地道的油辣椒蘸水。

油而不腻，辣而不燥，只需一碟油辣椒，朴素的食物立刻风味陡升。水豆腐细嫩绵软，豆芽清爽鲜甜，贵阳人给这道家常菜起了个优雅又形象的名字，金钩挂玉牌。贵州是中国最早食用辣椒的地区，曾经由于食盐的匮乏，人们把调味的希望寄托在天然新香料上，辣椒蘸水是其中之一。

除了糍粑辣椒，另一种辣椒也在蘸水中坐拥半壁江山，但无论味型还是样貌都截然不同。花溪辣椒依然是唯一的主角，与盐同炒，高温下辣椒素衰减，氨基酸和还原糖重组，形成数百种香型化合物，增香减辣同步完成。不同于糍粑辣椒的粘稠质地，冲碎后的胡辣椒干燥酥脆，风味更加复杂张扬。传统胡辣椒蘸水讲究颗粒分明，不添加任何油脂，所以也被贵阳人称作素蘸水。简单调味，与一勺原汤混合，是水煮素菜的黄金搭档。

没有油辣椒的黏连，添加不同的佐料，速战水会呈现不同的个性。本地水豆豉、霉豆腐、酸萝卜是常客，发酵食物带来甘甜厚味，香郁醇美。取整颗松花皮蛋，搭配织金桥梁粉、爆浆糖心包裹辣椒熏香，唇齿间余韵悠长。木姜子香型最为奔放，进入酸汤，柠檬泉的芳香瞬间绽放。依附香料，速战水得以百般变化。同样以胡辣椒为基底，青岩人有着迥然不同的蘸水搭配思路。惊蛰临近，制醋作坊进入最繁忙的阶段。湿气弥漫，微生物活跃，看似波澜不惊的木槽内，暗流涌动。

0: 发酵两周，胚子已经可以产出头簇，但风味的定型还需要时间。将头簇重新淋入簇缸，二次酿造是这间作坊的必要工序。在青岩，置办猪蹄是对一碗好醋最大的尊重。焦糖色外衣下，猪蹄肉质酥烂，软糯黏滑。要想获得猪蹄的最佳风味，蘸水的参与必不可少。
1: 那炸出来了。
0: 主调依旧是胡辣椒。另一个主角也到了登场时刻，新醋终于出坛，晶莹顺滑，激起双层花泡，由此得名双花醋，曲香浓厚，有绵长的酸甜。双花醋蘸水，搭配青盐卤猪蹄，醋酸消解油腻，辣椒的辛香紧随其后。折耳根用奇异的植物芬芳牵线搭桥，成就酸与辣的琴瑟之好。

在中国当下的主流烹饪中，食物端上餐桌，风味已经定型。而蘸水用调味后制的方法，不断打开本味之外的新世界。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
1: 首先，请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贵州加速布局差异化专利群，以高质量科技供给赋能产业向心。
1: 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贯彻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全省房地产业和旅居产业发展等工作。
0: 2026年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在贵阳举办，上千家境内外客商齐聚，助力农商对接，贵品出山。
1: 贵州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在黔南开幕，全省506名运动员参与竞技，9个竞技大项已全部开赛。
0: 中国天眼再次取得重要发现，捕获轨道周期极短、目前已知总质量最轻的双中子星系统。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已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知识产权发展从增数量进入到提质量的新阶段。当前贵州围绕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等重点，系统推进6大产业集群等重点领域的高价值专利培育，靶向精准开展知识产权服务，让高质量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差异化的专利布局正助力企业跳出同质化竞争，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更好服务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3: 随着智能体逐步规模化应用，如何有效管住这种可以自主操作系统的数字员工，成为信息安全新挑战。位于贵阳高新区的这家大数据企业正抓紧开发智能体审计等新产品，向人工智能安全治理领域转型。
4: 智能体它在里面做了什么，它拿了哪些数据，实际上我们是不可知的啊。通过我们的这套系统呢，我们所有的动作全部都是留痕的。现在做到了 AI 的自动化渗透测试，有很多的创新，然后随之而来有很多的专利。
3: 是否能够快速申请到专利保护创新成果，对企业开拓市场至关重要。
5: 如果说没有专利的保护的话，很容易被别人复制。我越快能够形成专利，我就越快能够转化市场。政府也给了很多很多的政策，通过快速预审通道，你想原来2年落地一个发明专利，现在4个月，那么我们的研发节奏也加快了。
3: 目前企业选择绕开底层算法、大模型安全等头部企业专利布局热点，聚焦贵州6大产业集群，提前布局垂直专业小模型安全技术研发。
5: 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太多的空白领域了，我们每个省有自己的特色领域，这是需要我们这种中小企业它去努力的方向，找到这个差异化的细分领域，我们把它做专做精，形成知识保护，未来我才有和大厂合作的基础，在人工智能安全这个领域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定位。
3: 为避免中小企业研发布局零散、技术方向不清，今年8月，贵州发布现代能源、低空经济、新型电化学储能、大数据安全等5个特色产业专利导航图谱，全面分析国内外技术路线、专利布局和市场竞争格局，为政府产业规划和企业技术研发提供参考。
6: 哪些地方呢？别人有了专利布局，哪些地方是技术空白点？你的这个人才啊、资源呐、你在哪个方面你可能形成突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7: 包括一些资源的一些整合，像我们的5G加高光谱的文件的一个识别，我们去共同的研发课题，再联合高校来去做。
3: 根据专利导航图谱，这家位于关山湖区的低空经济综合服务企业继续围绕西南山地市场，在长续航、大载重技术创新上加强研发投入。
8: 正在申请了混动的管理系统专利， AI 训练出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决策模型，之前的话只能够续航半小时，现在已经拿到1.5个小时了。这一款产品的话主要是在软件上进行了突破和创新，后面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在硬

0: 界上有重大突破的一个新产品。
1: 这款采用全新纵列双旋翼结构设计，载重达到了400公斤的新产品，在本届数博会亮相。
0: 我们是以整机来做发明专利，实现了120公里每小时的飞行速度，抗这个6级风。
1: 今年，企业凭借原创技术攻关能力，已拿下多个森林消防巡检、水库巡检服务订单，预计新增产值上千万元。
2: 要自主研发，我们自己有博士通信站，有贵阳贵安的专家人才站，用我们现在真实的业务场景赋能来去做。
1: 据统计，贵州2025年有效发明专利总量达27745件，其中高价值发明专利总量达10511件，同比增长25.71%，增速是普通发明专利的2.4倍。当前，2026年贵州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活动正在进行，围绕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支持组建知识产权创新联合体和专利池，积极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海外专利布局与维权指导等服务，促进高价值专利转化。
3: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要做好常态化的精准推送，就是你好的研究成果，你要让更多的这个产业链上下游相关创新主体知道，组织产学研系统攻关，做好知识产权的保护，建立专利道行的这个编制、分析、发布、应用、评估闭环机制，增强我们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助力我们产业呢提质升级。
4: 9月1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贯彻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全省房地产业和旅居产业发展等工作。
5: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精神，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适应新形势，创新教学方式，持续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深入开展重点场所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毫不放松抓好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成效。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精神，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确保社会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增强当家理财意识，落实当家理财责任，学习借鉴先进经验，持续在落实过紧日子要求、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预算绩效管理、严肃财经纪律等方面下功夫，不断提高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要扎实做好当前财政工作，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会要求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决策部署，制定完善实施细则，加快推动房地产企业转型发展，大力提高物业管理水平，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深入落实全省旅居产业发展推进会部署，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做法，认真谋划明年重点工作，下大力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与时俱进完善政策措施，创新方式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守牢生态和安全底线，推动旅居产业发展取得更大成效。要认真谋划中秋、国庆期间文体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浓厚节日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9月16号至17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六盘水市盘州市水城区调研。
5: 马汉成来到六盘水市公安局了解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展情况，强调要认真贯彻

0: 落实党中央及省委统一部署，深化思想认识，线索排查，案件查办，盯牢矿产、网贷、行业乱象等重点，坚决打好扫黑除恶整体账、攻坚账、协同账。要强站位、强措施、强责任，做好反恐维稳、应急处突等工作，守护人民安全、社会安宁。在盘州市综治中心了解建设运行、矛盾化解等情况，强调要推进系统互联、数据互通、业务互促，全量排查、全面调处、全程管控矛盾纠纷，做到发现在早、处置在小。马汉成还走访异地扶贫搬迁群众，深入服装制造、蛋鸡养殖、食品加工等企业，了解产业发展、带动就业等情况，强调要提高产业联农、带农、赋农的组织化水平，帮助解决一老一小照护、安置区物业服务等群众关心问题，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2: 9月16号，副省长董家禄到省公共卫生防控救治中心、省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防治中心调度卫健领域项目建设和谋划工作，到贵阳市有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调研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情况，并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有关工作。9月17号，副省长蔡朝麟出席2026年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并致辞。9月16号，贵州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在黔南州隆重开幕，副省长张晋平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0: 9月17号，我省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督导组省级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暨回头看工作推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及中央省委部署要求，对省委督导组省级层面工作专班工作进行总结，部署推进学习教育回头看工作。会指出，省委高度重视学习教育督导指导工作，省市分两批次派出督导组精准督导有关地方和单位，以点带面推动全省学习教育健康有序开展。省级层面工作专班立足职能职责，建立健全运行机制，组织协调有力有序，服务保障细致用心，推动落实渐行见效。会强调要认真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和总结收尾工作，在学习教育评估总结基础上全面盘点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用好随机调研、座谈访谈和对已消耗问题现场核实等方式方法，对回头看发现问题督促有关地方和单位一抓到底、整改到位。各级工作专班要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持续抓好后续各项工作，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行稳致远。
3: 今天由商务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开幕。
0: 来自16个南部片区、省市自治区及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1300多家境内外参展商参展，现场16家贵州本土企业与来自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的采购商、供应商进行了签约，
4: 签约了华东跟华南的渠道拓展，金额达到3亿，包括我们的酸汤火锅底料、酸汤粉、酸汤饮品，东南亚的各商也会来逛展，通过他们把我们的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5: 贵州的酸汤的魅力就是它用独特的这种番茄所制作酸爽的味道，比较开胃，消费者有比较独特的这种喜爱。我们和玉梦签约，主要在江苏、安徽、浙江各大卖场，在全网的在推广。
0: 近年来，贵州深入实施品牌强农战略，培育了大方天麻、关岭黄牛、秀文猕猴桃等14个全国农业品牌精品，数量居全国第四、西部第一，并以抹茶、辣椒、食用菌为重点突破口，拓展国际市场。
6: 本次签约合同的项目呢，是聚焦在原材料供应的合作上，金额呢大概6000万。这是在家门口难得的全国性、国际化的展销平台。通过大会呢，对接冷链、深加工、科研等上下游政策通道，推动产业链向功能食品升级，助推贵州治理贵品出山，走向世界。
7: 贵州的空气也很好啊，环境也很好，造就了很多的绿色农产品。这次主要是和贵州的一家做那个刺梨企业的签约，也有对接到好多的一些优质产品，关岭的牛肉、海里的酸汤等等，下一步呢，我们要紧密的合作。
0: 本次产销大会持续到9月20号，会期还将举。

0: 办两场专题活动和多场配套对接活动，为供应商、批发商、生鲜电商、跨境贸易商等创造高频次、多场景洽谈机会，助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更好联通。
1: 昨晚，贵州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黔南州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举行。全省九个市州组建了十个代表团，其中东道主黔南州组建了两个代表团，共有506名运动员参赛。开幕式上进行了以"同心烛光，黔南绽放"为主题的文艺展演，生动展现了贵州残疾人事业蓬勃向上的发展成效。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向上的生命，把好花红、四梨花，还有布衣、苗、水、瑶多民族元素搬上了舞台，让本土文化和残运精神融为一体，展现自强拼搏、残健共荣、民族团结。
1: 由黔南州特殊教育学校带来的舞蹈《梦想》，由21名听障儿童和1名视障儿童共同演绎，诠释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3: 我是最后一个小姐姐，牵我上场小演员，这个女舞蹈最后一个声音也是我的。
4: 这个舞蹈它是以一个当代舞的手法来编排的，因为毕竟他们听不见音乐嘛，所以全程都是需要老师来根据音乐然后给学生一些提示。在服装上我们也采用了彩色的糖果 T， 每个学生的手中也会拿着5颜6色的气球，代表着每一个学生有不同的梦想。
1: 本届残疾人运动会共设田径、游泳、乒乓球、象棋等9个竞技大项，210个小项，今天所有项目已全部开赛。
5: 它是通过带声音的这种球的这种滚动来判断这个乒乓球的位置。当初这个项目在成为正式的这种比赛项目之前，它就是用来锻炼我们盲人的判断和这个移动的这种能力。
1: 本届省残运会首次增设跆拳道项目，作为贵州残疾人体育的新兴项目，既丰富赛事内容，也为全国残运会储备人才。
6: 去年的话，贵州省没有这个项目吗？就把我们送去其他省训练。
7: 有8个市州都组织了队伍，总共的参赛队员是达到了22人。跆拳道项目呢，它也是残奥会的一个正式项目，全国残运会也有培养这么一些优秀的队员。
1: 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宣布，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吴瑜出生于贵州，曾先后拿下世锦赛、杭州亚运会冠军。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拳击女子50公斤级比赛中，她为中国队夺得金牌。亚运会开幕式将于9月19号举行。意大利当地时间9月16号凌晨，贵州籍越野运动员赵家驹冲过巨人之旅越野赛终点，以65小时55分22秒刷新赛会纪录，成为该赛事创办以来的首位中国籍冠军，首位登顶的亚洲跑者。巨人之旅是世界知名越野赛，赛道横贯阿尔卑斯山脉。本届赛道距离为336.1公里，翻越25座2000米以上山峰垭口，累计爬升2.4万米，关门时间为150小时。选手需根据自身情况安排行进和休息时间，加之昼夜兼程、风雪雨雾和极端温差，被公认为全球最难越野赛之一。赵家驹1995年2月出生于贵州，在当外卖员期间，他通过跑步送餐提升耐力和速度，开始尝试参加马拉松、越野跑等赛事。2025年，他曾征战巨人之旅，但在203公里处遗憾退赛。一年后，他重返赛道，实现自我超越。近日 ，FAST 银道面脉冲星巡天团队捕获了一颗轨道周期极短且为目前已知总质量最轻的双中子星系统。中子星是大质量恒星死亡坍缩后形成的极致密天体残骸，双中子星系统由两颗中子星相互绕转构成，极为罕见，目前人类发现仅30例。这项重要天文发现精准验证了广义相对论，为探索极端天体物理、引力本质与宇宙元素起源提供了关键的新目标。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 如何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开展地方探索。9月16号举行的第14届贵州后发赶超论坛上，8位国内权威专家从基础理论、地域文明、地方智库实践等维度进行主旨演讲。
8: 贵州啊，虽然已经发现了有几十个旧石器时代遗址，史前考古的话呢，很有发展的潜力。
9: 贵州有非常丰富的学术研究、理论发展的

0: 资源禀赋，人文底蕴丰厚，通过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呢，增强贵州发展的动力。
1: 现场进行了中国南方史前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授牌仪式，并举办三场平行论坛，围绕钱学、人文经济学、地域学等领域开展深度学理研讨。本届论坛共收到全国学者会议论文近200篇，经专家评审择优遴选出39篇。该论坛由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
2: 通过对这些文化的研究，把这些文化体系化、学理化的建构，推动我高质量发展啊，提供一个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方面的支撑。
3: 昨天，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四五以来，我省质量强省建设交出亮眼答卷。贵州射电天文台中国天眼 FAST 的团队获第5届中国质量奖，实现我省中国质量奖零的突破。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在企业端，通过深入开展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工作，全省282家企业导入卓越绩效管理，企业首席质量官备案人数同比增长20%。全省制造业质量管理成熟度检验级以上企业56家，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133家。在标准制定方面，2025年，贵州主导或参与了261项国家标准制修订，同比增长44.2%，为白酒、酸汤、次锂等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贵州标准技术力量。省内企业牵头制定的2项电子和电气设备用电连接器国际标准获批发布。
4: 近日，黔东南州从江县一群小学生帮助军属秋收的视频刷屏网络，被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央媒转发，全网收获大量点赞。孩子们采进泥田，分工协作，在体验农耕辛苦的同时，也实实在在帮军属家庭分担了秋收农忙的压力。
5: 我儿子在部队，他们每次来帮忙，每年来帮忙，是很高兴啊，心太暖了。
6: 军人叔叔在保家卫国，我们帮他家里做一点事，我觉得很开心。
7: 以前总在课本读过粒粒皆辛苦，今天自己割了才知道，每一粒米都是来之不易。
4: 从春耕插秧到秋收打谷，这样的拥军助农活动，学校已经坚持了整3年。
8: 把劳动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双拥教育深度融合，让孩子们走出课堂，走进田野，在劳动中锤炼品格，懂得感恩。
4: 4年1次的全国双拥模范县评选，从江县已连续7届榜上有名。拥军优属是当地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当地整合校园师生、党员干部、社会志愿者力量，把拥军助农、上门走访暖心服务做成常态化志愿行动，搭建起一张充满温情的城乡拥军互助网。
9: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作为贵州南向出海重要陆路通道，黄淮铁路迎来关键施工节点，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开展拱类拼装作业，冲刺合龙。大桥建成通车后，将与平陆运河实现联动，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光明日报报道，贵州积极探索溶洞生态保护之路，把法治防线安在洞口，把资源家底纳入监管体系，严格遵循生态保护绿色发展要求，以敬畏之心守护自然奇观，与一年溶洞和谐相处。
10: 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贵州今年推出暑期驾考直通车10项便民举措，通过增设周末考场、开通绿色通道、学费优惠等，满足群众驾考需求。今年7至8月，全省超8万名18至22岁学生考取驾照，同比增长8.4%，驾考服务满意率达98.25%。
1: 贵州持续完善普惠托育供给，截至今年8月，全省已新增普惠托位超7000个，初步构建以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为枢纽、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为网络的服务体系。
11: 新闻播送完了，
9: 感谢收看，再见。
11: 再见。

0: 出国五天，气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在33度。
1: 已经过了白露节气，长沙的气温还维持在30度以上。
2: 师傅，空调开大点。
3: 好的。
2: 哎呀，长沙实在是太热
3: 了。太热了，长沙就是火炉啊。你们从哪里过来？
2: 从北京。
3: 哎呀，大都市来的。
2: 好像长沙比北京更热闹哎。
3: 长沙好吃的地方多，你要看是网上打卡点，还是我们本地人吃的这些餐饮。本地餐饮馆子在南门口那个步行街那里，那里就是最好的。
2: 臭豆腐的地方。
3: 臭豆腐的地方，它那个东西外面很脆，里面很嫩，吃起来香啊，闻起来臭。
2: 哎呀，说的我都流口水。
3: 流口水了吧？对，前面就是米粉一条街啊。你在前面去打一个卡就可以。
2: 那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就不用跟我推荐了，有的是人推荐。
1: 没想到我随口的一句让车里突然安静了下来。
3: 啊，我可以给你问一句吧。你们拍摄的这个录音不能对我们长沙湖南的这些旅游胜地有影响的啊。你只能够宣传我们长沙不？我作为长沙本地人，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不？是不？
2: 那不会，我更想知道的是哪些地方你们当地的人会更喜欢吃。
3: 那可以，我可以都可以介绍，带你去一一的地方去打卡都可以。
1: 这位心直口快的大姐，是我来长沙的第一位美食向导。不过按过去的习惯，了解一座城市最好和它保持一点距离。我要先去株洲找一个朋友，半年前一道家常小炒让我认识了他。

快速出锅，三秒爆肝，在江湖上被传得很神，也让不少外地美食达人专程慕名前来。但厨师小马其实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烹饪训练，网上流传他挑选食材极为苛刻，我很想跟他去买一次菜，在我看来，这会是一次非常奢侈的旅行。但没想

0: 出发的时间是凌晨四点。
1: 特别愿意跟你去逛菜市场，就是我能感觉到那个小县城的那种幸福感，
2: 生活气息了，很浓。然后每一个地方，它每一个地方的食材不同，
1: 还好多菜是走不出去的，它就在那一小片。过去我们父辈祖辈种地，他的生活半径很小，可能就三公里就所有的都搞定了。
2: 就是他一辈子就只干一件事情，他走的线路一辈子也只走了这几条线路。
1: 哎，对，
2: 他不会乱走。我就是我这个店，我就是这样想，我没有环境，没有服务，我就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这个食材的味道品质上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做法。所以现在这个做菜，不管是做菜啊还是人呢，都是要返璞归真的。
1: 是啊。哦，这个河真好看，哎呀，太美了，
2: 一层层的薄纱。
1: 走吧走吧，太遗憾了，这个应该到这个河边
2: 下去观赏一下。
1: 真美。
0: 开了100多公里吧，我们赶上了横东线每五天一次的大集，几百个摊位，其中一半都是周边农民自家的土产。
2: 这里全部都是自己家里的种的，我感觉我喜欢每一个角落都要逛到，你买就是
1: 像看风景一样。
2: 啊，对。
0: 类似这样的市集，小马每天至少要逛两个。
1: 这个真的在北京买不到啊，这么嫩的豇豆。
2: 这个豆角不嫩，等一下给带你看最嫩的。秋天的桂鱼啊，它是金黄色的。我们来这个了，快点。
1: 看看有多漂亮。
2: 金桂。
1: 桂鱼，金色的。你说的好吃的豆腐在哪里？
2: 这是看豆腐。
3: 豆腐可以中吃。
1: 豆腐当然中吃了。
3: 中华菜。
1: 有豆香。
2: 你要想试一下有没有菜味，就是这样子。
4: 杨姐去哪不差。
2: 好的，
1: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2: 全部买了。好了，放到那里，来放哪里称呢？哪里称？四喜没了。
4: 没了，
2: 好，有的，快点称。好了，喜没了。老喜楼，这种全部给我搞了，好吧？有赖子的不要哦。
4: 我要送，我妈对你能忘呀？
1: 根本不是在买东西，他是在抢东西。
0: 很显然，小马对这里熟门熟路。我完全跟不上他的节奏。
2: 买个市场必须要有几个五级手一样，让他要搞那种好的东西。我们有一个买鱼的，有个买辣椒的，一个搬家不好啊。来，阿姨，那个买搬家姨的，如果是这个辣椒，就跟他说要不得这个。这都是几天了，这个辣椒。
1: 哇，
2: 还给你炒个小炒肉，
1: 辣椒小炒肉
2: 啊。对，
1: 好，我先吃一口豆腐，好吧。
2: 好，
1: 这就是上午小马哥说的，嫩了没豆子味儿，有豆子味儿是不可能嫩，他这个结合的比较好。
0: 小马店里的另一道招牌是辣椒炒肉，本地产的土贡椒，皮薄肉厚，快刀斩成颗粒，从专业术语上说，是为了增加风味分子溢出的面积。一年生的原种猪生长速度缓慢，风味积累充分，肉也切成小片。热力作用下，土贡椒的清香立刻散发出来。湖南的辣椒炒肉，按说我很熟。螺丝椒切大片，猪肉也切大片，坚守湖南小炒的四不原则，不焯水，不过

0: 撞击乳化，将辣椒粒包围浸润。我意识到，这是让辣椒与肉合味的关键。
1: 你等一下试一下这个肥肉啊，很上头的，这个纯粹的青椒的清香味和肉的肉香味结合。
2: 我站走了。
1: 好，站走。

0: 这个辣椒的清香非常重，
1: 辣椒的清香味和这个肉的肉香味，全程都不要放什么调料，就是放点盐。你这吃到口里面，你就是一青椒和肉的香味，就是这两种简简单单。所以做菜它就是真正的要做减法。你说它辣，它是有辣，但是它辣得很柔和，
0: 非常柔，而且甚至有点甜。
1: 它有香有甜味，脆香脆。为什么放这么多辣椒？我有一点就是啊，那时候从小那时候就是这个东西物质比较
0: 匮乏的时候
1: 啊，对，辣椒下饭。
2: 衡量一道菜是否优秀，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下饭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甚至有人说，一切不下饭的菜都是耍流氓。
0: 那你这个一道菜里边为什么用两种辣椒呢？
1: 我们觉得放一点这个黄辣椒，有感觉一点，吃起来呀，感觉足一点，但是它不多，点缀一下也说不出一二三，反正就是感觉。
2: 青贡椒脆嫩清香，叶绿素分解后变黄，一部分淀粉转化为糖类物质，增加成熟的甜味，让辣椒炒肉的风味更加有层次。当然了，这也是我们请教专家的结果。在湘菜里，辣椒的运用千变万化，一个地方的风味离不开对食材的了解，不同品种辣度口感的辣椒，湖南人都有自己大体约定俗成的烹饪方法。

中餐烹饪是经验之学，书面很难精确记录。像小马这样的厨师，经验和感觉不就是学问本身吗？

0: 湖南菜不仅擅长彰显辣味，也懂得如何消解。发酵是锻造风味的重要手段。剁辣椒在发酵过程中，辣椒素被分解，辣感减低的同时，酸香出现了。鲜艳的是发酵一年的剁椒，适合小炒。
1: 香味一下出来了，酸香。
0: 肥肉、瘦肉搭配油渣，这种肉的三次方，长沙人叫肉炒肉，
1: 很香。
2: 老曲，拿上筷子呗，筷子干净的。这个油，
1: 吃到了一个猪油渣，一块瘦肉。还是有点辣味的，
2: 有点辣味啊、
1: 很香，
2: 这有一个油炸的那个香味在里面。
1: 下饭菜。
0: 我喜欢吃肉炒肉，但这是第一次仔细品味其中剁椒的味道。三年陈的剁椒色泽要暗淡得多，但酸香味达到了峰值。
1: 好香啊，我先尝一尝剁椒。

0: 几乎感觉不到辣了。
1: 它主要是承担了这种资源的发酵的这种酸味和香味在里面。嗯，您吃一下那个肉看，
2: 要蘸点汁水。
1: 对，
2: 好吃，就是现蒸的力量。肉烤肉里面的剁椒就像一个年轻小伙，血气方刚，粗声大气，就是很外向，这个更成熟稳健，尤其是它的后味特别绵长，这个氨基酸带来给人带来这个美好的感觉，持续的时间很久，
1: 它一下子可以把那个味提上来哦。
2: 是啊是啊是啊。太美好了。嗯，
0: 湖湘是洞庭湖和湘江流域的统称，湿润气候造就了优越的发酵环境，也成为当地人爱吃辣的借口。不过辣椒传入中国只有四五百年，在此之前我们的口味里有没有类似的香辛料呢？曹禺老师的中国食辣史给出的答案是有，比如花椒、姜和茱萸。它们其中的一种至今还在湖南的餐桌上保持着重要地位。
3: 太好吃了。
2: 真的非常非常美味。
0: 像这道烧墨鱼，入口有轻微的灼痛感，但旋即带来复杂的馨香。
3: 我们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在出锅的时候会放一点酱油，这个只能用本地的酱呢。

姜是老的辣，前一年收获的小黄姜在窖中贮藏，姜辣素格外丰富。湖南厨师懂得进一步提炼姜的辣，低温油炸，让脂溶性的姜酚充分溶出，持续释放辛辣和芬芳。

0: 姜油落入炖煮墨鱼的汤汁，这是姜辣味的升级。姜不见踪影，而辛香无处不在。生姜中的酶可以将蛋白质分解，使肉质嫩滑，也有助于释放氨基酸，增加鲜香。
1: 哇，非常澎湃的这种姜辣的，
2: 对，这个姜辣它的辣味里面更多是姜的辣。
1: 是的，这个姜我能够明显感觉到，比如说我入口之后生津，你就是本来是你吃了一块肉，你去迎着它，你带着饥饿去对待它，现在是你的整个口腔被口水包围着，波涛汹涌的去迎接它，真的是不一样。
0: 姜是中国人最基础的调味料，也是中餐的风味标志。湖南人的与众不同是把这种调味品

直接上升到了食材的高度，并在日常生活里大量食用。湖南产的紫姜，纤维细致无渣，姜辣素含量非常少。一两天的晾晒让紫姜脱水，口感更加脆韧。湖湘地区管酱油腌制的紫姜叫紫油姜。

0: 酱油的色泽和鲜味完全渗入子姜内部，就可以开坛享用了。
1: 在长沙的这种早点中间，它都配有紫油酱，这样的老传统现在已经慢慢的在长沙都已经开始慢慢的消失了，
2: 找不到了，
1: 找不到了。
0: 这是腌制一个月的紫油姜，牙齿咀嚼时有脆爽的满足感，酱香味浓厚。
1: 好像这条红肠就保留了光头，因此它这……
0: 我身边的这位任大猛，本土媒体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湖湘饮食，主攻方向是早餐文化。像我这样的外地人，一直以为长沙的早餐就是米粉，我自己就是重度的嗦粉爱好者。但任大猛告诉我，长沙本地嗦粉和吃面曾经不分伯仲，甚至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面粉是外来的稀罕物，吃面反倒更有面子。后来抗战时大陆交通线中断，面粉运输困难，米粉才成了长沙早餐真正的主角。你看，和有文化的人一起吃早餐，没多花一分钱，除了美味还能了解历史。
3: 哦，它这个粉都是鲜粉啊。在北京就很难吃到鲜粉。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

0: 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心电图、睡眠，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他是万千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余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心电图、睡眠。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7: 幸好今晚没伤着人，要是有受伤的，还得送去医院，更麻烦。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谁要再想跑，我就打折你们的腿，听见没有？

0: 涅槃重生的村超，现场人山人海。朋友们，这里是贵州榕江，此时此刻你们肯定也能听到感受到现场的加油欢呼和呐喊，来，让我们共同再受贵州超力量。
1: 这是中华民族在面对灾难时团结互助不屈不挠的精神品质，现场的朋友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村超全国赛。
0: 很难想象，仅仅一个月前这里曾被淤泥覆盖，洪水甚至淹没了球场看台，村超的涅槃重生充分体现了人民创造的中国速度。洪水袭来，榕江的党员干部群众与人民子弟兵等各方力量共同抵御洪水，洪水过后他们也没有等靠药，而是撸起袖子加油干，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重建美好家园。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榕江的抗灾重建使这两句话更为具象，人民才是贵州超力量的源泉。
2: 这个是我爸爸，
3: 我爸爸说所有就是来到我们榕江的人都是我们的家人，就是一家亲，所以他想到了这个名字。
4: 我们先把大的垃圾全部清理完，我才到我们清理我们自己店里的，就先有大家才有小家嘛。
0: 他们是洪灾的亲历者，更是灾后重建的主力军。洪水可以冲垮房屋，却冲不垮团结的人心，淤泥可以覆盖球场，却遮不住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风雨泥泞中流淌着血脉相连的浓浓乡情，更汇聚成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磅礴力量。
5: 一帮勇士发光发热，这是我们中华的力量。
0: 村超涅槃重生，见证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国式团结。力量生于团结，团结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密码。在榕江进入灾后重建高强度攻坚阶段，贵州省统筹部署八个市州的驻建力量，从资金、项目、技术、人力等方面驰援榕江，加快恢复当地的生产生活秩序。这正是新时代全国一盘棋的真实写照。团结是铁，团结是钢，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保证。团结就是贵州超力量的底气。村超涅槃重生，见证了新时代的贵州超力量。这种力量的本质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村超从草根足球到文化 IP， 从抗洪救灾到快速重建复赛，每一步都印证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今晚的村超不仅是群众体育赛事的灿烂回归，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团结力量的盛大检阅。我们相信，当人民的力量被唤醒，当团结的力量被凝聚，就没有什么困难不可战胜。
6: 他们真的是无私的帮助我们，那我们真的无以为报，感谢。
7: 榕江人民还继续了坚强的重建家园，他们的精神真的值得为他们点赞。
8: 我希望我们的榕江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国家越来越好，因为我们的人民非常团结。
9: 榕江人民太强大了，太团结了，
10: 像村超一样
9: 涅槃重生，永远打不倒。
11: 天灾、灾难或者意外事件可能会摧毁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东西，但是永远打不垮我们的信心。本该属于我们的快乐，谁也夺不走。
12: 榕江加油！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2: 准备行动。

0: 眼光海湾。
1: 哇，会发光的海水。
2: 什么什么？让我看看。
3: 哇，真的耶！
2: 真的耶！
1: 这是从海湾捡的，那里的海水都会发光吗？好漂亮呀！
0: 我要去看。
2: 太棒了！
0: 我们也去。
2: 向发光的大海出发。
3: 等等，这条小鱼好腥。
1: 尖尖，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3: 你们先去吧，我也有个地方要去。
1: 发光的小鱼，
0: 我知道了，
1: 发光的海水一定也在那边。
2: 小鱼，
0: 小鱼不让走，让我们的船过去吧。
1: 哇，是海湾。
2: 没错，白天我们就是在这里。呀，怎么没见发光的海水？
0: 黑乎乎，
1: 难道我们想错了？
0: 呀，在那边有亮光。
2: 白月婆婆，白月婆婆，你快看看小鱼。
4: 别急，孩子，我给瞧瞧。
2: 啊，白月婆婆，是她。
4: 哎呀，不得了，这里怎么会有夜光藻呢？
2: 夜光藻？不在这里，在海湾。
1: 呀，怎么这么黑？
2: 要不我们回去？看水象！
0: 哇！快看！
1: 哇！哇！
0: 原来是这样，
2: 我也明白了，水要动起来才会发光。嘿！
0: 哇！好美啊！
5: 好美呀！
0: 真漂亮！
2: 哇！太酷了！
1: 夜光海湾太神奇了。
0: 小鱼，小鱼，大嘴怪抓小鱼。小鳄，大嘴怪，放开小鱼。
2: 小鳄，我们来了。那是什么？

0: 舒服。
1: 妈，再跳！啊！
2: 我们不会被怪物吃掉了吧？喂，快出来，离开这个顶洞！江江，
1: 小鳄，
2: 快送小鳄上岸！是这些夜光藻，它们会让小鳄和小鱼呼吸困难。
0: 原来路上遇到的小鱼是在阻止我们。
3: 看起来夜光藻都是被这种叮咚吸引过来的。
2: 说不定大口袋以前装了什么好吃的。瞌睡象，发光的海水虽然漂亮，但
0: 我更希望小鱼们能重回家园。
3: 别担心，这次你们把这种叮咚都带走，夜光藻会慢慢消失的。
0: 真的？
4: 太好了！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5: 嘿，这是夜光海湾徽章。
6: 会发光的海水的确很美丽，其实这是水里的一种藻类造成的生物发光现象，往往预示着海水污染、富营养化要出现了。
0: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4: 说的没错。耶！
6: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4: 准备行动。

0: 被打断的演奏。
1: 谢谢大家。
2: 你赢定了，柯震夏。
0: 好听，棒棒。
3: 美妙动听的音乐。
4: 别着急，奖杯是属于我的。
3: 不好意思，超级笨姐。
0: 找到了，在这儿呢，声音在这下面。
2: 啊，是小蜘蛛蟹。
3: 咳嗽的螃蟹，我阿克从来没有遇到过。
0: 可可，看医生。小鳄说的对，蜘蛛蟹很可能是生病了。
2: 不一定吧，而且我们的比赛还没结束呢。别急嘛，尖尖，带小招潮蟹看医生更要紧。
5: 别担心，让我好好检查一下。这心跳像有点超速了。
4: 嘿，就在这儿分个胜负怎么样？
2: 安静，尖尖，快停下！
0: 你打扰到白月婆婆看病了。
2: 可你们都不听完我的演奏就走了。
5: 放心，他们很健康，应该不是因为生病咳嗽，可能是被什么东西刺激到了。
2: 大惊小怪，我就知道没。